0: 像什么爱在黎明破晓前这样在火车上偶遇自己的灵魂伴侣的浪漫爱情好像不太现实了。对，一个设定好的恋爱模型就显得格外实用。另外一方面呢，对于习惯了在网络上通过大数据筛选条件交友的年轻人摆出了条件的相亲模式，不仅不难接受，好像还更加靠谱了。你说人家是不是人间清醒？那对于渴望亲密关系又不想在不确定当中慢慢谈恋爱的 懒惰的年轻人来讲，这个相亲确实是最好的办法了。也许啊，有一位女孩她的话，我觉得道出了有关于相亲的另外一种心声。她说，身边的朋友都恋爱了，突然发现00后呢，已经到了出社会的年纪，工作以后，生活圈子在慢慢变小，身边也没有什么男孩子，只能坐等相亲了。
1: 这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的00后女孩了，只不过呢，
0: 早上车早选择，赢在起跑线上的道理在高度竞争的社会里早已经深入人心了，并且渗透进了00后的婚恋观当中。嗯，哎，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不好？
1: 怎么叹着气还要讲故事啊？
0: 又要讲例子，又要说故事了。有一位朋友，我们就叫他叫小柯，刚刚大学毕业在家，这工作还没着落呢，这人工桃花就已经降临了。他呢是2000年出生的，
1: 20多岁的姑娘，之前呢也短暂的谈过一两段校园恋爱，但是都不了了之了。她自己说啊，说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0: 哎，那这一次呢是父亲的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男孩啊，比她小8个月啊，两个年龄差不多。下午的时候呢，她刚在这个驾校练完车，相亲对象呢就开着车啊提前来接她一起吃饭了。嗯，说没有踩着筋斗云，也没有带来红色晚霞，第一次见面毫无浪漫可言。不过呢， 他从车上走下来的瞬间，这小柯就觉得我们的女主人公就觉得说，哎呀，相亲也不错嘛。就看见对方收拾的挺干净的啊，1米8左右的身高，看起来呢不是那种被挑剩下的。开车去吃饭的路上，对方很活跃，看得出来是努力在找话题套近乎。
1: 哎，第一次见面，这镇长有点大，男女双方两家人一起吃了个饭，接着呢还去 KTV 唱歌，一直到晚上11点半。这一个10来平方米的包间里，在 KTV 不断的流转的灯光中啊，两个人各怀心事，背着各自的考核的 KPI，
0: 说眼前的相亲对象被小柯放在一个由各个条件维度数据组成的坐标轴里面反复考量。看啊，事业单位工作，工资、五险一金尚可，备有婚房，零恋爱经验。
1: 哎，
0: 他初步觉得这条件还可以匹配，但是有待进一步考察。
1: 另一个00后女孩文琪啊，相亲来的更早，19年的时候刚上大一，这父母啊便着急着给她介绍了一个朋友。
0: 朋友，加引号的朋友。
1: 哎，说是互相认识，照应一下嘛。但是父母呢还是事无巨细的介绍了对方的家庭结构，什么个人学业呀、年龄啊、外形啊，以及性格等等情况。虽然父母并不支持她这么早恋爱，但是呢有这么一个条件不错的男生就早点认识也不错。
0: 对，早点认识不错啊。彼此呢先加了微信，聊天呢是 断断续续进行的，聊天内容无非是学习、兴趣以及个人成长经历，但不知不觉几乎把彼此的家底儿都聊了个透。2周之后，对方就约文琪见面了。
1: 这第一次见面呢，约在文琪的校园，彼此呢都没有谈过恋爱，很青涩，气氛呢还有点尴尬。但是文琪感觉啊，双方都很想说话。
0: 最终呢，这场见面给彼此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后来文琪才知道，对方当时啊很用心的搭配了衣服，还提前做了头发，真的是蛮可爱的行动啊。对，从那之后两个人就顺其自然的在一起了。谈了1年多以后呢，说已经习惯了彼此的存在，两个人逐渐的奔着结婚去了。
1: 双方父母呢都还是好朋友，彼此呢知根知底的，有父母盖章，让文琪对这段关系感觉到很踏实，这也是他支持相亲的一个原因吧。嗯，相比起咱们
0: 这一代，就是90后誓死不愿意让父母插手自己的爱情，00后对于父母包办就显得坦然很多。
1: 刚才我们说的小柯呀，和相亲对象定下来了，他们说过了父母这一关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了。他呢也在网上分享了这一次成功的相亲经历啊。大概有12万人围观了这场相亲的前后。
0: 对，他自己总结经验说，如果你的社交圈很小，自己呢又不想主动社交，相亲是一种相识的途径。 径，而且父母认同的成功率一般都很高。他自己说男方的叔叔是父亲的好朋友，说他叔叔人品方面啊真的很好，正因为如此，小柯和父母才同意去相亲的。
1: 嗯，这小柯呢此前也参加过其他的相亲，但都是差强人意的，有的年纪太大了，有的虚报条件。总结起经验呢，他觉得呀，这相亲对象还得是爸妈认真介绍的才行。说这个家庭条件和自身条件都明明白白的说得清楚，比什么七大姑八大姨介绍的相亲局啊要靠谱多了。
0: 对，有不少的网友就表示说非常认同。如果父母和我有相似的爱情观或等客观条件，那经过他们把关介绍给我的对象，我非常愿意去接触。如果对方恰好符合我的择偶标准，双方家庭知根知底，那更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1: 哎，即便是相亲不那么成功的00后女孩，也同样看重父母的想法。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结婚关系责任，所以呢，父母的意见真的很重要。
0: 有人说，年轻人现在一代比一代要保守了，但是被很多人忽略的是，看起来更开放的软件交友，实际上也是一种条件先行的交友模式，对不对？
1: 对啊，本质上呢，相亲和软件交友一样，都是按照条件检索配对儿。前者的媒介呢是亲友，后者呢是互联网大数据。那大数据无所不能啊，几秒钟就能给你匹配一个。但这些年来，关于什么杀猪盘、互联网的虚幻爱情，也正不断地教会年轻人，这互联网没有爱。
0: 对，既然是这样的话，那相比起 AI， 那父母介绍的相亲，那可信度是不是就更高了？
1: 是啊，
0: 你看这是不是很多00后或者说现在年轻人人间清醒的典型的案例和想法？那大家对于他们的这种状态怎么看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说到零零后的婚恋观，我们真的是可以从零零后身上学习到很多啊。你看，其实即便两个人的兴趣爱好没有什么任何的重叠啊，但是在刚才我们讲到的文琪的故事当中，还是因为和对方的三观相似，渐渐的走在一起了。他就认为说，这个兴趣不同，可以通过对方了解自己本来不熟悉的一些领域。
2: 对啊，就是相互交织，而且有不少的兴趣可以慢慢的互相影响。尤其像现在的年轻人，对于一些夜读啊，包括一些兼职啊，都那么的感兴趣，其实是想要有更多的涉猎的。
1: 是的，
2: 但是家庭观、爱情观，对于人生的规划这些方面却是格外重要的。
1: 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认为家庭的很重要，到合适的年龄就应该结婚生孩子。但他也强调了说，女生和男生啊也要平等，要有事业和梦想，这男女都应该做到家庭和事业的平衡。
2: 哎，对，在这些方面双方都达成一致之后呢，就一拍即合，早早这就定了下来。我们刚举的这个例子，文琪就说了，说自己一开始啊也曾经幻想过未来的男朋友要长得帅，要成绩好，要颜值高，要身高高，但事实上呢，真正遇到合适的人就会放低颜值要求。
1: 哎，所以小柯呢也通过自己的故事来呼吁广大的女孩子们啊，就是说不要对这个相亲男的外貌期待太高，就是你放低一点期待，平衡自身的需求。他觉得对方比如说身高1.8米，有双眼皮儿，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2: 哇，这个要求好具体啊，就是放松颜值之后，哇，有高身高，有双眼皮儿，
1: 这还叫放低要求啊？
2: 这要求不高了吧，已经。
1: 这1.8米以上的男生，虽然不少，但也不多呀。
2: 你看，除了三观一致，最重要的是不是人品啊？每个人都会挂在嘴上，对吧？我们刚提到的文琪，她觉得，哎，现在这男朋友就和很多男生不一样，人品很好，很照顾别人，说哪怕他心情不好，他都会关心我的情绪，我觉得很难得。
1: 是在最近流行的这个求偶的视频当中啊，以零零后为主的求偶者啊，大多对于什么颜值啊，其实是没有很多的苛求的。希望对方呢也适度的颜控就好。但是呢，格外在意三观和人品，不专一的海王，有过出轨的经历，那就是相亲求偶鄙视链的一个底端了。
2: 对，和互联网一起长大，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标榜个性的零零后们，我发现他们好像就是在恋爱观方面有点倾向于我们的老一辈儿，几乎都是呈现一个保守化的倾向。其中这关于恋爱忠诚几乎是一个基本且最重要的标准，进而呢担心被三就成为了恋爱面前的一道门槛儿。
1: 哎，小柯呢在这个相亲当天啊，就有着技巧的看了对方的像什么携程啊、美团啊、飞猪啊一些外卖平台的订单，再查看了社交媒体相册等啊，就是看他有没有开过房啊，有没有这样的记录啊，看看有没有给别人点过外卖啊，没有疑点他初步认定，哎，这对方人很老实，这才放心。
2: 哎呦，你看看和互联网共同成长起来的零零后，虽然说在爱情关系上啊人家享受着多元的模式，但是关于恋爱的定义几乎是缩减到了唯一标准，那就是忠诚。如果对方一旦有一丝海王的气质，就会被劝分。当公众人物出现相关的事件，就会掀起舆论一边倒的讨伐那个渣男。
1: 这与女性意识的崛起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性别暴力事件是脱不开关系的啊。像什么名人的家暴啊、出轨啊、PUA 啊等这样的一些新闻，其实不断的都在踩在我们想恋爱人的心上啊。让刚要踏入婚恋之门的零零后也深受影响。那么在婚恋当中呈现或多或少的不安全感。
2: 对，一方面有自我意识的伴侣是最不可靠的，另外一方面伴侣却成为我们在现代生活的洪流当中一个自保的壁垒。于是乎不少的女孩啊在相

0: 相亲之后考察伴侣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是否看看对方是否在朋友圈公开恋情，这就像是对方手指上戴着婚戒，那意味着对方承认你的地位和存在，并且主动避开其他可能的恋情。
1: 几乎所有人想到这个零零后相亲第一反应都是零零后你着什么急呀、啊、
0: 我跟你讲，在我身边真的有零零后特别着急的去相亲，然后敲锣打鼓的给自己来介绍对象。人家是什么想法啊，就说早计划早下手早成功。人家怎么说呢，说姐你看上一代九零后现在那是不是敲锣打鼓的还在单身呢，还在相亲呢，而且不止在相亲呢，相亲市场这么卷，那我当然要借助自己的优势早早的入场。
1: 嗯，年轻就是优势啊。虽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认为婚姻不再必要了，但是对于更大多数的拥抱婚姻的人来说啊，提前计划筛选是一种很明智的选择。
0: 对，我们俩刚举的那个例子还记得文琪吗？就对他来讲其实也是一样，你看他是刚上大一的时候，家里人虽然不希望他早恋，不想让他过早恋爱，但是就是忍不住已经开始提前盘活身边的资源，对不对？面对身边有如此优秀的男孩子，不论是他还是他家人都是不愿意错过的态度。
1: 那至于爱情呢，那更是锦上添花的事儿了。从这个相亲快速确定关系之后呢，小何说他的男朋友特别粘人，三天两头的开车从外地啊到他这个地方来看他。有粉丝就质疑说，这才认识两天怎么会有爱呢？
0: 你知道人家是怎么回复的？
1: 怎么回复的？
0: 他说条件合适是最重要的，感情嘛可以培养的。
1: 哎，虽然才二十出头，不少零零后呢比谁都人间清醒啊，不考虑条件和现实的不顾一切的追爱的人，在互联网上被称为是恋爱脑，动不动就遭到群嘲。
0: 哎呀，早在2000年第一批零零后出生的时候，当时那个孙燕姿大家记得吗？就是那个冷门歌手一语道出新时代的爱情真谛，说爱情啊它是流动的，是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给自己找理由呢？
1: 你看这爱情的高流动啊已经是成为了社会年轻人的集体的症候了啊。那么在中国，以快速不需要付出为特点的 crush 也成为了流行话题。所谓的这个 crush 啊，
0: 啥意思呢？
1: 就意味着上头快但是下头也快的爱。
0: 话题小组你就看啊，各个社交平台都有关于就是我遇到一个 crush 这样的话题，而且聚集了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大家好像很明白现实状况是怎样的，但是自己如果一旦正经起来，又普遍对于自己能否，但是大概就是因为人是会变化的，而爱呢是会消失的，爱情它就像努力大概率不会有回报的一个大冒险，所以人们便比以往会更在意三观、人品、忠诚这些抓得住的东西。
1: 嗯，由此可以看来啊，这条件先行父母盖章的相亲看起来好像挺保守的，但却是零零后们通向稳稳幸福的一个外挂了。
0: 哦，你说到外挂，我真是觉得现在对他们来讲这个真是外挂。而且在各种母胎单身小组当中有不少爱情绝缘体，就说谈到自己谈恋爱对这件事已经心灰意冷了，但是不少人同时对相亲就递出了橄榄枝，说啊，我也是零零后，我自己找不到对象，正在疯狂地暗示我爸妈给我介绍相亲对象。
1: 哎，赶紧鼓动爸妈卷起来呀，爸妈！
0: 大家对于这事儿你怎么看呢？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过来人的经验？都欢迎同步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留言啦。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一到了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哈，
5: 促成一段新人，除了感情上的水到渠成，物质上的条件匹配，生活方式上的融洽相处，那也必不可少。
4: 哎，你看我们在一份这个婚房消费报告里啊，就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数据，从中啊，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当代人对于婚姻的一种看法。
5: 嗯，
4: 你比如说啊，两个年龄段的人在婚房这件事上就

0: 还是轻松一点租房子。
1: 这报告当中的人，也就超过一半的人对于租房结婚表示拒绝，和去年相比的话，这个比例它在不断的上升。看来有家先有房这个传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0: 但是从性别来看呢，差距很明显啊。男性呢比女性更能够接受租房结婚，有将近58%的男性表示接受，而女性呢则仅有39%表示接受租房结婚，
1: 合着咱俩完全相反了。哎呦，这么看的话，在年龄段方面的调查有点出人意料，就是越年轻的群体对于租房结婚的接受度越低。婚房的消费理念好像并没有因为代际转换而发生逆转，反而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0: 是的，你看这调查就显示啊，缺乏安全感是年轻人不能接受租房结婚的首要原因，占比达到了53%。那除此之外呢，还包括不想寄人篱下、不能装修房子、不利于孩子入学这些因素。
1: 在现实生活面前，年轻人表现出妥协的一面，毕竟好像比起上一辈人就只求温饱的日子，当下的时代不一样了，人们追求的更多，欲望也更多，那不安定的因素也更多了。
0: 这句话说的真的是太对了，因为我经常跟我父母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这个意识啊真的是不一样的啊，观念也是差别很大。那对于结婚了的小两口来说，谈钱伤感情，不谈好像又不行。
1: 我理解，婚后合账吧，你看有人想花钱，有人想省钱，或者是自己想买个东西，那你得看管钱的脸色，对不对？就这种诸多的问题会让一部分夫妻开始转向 AA 制的夫妻生活。
0: 一种啊就是完全的 AA， 比如说夫妻两个各拿各的工资，在花销上呢，除了只为自己买的，只要是为家庭付出的，完全就是一人付一半，小到一根葱，大到买房买车都得分得清清楚楚。
1: 还有一种是比较灵活的 AA， 每人每月拿出一部分工资作为生活基金，其他的工资由个人来进行支配。
0: 尽管这 AA 制啊是近年来冒出来的婚姻生活的一种新苗头，但已经有高达44.9%的人认为呢可以接受或者是部分接受。
1: 对，19%的人表示接受，25.9%的人表示无所谓。
0: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好像叫什么 AA 制生活？
1: 没看过。
0: 就我记得当时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是这么说的，他说结了婚以后啊，最快变成哲学家的是老公，最快变成经济学家的是老婆，最快变成战略学家的是老丈人。
1: 我要这么想的话，我觉得这一段话还挺精辟的啊。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很重要，婚后你会和父母同住吗？
0: 哇，
1: 这个问题在网上就现在来看也是轩然大波，只要有人问出来就会激起很多人的讨论。
0: 你看啊，婚房是现在结婚的标配，自古以来呢主力的安排者其实是父母，如今好像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一生儿子说这准备买房吧。
1: 对，我们看啊，这报告当中就显示有30%的受访者说家里如果有儿子就准备婚房，有10%的家庭表示家里如果有女儿。的调查发现，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赞成家里如果有女儿则准备婚房的比例越高。
0: 谈了房，谈了钱，谈了证，不单独准备婚房的话，那有多少人会接受与父母同住呢？
1: 调查显示啊，有42%的受访者不愿意和父母同住。对于女性而言，不管是自己的父母还是对方的父母，好像不愿意同住的心思会更强烈一些，占比达到48%，而男性呢，仅占25%。
0: 其实啊，选择不与父母同住，并不等于是不孝顺，或者说是生活所迫，或许呢是其他避不开的一些问题所致。那毕竟呢，抛开生活习惯不谈啊，两代人在这个婚姻观念啊、育儿观念等方面也是相差较大的，不妨呢保持距离，关系也许会更加的融洽一些。
1: 是的，那在年龄上，90后呢不愿意被父母更多的干预，所以拒绝和父母同住是一种主流的态度，这也算是意料之中。
0: 是的，婚前呢甜蜜那是非常羡慕旁人的，然后呢离婚之后这分家撕破脸的案例也不在少数。
1: 那可真是不在少数，尤其这几年越来越多了。
0: 而在这个房产证上的名字除了充当爱的宣誓以外呢，也被部分夫妻认为是财产的划分保障。
1: 来看数据，相关报告显示54.5%的受访者表示不管谁出钱，房产证上都应当写夫妻双方的名字。另外只有 32.4%的受访者认为谁出钱就写谁的名字。
0: 其实呢

0: 也不必太纠结于房产证上该写谁的名，民法典已经给大家说的明明白白了。
1: 来说一下。
0: 哎，你看啊，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就表示，第1062条规定，不论购房合同或者是房屋所有权证书上面是否载明了共有人，不论夫妻双方的出资份额多少，该房产均属于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1: 是。在今天啊，买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么这个钱谁来出？
0: 哎，这一线城市那高不可攀的房价往往要掏空家庭的大半积蓄了，才能够实现家庭上车的愿望。那报告显示呢，51.2%的受访者表示买房的资金来源是男女双方独立共同承担，而26.9%的受访者表示是由男女双方的父母资助。
1: 嗯，所以大家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看到听到这样的数据之后又有怎样的感受，都欢迎大家来持续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0: 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您的想法。那稍后呢，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来聊相关的婚恋的话题啊，
1: 还会说到彩礼的问题哦。
0: 哎呀，这都是敏感话题，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抓紧时间来留言互动了。
1: 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今天说到这个婚恋啊，其实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彩礼钱是一个经常谈着谈着就谈没了的事儿。
2: 对，反正就是一谈到结婚，首先要谈的问题就是彩礼。
1: 哎呀，说到彩礼，这儿必须要引用一段话了。
2: 来，来秀场。
1: 男女无媒不交，无薄不相见。
2: 哦，
1: 你看，这是《礼记》对于彩礼的描述。
2: 嗯，
1: 那么到今天，其实我们还是看到这个彩礼啊，好像没有以前要求的那么的严苛了，但是这个习俗依然还存在着，对吧？
2: 对对对。彩礼自古以来它就是婚嫁当中的一道门槛儿，现实生活当中确实不乏啊，很多人都因为彩礼谈崩了，直接一拍两散。就你看各大社交平台，小某书，哎，你就看这样的帖子下边好多人评论，都在分享自己彩礼谈崩的故事。
1: 是啊，其实关于这个结婚该不该出彩礼，最近呢也是有不少的这个官媒都发言了，就认为这个普通人啊应该面对天价彩礼就是不理不睬。
2: 对，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呢，彩礼的婚俗地位在人们的心中其实依然很牢固，有60%的受访者表示接受，但是从性别来看，持否定态度的人群占比当中，男性是高于女性的。
1: 那么结婚为啥一定得需要这个彩礼呢？就调查就显示啊，这个尊重习俗还是主要的原因。除此之外呢，彩礼也体现了对于女方家庭的一份尊重，也是对女方未来婚姻生活的一种保障。但凡事啊，它过犹不及，对吧？一些呢由结婚引发的天价婚礼啊，既物化了女性，又给这婚姻啊也是蒙上了阴影，影响家庭的和睦嘛。
2: 嗯，我们看啊，结婚为什么接受彩礼？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对于彩礼持肯定态度，有哪些关键词？有这个保障，这是最多的人说的，还有尊重、仪式、重视，包括诚意、代表以及感谢、报答、重视、安心、习惯。
1: 嗯，而对于彩礼持否定态度的关键词有哪些呢？首先最明显的一点，陋习。
2: 哦，
1: 再有风险、现实啊，再有呢就是要面子，
2: 这写着的是走过场，还有说象征性啊。你看在彩礼的归属问题上，大家好像也会容易有一些争议，有40%的受访者表示女方父母留一部分，其余返还男方。
1: 这样呢既遵从了习俗，也减轻了男方家庭的经济负担。
2: 还有26.3%的受访者表示要全部留给女儿作为压箱底儿之用。
1: 哎，在这个彩礼的金额上，大部分的男性和女性啊还是理智的。总体来看，43.5%的受访者表示多少无所谓，是家庭情况而定。那如果具体到数额的话，约25%的受访者表示啊可以接受一个数额，那就是10,000到100,000。
2: 嗯，
1: 那17.5%的人认为呢可以说接受10,000到20,000，愿意接受500,000以上的彩礼，仅占1%。
2: 哦，那么在关于女方是否附赠同等价值的嫁妆上，越是年轻的群体持肯定意见的这个占比越来越高。
1: 那这样吧，我们问大家几个问题，看大家面对这样的问题会怎么回答啊。
2: 嗯，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是否会接受租房结婚，
2: 这个问题也是现在非常热议的一个问题。我估计可能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不能吧。
1: 哎，
2: 但是我个人能接受。
1: 你看你是占那个能接受的，对吧？
2: 对，
1: 我就占那个不能接受的。
2: 我为什么能接受，我简单说一说。
1: 嗯，
2: 首先就是近这几年的话，经济形势状态比较不稳定，再来房价也容易出现一些颠簸的问题，甚至像现在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买卖的市场并不利好。那么在此情况之下，如果说自己家里本身有房的情况不是刚需，我建议不要再次去购房。
1: 嗯，
2: 我个人的想法啊。
1: 对，我之所以不能接受的原因是因为我本身有房，所以呢
2: 凡尔赛吧。
1: 哎，你被你猜中了。
2: 你要站在未婚男青年的角度，你都已婚有房然后跟我们在这讨论，
1: 所以我的观点代表不了什么，对吧？
2: 对，你要在回想你当时还没房未婚的状态下，
1: 那也不太能接受。
2: 嗯，我也觉得你是不能接受的。
1: 因为我觉得就是

0: 是。就我们这个城市吧，这房价还能接受是吧？就是有能力可以承担一套房，那就通过努力，稍微努力努力买一套呗。
1: 嗯，然后第二个问题，你会接受 AA 制的夫妻生活吗？
0: 啊，这个我能接受。
1: 我不能接受。
0: 为什么？
1: 我觉得就是 AA 制，互相花钱的话，还需要互相的沟通啊、商量啊，好像就是感情色彩稍微薄弱了那么一些。
0: 哎，我认为的 AA 制不是你认为的那种 AA 制，
1: 嗯，
0: 我就是什么呢？就是各自管各自挣来的钱，那需要出大件的时候，大家一起努力。比如说这一次买空调我来买，下一次买电视你可能就买了
1: 啊。不不不，我是想管钱的那一个。
0: 哦，你这算盘是在这儿打着呢
1: 啊？怎么了？如果你媳妇儿想管钱，你愿意把你的钱都给她让她管吗？
0: 不愿意。
1: 来，第三个问题，婚后你会和父母同住吗？
0: 哦，明确的表示过不同住。
1: 啊，就是看能不能接受啊。我这里举手，我能接受
0: 啊。
1: 不管是和我的父母同住，还是和对方的父母同住，我都能接受。
0: 你不怕出矛
1: 盾吗？就我觉得，
0: 尤其是对方的父母，你没有那么了解的情况之下，你能保证就是你对他们毫无怨言吗？
1: 你看我这个人，首先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职场里啊，也确实不太容易生气。就是一旦别人做了一些我无法理解的事情，大家每个人都有意识差嘛。而且
0: 那他如果干涉你呢？
1: 他做了不太理解的事情，他干涉我，很少有人能干涉得了我，因为我都不理他呀。
0: 那我来问你啊，如果你今天出门，你穿了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件风衣，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婆婆就说了，跳糖，今天天冷，你不要穿这件，你怎么办？
1: 好的，婆婆，你去给我拿一件。
0: 你就换了？
1: 换了呀，这有什么？
0: 你这么不讲原则的吗？你特喜欢它，你特想穿出门，今天就是为这件衣服出门的。
1: 我没有特喜欢的这种经历，或者我也可以愿意，婆婆，你再花高价给我再买一件，
0: 行，
1: 充盈一下我的衣柜。
0: 好，
1: 就我觉得我在嘴甜啊，还有在和老人相处的这个方向上，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有天赋。
0: 那我
1: 就看我愿不愿意了。
0: 那我再举一个极端例子，
1: 嗯，
0: 你有一天下班回家，你发现你一大半的衣柜里的衣物没了。你婆婆说，看你也不穿，送人了。
1: 这种婆婆她会，如果她是这样的，那我会选择和她儿子结婚吗？我也不是傻吧，她得有一定的先决条件。
0: 算了算了，我不挑事儿了。但是这种矛盾啊，不少见。
1: 来，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房产证上该写谁的名字？
0: 这无所谓，因为只要结婚了，领了证了，这个房子都是
1: 共同财产。
0: 对，
1: 瞧咱俩精的。哎，你看啊，我们其实刚刚问到的这些问题挺有意思的，但是稍稍的有点露骨，很现实，对不对？
0: 对对对，这确实是表现了一种很现实的婚恋消费市场的一个现状，对吧？
1: 嗯。
0: 那其实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其实最重要的
1: 是什么？
0: 是不被生活束缚。
1: 对，
0: 不要失去自我。
1: 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和生活，做好自己，自己才是那个永远可以帮助你去避风挡雨的港湾。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1: 是的，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听。00524004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59回，书接前文，乐亭大战盖七娘。一看不好啊，杀恶人既是行善念，既然如此，我何不用飞刀收拾他？这乐亭啊，现在累得气血有些衰败。你看咱说的多容易，是那高峰果然有两下子，乐亭打这盖七娘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在他要伸手，还没等伸手这么功夫，突然有人说话了：你们不要伸手，乐亭你真是不小事啊，还不闪退一旁，把这个老乞婆交给我了。哦，乐亭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呢？偷眼一看，心放下，这回不是自己了。来者非别，正是丐帮的三当家、三舵主老花子袁明袁三爷。袁明来了，稳稳当当走进杏树林。哎呀呀呀呀呀，都在这，都在这，一个都不少啊！方才听说怎么的啊啊？没有宝剑那回事儿，糊弄傻小子，你们阴阳教主的主意呗。好好好好，要把我们分散开来，各个击破，这招

他奶奶的够损的。月婷，别听他们吓唬，咱们的人都平安无事，你前脚一走，我们帮主就不放心，你俩老师也不放心呐，派我来保护你来了。孩儿啊，抖擞精神，有我老人家在此，不必担忧。话不多，无疑给月婷打了一针强心剂，一点都不假。月婷前脚刚走，这些人尾随在后，所以来得及时啊。月婷当时就像那手机充了电一样，就像那灯泡开关开开证明刷亮一样，心里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把铁伞舞动如飞。三爷，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啊，什么放心不放心的，你傻呀，还不退在一旁，我来给你捧捧场子，多谢老人家。哎呀，我来了我来了，哈哈哈哈哈哈。我说干七娘，来来来，我陪你走几趟老乞婆，来来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元明晃双掌，大战老乞婆，老叟戏婴儿。简短接说，穿梭在他的前后，忽前就后，忽左就右，十几个回合之后，再看元明元三爷，啪！这一掌正好拍到云南滇池岛这位盖七娘的身上，把盖七娘打得大口吐血，哇一口血就喷出来。袁三爷伸出两指来，用这鹰爪类的功夫掐住他的脖项，你就给我在这吧，噗啊！再看这位盖七娘飞天毒蛇惨叫一声，是死在当场，哗，乱套了。闪电龙婆李凤娇一看，放声大哭，我要给你报仇啊。好啊，晃手中龙头拐杖，二话不说奔元明就拍，啪啪啪啪啪啪，一丈紧似一丈，一丈快似一丈，拍了能有30多丈。元明左躲右闪，再看把手中一种兵刃拽出来，这种兵刃呢是13节链子诀，哗啦啦啦啦这一抖，大战这位李凤娇，奔李凤娇哽嗓变脸，李凤娇赶紧往旁一闪身，此时跟这袁三爷是斗在了一处。听他听他，30个回合之后，再看李凤娇躲闪不及，让人这兵刃正好点到前心上，啪这一点啊，李凤娇惨叫一声，死在当场。这帮人你看看我看看你，看来得人多取胜啊。这时候独守蛇王冯元化、红袍罗汉、净慧长老往上闯，此时也过来大战袁三爷。袁三爷根本没拿他们当回事儿，越战越勇，越战越勇，20几个回合啪啪两掌把这俩人也给拍死了，哈哈哈哈。袁三爷赶紧把兵刃挂好，此时抱着个肩膀，看来你们阴阳教的人无非也都是饭桶嘛。啊，司空亮，哎呀，还有人给你喂药，看来你也受了重伤了。此时有人过来，正是呢拔步登空碎心掌满飞。满飞呀、啊，过来扶住司空廖，赶紧掏出个金葫芦来，把这怎么办呢？早已在柳一井

0: 里崴了瓢水给他灌下去了。这老小子真是命不该绝，这药一灌进去，走五关通七窍，咕噜噜噜噜噜，勉勉强强他坐起来了。哎呀，老剑客，你觉着怎么样？哎呀，月亭好狠，真有两下子，打死我了，打死我了。不过好多了，好多了。就这样搀扶着转了那么几下，这药劲儿一行开，司空廖的精神比刚才强多了，扶着这大树能站起来了。哎呀，打死我了，打死我了。一看月亭还没死，小兔崽子，你真金活呀，真金活。正在这时，今天真热，又有人来了。算卦算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算得准确呀，不算准不要钱，免费的。回头一看，要了命了。一瞅来者正是普渡十方丐帮的老头子叶无光，叶老剑客。前文书咱们说了，他这个盲人是装的，他根本就不是盲人，他也来了，拎着个铜锣，带着个明杖，哗楞楞楞楞楞楞楞，这东西可了不得，也是一种特殊的兵刃，拄在地下呀，哎，就像个铜疙瘩，这铜疙瘩足有一斤挂零，前头还有个小尖儿，三愣透甲锥，这玩意儿要骚到身上，钻破金钟罩，善打铁布衫呢。他这一来，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众人，你看看我，我看。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看看你，正在这么个功夫，又有人来了。阿弥陀，哈哈哈哈，我到了，我到了。看，真没想到，来者谁呀？来的正是他没想到的人，一个大和尚。这大和尚并非别人，乃是相当了不起的人物，竟然是自己的大哥法镜。再看后边有人说话，无量天尊，三弟别着急，二哥到了。哟，月亭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哥二哥你们没死？谁说我们死了？那杨红现在哪里？杨红嘛，确实找不到了，究竟他在哪我们也不清楚，不过我们今儿个也赶到这儿。你们是怎么来的？别提了，那天我们刚回去，也不知道谁打来一物，是个纸条，这纸条上面写着一段话，说阴阳教这帮人必然要追杀你们，让我们先到生死门。结果我们哥俩真就到了生死门了，实质上在走之前，从回去生死门之前，前面有个树林，我们把杨红就放下了，喘了喘粗气，没过几分钟杨红就踪迹不见，我们就找，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没有发现杨红在哪儿，我们也焦急，就这样就再一次赶至生死门阴阳界前，结果去了之后扑了个空。前些时有个人呢，也是身形极快，就这样引着我们，我们呢就跟着他追下来，结果这人没影了，追来追去，追去追来，说来也怪呀，老三呐，我们就追到这儿了。哎呀，大哥二哥，你们竟然没死，看来是高人示警啊。是啊，我们确然也没死，看来确实是高人。

市井，既然是这样，当然是高兴了。今天就豁出去了，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动手动手！我说各位老前辈也好，我说老三，你闪一闪，我法镜过去会会他们。你们哪个还来？你们哪个还来？此时啊，再看这么一叫唤，这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比较吃惊。那么岳亭这精神头也上来了，哈哈哈，太高兴了，没想到大哥二哥都没有死。哎呀，看来好人还是能够长寿的。正想到这儿，没想到此时这帮人有点吃惊了，这面的人是越聚越多，越聚越多。那么又来了谁了？正是萧敬轩，萧老剑客。前文书咱们说过，此人也相当厉害。哎呀，旗舰飞仙高峰还是比较稳的，一看现在人家人多势众，没法再打了，撤！哗，一摆手，他们撤了，放下他们暂且不提，单说众人此时都长出一口气呀。大和尚法镜也高兴，哈哈，老三，没想到咱们吉人自有天相，没死没死。哎，这事儿刚说到这儿呢，没想到此时突然也不知道谁，这个人手法极快，也看不着他的踪迹，一团的白雾唰就到了众人的近前呢。小月亭一看他到了众人的近前，再看一晃身是踪迹不见，怎么回事？这人打了一雾，打的什么东西不知道。揉揉眼睛，赶紧仔细一张纸条，把这纸条打开，上头写得很清楚，要取湛卢剑，明晚三更赶奔知府衙门，切记切记。小月亭一愣，这怎么回事？这么一说，真有这把湛卢剑落到知府衙门了？那也就是说在越州知府衙门，还指定明晚三更天到知府衙门。看来这个人太知情了，他是个谁呀？现在没法猜。月亭有人商议，各位老前辈，咱们已经走到这步了，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你们二位也忙着，各位也忙着，明天晚上我赶奔知府衙门去看个究竟。此时再看法镜说话，老三，老三呐，小心上当啊，扔纸条这个人未必就是咱的人，要是咱的人就得露面，干什么藏藏掩掩的，偷偷摸摸的，现在就怕人家调理。你已经吃了很多次亏了，万一设下的是陷阱哄你去，那可要了命了。月亭此时把眼眉一立，各位，无论如何这件事儿我得去，去是去呀，现在我们老哥俩就得保护你，谁叫我们跟你一个头磕在地下，既然如此，那只好这样。就这样，月亭做出决定，和法镜侯殿臣这才赶奔越州城里。到了越州城里之后啊，找家店房，来到那月魂老店又找了一家。就这样，在月魂老店呢，这几位先睡觉，躺在床上休息。你说这三个人聚到一块儿，把衣服脱了，躺在床上休息，能睡得着吗？睡不着。月亭这脑袋就像开了锅一样，发生的事情一宗宗，一件件，一会儿想啊想啊，尤其想到周三卫干爹贺昌熙。

金，还有李太通、李德霞，现在都落到阴阳教了。这三人受的什么罪？盼望着能救出龙潭虎穴，可惜我们这么多高人，爱莫能助。一会儿又想到这儿，又想到那儿，这三个人根本就睡不着。单说眼睛睁开之后，已经日上三竿。月亭赶紧一咕噜声下了地了，大哥二哥也跟着下了地了。哎呀，此时一看起来的也比较晚了，月亭坐在这儿就琢磨，晚上三更天赶奔知府衙门，现在还不着急，这一天该吃吃，该休息休息，就让这俩哥哥也陪着，该喝点茶水喝点茶水，稳稳心神。三个人五心朝天，赶紧闭目养神。单说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突然听着这钟锣的这响起，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一声响。此时才知道，看来这时间就到了。月亭就这样跟法镜、侯殿臣两个人这才起身，赶紧出了殿房就往前走。结果走着虽然是晚上，突然借着月光看得清楚，好威风，七风招展，飘带飘扬，袖带野羊，这个队伍是由远而近。月亭众人呢都退到台阶上，靠在门的旁边瞪眼看着。再看这个队伍，这面前一通过一瞅，这肃静牌、回避牌、日扇、掌扇、蒲扇、雁翎刀、突金的斧子，还有大戟，120名金甲武士。谁这么大的排场？八抬大轿，红油漆的轿杆，16个抬轿的轿夫，8个人抬着，那8个准备换班。这轿夫也是干净利落，挽着白袖面，腰里杀着个袋子，都是年轻的棒小伙子。再往后看，大半夜马鞍桥上端扎金剑袖、佩剑宣刀的人。再看后边呢，都是一些保镖，眼珠子瞪瞪的。这位撇吃辣嘴，月亭也看见，法镜和侯殿臣看的也是清清楚楚。月亭心说，怪不得人都想当官，当官跟老百姓是真不一样，你看多威风，威风八面，就这么一个人，多少人服侍，大概能有上千人，这还了得吗？月亭心里头想一想，谁呀？越州难道说这么点地方还有这么大的官儿？我得打听打听。回头一看，虽然是夜晚，一看呢，这后边站一人，这一人呢，长得呀也非常漂亮，看这人呢是个赶路的。此时半了夜，你跟我说这是啊，今天晚上有个朋友啊住在越州城外90里，要请我喝酒，请我吃大餐，结果我半夜就出来。哦，原来是这样。月亭就问，这么说您是越州人？对，我是越州人，我姓李，我叫李玉芳。哦，李玉芳，那么请问朋友，这位是谁呢？怎么这么大的排场？看来你不是本地人吗？那还用问吗？知府大人，知府不就是四品黄堂四品官吗？错不了啊。但是这位看来这官儿大得很呐、啊。哎呀，此人你不清楚，他可是朝廷派来，京里头来的，从临安来的。哦，从临安来的。朋友，你知道他是谁吗？刑部尚书，1品大员，查办2

0: 江湖的钦差大臣，此人姓罗，叫罗鲁吉。哦，越听一听须眉皆大。您再说一遍，他叫什么？罗鲁吉。哎呀，我太了解他了，狗官呢，狗官呢，嘿嘿。你跟我家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我早就听说了。头一个害我父亲的，害张宪的，害我大哥岳云的，就是秦桧；第二个就是莫奇谢；第三个就是你罗鲁吉。这三个大奸臣，狼狈为奸，陷害我父，将我父乃至我父之义子张宪，我大哥岳云，全都害死在风波亭。他也是主要这帮忙的帮凶之一，也是这种阴谋策划集团当中的主要干将。没想到他还活着，岳霆这眼就瞪圆了，再看面前这人吓一跳，妈呀一声就跑了。他这一跑，自不必说，岳霆此时心说话，哼哼，让我碰不上还则罢了，让我碰上了，你们一个也活不了。罗鲁吉呀，罗鲁吉呀，我必然找你算账。今天我不单要盗剑，我还要宰你。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直兢兢业业的你，是否在苦恼为什么自己无法升职呢？又是什么原因阻挡了你的升职机会呢？相信这是许多职场丽人都感到困扰的地方。接下来雨飞就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职场升职的秘诀，让大家可以更快地提升自己。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开启职场魔方。首先，不能升职的原因之一，雨飞认为可能是你并不清楚自己的价值。你要确定自己在这个团队中的价值，只有将它们量化出来，才能让你对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的了解。其次，要将具体的成本节省、产量增加以及对公司团队的整体贡献用数字量化出来。只有把收入和支出权衡之后，老板才能看到你的价值到底在哪，这也就是你升职的本钱所在。第二个原因是，你可能没有流露出升职的兴趣。需要注意的是，雨飞在这里所说的兴趣而非是欲望。欲望给人以急功近利的感觉，它可能对你升职的能力有所帮助，但是对你升职的处境却没有帮助。适当的向上司表达出你对升职的兴趣，通过一些沟通来展示自己的长处，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机会。第三个原因是，也许你太安静，太低调了。拓展人际交往是升职很重要的，也是很必要的一个附加值。千万不要一个劲儿地埋头苦干，而忽视了自己身边的关系网。想要升职，你就需要多多结识部门以外的同公司同事，可以试着与人力资源部的人交朋友，因为他们通常是第一批知道公司内部职位空缺的人。如果你对另外一个部门的某个职位感兴趣，你就可以逐渐显示出对该部门工作情况的兴趣了。职场环境说凶险也不至于，说平静但是也是暗藏危机。如何在职场中求得更好的生存也是非常重要的。下面雨飞就为大家的职场生存法则来支几招，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稳中求胜，获得更好的晋升机会。第一条生存法则是，不要推卸责任。 在公司遇到麻烦时，要清楚自己的立场，多想想如何解决问题，可以适当的提出一些想法或者是建议，千万不要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也不要指责管理层或者其他人。你的奋斗和努力总会被大家看在眼里，要学会不抱怨。第二条生存法则是远离流言蜚语。流言蜚语一般都是攻击他人的，而喜欢谈论公司八卦的往往都是一些喜欢四处传播的话筒。面对这样的人，可以委婉地说出自己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这样呢就能够很好地避开口舌的是非之地。第三条生存法则是善于捕捉真实的信息。每天坚持捕捉一些真实的消息，但一定不能是从八卦那里得到，最好从自己信得过的同事口中得知。听到任何事情先不要下判断，等自己平静之后呢再来分析，进而从形式上来制定自己的将来打算。最后，在职场中要做一个抬头族，这个词来源于网络，是指充满正能量的一群人。而在职场中，你同样需要正能量，更应该做一个抬头族，这样才会越活越精彩。我们都知道，随着薪水、福利、家庭、个人、职业等因素的限制，似乎很难做个抬头族。太多的压力导致我们的自信丧失。你会发现，周遭的同事或者自己，不满和挑剔的情绪在职场上更容易表现出来。然而这些情况不仅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容易让我们失去工作的机会。所以如何看待问题就变得很重要。什么是好工作呢？高薪或舒坦？每个人对好的定义都不同，但对不好的定义大致都相同。可见大家都只把眼光放在不好的事情上。如果你觉得哪里不满，就去改变，如果你不能改变，就学着接受。压力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相比之下产生，或者是周遭气氛所导致的。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何不如积极地去面对生活，让自己不再做垂头丧气的一族呢？希望宇飞的以上建议能够帮助大家在职场中获得更好的发展。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有时候我们很难获得心灵的宁静，可是有一位作家说，岁月静好，全在己心。雨飞与您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有利时不要不让人，有理时不要不饶人，有能时不要嘲笑人，太精明的人遭人厌，太挑剔的人遭人嫌，太骄傲的人遭人弃。人在世间走，本是一场空，何必处处计较，步步不让。话多了伤人，计较多了伤神，与其伤人又伤神，不如不烦神，一辈子就图个无愧于心，自在优得。世间的理争不完，争赢了失人心，世上的利赚不尽，差不多就行。活着知足难得，难得知足，生活着攀比不易，不易攀比，他人如何与你无关，自己好赖只要情愿，心幸福日子才轻松，人自在一生才值。人生无常，岁月无奈，日有升落，月有盈亏，人生总要有那么一些追求，心向阳光才不会荒芜，总要有那么一些淡定，从容面对得失来去，才不会患得患失。走过的皆是风景，残留在记忆里的才是温暖。回头看，因为挫折我们学会了坚强，因为离别我们懂得了珍惜。时间是最好的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面对，如何选择，又如何放下。时间也教会了我们，沉湎于过去已于事无补，已回不到当初，更不可能改写。所以潇洒地与过去挥手，才会走进明天的幸福。不要等到口干了才想起喝水，不要等到人心远了才想起要维护。一生中的遇见有很多，驻足停留的却只有那么几个。人心不是一朝一夕就会热，感情不会三言两语就会有。情如花朵需要呵护，爱如清茶会煮才香。伤你的一定不要在意，爱你的一定需要在乎。人与人之间总会存在些什么，你真心别人才会真心。

宽容留下了多少温暖。懂得所以祥和，不争不诉。一些时间看清了一些事，一些事看清了一些人。感情易碎，人心易伤，如有裂痕，很难如若当初。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道痕，伤人伤己。这世间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却无法弥补。所以且爱且欢喜，且行且珍惜。内心宁静才能处事不惊，想法简单才可逍遥自在，足够淡定才不会患得患失。人越看重什么，越会被什么所牵制，心越在意，越会受追逐的苦。很多时候人需要自我反思，让心归零。扬眉是一种能力，低眉却是一种勇气。只有看透浮华的虚空，才知道平淡的清美。看淡人生的起落，才知道清欢的不易。活着总有些无能为力，要顺其自然。总有些低谷坎坷，学会崛起坚强。人的强大不是拥有的东西多，而是压得住掌声，受得了寂寞，经得起磨难，越得过坎坷，沉得住心气。要知道最难不过一无所有，再难也会扬眉吐气，相信自己才有将来。心若淡定，处事不惊；人若执着，少生遗憾。人生苦辣同席，相依坦然面对世事，才能安稳走过。淡然接受所有，不会患得患失。一辈子总要有所追求，一生中总要为自己奋斗一次。想要实现，方法有千万种；想要放弃，借口有千万条。如果你选择舒适，就不要羡慕别人的风光。如果你想要让自己有所成绩，就不要害怕挫折。人生坚持未必有结果，但放弃却会生出遗憾。奋斗没有早晚，只有愿不愿。追求没有好不好，只有值不值。活着就要努力，走着就要坚持。烦的时候散散心，累的时候听听音乐，苦的时候想想将来。人生没什么是过不去的，生活没有永远的荆棘密布，走过去就好，迈过去就行。爱你的人给你力量，伤你的让你懂得。活着每一天都是新的，想想曾经的苦有什么的呢？人生在世很苦很难也很短，学会感恩，学会坚强吧。知失去就是历练，得到就是收获。以供养心爱人，付出就是力量，给予就是修行。要知道因即有所能，故即可以为。能付出是一种幸运，被需要是一种价值，为他人服务是一种幸福。生命在于进取，人生在于努力，心态在于修行。人越长大越会懂得，曾经很在乎的已经不值一提。心越成熟越明白，平淡最美，清欢最真。入世之心做事，事事美好；出世之心做人，人人简单。活着说简单，其实很简单。笑看得失，才会海阔天空；心有透明，才会春暖花开。人生何必负赘太多，想开看开放开，如此而已。花开一季总会凋谢，人活一世总会遗忘。心放空

是对自己最好的答案。心放宽，得出世之真味。茶与水的滋味是沁入心脾的芬芳，观云卷云舒的悠然是走过流年的感悟。晨风摇曳，飘散了多少爱恨情仇，潮涨潮落，离去了多少是非恩怨。若人走茶凉，就手心自暖；若曲终人散，就安享今年。活着，以最真的情怀站成最美的守候，以最淡的心守一生最惬意的情。岁月静好，全在己心；寂若安年，全凭己意。我是雨飞，感谢收听本期丽人榜样。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同时欢迎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丽人榜样，我们下期再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0: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每一位家长啊，遇的相关要点有助于培实的早教课堂，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促进幼儿智力发育。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3: 三个月时，婴儿视觉皮层的细胞联系达到高峰，两岁内大脑的每个细胞都和大约一万个其他细胞相连，三岁以后大脑就基本停止发育，大脑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已经基本定型，并且停止了新的信息交流，这时大脑的结构就已经相当稳定了。虽然这不意味着大脑的发育过程已经完全停止，但是如同计算机一样，硬盘已经基本格式化完毕，等待编程。作为家长的你，是否会判断宝宝智力发育情况呢？接下来石晓就教各位新手爸妈一些简单的判断方法，全程检测宝宝智力发育情况，让你快速留意到宝宝的异常。一般来讲，出生4到6个星期的婴儿就开始会微笑，有的孩子可能更早一些。刚开始，婴儿的微笑往往是在浅睡的时候出现，再长大一些，婴儿可能在睡梦当中会咯咯地笑出声来。有些研究儿童心理的专家发现，从婴儿的微笑中可以大致了解智力发育的情况，爱笑的孩子要比不爱笑的孩子智力发育更好一些。如果婴儿出生8到10个星期之后仍不会笑，那么就可能在智力方面存在着问题。新生儿瞳孔对光有反应，但是因视黄斑区细胞较少，眼肌调节不良，因此呢，视觉很不敏锐，视力范围最远为60厘米，20厘米内视觉最清楚，并且能够短暂注视。婴儿4到6周能在水平方向用目光追随活动的物体转动90度，12周时听到母亲说话的声音会转头朝向母亲，12到16周时看见成人拿奶瓶准备给他喂奶的时候会张开嘴等着。如果到了6个月孩子仍然不能用眼睛跟人，就有可能智力发育不正常。新生儿每天绝大部分都在睡觉，随着他的长大，睡眠时间越来越少，清醒时间越来越长。如果婴儿睡眠时间过长，超过了一定限度，整天都在昏睡，连喂奶都有困难，则可能是智力方面有问题。刚刚出生的婴儿会握住放在他们手里的一切东西，这是人的一种本能的反应，这就是抓握反射。婴儿只有在出生3个月以后，抓握反射消失时，才能有意识地握住物体。这个时候的宝宝往往躺在床上玩自己的手，但是呢，在出生6个月以后，他们大多停止对自己肢体的玩弄。智力发育异常的儿童，在6个月以后，直到1周岁，仍然会出现玩弄自己手的现象。6到7个月的婴儿能够弯腰拿取离自己较远的物体，并且能够将物体在自己的两手之间传递。6个月左右的婴儿开始有咀嚼食物的动作，能自己吃饼干。9个月的婴儿能随意放掉或扔下物体，并且常常以此为乐。上述这些呢，也可以作为了解婴儿智力发育状况的参考。婴儿刚出生之后还不会认人，谁扔？3个月以后，婴儿开始认人了。当父母或亲近的人走近时，他常常以微笑表示愉快，有时呢

还会手舞足蹈。婴儿六个月以后开始出现怯生的现象，对陌生人表现为害怕、躲避，甚至惊慌哭闹，常常把脸埋在母亲怀里，而一旦看见亲人就张开双臂想让人抱他。这说明孩子此时已经能分清，如果孩子已经满八个月仍然没有怯生现象，则要考虑是智力方面发育迟缓。如果发现宝宝智力发育不是太理想怎么办呢？接下来石晓就教大家一些小方法，对促进宝宝智力发育有着积极的作用。抚摸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成年人也需要握手拥抱，对婴幼儿来说更为必要，不仅能开发孩子的触觉能力，促进他们成长，还传递着父母的爱心，让孩子产生良好的情感体验，培养健康的心态，是亲子交流的绝佳手段。抚摸应该在孩子清醒的时候进行，父母一定要洗净手，除去戒指、手链、腕表之类的事物，以免划伤孩子。抚摸时用力要轻柔，时间不宜过长，每天5-6次，每次3-4分钟就可以了。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耳聪目明，口齿伶俐，尽早的训练和培养孩子良好的听觉，非常有益于孩子语言水平的发展和智力的提高。正常的婴幼儿一出生就有听觉能力，听声辨圆是主要的训练方法，要坚持轻柔亲切地反复对孩子讲话，这能在宝宝头脑中储存大量语言信息。孩子特别喜欢短小欢快节奏鲜明的儿歌，可以多念给他听，但是要注意听觉训练时间不宜过长，音量不宜过大。出生的婴幼儿视力较弱，只能近距离看物，随着月龄增加，3个月时能看清5-6米外的东西，6个月就，所以视觉训练应该循序渐进。孩子对鲜明的颜色较为敏感，尤其是红色，缤纷鲜艳的色彩，丰富多变的物品最能激发宝宝的兴趣。运动不仅让孩子变得健康结实，更有助于孩子多种感觉能力的全面发展，培养他良好的方向感和平衡能力，使孩子聪颖活泼。但是呢，做运动时要结合孩子的本身体质，要适中，不要让孩子过度疲劳。婴幼儿有着惊人的学习能力，求知欲极强，如海绵吸水般贪婪地探求着。父母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帮助宝宝认识周围的事物，要细致观察，及时发现孩子的需求与兴趣，更要耐心教导，不厌其烦，绝不能生硬急躁，挫伤孩子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应注重身教，以和蔼的态度、体贴的照料、耐心的重复和不断的鼓励，为孩子营造温暖的氛围，培养愉悦的心境。这样孩子会形成健康的心态，热情自信的性格，乐观向上的品质，让孩子受益终生。好的，那么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为宝宝劳心劳力的新手爸妈们。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3: 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谈了怎样促进宝宝智力发育，接下来石晓给奶爸奶妈介绍几款能够促进宝宝智力发育的靓汤。有了这些汤汤水水啊，不但可以解除干燥，还能让宝宝越来越聪明。既然这么好，新手爸妈赶快学起来吧。首先介绍给大家的是椰子鸡汤，材料有鸡一只、椰子一个、核桃50克、红枣6颗、盐适量。做法是这样的，首先呢，鸡洗净去皮，切成小块，椰子取汁，椰肉取块，将核桃仁儿用水浸泡，红枣洗干净去核，将所有材料一起放进锅中，加入10碗水，用大火煮沸之后，改用小火继续煲煮3小时，加盐调味即可。接下来是番茄鸡蛋汤，材料有鸡蛋2个、番茄4个、盐、食用油、香油适量。做法是这样的，将西红柿去皮，

对半切开后除去果蒂，再切成小块，鸡蛋打散成蛋液备用。把锅放在火上，倒入适量的食用油，大火加热，等油七成热的时候放入西红柿煸炒，直到西红柿流出红汁之后，倒入适量的开水，继续用大火煲煮，煮约五分钟，直到汤色变红。最后呢，淋入蛋液，加盐调味，出锅前倒入香油就好了。还有一道呢，是尾鱼苹果汤，材料有尾鱼一条，苹果两个，盐油适量。首先呢，将尾鱼洗净，苹果连皮切块，锅里放少量的油烧热，放入尾鱼煎到两面金黄。另外再起一个砂锅，放入快要煎好的尾鱼，再放入适量的清水和苹果，煲煮两小时，加盐调味即可。这几款靓汤都是取可口的水果、新鲜的蔬菜烹制而成，水果中丰富的维生素更能促进宝宝大脑发育，蔬菜中的粗纤维也能使宝宝胃口大开。为了宝宝的聪明成长，奶爸奶妈们现在就可以行动起来喽。幼儿的心智发育很快，他们的大脑常处于兴奋当中，要消耗掉很多大脑，利于孩子大脑和神经。那么幼儿智力发育喝什么粥好呢？首先推荐给大家的是核桃仁粥，材料山核桃仁20克，精米50克，盐适量。做法首先呢，将精米淘洗干净放入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将炒熟的山核桃仁弄碎放入碗里，加盐调味即可。核桃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钙、磷、锌等微量元素，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宝宝的大脑发育极为有益。需要注意核桃含油脂较多，一次呢不要给宝宝吃太多，以免损伤脾胃功能。另外龙眼莲子粥也是不错的选择，材料包括龙眼肉10克、莲子10克、红枣5到10个、糯米50克、适量白糖。首先将莲子去心，用研磨机磨碎，红枣去核，龙眼肉剁成碎末，洗净糯米，糯米放入锅内，加入适量的清水，用小火煲煮。粥快熟的时候，将龙眼肉、莲子、红枣放入，并煮沸一会儿，然后加糖就可以了。龙眼、莲子含丰富的蛋白质、葡萄糖和较高的磷、钙、铁、VA、VB 等，是脑细胞生长代谢必需物质，具有养心益智、开胃健脾的作用，可以作为早餐。大豆和豆制品是儿童营养的最佳食品，大豆中的大豆球蛋白是一种优质的植物蛋白质，其中呢含有全部的氨基酸，用大豆榨成的豆油当中还含有营养价值很高的脂肪酸和磷脂，有助于幼儿脑髓的发育。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
2: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牙疼的困扰。民间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这句流传已久的俗语呢，精准道出了牙疼带给人们的极致痛苦。很多人会认为牙疼只是简单的上火发炎，咱忍一忍，吃点消炎药就能好转。但实际上，牙疼是口腔颌面组织发出的病理性预警信号。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怀柔区牙病防治所主治医师张金华张大夫做客我们演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带大家全方位专业化的读懂牙痛，破解牙疼误区，掌握科学的护牙知识。张医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来到栏目现场，和大家一起科普口腔知识，解答大家关于牙痛的各类疑问，帮助大家远离牙痛困扰，守护口腔健康。
3: 那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个最基础也是大家最困惑的问题。有听众朋友留言说，为什么牙疼的时候，有时候是牙齿隐隐作痛，有时候又突然剧痛？同样是牙疼，每个人的疼痛感受发作频率为什么会不一样？从临床医学角度来说，牙疼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4: 题也是大众最容易混淆的知识点。从口腔组织病理学角度来讲，牙痛并非单一症状，而是牙体、牙周、牙髓及颌面部软硬组织受损后刺激三叉神经末梢引发的痛觉反应。人类牙齿的核心痛觉感知结构是牙髓组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神经，内部包含神经纤维、血管、结缔组织，被坚硬的牙釉质、牙本质和牙骨质层层包裹。正常情况下，牙髓处于密闭无菌的稳定环境中，当牙体硬组织破损、牙周组织发炎，致齿萌出受阻、咬合创伤等问题出

0: 渐后，外界的细菌、机械压力、温度刺激会侵入内部，激活牙髓神经感受器，从而产生痛感。简单来说，疼痛的轻重、类型、发作规律直接对应病变的位置、炎症程度和病程阶段。轻微隐痛多为牙本质敏感、浅层龋坏、自发剧痛、夜间痛多为急性牙髓炎、咬合剧痛、牙齿浮起感觉则大概率是根尖周炎，这也是我们临床鉴别牙痛疾病的核心依据。
1: 生活中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蛀牙牙疼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虫牙。很多人觉得蛀牙嘛，就是牙齿上有黑洞，疼了就是蛀深了。张大夫，这个认知对吗？如果说从专业角度来讲的话，龋齿引发的牙痛分哪些阶段呢？
0: 大家的这个认知是片面且不完整的。龋齿是口腔最高发的慢性细菌性感染疾病，按照牙体缺损深度分为前龋、中龋、深龋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牙痛症状和病变程度完全病变仅局限于牙釉质层。牙釉质层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无神经无血管，所以前龋阶段患者无任何自觉疼痛症状，仅能看到牙齿表面出现白褐色、黄褐色斑块或浅表小黑点，这是最容易最忽视的蛀牙阶段。其次是中龋，病变突破牙釉质，侵入牙本质浅层，牙本质内部有大量的牙本质小管，可传导外界刺激，此时患者会出现继发性疼痛，具体表现为吃冷热酸甜食物时牙齿出现短暂酸痛、刺痛，刺激去除后疼痛立刻消失，无自发疼痛，无夜间疼痛。最后是深龋，病变到达牙本质深层，距离牙髓腔仅有薄层牙本质隔离，此时牙体缺损洞口较大较深，外界刺激极易传导至牙髓，激发性疼痛会明显加剧，冷热酸甜刺激、食物嵌塞、压迫都会引发剧烈酸痛，刺激消失后疼痛会持续数秒后缓解。这个阶段如果不及时做冲天修复治疗，细菌会持续侵入，直接诱发牙髓炎症。很多患者就是因为前龋、中龋无症状不重视，拖到深龋剧痛才就诊，大大增加了治疗难度。
1: 很多有过牙疼经历的人都有过这样一种体验，平时好好的，可是一到晚上休息了就开始一阵一阵的疼，甚至疼得睡不着觉，吃止疼药呢效果也不好。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牙疼偏偏爱上晚上呢？这种夜间剧痛到底属于哪种口腔病症呢？
0: 这种典型的夜间自发痛、阵发性剧痛是急性牙髓炎的标志性临床症状，也是所有牙痛中痛感最剧烈的一种。之所以夜间疼痛加重，核心的是体位变化和髓腔压力变化两大病理原因。首先，白天人体处于站立坐姿状态，头部位置较回流，牙髓髓腔内部压力相对较低，疼痛会有所缓解，而夜间平躺后，头部与心脏处于同一水平线，头面部血液循环加快，牙髓组织充血，水肿加重，密闭的髓腔空间有限，压力急剧升高，压迫牙髓神经末梢，就会出现持续性跳痛性剧痛。其次，夜间人体交感神经抑制，副交感神经兴奋，身体对疼痛的敏感度大幅提升，轻微的神经刺激都会被放大，同时夜间无外界事物分散注意力，痛感会更加清晰。急性牙髓炎的核心特征除了夜间痛、自发痛，还有冷热刺激加剧、放射性疼痛，疼痛会放射至瞳侧、太阳穴、脸颊、颈部，患者常常无法精确定位是哪一颗牙疼痛，此时单纯口服消炎止痛药无法穿透坚硬牙体组织，降低髓腔压力，所以基本没有治疗效果，必须通过专业口腔手术减压止痛。
1: 这下终于解开了大家对夜间牙疼的疑惑。那张医生，我们牙疼的时候有时候不仅疼，还会感觉牙齿高高的肿了起来，尤其是咬东西的时候一碰就疼，根本不敢咀嚼，这和牙髓炎是同一种病吗？
0: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疾病，这种症状是根尖周炎的典型表现。

0: 分为急性根尖周炎和慢性根尖周炎，病变位置从牙髓转移到根尖周牙周膜牙槽骨组织。急性牙髓组织会完全坏死，细菌毒素会通过根尖孔扩散至根尖周组织，引发急性化脓性炎症，也就是急性根尖周炎。它的核心典型症状就是咬合痛、牙齿浮出感、松动感。因为根尖周组织充血、水肿、积脓，会将牙齿向上顶起，患者会明显感觉换牙比周围牙齿高，上下咬合首先接触换牙，产生剧烈咬合刺痛。随着病情发展，根尖脓液持续堆积，会穿透骨膜、黏膜，形成瘘管，对应的牙龈位置会鼓出脓包，脓包破溃后会有脓液流出，疼痛会短暂缓解，但炎症会转为慢性。慢性根尖周炎患者一般无明显自发疼痛，仅有轻微咬合不适，但炎症会持续破坏牙槽骨，长期会导致牙齿病理性松动，最终脱落，还可能形成根尖囊肿、根尖肉芽肿，需要手术切除。
1: 张大夫，除了蛀牙、牙神经发炎，很多中老年朋友也经常牙疼、牙龈红肿出血、牙齿呢酸软无力、吃硬东西嚼不动，这个呢是不是大家常说的牙周病呢？
0: 没错，这是牙周炎引发的牙周源性牙痛，也是中老年人牙齿缺失的首要原因。很多人只关注牙齿疼痛，却忽略了牙周组织病变。牙周炎是发生在牙骨质四大牙周支持组织的慢性炎症，破坏性疾病。牙周炎的核心致病因素是牙菌斑、牙结石堆积，口腔内的致病菌长期沟内形成牙菌斑，矿化后形成牙结石，持续刺激牙周组织，引发炎症。早期牙龈炎阶段仅表现为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龈瘙痒，无明显牙痛。发展为牙周炎后，牙周袋加深、牙槽骨吸收、牙根暴露，就会出现各类疼痛症状。首先是牙本质敏感痛，牙根表面牙骨质薄弱，暴露后会受冷热刺激，会出现酸痛疼痛。其次是牙周胀痛、钝痛，炎症急性发作时会出现牙周脓肿、牙龈鼓起脓包，伴随持续性胀痛、跳痛。同时因为牙槽骨吸收、牙齿支持组织受损，会出现咀嚼无力、咬合隐痛。和牙髓炎、根尖周炎不同，牙周炎是广泛性病变，往往多颗牙齿同时受累，且病变不可逆，牙槽骨一旦吸收就无法再生，只能通过治疗控制病情发展。
1: 原来中老年牙齿松动酸软的根源在这儿呢。那年轻人经常熬夜上火，那么在换季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出现最里面的牙龈肿痛，张嘴都费劲，严重的时候半边脸都肿了。张大夫，这应该是智齿造成的牙疼吧？
0: 对，这是智齿冠周炎，是18到35岁青年人类进化过程中颌骨逐渐退化缩小，多数人的颌骨空间不足，以容纳第三颗磨牙，也就是智齿，导致智齿出现近中阻生、水平阻生、垂直低位阻生等阻生状态。阻生智齿无法正常萌出，牙冠表面会覆盖一层龈瓣，龈瓣和牙体之间会形成一个隐秘的盲袋，食物残渣、细菌极易堆积，日常刷牙无法清洁到位。当人体免疫力下降，比如熬夜、劳累、感冒、上火、经期时，口腔内菌群失衡，细菌大量繁殖，就会引发冠周组织急性化脓性炎症。智齿冠周炎的疼痛极具特异性，初期为后牙区轻微肿胀，随着炎症加重会出现持续性剧痛，伴随张口受限、吞咽疼痛、面颊部肿胀、颌下淋巴结肿大压痛。如果炎症未及时控制，会扩散至颌面部间隙，引发咬肌间隙感染、腋下颌间隙感染，严重时会导致张口完全受限，甚至引发全身发热、乏力等全身感染症状。很多人觉得上火导致牙疼，其实上火只是诱因，根本原因是智齿阻生、盲袋细菌堆积。
1: 那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些病理

0: 性的牙疼，还有很多人牙齿没有蛀牙，也没有发炎，但是呢，吃冷热酸甜食物的时候就会酸疼，刷冷水牙的时候呢也会刺痛，但是过一会儿好像又好了。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
1: 这种是牙本质敏感症，也是临床极常见的口腔问题，属于刺激性疼痛，无器质性炎症病变。除了蛀牙、牙釉质磨损、牙颈部楔状缺损、牙龈退缩、牙根暴露、咬合创伤都是核心诱因。长期牙齿磨耗会导致牙齿咬合面、牙颈部的牙釉质磨损、牙本质小管暴露，外界的冷、热、酸、甜、机械摩擦刺激会通过牙本质小管快速传导至牙髓神经，引发短暂尖锐的酸痛刺痛，刺激移除后症状立刻消失，无自发痛，无夜间痛，这是区分牙本质敏感和牙髓炎的关键。很多人长期忽视牙齿敏感，反复的刺激会导致牙髓耐受性下降，后期极易诱发牙髓充血、牙髓炎，所以轻微的牙齿敏感也需要及时干预修复。
0: 那接下来呢，是很多听众最关心的用药问题。很多人牙疼的时候呢，第一反应就是我吃点消炎药，吃点止疼药。张大夫，这种做法正确吗？
1: 这是大众最大的口腔认知误区，我们必须重点纠正。首先明确核心结论，绝大数牙痛单纯吃药只能暂时缓解症状，无法根治，部分牙痛吃药完全无效，盲目用药还会延误病情，损伤身体。首先说急性牙髓炎，这是最疼的牙痛类型，它的疼痛根源是密闭髓腔高压压迫神经，无大量外部细菌扩散，此时口服阿莫西林、甲硝唑等抗生素完全无效，布洛芬等止痛药物只能短暂麻痹神经，药效过后疼痛会立刻复发，唯一根治的方式是根管治疗，开髓减压，其次是根尖周炎、牙周炎、智齿冠周炎，这类细菌性感染炎症轻症患者可短期口服抗生素辅助消炎，但无法清除牙结石、盲袋细菌，坏死牙髓组织，只能暂时压制炎症，后续极易反复发作，形成慢性炎症。同时盲目滥用抗菌耐药性，损伤肠胃黏膜、肝肾功能，长期依赖止痛药让患者拖延治疗，导致牙体、牙周不可逆损伤。临床原则非常明确，牙体牙髓源性牙痛以手术治疗为主，药物为辅，轻症炎症可短期用药，重症必须就医引流清创治疗，所有药物都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禁止自行长期用药。
0: 原来是这样的，难怪很多人牙疼吃药好了又复发，反反复复的久治不愈。张大夫，那我们对应各类牙疼，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蛀牙，也就是龋齿，需要怎么治疗呢？
1: 我们按照龋齿的病程阶段给大家科普标准化诊疗流程。第一，前龋、中龋，核心治疗方式是树脂冲天，也就是大家说的补牙。临床操作中，医生会使用牙科车针彻底去净牙齿龋坏牙体组织，消毒剥动后用光雾化树脂材料分层冲天，光照固化、抛光、塑形，恢复牙齿的形态、咬合和功能，治疗全程无痛，一次即可完成，是保存天然牙最简单有效的方式。第二，深龋，需要先判断牙髓状态，如果牙髓仅充血无发炎坏死，先做垫底护髓处理，使用氢氧化钙护髓材料铺垫窝洞底部，隔绝外界刺激，保护牙髓，再进行树脂冲天，避免刺激牙髓引发炎症。如果深龋已经引发可逆性的牙髓炎，需要先做安抚治疗，观察一到两周无症状后再冲天修复。第三，深龋穿髓牙髓炎、根尖周炎必须进行根管治疗术，这是保存重度患病天然牙的核心根治术。根管治疗是口腔内科核心诊疗技术，流程分为三步。第一步，开髓引流，钻开牙体硬组织，释放髓腔高压，排出脓液，快速止痛。第二步，根管预备，使用专业镍钛根管器械彻底清除根管内坏死感染的牙髓组织，疏通

0: 扩大、冲洗、消毒根管系统。第三步，根管冲天，待炎症完全消退，无渗出、无疼痛后，使用牙胶尖加根管封闭剂严密冲天根管，隔绝细菌再次侵入。最后做树脂冲天或牙冠修复，保护牙体。
1: 明白了，刚才您说的根管治疗大家其实都听过，但是很多人就是害怕，觉得根管治疗就是杀神经，做完牙齿就废了。张大夫，这个说法对吗？
0: 这是典型的口腔谣言。首先，根管治疗确实会清除感染坏死的牙髓神经，但目的是保留天然牙齿。如果不做根管治疗，炎症会持续扩散，牙槽骨持续吸收，牙齿最终会松动脱落，只能拔牙。做完根管治疗的牙齿只是失去了牙髓的营养供给和痛觉感知，牙体组织会逐渐变脆变色，但是咀嚼功能、固位功能完全保留。术后我们通过佩戴烤瓷冠、全瓷冠保护牙体，完全可以正常使用十几年甚至终身，远比拔牙种植牙更加经济、健康、耐用。简单来说，根管治疗是保牙救命的治疗，不是损伤牙齿的治疗，是重度牙病唯一的保牙方案。
1: 现在很多小朋友的蛀牙也非常严重，但是乳牙牙疼，很多家长会觉得乳牙嘛，迟早要换，不用治，这样的想法对吗？
0: 这个错误观念坑了无数孩子，我必须重点纠正。乳牙龋齿、乳牙牙痛必须及时治疗，绝对不能放任不管。首先，乳牙承担着儿童咀嚼、颌骨发育、恒牙萌出引导的重要功能。乳牙蛀牙疼痛会导致孩子单侧咀嚼、挑食、偏食，影响营养摄入和面部颌骨对称发育，容易形成大小脸、颌面、面部发育畸形。其次，乳牙牙髓炎症如果不治疗，细菌毒素会侵袭下方的恒牙胚，导致恒牙发育畸形、釉质缺损、萌出异常、色素沉着，孩子换出来的新牙天生就是坏牙。另外，乳牙严重龋坏、过早脱落会导致邻牙移位、牙裂间隙缺失，后续恒牙萌出空间不足，造成牙裂拥挤、龅牙排列不齐，后期需要花费高额费用做牙齿矫正。儿童乳牙牙疼浅中龋，及时补牙，牙髓炎、根尖周炎做乳牙根管治疗，最大程度保留乳牙至正常替换时间，是保护孩子恒牙裂发育的关键。
1: 张大夫，牙疼到底能不能自愈呢？因为很多人有过这样的一种体验，比如说牙疼了，但是忍几天疼痛就消失了，这是不是牙齿自己好了呢？
0: 所有器质性牙痛均无法自愈，疼痛暂时消失绝对不是痊愈，是病情加重的危险信号。最典型的就是急性牙髓炎，剧烈疼痛几天后突然不疼了，这不是严重消退，而是牙髓组织完全坏死，神经彻底失去感知功能，暂时无痛。但此时根管内的细菌毒素依然存在，会持续向根尖扩散，快速发展为根尖周炎、牙槽骨炎症，后续会出现牙龈脓包、牙齿松动、颌骨炎症，病情只会更加严重，治疗难度、治疗费用都会翻倍。牙周炎、智齿冠周炎也是同理，免疫力提升后炎症暂时压制、疼痛缓解，但致病菌、牙结石、阻生问题依然存在，一旦免疫力下降就会再次复发，反复发炎会造成不可逆的牙体颌骨损伤，
1: 生生拖成了大病。那就科学预防各类牙疼，做好口腔养护，从根源上杜绝牙疼问题。
0: 想要远离牙痛，核心是做好牙菌斑长期管控，养成标准化口腔养护习惯。我给大家总结五点专业可落地的预防方案。第一，掌握正确刷牙方式，清除牙菌斑。第二，坚持邻面清洁，弥补刷牙盲区。第三，定期口腔检查，定期洁牙。第四，规避不良用牙习惯，保护牙体硬组织。第五，针对性预防高发牙痛，同时保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提升机体免疫力，减少口腔炎症急性发作的概率，也是预防牙痛的重要辅助方式。口腔无小病，牙痛无自愈，希望大家都能重视口腔健康，

0: 本期健康伴你行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5: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之上，党和国家的视野发生历史性的变革，我国的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且不断地开辟发展新的境界。它也同时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的解决方案。那么展现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影片，在2018年出品，反映中国海外撤侨的动作影片《红海行动》就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部。今天一起来分享影片《红海行动》的故事。现如今一部影片想要大卖，除了爆棚的首日开画之外，更重要防后劲。2018年的大年初一，影片《红海行动》的首日票房落后于《捉妖记2》《唐人街探案2》，但是凭借 8.5 分的豆瓣高分，在之后的一个月内超越了所有春节档的大片，最终拿到了 36.5 亿人民币的成绩，成为了2018年春节档的最后赢家。那么它的票房成绩截止到2019年11月30号排在《战狼2》《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后面位列第五名。2015年在距离中国5000海里的索马里外海亚丁湾，中国船只遇袭，海员被海盗扣留。中国海军第19批护航舰队的临沂舰接到上级命令后，派蛟龙突击队击退索马里海盗，保护我方人员安全。蛟龙突击队不负众望，成功潜入控制人质的地点，救出了船员，只剩一名海盗驾驶游艇逃脱。主狙击手罗星认为海盗杀了人，不能就这样让他逃走。队长杨瑞批准了

0: 跟队员们都说了？
1: 说了，能被打穿我没说。
0: 老弟，你听过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吗？他们都应该非常清楚军人的责任。其实你可以坦白地告诉他们真相，你是队长，不是家长，老是把队员们所有的包袱都往自己身上背，早晚得把你自己压死。
1: 压死也没办法，责任确实是我。
2: 深夜，法籍华人记者夏楠的助手阿布告诉他，绿色能源公司的高管威廉手中有一批可以做核污染炸弹原料的黄饼，要出售给恐怖组织。为了阻止这次行动，夏楠想要报道出真相。为不造成伤害，总编制止了这篇报道的发布。夏楠得知后气愤地离开报社，不顾总编劝阻，和助手阿布偷偷潜入位于伊维亚共和国内的绿色能源组织，不成想却赶上了这个国家在发生政变。夏楠侥幸逃脱，助手阿布却落入叛军的手中。林一健返航途中也得知伊维亚共和国发生政变，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这时接到上级命令，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八人领命出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深入伊维亚。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蛟龙突击队成功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藏身在工厂区的中国领事何清流等人。在等待上级进一步的指示之前，蛟龙队队员佟丽和石头也难得享受这片刻的放松。
3: 嘿，你为什么总爱吃糖？
4: 你看认识我那么多年不知道吧，我小时候特别调皮，总被妈妈打，打完我一次呢就给我一块糖吃，所以说你到现在一出任务只要糖吃什么都没事了。打我干嘛？
3: 我说吃糖，不是说吃糖不疼吗？
2: 这时因为罗星受伤而来接替他的顾顺也向李董发出了感慨。
5: 你知不知道我跟罗星有场比赛要打？
6: 知道，你们要征委内瑞拉特种兵学校狙击手训练营的入学资格，全蛟龙只有一个名额。
5: 可惜啊，没机会跟他比一场，他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你以前也这样吗？
6: 哪样？
5: 紧张啊，抗压能力太差，战场上子弹躲不掉的。这一课啊，算哥送给你的啊，下次记得交学费。
2: 看似平起四伏，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突然接到舰长传达的新指示。
7: 刚刚收到外交部的消息，一个叫夏楠的记者是个法籍华人，联络了外交部12308热线。这位记者表示，他看到了扎卡组织绑架了一批能源公司的员工，其中有一个中国公民叫邓梅。
8: 可信度高吗？
0: 我们已经与夏楠取得了联系，确认了他的身份，派出他们的直升机和支援部队一起执行营救，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二队，把侨民先送，政府军会带你们到附近的集合点等待消息，装备、补给品还有空降服会送到你们那里。
7: 是。
2: 收到命令，蛟龙突击队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前方路途险恶，蛟龙突击队即将遭遇的远不止人质营救那么简单，恐怖分子的惊天阴谋即将浮出水面，而内战不断的伊维亚形势更是瞬息万变。这时舰长高军又收到上级的最新消息。
9: 舰长，上级消息，伊维亚政府军安排不了直升机，他们只能让我们蛟龙队跟随护送平民的车队。
10: 坐车去路上得多花费一倍的时间，
9: 我就是担心他们赶不回来。
11: 接蛟龙一队，

0: 向南的手机信号在伊维亚东北部地区消失了。
1: 根据伊维亚政府提供的信息，那里是一个叫巴塞姆的小镇，一周前被
0: 扎卡组织占领。现在你们先去70公里外的临时政府军集合点，跟随护送平民的车队上路。
1: 他们的特种部队会配合你们，一起营
0: 救邓梅。
2: 是。
3: 听完舰长的指示，杨瑞来到队员们中间，开始布置任务。
2: 确定行动，但是我们只有3个小时时间。我们这次会深入敌人的后方，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拿到一个准确的情报。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一场硬仗。所以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打起精神来，平安回家。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2: 出发。
3: 很快，蛟龙队来到接应他们的政府军所在地。已经提前到达的夏能看到杨瑞他们，马上走了过来。
5: 我明白，但是我必须要去巴塞姆镇，因为我除了要救我的助手以外，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去那里完成。
6: 对不起，夏小姐，我们不可能带着你去执行任务，而且我们也不知道那边到底什么情况，对吧？
5: 杨队长，你能让我把情况说明你再做决定吗？我其实一直在追查黑石和原料黄饼的买卖，被恐怖分子抓走的那个威廉是其中最大的买家。最近我们发现他跟一些恐怖组织接触密切，其中一个组织已经拥有提高黄饼放射量的技术，用来制造能大规模传播污染物质的炸弹。也就是说，黄饼一旦落到他们的手里，下一次恐怖袭击会死多少人，我们无法预估。
6: 你说的组织是扎卡对吗？
5: 扎卡只是想要抢走威廉手上的黄饼。
6: 我们不管他是
5: 什么组织。而我是希望你能把阿土、把威廉、把所有的人都救出来。
6: 夏小姐，我们要执行的任务就是要去解救一个中国公民。如果尽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会去救更多的人。但是对不起，你不可以跟我们参与这次行动。
5: 如果我不跟你们说，我没有办法拿到我要的东西。
6: 请你上车。
2: 对不起，你不能离开。
5: 我为什么不能离开？
2: 我刚才跟你讲过很多遍了，上级给我们的指示是要把你安全护送到政府军沿途的基地，再由政府军统一安排你们执行撤离。
5: 首长你好，我是夏楠，我想向您汇报一个情况。
3: 听到队长杨瑞没有考虑过要去参与解救黄饼的危机，只是要去解救一个中国公民邓梅，夏楠抢过杨瑞的对讲机吼了起来。杨瑞一气之下拔掉对讲机上的连线，夏楠无奈只得跟着其他人一起撤离。谁知在撤离途中遭遇叛军伏击，经过一番激烈交战，除了蛟龙小队和夏楠之外，其他人全部丧生。看着人间地狱般的爆炸现场，残肢断臂的血腥场面，那种劫后余生的无力感，使初次执行任务的通讯员庄宇控制不住地产生了不自信的情绪。这时副队长徐红走了过来。
7: 我做过这么多演习训练，没想过遇到这种情况，完全控制不了自己。不对，我没资格当蛟龙。
8: 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成为蛟龙的吗？我们经历过多少困难，想过多少次放弃，可还是坚持下来了，对吧？能站在这儿，就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合格的。想想我们的口号，强者无敌。
3: 受到激励的庄宇调整情绪，重新振作起来。这时队长杨瑞接到上级电话，得知夏楠的助手阿布已经被扎卡组织割喉处决了，于是他找到夏楠。
6: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巴塞姆镇。
5: 有支援了是吗？什么时候到？
6: 我要跟你讲的是，既然跟我们一起走，请你服从我们的命令，好吧？
5: 杨队长，我提醒你，如果你的支援不到的话，你不要轻易走，因为这个路程1个多小时，你们的车能修好吗？
6: 车，我们正在全力的抢修啊，这个东西不用你来操心。我要跟你讲的是命令的问题，就是刚才的战斗，我跟你强调了原地别动，是我理解你是为了救人，对吧？但是我希望的是在下面的行动当中，因为情况非常危险，所以你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请你能够100%的服从我们的命令。好，
5: 如果你的命令下错呢？你怎么能保证你的命令下的是对的？对，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信念未必。
6: 如果我的命令下错了，我自己负责。但如果你不服从命令，你死了，请问谁来负责？
5: 如果的话，千万别救我。
0: 报告队长，车好了，马上到。
3: 这时杨瑞的对讲机传来了消息。

0: 收到，全力出发。
1: 时间紧迫，蛟龙队员们在杨瑞队长的带领下来到被几个叛军占领的营地。经过短暂交火，蛟龙队很快制服叛军。夏楠找到了几个尚被扣留的妇女，通过他们得知关押邓梅的人质营的一些基本情况。
2: 那个屋子的主人贝拉说，一个星期前这里就被恐怖分子占领了，把所有的男人都杀了，把妇女和孩子都赶走，只留下他们几个给他们做饭。现在镇子上恐怖分子大概有150个人左右，主要集中在广场附近活动。他画了一张图，这是恐怖分子的指挥中心，在这儿。这个广场北边就是人质营，十几个人把守，里边现在有25个人质，除了5个政府军以外，其他全部是外籍。3个女性，只有一个是亚洲女性，按他的描述应该就是邓梅。
0: 等一下，有多少条路通往这人质营？
2: 只有广场一条。
1: 这时副队长刘红走了过来。
3: 先把我们这个情况跟舰长汇报一下。
0: 是。
2: 8队150，你们以前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3: 我们这8个人的任务不是要解决那150个人，而是去营救那个必须去营救的中国人质。
2: 是没有希望了？
3: 没时间。
2: 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再多救一个人，有没有这种可能？
3: 你的助手阿布已经被他们处决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我们来之前。
2: 我的先生和我的孩子也是死在像今天这样的大坝上。在05年伦敦炸弹袭击的时候，警察找到我跟我说，什么都没有剩下，只有一个小小的蓝色的手链。从那以后，我就要跟他们干到底，我要跟恐怖组织干到底，我什么都不怕，我连死都不怕，我就是怕像今天这样没有办法。其实我谁都保护不了，我保护不了，我谁都不。
0: 舰长说，唯一的支援是政府军可以安排直升机协助我们撤离，但是没有具体时间。
3: 除了邓梅之外，我想把其他的人质全都救下来。你有什么方案？
0: 如果要救那么多人走的话，就不可能原路返回了。不如干脆直接带所有人穿过人质营北面的沙漠去政府军基地。但问题是目标太大，敌人一旦追上来的话，
3: 邓梅还是首要任务。等邓梅安全撤离原路返回之后，我们再集中火力去打人质营。
4: 你赶紧去通知一下石头还有佟丽，让他们化妆成恐怖分子潜入人质营。记住，是让佟丽和邓梅互换服装，让石头带着他原路返回。你还要通知一下顾顺和李董，让他们寻找制高点，控制住整个广场区域范围。一会儿我们进到镇里，所有人的信号都会被屏蔽，所以我现在要找到庄宇，通知他架设反干扰器，确保我们所有人行动当中的通讯。至于夏楠，就让他跟庄宇留守在这儿吧，等邓梅撤出之后他们一起撤离。最后你我还有陆晨负责在广场范围内附近，一旦说邓梅安全地通过这个地方撤到贝拉家，我们要第一时间把通往人质营的入口炸掉，然后我们3个人进入人质营，带着全部的人质从这里撤出。
0: 可是如果佟丽留在人质营，外面广场一旦打起来了，咱们火力不够，人手不够。
2: 你们现在已经人手不够，除非拿我去换，我比较更像一些。
1: 夏楠立刻站了起来。
0: 队长，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
3: 我觉得这方案不可行。
1: 杨瑞跟徐红出现了分歧，趁着杨瑞不注意，徐红他们还是偷偷的用夏楠代替了邓梅。这边留守的庄宇看到天线断开了连接，和军舰失去了联系，于是赶紧走出掩体去重接，不成想却被敌人发现。大批叛军对着庄宇所在的小院涌入，还被敌人击中。最后一刻，庄宇撑着一口气爬过去，奋力伸手，稳稳地把摔成两半的通讯装备按在一起，信号灯终于点亮。舰队收到蛟龙的信号，还不能确定蛟龙的位置。蛟龙突击队的另外3名队员和邓梅一起被困站在一栋民房之中。

0: 窗口突然飞进一颗手榴弹，医疗兵陆琛瞬间捡起并往窗外扔，结果手榴弹在空中爆炸，他的整条手臂直接被炸没了，而石头因为掩护佟丽也壮烈牺牲。危急时刻，另外两名队员及时赶到，消灭了围攻邓梅他们的叛军。就在首领下令立刻处决邓梅时，恐怖分子发现已经被替换。关键时刻，杨瑞解救出了差一点被恐怖分子杀害的夏楠，这也让杨瑞真的相信了夏楠所说的和平信念。正是这种信念的力量，使得杨瑞在联系不上军舰，时间非常紧迫，而蛟龙队只有四名队员能作战的情况下，做出了去抢黄炳的决定。时间紧迫，整个行动不能超过40分钟。杨瑞他们四个人借助伊维亚共和国的直升机顺利地降落到沙漠中，杨瑞抓住了恐怖分子首领，谁知这时叛军绑架了佟丽，并威胁杨瑞释放恐怖分子首领。千钧一发之际，技术过硬的李董一枪击毙了绑架佟丽的叛军分子，完全扭转战局，并在军舰撤退前及时完成任务，顺利返回。从来就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因为有人负重前行。原本八人的蛟龙突击队队员庄宇和石头牺牲，陆琛、徐红受伤，海军列队整齐划一地在军舰上向逝去的红旗迎风飘扬，大喝军魂。
1: 注意，我是中国海军，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今天在黄金强档单元当中，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红海行动》的电影故事。作为一部专业的战争影片，《红海行动》在题材、情节、枪械上基本做到了无懈可击。很多女演员都推掉了这部戏，因为拍摄周期太长，环境太艰苦。演员海清进组没多久，手就骨裂了，后来呢，脸还被臭虫咬烂了。虽然导演平时对演员们很保护，很多危险动作都不让他们做，但是因为炸车的戏份不让演员实拍，会显得很不真实。真到实拍时，海清感受到了爆炸带来的非常大的热浪，把整个人都掀翻了，手也流了血。其中还有一场爆破戏，爆破组在前面准备，演员们跟着摄像机过去时，虽然做足了安全措施，但张译还是有被爆破的石头溅伤。每一次导演喊卡，张译说都有。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著名小说大师毛姆具有自传性质的经典作品《人性的枷锁》。他以毛姆的个人经历为蓝本，向我们展示了在突破重重的枷锁之后，人生最本真的模样。英国作家毛姆曾说，人生有两宝，一是思想自由，二是行动自由。这个观点在他半自传体小说《人性的枷锁》中获得精彩而深刻的诠释。这部作品他从23岁开始动笔，直到37岁写完，已经面世广受好评，也安抚了毛姆自己的心灵，帮他从长久以来的苦痛和折磨中挣扎出来。小说从一个男孩的不幸童年写起，直至他三十而立，事业漫漫30年，欢笑与泪水，热望与伤痛，既是寻找生命意义的过程，也是摆脱各种人性枷锁的历程。阅读这本书，我们或许会对生命获得更深的领悟。一个人若能打开身体的枷锁、天赋的枷锁、爱欲的枷锁，便能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活成自己，海阔天空。知乎上有人问，有没有哪本书读完之后

0: 整个人生都打开了。高赞回答说，读完《人性的枷锁》，像是看到了自己的半生，回归平淡，又见到了光。读一本书便能体会一种人生。在毛姆的自传体小说《人性的枷锁》中，主人公菲利普经历的磨难让人因身体缺陷感到自卑，举目无亲时茫然失措，遇到爱情后却惨遭抛弃。菲利普半生都在与各种枷锁博弈，陷入困顿时与生活较劲儿的模样令人心疼。当现实与虚构交织在一起，对于生命的窥探也更加神秘。正如毛姆所说，人生是一席随意编织的波斯地毯，随机而没有意义。人生的路有时像是一团迷雾，只有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夏完淳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继续对抗清朝，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2: 无意的水军常常在太湖边出没，把清军打的是晕头转向。但是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义军战败，无意也牺牲了。一年之后，陈子龙又秘密策动清朝的松江提督吴胜召反清，可是这次兵变又失败了，吴胜召被杀，陈子龙也被清军逮捕。陈子龙知道自己活不了了，他不愿受辱，就在被押解到南京的途中挣脱绳索，跳河自尽了。夏完淳还来不及为失去他的老师而悲痛，就因为叛徒告密也被捕了。清军派重兵把他押到了南京。
3: 义军居然一连串地遭到了这么多打击，真是太可惜了。
2: 夏完淳在监狱里被关押了80天，他书信，死亡的威胁并没有使他恐惧，唯一让他感到伤心的就是没有实现保卫民族、恢复中原的壮志。
3: 真是一位少年英雄，年纪轻轻就有这样远大的志向。
2: 很快朝廷就开始审讯夏完淳，主持审讯的正是招抚江南的洪承畴。洪承畴知道夏完淳是江南出名的神童，就想用软化的手段使夏完淳屈服。他问夏完淳说，
4: 听说你给鲁王写过奏章，有这事儿吗？
2: 我回答说，正是我的手笔。
3: 原来夏完淳上书这件事还挺出名的。
2: 洪承畴装出一副温和的神气说，
4: 我看你小小年纪未必会起兵造反，想必是受人的指使，只要你肯回头归顺大清，我就给你个官做。
2: 夏完淳假装不知道上面坐的是洪承畴，他厉声说，
5: 我听说我朝有个洪亨九先生，此人是个豪杰人物，当年嵩山一战，他以身殉国，震惊中外，我钦佩他的忠烈。我年纪虽然小，但是杀身报国，怎能落在他的后面？
3: 咦，洪承畴不是明明还活着吗？
2: 夏完淳当然知道洪承畴还活着，他是故意这么说的，让洪承畴难为情。这番话把洪承畴说得啼笑皆非，满头是汗。旁边的士兵以为夏完淳真的不认识洪承畴，就提醒他说，
4: 你别胡说，上面坐的就是洪大人。

0: 下完唇呸了一声，他说：“洪先生为国捐躯，天下人谁不知道？崇祯帝曾经亲自祭奠，满朝官员为他痛哭哀悼。你们这些叛徒，怎敢冒充先烈，侮辱忠魂？”
1: 这就是指桑骂槐吧？
0: 哎，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夏完淳指着洪承畴骂了个不停，洪承畴被骂得脸色像死灰一样，他不敢再审问下去了，就一拍惊堂木，喝令兵士把夏完淳拉了出去。公元1647年9月，这位年仅17岁的小英雄在南京西市被害，他的朋友把他的尸体运回到松江，葬在了他父亲的墓旁。到现在，松江城西还留着夏允彝、夏完淳英雄父子的墓。
1: 可惜了这位少年英雄，也可惜了这一支义军。他们死后还会有人反抗清朝吗？
0: 当时和清朝作对的人可不少，这其中呢，就有个人一边打清朝人，一边还赶跑了外敌，成了民族英雄。
1: 哦，这个人是谁呢？
0: 他呀，叫郑成功。我们呢，就讲讲郑成功的故事吧。隆武帝在福州建立政权之后，便想办法恢复明朝。他手下的大臣黄道周是个真心抗清的人，也一心想要帮助隆武帝出师北伐。但是掌握兵权的郑芝龙却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愿出兵。一年之后，清军进军福建，派人劝郑芝龙投降。郑芝龙贪图富贵，就抛弃了隆武帝，向清朝投降。随后，隆武政权也就灭亡了。
1: 掌管军权的人都带头投降了，这个小朝廷自然就坚持不下去了。
0: 郑芝龙有个儿子叫郑成功，他当时啊是个年仅22岁的青年将领。郑芝龙投降清朝的时候，郑成功曾苦苦地劝阻他父亲，后来他眼见父亲执迷不悟，便一气之下单独跑到南澳岛。他到那里之后，招募了几千人马，决定独自抗清。清王朝知道郑成功是个能干的将才，就几次三番派人去诱降他，但这些人都被郑成功拒绝了。清将又派他弟弟带了郑芝龙的信前来劝降，他弟弟说：“你如果再不投降，只怕父亲性命难保啊。”但是郑成功仍然坚决不动摇，随后他写了一封回信，跟郑芝龙断绝了关系。
1: 父亲投降了清朝，儿子却坚决抗清，父子两个的选择完全不一样。
0: 后来郑成功的兵力渐渐强大了起来，他在厦门建立了一支水师。不久后，郑成功跟抗清将领张煌岩联合起来，他们乘海船率领水军17万人开进了长江。这支军队分水陆两路进攻南京，一直打到了南京城下。但是清军用假投降的手段欺骗了他们，郑成功中了清军的计，最后还是打了败仗，不得已又退回了厦门。
1: 清军真是不好对付。
0: 郑成功回到厦门的时候，清军已经占领了福建大部分的地方，他们用封锁的办法对付郑成功。清王朝要福建广东沿海的百姓后撤40里，想用这种办法断绝对郑军的供应，困死郑成功。成功在那里招兵筹饷都遇到了困难，于是他决定向台湾发展。明朝末年，荷兰人趁明王朝腐败无能，霸占了台湾的海岸，他们在那里修建城堡，向台湾人民勒索苛捐杂税。台湾人民不断的反抗，却遭到了荷兰侵略军的残酷镇压。
1: 现在内地都被清军占领了，把台湾作为反清的根据地也是个好办法。
0: 郑成功少年时期就跟随他父亲到过台湾，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 他命令将士修造战船，收集粮草，准备渡海。
1: 渡海作战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0: 你别急

0: 咦呀，有人愿意帮助他，这就不难了。恰好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何廷斌赶到了厦门来见郑成功，他也劝郑成功啊收复台湾。何廷斌说，台湾人民受尽了侵略军的欺侮压迫，他们早就想反抗了，只要您的大军一到，一定能够把敌人赶走。何廷斌还送给了郑成功一张台湾地图，把荷兰侵略军的军事部署，郑成功有了这个可靠的卒了。
1: 哦，那我就放心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郑成功打算收复台湾，此时刚好有一个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人前来投奔他。郑成功打台湾打得顺利吗？
1: 公元1661年3月，郑成功要他的儿子郑经带领一部分军队留守厦门，他自己则亲率25000名将士出击。随后郑成功的军队分成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地从金门出发，他们冒着风浪越过了台湾海峡，在澎湖休整了几天之后，郑成功准备直取台湾。这时候有些将士听说西洋人的大炮很厉害，就有点害怕了。郑成功把自己乘坐的战船排在最前面，然后鼓励将士说，荷兰人的红毛火炮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只要跟着我的船前进就是了。
2: 郑成功把自己的船排到前面，这叫身先士卒，他都不怕，别人也就不怕了。
1: 荷兰侵略军听说郑军要进攻台湾的消息后，十分的惊慌，他们把军队集中在台湾和赤嵌两座城堡里面。为了阻挡郑成功的船队登岸，他们还在港口里沉了好多的破船，可是这些都难不倒郑成功。他叫何廷斌领航，打算利用海水涨潮的时机登陆。不久之后，郑军就从鹿耳门登上了台湾岛。
2: 登岛的过程看起来还算比较顺利，
1: 台湾人民听到郑军来了，都成群结队地推着小车提水端茶前去迎接亲人。躲在城堡里的荷兰侵略军头目气急败坏地派了100多个士兵冲上来就捣乱，郑成功一声令下，郑军就把敌军团团围住。郑成功杀了一个

0: 敌将，敌兵马上就溃散了。
1: 哼，荷兰人吃到苦头了，谁让你们平时欺负老百姓。
0: 后来侵略军又调动了一艘最大的军舰赫克托号，张牙舞爪地开了过来，他们想要阻止郑军的船只继续登岸。郑成功沉着镇定地指挥他的60艘战船把赫克托号紧紧地围住，郑军的战船小，行动船便一齐发炮，把赫克托号打得起了火。船上熊熊燃烧的大火把海面照得通红，赫克托号就这样渐渐地沉没了下去。一看形势不妙，吓得掉头就跑啊。
1: 小船的优势，
0: 荷兰人屡遭惨败之后龟缩在两座城堡里不敢应战。这些侵略者一面偷偷派人到巴达维亚去搬救兵，一面派使者到郑军大营去求和。荷兰侵略者说，只要郑军肯退出台�湾，他们宁愿献上10万两白银。郑成功扬起眉毛，威严地说，台湾本来就是我国的领土，我们收回这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你们如果赖着不走，那我就把你们赶出去。
1: 荷兰人会乖乖听话吗？
0: 郑成功喝退了荷兰使者，然后派兵猛攻赤嵌。赤嵌的敌军负隅顽抗，郑军一时半会儿啊攻不下来。这时候有个当地人给郑军出了个主意，他说赤嵌城的水都是从城外高地上流下来的，只要切断了水源，敌人就会不战自乱。郑成功按这个人所说的办法切断了水源，不出3天，赤嵌的荷兰人果然投降了。
1: 那就只剩下一座堡垒了。
0: 盘踞在台湾城的侵略军企图继续顽抗，以等待救兵。郑成功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来逼他们投降。在围困8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荷兰侵略军走投无路，只好扯起白旗投降了。公元1662年初，侵略军头目被迫到郑成功的大营投降，他们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之后，就灰溜溜地离开了台湾。
1: 现在郑成功总算有了立足之地，那么除了郑成功之外，还有其他人继续抗清吗？
0: 打垮了龙武、鲁王两个南明政权之后，清军分3路继续向西南进攻。驻守在两广的明朝官员瞿十四等人，在肇庆拥立贵王朱由榔即位，由于他把年号定为了永历，所以历史上称他为永历帝。公元1647年11月，依靠着大顺军余部的力量，明朝将领何腾蛟在泉州大败清军，瞿十四也在桂林打退了清军的进攻，自此南明军声势大振。
1: 想不到明朝的官员们竟然成立了这么多新的朝廷，而且这个新的南明看起来很厉害哦。
0: 可惜这些明朝旧臣总是改不了老毛病，由于贵王政权内部的不团结，湖广和广西后来又被清军占领了。2年之后，何腾蛟在湘潭被俘牺牲，瞿十四也在桂林城被清兵攻陷后就义。在贵王政权面临覆灭的时候，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农民军担负起了抗清的重任，他们在西南一带又继续战斗了10多年。
1: 原来这些农民军也在继续抗清，反抗清朝的力量真不少。
0: 李定国是张献忠手，又是他的干儿子。张献忠的义子里面最大的是孙可望，李定国呢是老二。张献忠死后，他留下的5-6万起义军由孙可望、李定国领导。不久，这两个人便率领着起义军南下贵州、云南，他们打算和永历帝联合抗清。一番周折之后，永历帝考虑到眼下的形势危急，只好答应了与他们合作。为了拉近与起义军的关系，永历帝还封孙可望为秦王。
1: 想不到农民军和南明朝廷这一点

0: 对敌人居然也走向了合作。
1: 毕竟他们都面临着另一个更强的敌人，也就是清朝嘛。孙可望是个野心家，双方联合后，他就把永历帝控制在了手里，随后他就凭借着军权在贵阳作威作福，独断专行，却把抗清的事儿忘了个一干二净。李定国则不一样，他是真心想要抗清的，为此他在云南花了一年的时间训练了30000精兵，在这期间他加紧制造武器盔甲以供军需，除此之外他还找了一批驯象的人组成了一支象队。在做好了准备之后，李定国决定要出兵进攻清军。
0: 象队太新鲜了，之前都没怎么听说过有人用大象打仗的。
1: 因为大象这种动物啊，只在南方的几个省份才有呢，中原打仗的时候那当然用不上大象了。好，咱们呢再说回到这场战争，李定国领导的军队士气高涨，军纪严明，他们从云南、贵州一直打到了湖南，连战连胜。在收复了几座重镇之后，李定国又分兵三路进攻桂林，驻守桂林的清军主帅孔有德几次派兵迎战，但是他的军队没有交战就逃散了，孔有德不得不亲自带兵到盐官和明军对垒。
0: 不知道这次谁输谁赢呢？
1: 这个呀，咱们下集再说吧。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先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人每天专注的时长能极度加强信心。自信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每天给自己一段真正专注的时间，你不仅在提升能力，也在一点点建立对自己的信任。很多人以为自信是一种性格，是有些人与生俱来的优势。有些人走路坚定，说话自然，面对挑战不会轻易退缩，于是我们认为他们天生强大。但事实上，真正稳定的自信往往不是来自性格，而是来自一个人长期积累的我可以做到的证据。一个人每天投入多少时间，真正专

0: 注于一件事情，会慢慢改变他对自己的评价。当你一次次完成计划，一次次解决困难，一次次看到自己的能力提升，大脑会逐渐形成一种确定感，我是一个能够依靠自己完成事情的人。很多人缺少自信，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他们很少给自己创造成功经验。他们想变得更好，却总是在分散注意力。他们期待拥有能力，却没有经历足够多的练习。专注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信任的训练。当你愿意每天留出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把精力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你不仅是在提升能力，也是在一点点建立自己的底气。所以，自信并不是等待某一天突然出现的感觉，它来自每天那些看似普通的专注时刻。当你不断向自己证明我能够完成，你对自己的信任就会越来越强。专注是建立自信最快的方式之一。很多人寻找提升自信的方法，却忽略了最基础的一点：自信来自能力，而能力来自长期投入。你很难在一件事情上没有任何积累，却依然保持强大的信心。真正让一个人变得坚定的，不是别人不断告诉他说你很优秀，而是他自己知道我曾经面对过困难，并且解决过。这种体验无法通过想象获得。你可以阅读很多励志文章，可以听很多成功故事，也可以告诉自己一定会成功。但真正改变内心状态的，是一次次亲手完成任务后的反馈。专注的价值就在这里，它让一个人从我希望自己可以，逐渐变成我知道自己可以。前者是一种愿望，后者是一种经历之后形成的信念。当你每天花时间训练一项能力，你其实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储存证据。哪怕每天只进步一点点，这些积累最终都会成为面对未知时的底气。所以，一个人想增强自信，不一定需要不断寻找外部认可。更有效的方法是认真完成一些属于自己的事情，让自己看到我真的可以依靠自己成长。碎片化注意力会不断削弱自我评价。现代人最大的困惑之一是每天接触大量信息，一件事情，消息提醒，短视频，社交平台不断切换，让大脑习惯了快速刺激，却越来越难进入深度状态。表面上看，这只是效率问题，但更深层的影响是，它会慢慢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当你长期无法专注，你会积累一种隐性的挫败感。我好像总是在开始，却很少完成。我好像知道很多，却没有真正掌握什么。这种感觉会逐渐消耗自信，因为人的自我评价很大程度上来自自己的行为记录。如果你的记录里充满半途而废、不断拖延和无法完成，你自己很难相信自己。相反，一个每天能够专注一小时的人，会不断获得积极反馈。他知道自己可以控制注意力，可以解决问题，可以推动事情向前发展。专注并不是简单的提高效率，它是在告诉你的大脑，我的行动是有力量的，我能够影响自己的生活。完成感是自信最稳定的来源。很多人等待自信出现以后再行动，但真正的顺序往往相反，行动之后才会产生自信。你不会因为反复告诉自己我很厉害而真正相信自己。真正的信心来自一次次完成，一次次突破，一次次发现自己比过去更强。完成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力量。当你结束一天时，知道自己认真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你会获得一种稳定的满足感。这种满足并不依赖别人评价，没有人点赞，没有人表扬，但你自己知道今天没有辜负自己。 这种内在认可比短暂的外部肯定更加持久。很多优秀的人并不是每天都有强烈动力，而是他们建立了一套让自己不断完成的小系统。他们知道只要持续行动，能力和信心都会慢慢增长。所以不要低估每天专注几十分钟的价值，它看起来微级，我是一个能够兑现承诺的人。而一个相信自己能够兑现承诺的人，自然会越来越自信。长期专注会塑造一个人的精神气质。一个长期专注的人身上往往会出现一种特殊的气质，他不一定最聪明，也不一定最外向，但他身上有一种稳定感。这种稳定来自哪里？来自他知道自己每天都在积累，他不需要不断向别人证明自己，因为他清楚自己的方向。相反，一个长期被外界刺陷入比较和焦虑，他不断观察别人做什么，却很少真正投入自己的成长。专注会让一个人重新拥有自己的节奏。当你把注意力放回自己的目标，你会减少无意义的比较，也不会轻易因为别人的进度而否定自己。真正强大的人并不是永远领先别人，而是能够持续管理自己的注意力。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在哪里，自己的精力应该流向哪里。一个人的注意力在哪里，他的人生就会慢慢走向哪里。长期把注意力放在成长上，你最终会成为一个更加坚定、更有力量的人。每天专注一点，你会慢慢成为值得信任的人。真正的自信不是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失败，而是在面对失败时，你依然相信自己有能力重新开始。这种信任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行动中建立起来的。当你每天完成一点学习，每天坚持一点运动，每天推进一点目标，你其实是在塑造一种身份：我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人。这种身份感非常重要，因为人在困难时期依靠的不是短暂的激情，而是过去积累下来的信任。你曾经坚持过，所以你知道自己可以继续。你曾经完成过，所以你知道自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专注不仅改变你的能力，也改变你和自己的关系。你开始尊重自己的时间，信任自己的选择，也更加相信未来的自己。最终，一个人的底气不来自别人认为他多优秀，而来自他知道，我每天都在认真成为更好的自己。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为大家朗读一篇卓别林的诗，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真实。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懂得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别人做准备，就算那个人就是我自己。我明白了，这叫做尊重。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渴求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如今我称之为成熟。当我开始

我只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做自己的事，用我的方式，我的韵律。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单纯。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不论是饮食和食物，还是事情和环境，我远离一切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从前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但今天我明白了，这是自爱。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总想着要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我今天明白了，这叫做谦逊。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继续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现在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今天我活在此时此地，如此日复一日，这就叫完美。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明白我的思虑让我变得贫乏和病态，但当我唤起了心灵的力量，理智就变成了一个称之为新的智慧。我们无需再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矛盾和问题，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今天我明白，这就是生命。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机开街，标志着长城国际动漫谷向着世界级动漫 IP 策源地与产业集聚高地迈出关键一步。怀柔科学城第二届体育文化生活季微笑运动会飞燕杯足球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王飞报道。9月20日，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举行开街仪式。本次活动以哈喽动漫谷为主题，商街的落成启用标志着长城国际动漫谷向着世界级动漫 IP 策源地与产业集聚高地迈出关键一步。
1: 仪式在主题曲《生机勃勃》轻快的旋律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成果集中亮相，动漫谷数字地图正式上线，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打造数字渤海。市区镇三级配套扶持政策集中宣讲，一批优质动漫创作资源落地扎根，孙立军、淤水、郝志强等动画大师工作室正式入驻。
2: 怀柔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能把这个创作的空间放在怀柔，我觉得其实是特别好一件事。长城脚下看着长城的时候，通过我们这种文化历史文化题材啊，或者神话题材，其实有非常大的帮助。动漫谷的这个现在看初具规模，看起来也非常漂亮，然后随着各个艺术家的入驻，我觉得它会越来越成气候。
1: 原创 IP 瞌睡猫的幸福生活、科学猫漫游记以及瞌睡猫系列表情包全新推出，雪域鳌王、奇梦空间、小野猪快跑等多部怀柔本土创作影片集中推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孙立军现场捐赠画作，拍卖所得资金将定向用于乡村振兴。
3: 我作为最早可以说发起人，特别是瞌睡猫的创作者来讲，那个应该说是在所有的人里边可能最开心也最幸福的。我们知道就是动画呀，它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产业，比如这瞌睡猫是吧，我们结合当下的这个尤其年轻人是吧，那种老想着慢生活，那么像这样的生活在哪儿，就来到我们渤海镇的这个动台村，来到我们动漫谷。
1: 产业培育与文旅场景同步落地，渤海镇与北京卡库传媒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国动画家画怀柔主题活动同步启动，北京高校动漫创作实践基地揭牌运行，街区内主理人团队动漫企业集中展示成果，覆盖商业运营、内容创作、场景打造、文化赋能、产学协同等多个领域，12家主理人门店开门迎客 ，coser 街区巡游。

0: 盲盒寻宝、集章有礼、满额赠礼等趣味活动轮番上演，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让动漫走出屏幕，走进乡村街巷。
1: 我们会主要推动我们的 IP， 以瞌睡喵为主，然后还有我们的子产品，一方面是动画的衍生品，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有精品的 AI 动画的课程，然后未来呢会给带孩子呀还有大助，我希望然后可以给大家带来新的惊喜。
2: 我们是社会美育，我们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的感受，我们希望后面能开发一些工作坊，是因地制宜的去针对动态村，比如说像板栗啊还有核桃啊这些的农作物，去开展一些关于艺术的一些工作坊。
0: 从规划落地到特色商街营业，从动画大师入驻到文创产业急剧生长，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开街不只是一处文旅新场景的亮相，更是怀柔探索动漫加文旅加乡村融合路径，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将依托长城文化底蕴与乡村生态本底，持续汇聚人气，激活消费潜力，推动动漫 IP 孵化和潮玩衍生产业协同继动漫谷这张特色文旅名片。
3: 我们还要服务好产业，服务好大师，吸引 OPC， 吸引粉丝，做一个立体的一个生态。一个是我们这种商业的生态，比如说我们的实体店，我们要持续的运营，持续做宣传，然后另外我们就要做这种产业的生态，通过这种手办潮玩，通过，然后我们还要以内外互动，跟电影学院、影都，包括全国的一些学校机构有一些深入的合作。
0: 据了解，长城国际动漫谷在市农业农村局、市文旅局支持指导下，由怀柔区列早项目，是市级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重点片区的重要载体，也是北京市百千工程长城会客厅国际乡创地示范片区。项目规划总面积40平方公里，覆盖洞台、大真峪、庄户、三岔、铁矿峪五个行政村。瞌睡猫文创商街坐落于洞台村，汇聚山谷艺术中心、樊碑鲁艺术中心、瞌睡猫面包学校、生机勃勃渤海礼物店等12家特色主理人门店。未来渤海镇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配套，优化吸引动漫创作者文创团队集聚，推动动漫产业融入乡村，赋能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走出一条文化赋能、数字驱动、产村融合的渤海特色乡创振兴之路。9月20日，怀柔科学城第二届体育文化生活季微笑运动会飞燕杯五人制足球赛开赛，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以及各镇乡特邀单位共14支队伍参赛。开赛仪式上，特色球场揭牌环节备受关注。按照赛事传承规则，上一年度成绩最佳的物理所代表队获得本届赛事的球场命名权。比赛场地正式命名为科学城创格极致球场，用竞技荣光为运动场地赋予专属意义，成为科学城体育赛事的特色文化符号。
4: 是大家这个集思广益的一个结果啊。首先这个创呢，代表着创新。格呢是格物，啊，就是，探究事物本质啊，这个规律的这样一个意思。那么极呢，只是对应了我们这个综合极端装置的这个极端条件，啊，致呢是这个致知的这个意思，就是获得新的知识。那么其实这几个词组在一起的，我们的寓意是代表我们这个球场，希望我们的科学家啊，在我们探索前沿科学的这个道路上啊，能够不断的创新突破极限啊，然后取得更多的重大的成果。
0: 揭牌环节之后，比赛开始，赛场上参赛队员拼抢积极，配合娴熟，精彩攻防轮番上演，尽显运动风采与拼搏劲头。
5: 通过这次机会，我们认识到了非常多的朋友，认识到很多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以及就是服务我们科研的这些人员。那么通过这次机会，我们也就是提升了自己的身体素质，然后还能更好地为科学城贡献自己的力量，打造一业一居一研的科学城。
0: 本次足球赛持续至10月17日，赛事全程

0: 成两大阶段，14支队伍内循环角逐，积分排名靠前的队伍晋级淘汰赛。淘汰赛阶段将依次开展八进四、排位赛及决赛，最终决出赛事全部名次。微笑运动会以五大科学方向英文首字母 SMILE 为创意内核，打造五大赛事贯穿全程，分别是对应飞燕杯足球赛、万象杯篮球赛、科创杯羽毛球赛、速光杯网球赛以及环宇杯乒乓球赛。目前万象杯篮球赛与环宇杯乒乓球赛已顺利完赛。本届体育文化生活季闭幕式计划于十月底在雁栖小镇剧场举办，届时将通过颁奖典礼、微笑故事分享等环节为整季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1: 每年的9月21日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旨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提高公众对老年期痴呆的科学认识，增强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的意识。
2: 上午9点，在北京怀柔医院2层门诊大厅，神内科医护人员正开展阿尔茨海默病认知筛查义诊活动，为市民讲解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症状、治疗方法、家庭护理等健康知识，提供认知功能障碍筛查及认知功能训练等体验服务。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起因隐匿、逐步进展的大脑退化性疾病，是导致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的病因。它并非正常衰老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病理性的脑部疾病。随着病情进展，患者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思维能力下降、行为和人格改变，最终严重影响日常生活能力和社会功能。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神内科副主任葛建亮向记者介绍说，
3: 发现家里的老人啊，突然感觉记忆力不好了啊，老是丢三落四，老是反复问同一个问题，或者反复做同一件事情啊。有的老人呢，平时性格特别好，然后突然呢，哎呀，性格也变了，突然爱发脾气了啊。有的时候呢，多疑。当我们老人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带他去医院去评估、去检查，看看他的记忆力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早去干预。
2: 阿尔茨海默病可防、可筛、可干预，通过药物治疗、认知康复训练、体育锻炼等措施，能最大程度地延缓病情进展，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葛建亮向记者说，
3: 我们怎么去预防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它有没有基础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等等这些疾病呢，我们要把它的指标控制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的社交，多跟别人交流，多活动啊。第三个呢，我们要多动脑啊，比如说我们读书呀，我们看报啊，或者说下棋呀、玩牌呀，让脑子让它活动起来啊。平时呢，要多锻炼身体。
2: 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泉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中医药健康社团，常态化开展晨练教学活动，引导广大居民习练中医养生功法，将中医药养生理念融入日常生活。这也是目前我区基层医疗机构唯一一家中医药健康社团。该社团现有30名学员，由泉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师资团队全程提供专业指导，以八段锦、太极拳、五行掌等中医传统功法为核心学习内容，通过系统化、常态化习练，帮助居民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强身健体，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社团充分发挥专业医疗资源优势，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2位博士利用休息时间为学员开展五行掌专项授课。课堂上，2位博士细致拆解五行掌动作要领，结合中医脏腑理论讲解功法蕴含的养生原理，手把手纠正学员动作姿势，引导大家做到动作与呼吸协同配合，让居民在练习中读懂传统养生文化。除专业授课外，学员每日坚持自主晨练，练习八段锦、太极拳等传统养生功法，大家舒展肢体，调畅呼吸，在一招一式间舒展筋骨，调和气血，在沉浸式运动中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专业师资代教家居民自主晨练的创新活动模式，让辖区居民切实体会到传统养生功法强身健体的良好成效，进一步普及了中医药健康知识。下一步，全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用好中医药健康社团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功法教学、中医微课堂等特色活动，丰富辖区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生活，持续巩固中医药三成示范社区， 建设成效。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中秋佳节将至，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辖区青少年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营造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近日，望淮社区组织开展月圆送古韵、巧手做花灯青少年中秋手工灯笼制作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孩子们讲解了中秋节民俗由来、赏月挂灯的传统寓意，普及传统节日文化知识，详细演示灯笼组装、粘贴装饰、悬挂流苏等制作步骤。孩子们热情高涨，专注认真，细心拼接造型、点缀装饰，精心制作专属于中秋的灯笼。大家互相探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手工制作的乐趣。 经过制作，一只只色彩鲜亮、造型精巧的中秋灯笼陆续完工，盏盏灯笼承载着孩子们对中秋团圆美好生活的真挚祝愿。此次活动不仅锻炼了青少年们的动手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也让大家沉浸式体悟传统节日文化底蕴，进一步厚植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
4: 京通铁路怀柔北至龙化段换梁工程于9月19日完工，受施工影响停运及调整运行区段的列车全面恢复运行。京通铁路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铁路，始建于1972年。此次改造是国内封锁时间最长、体量最大的既有线提质工程，共更换64座桥梁，恢复了通辽至北京、乌兰浩特至北京等多趟列车及怀柔至密云市郊铁路的正常运行。 9月20日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 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 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 9月28日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 自2026年9月28日至2026年12月27日，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本周北京天气阴晴，切换频繁。 22日、24日有弱降雨过程，大家出行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信息。昼夜温差大，早晚凉，午间暖是常态。 白天最高气温25至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4至18摄氏度。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下面为你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阵风5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东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明天夜间阴，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州气象。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申公豹有句戳中人心的台词：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动。这座无形的山是藏在生活里的偏见，它是对外貌的傲慢。东汉刘表因王粲容貌平平，便让满腹经纶一身才华的才子只能在登楼赋里借酒浇愁。它是对正义的枷锁，杀死一只知更鸟里，人们仅凭肤色就罔顾真相，妄下定论，让正义的光芒在阴霾中暗淡。它也是对情感的误读，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凭借最初的片面印象误解达西，险些错过一段珍贵良缘。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芥子屏的文字，偏见无处不在，去看看生活中的那些无形的偏见。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偏见无处不在，性别偏见、身份偏见之外，尚有职业偏见、地域偏见，由偏见而歧视顺理成章。见东北人，确切地说是黑龙江人，在海南上演现实版的偷菜偷果，被拍成视频与网上广为传播，偷窃者不但不理屈，反而强词夺理，欲动手打人，此等行为艺术真是不堪，跟帖自是一概的谴责，而其中暗含歧视，似乎海南岛的所有混乱皆东北人酿就。歧视固然是胸中的狭隘作祟，被歧视方的原因却为主要。我生长的煤矿又来自东北，解放初整体搬迁山西的工程处，印象中这里的师傅不是七级工便是八级工，技术过硬，管理严格，是学徒时被日本工头山耳光修炼出来的。其生活方面的特点无外乎孩子多，腌白菜，排房里养猪，几代人乡音无改。我学普通话就是自东北话切入的。其性格多外向且强势，那年严打进去不少，有将大龄女介绍二婚男者，女服役不从，没人放狠话，那就找个东北人去吧。权衡之间，最终嫁给了二婚男。此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往事，那时亦有对东北人的潜在偏见。长治市的八一广场至今仍保持着文革时的模样。

影，已然成为广场舞集会演讲的不二场所。我问为何，告诉我的人未提及此地工厂倒闭多、下岗工人多的现状，却随口一句这里离河南近。我大致了解这些人的出身，因缺乏内在自我，每每倾向于服从，没有心之补充，极易为意识形态、流行观点所操纵，其着迷于整齐划一的数量，唯有与多数具安全感。真不往东一亿砖，不能长大汉，一条扁担两个筐，拖儿带女去逃荒，不去山西讨饭吃，人还咋个过时光？逃荒山西晋东南为必经之途。晋东南地区土著向来对直鲁豫移民含有偏见，此类移民民国以来大量涌入，地广人稀，未见矛盾，故此域百姓能无土改发生。土人皆乡里乡亲，沾亲带故，白天分得福财，夜里偷偷送回，斗争无法顺利展开。终有高人指点，将这些外来户调动起来后，方有了轰轰烈烈的迹象。歧视者也被歧视，于幼时外省亲戚来，讲述流传于外部有关老心儿做买卖的笑话，后读明清笔记，见类似文字不胜枚举，商贾唯利是图，左右皆鄙之，古今皆然。相对于农业文明下的朴实憨厚，商业活动中的契约精神自会格格不入地带入日常行为，因而为周遭所不齿。人事代谢，草木轮回，晋人早已丢弃货值，类似笑话就此淹没于故纸。几年前接待过一位京客，问大同市人口，告知200来万吧，都是下煤窑的吧，语含不屑，是有奥秘。此兄与我有旧，原在河北某企业做领导，免职后至北京开办文化公司，虽曰民营，依仗先前积累的人脉资源，终日乞食为计，却照例生出了权力、金钱加威严的面相。其显然不知我的成长背景，即便知晓，不觉尴尬，明白自己是怎样的人即可，而不必证明自己是怎样的人。生命的所有重量自身携带，产业工人的做派、70年代的审美，至今都在我身上坚不可摧地附着。一省之内也存歧视，昔时苏北多天灾，难民颠沛流离，蓬头垢面，至书香传家的苏南，蹭蹬潦倒至十里洋场的上海，显然异类，遭歧视亦难免，无人喜欢，但不会消失。幸得一干贤达哀民生之多艰，赈灾放至其成恶殍。抗战胜，当衣衫褴褛的国军将士文明熏染50多年的当地百姓顿感失望，加之部队皆农家子弟构成，文盲居多，举止孟浪，胜利者反被歧视。当年国脉悬于一线，衣冠难迁，中原士族流落江南，虽曰少数，却因掌握精神文化，人们竞相仿其衣，学其腔，物有物的美丽，人有人的高贵，失败者反被抬举。书今一古曾备受不屑的关外腔，如今成了官气味道的京味儿。南蛮绝舌的鸟语成了才气内涵的广府话。偏见，偏见，以偏概全之见也。凡有行出格之事老人，网民脱口而出老红卫兵。前些日子邂逅一位昔日司令，三杯两盏下肚，便掀开了其负伤外衣，无限怀念往日辉煌，随后又不住地骂骂咧咧，很是失态。为此我也有了偏见，且会根深蒂固。

建林说，坏人是不会改好的，或确如此。至于职业偏见，除却贴小广告的、打电话诈骗的，其他职业都大可尊重。而时常抛头露面、调不把门的那几位专家，既以脸皮厚度、尺有所短，属瞧不上眼的行当，歧视之。无意识偏见是一种毫无知觉的心理模型，是由个人的生理机能、文化背景、生活经验而对他人产生的不公正解读。偏见无处不在，歧视便无处不在。偏见所偏，偏的不是出生，不是年龄，毕竟是人。歧视所歧，歧的不是地域，不是职业，终究是人。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我们习惯把偏见归为贬义，觉得它是狭隘，是武断，是人与人之间的壁垒。可世间万物并非非黑即白，偏见的内核真的只有负面吗？翻开钱钟书的散文《一个偏见》，你会发现偏见被赋予了全然不同的定义，它不再是狭隘的成见，反倒成了思想的留白，本心的流露。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放下对偏见的偏见，换一种视角，读懂偏见的另一面。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
2: 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不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人生在世，严动专求合理大可不必，当然所谓正道公理压根儿也是偏见。依照生理学常识，人心位置并不正中，有点偏侧，并且时髦得很，偏倾于左。古人称偏僻之道为左道，颇有科学根据。只有人生边上的随笔、热恋时的情书等，同快快的一偏之见。世界太广袤了，我们圆睁两眼平视正视，视野还是偏狭的可怜。狗注视着肉骨头时，何尝顾到旁边还有其他狗呢？至于通常所谓偏见，只好比打靶的瞄准，用一只眼来看。但是也有人以为这倒是瞄中事物红心的看法。譬如说，柏拉图为人类下定义云：人者无羽毛之两足动物也，可谓客观极了。但是偏有人拿着一只拔了毛的鸡向柏拉图去质问。偏激二字本来相连，我们别有所激，见解当然会另有所偏。假使我们说人类是不居日恩，穷疲于秋，闻作雷于夏，夜则虫醒而鸟睡，风雨并不天天有，无来人犬不吠，不下蛋鸡不抱，唯有人用语言、用动作、用机械随时随地做出声音。语言当然不就是声音，但是在不重听、不愿听，或者隔着墙壁和距离听不真的语言里，文字都丧失了主角和轮廓，变成一团忽长忽缩的喧闹，跟鸡鸣犬吠同样缺乏意义。这就是所谓人赖，断送了睡眠，震断了思想，培养了神经衰弱。这个世界毕竟是人类主宰管领的，人的声音胜过一切。唐子熙的《醉眠诗》的名句“山静如太古”，大概指着人类没有出现的上古时代，否则山上住和尚，山下来游客，半山开饭店茶馆，绝不容许那座山清静。人赖是寂静的致命伤，天赖是能和寂静融为一片的。风声涛声之于寂静，正如风之于空气，涛之于海水，是二是一。每日东方乍白，我们梦已回而困未醒，会听到无数琴声向早晨打招呼。那时夜未全消，寂静还逗留着，来避应未找清的睡梦。数不清的麻雀的鸣噪，琐碎的像要啄破了这个寂静。鸟雀的声音清丽像把剪刀，老鹳鸟的声音滞涩而有刺像把锯子， 都一声两声地向寂静来试风口。但是寂静似乎太厚实了，又似乎太流动了，太富于弹性了，给禽鸟提破的浮面立刻就填满。雄鸡引吭悠扬的报晓也并未在寂静上画下一道生迹，已将鸟语吸收消化，变成一种有声音的寂静。此时只要有邻家小儿的啼哭，楼上睡人的咳嗽，或墙外早行者的脚步声，寂静就像素物见了朝阳，破裂分散的干净。人来已起，人事复始，你休想更有安顿。所以我们常把鸦鸣雀噪来比人声喧哗，还是对人类存三分回护的区别。常将一群妇女的说笑声比于莺啼燕语，那简直是对于禽类的侮辱了。寂静并非是声响全无，声响全无是死，不是静。所以但丁说，在地狱里连太阳都是静悄悄的。寂静可以说是听觉方面的透明状态，正好像空明可以说是视觉方面的寂寞。寂寞能使人听见平常所听不到的声息，使道德家听见了良心的微语，使诗人们听见了暮色移动的前夕，或青草萌芽的幽响。你愈听得见喧闹，你愈听不清声音。唯其人类如此善闹，所以人类相聚而既不作声，反欠

0: 自然。人籁还有可怕的一点，车马虽喧，跟你在一条水平线上，只在你周围闹，没有人会对准了你头脑在你顶上闹。譬如说你住楼下，有人住楼上，不讲别的，只是脚步声一响，已够叫你感到像《红楼梦》里的赵姨娘，有人在踹你的头。每当忍无可忍，你会发两个宏愿，一愿住在楼下的自己变成《山海经》所谓刑天之民，头脑生在胸膛下面，不至首当其冲，受楼上皮鞋的践踏；二愿住在楼上的人身体升到腰部而止，背生两翼，不用腿脚走路；不愿意楼上人像孙膑那样受越族的痛苦。虽然他何尝顾到你的头脑，顾到你是罗登巴叙所谓给喧闹损伤了的灵魂。闹与热，静与冷，都有连带关系，所以在阴惨的地狱里，太阳也给人以寂寥之感。人生喧，叔本华哲学小说，思想家应当耳聋，大有道理。因为耳朵不聋，必闻声音，声音热闹，头脑就很难保持冷静，思想不会公平，只能把偏见来代替。那时候，你忘掉了你自己也是会闹的动物，你也曾踹过楼下人的头，也曾嚷嚷以致隔壁的人不能思想和睡眠。你更顾不得旁人在说你偏见太深，你又添了一种偏见，又在人生边上注了一笔。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今天我们听到了关于偏见的两种不同声音，它既有商人的固执，也有本心的独特。而我们要警惕，别让那些刻板成见挡住看清他人的眼光，也要接纳本心的独特见解，不强求时刻的绝对客观，在包容与自省中平和看待世间万象。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买群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59回，书接前文，乐亭大战盖七娘。

念不好，杀恶人既是行善念，既然如此，我何不用飞刀收拾他？这月亭啊，现在累得气血有些衰败，你看咱说的多容易，实则不是那么容易。那高峰果然有两下，月亭打这盖七娘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在他要伸手，还没等伸手这么功夫，突然有人说话了：你们不要伸手，月亭，你真是不小事啊，还不闪退一旁，把这个老乞婆交给我了。哦，月亭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呢，偷眼一看，心放下，这回不是自己了，来者非别，正是丐帮的三当家三舵主老花子元明元三爷。元明来了，稳稳当当走进杏树林。哎呀呀呀呀呀，都在这都在这，一个都不少啊，方才听说怎么的啊，啊没有宝剑那回事儿，糊弄傻小子，你们阴阳教主的主意呗。好好好好，要把我们分散开来，各个击破，这招他奶奶的够损的。月亭，别听他们吓唬，咱们的人都平安无事，你前脚一走，我们帮主就不放心，你俩老师也不放心呐，派我来保护你来了。孩儿啊，抖擞精神，有我老人家在此，不话不多，无疑给月亭这些人尾随在当时，就像那手机充了电一样，就像那灯泡开关开开证明刷亮一样，心里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把铁伞舞动如飞。三爷，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啊，什么放心不放心的，你傻呀，还不退在一旁，我来给你捧捧场子，多谢老人家。哎呀，我来了我来了，哈哈哈哈，我说盖七娘，来来来，我陪你走几趟老乞婆，来来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元明晃双掌，大战老乞婆，老叟戏婴儿，简短接说，穿梭在他的前后，忽前就后，忽左就右，十几个回合之后，再看元明元三爷，啪！这一掌正好拍到云南滇池岛这位盖七娘的身上，把盖七娘打得大口吐血，哇一口血就喷出来。袁三爷伸出两指来，用这鹰爪类的功夫掐住他的脖项，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啊！再看这位盖七娘飞天毒蛇惨叫一声，是死在当场，哗，乱套了，闪电龙婆放声大哭，我要给你报仇啊。

变脸。李凤娇赶紧往旁一闪身，袁三爷是斗在了一处，听烫听烫。30个回合之后，再看李凤娇躲闪不及，让人这兵刃正好点到前心上，啪这一点，啊，李凤娇惨叫一声，死在当场。这帮人你看看我看看你，看来得人多取胜啊。这时候独守蛇王冯元化、红袍罗汉净慧长老往上闯，此时也过来大战袁三爷。袁三爷根本没拿他们当回事儿，越战越勇，越战越勇，20几个回合，啪啪两掌，把这俩人也给拍死了。哈哈哈哈！袁三爷赶紧把兵刃挂好，此时抱着个肩膀，看来你们阴阳 啊，司空亮给你喂药，看来你也受了重伤了。此时有人过来，正是那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满飞呀，过来扶住司空亮，赶紧掏出个金葫芦来，把这金葫芦打开，里面有药面，顺着他的嘴给他灌下去。没水怎么办呢？早已在柳荫井里崴了瓢水给他灌下去了。这老小子真是命不该绝，这药一灌进去，走五关通七窍，咕噜噜噜噜噜，勉勉强强他坐起来了。哎呀，老剑客，你觉得怎么样？哎呀，月亭好狠，真有两下子，打死我了，打死我了。不过好多了，好多了。就这样，搀扶着转了那么几下，这药劲儿一行开，司空廖的精神比刚才强多了。扶着这大树能站起来，哎呀，打死我了，打死我了。一看月亭还没死，小兔崽子，你真金活呀，真金活。正在这时，今天真热闹，再看呢，又有人来了。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算得准确呀，不算准不要钱，免费的。回头一看，要了命了，一瞅来者正是普渡十方丐帮的老头子叶无光，叶老剑客。前文书咱们说了，他这个盲人是装的，他根本就不是盲人，他也来了，拎着个铜锣，带着个明杖，哗楞楞楞楞楞楞楞，这东西可了不得，也是一种特殊的兵刃，主在地下呀，哎，就像个铜疙瘩，这铜疙瘩足有1斤挂铃，前头还有个小尖儿，三棱透甲锥，这玩意儿要骚到身上，钻破金钟罩，扇打铁布衫呢。他这一来，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正在这么个功夫，又有人来了。阿弥陀佛，哈哈哈哈，我到了，我到了。哦，月亭一看，真没想到来者谁呀、啊、来的正是他没想到的人，一个大和尚。这大和尚并非别人，乃是相当了不起的人物，竟然是自己的大哥法净。再看后边有人说话，无量天尊，三弟别着急，二哥到了。哟，月亭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哥二哥你们没死？谁说我们死了？那杨红现在哪里？杨红嘛，确实找不到了，究竟他在哪，

我们也不清楚，不过我们今儿个也赶到这儿，你们是怎么来的？别提了，那天我们刚回去，也不知道谁打来一物，是个纸条，这纸条上面写着一段话，说阴阳教这帮人必然要追杀你们，让我们先到生死门。结果我们哥俩真就到了生死门了，实质上在走之前，从回去生死门之前，前面有个树林，我们把杨红就放下了，喘了喘粗气，没过几分钟杨红就踪迹不见，我们就找，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没有发现杨红在哪儿，我们也焦急，就这样就再一次赶至生死门阴阳界前，结果去了之后扑了个空。前些时有个人呢，也是身形极快，就这样引着我们，我们呢就跟着他追下来，结果这人没影了，追来追去，追去追来，说来也怪呀，老三呢，我们就追到这儿了。哎呀，大哥二哥，你们竟然没死，看来是高人示警啊。是啊，我们确然也没死，看来确实是高人示警，既然是这样，当然是高兴了，今天就豁出去了，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动手动手。我说各位老前辈也好，我说老三你闪一闪，我法镜过去会会他们，你们哪个还来，你们哪个还来。此时啊，再看这么一叫唤，我看看你也比较吃惊。那么月亭这精神头也上来了，哈哈哈，太高兴了，没想到大哥二哥都没有死。哎呀，看来好人还是能够长寿的。正想到这儿，没想到此时这帮人有点吃惊了，这面的人是越聚越多，越聚越多，那么又来了谁了？正是萧敬轩，萧老剑客。前文书咱们说过，此人也相当厉害，哎呀，旗舰飞仙高峰还是比较稳的，一看现在人家法再打了，撤，哗一摆手，他们撤了，放下他们暂且不提，单说众人此时都长出一口气呀。大和尚法镜也高兴，哈哈，老三没想到咱们吉人自有天相，没死没死，哎，这事儿我也高兴，我也高兴。刚说到这儿呢，大伙正高兴呢，没想到此时突然也不知道谁，这个人手法极快，也看不着他的踪迹，一团的白雾唰就到了众人的近前呢。小月亭一看他到了众人的近前，再看一晃身是踪迹不见，怎么回事？这人打了一物，打的什么东西不知道，扔在地上。小月亭揉揉眼睛，赶紧仔细观看，也是一张纸条，把这纸条打开，上头写的很清楚，要取湛卢剑，明晚三更赶奔知府衙门，切记切记。小月亭一愣，这怎么回事？这么一说，真有这把湛卢剑落到知府衙门了，那也就是说在越州知府衙门，还指定明晚三更天到知府衙门，看来这个人太知情了。他是个谁呀？现在没法猜。月亭看罢多时，跟众人商议，各位老前辈，咱们已经走到这步了，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你们二位也忙着，
各位也忙着，明天晚上我赶奔知府衙门去看个究竟。

此时再看法镜说话了：“老三，老三呐，小心上当啊！扔纸条这个人未必就是咱的人，要是咱的人就得露面，干什么藏藏掩掩的，偷偷摸摸的？现在就怕人家调理。你已经吃了很多次亏了，万一设下的是陷阱哄你去，那可要了命了。”乐亭此时把眼眉一立：“各位，无论如何这件事儿我得去，去是去呀，现在我们老哥俩就得保护你，谁叫我们跟你一个头磕在地下，既然如此，那只好这样。”就这样，乐亭做出决定，和法镜、侯殿臣这才赶奔越州城里。到了越州城里之后啊，找家店房，来到那月魂老店，又找了一家。就这样，在月魂老店呢，这几位先睡觉，躺在床上休息。你说这三个人聚到一块儿，把衣服脱了，躺在床上休息，能睡得着吗？睡不着。月婷这脑袋就像开了锅一样，发生的事情一宗宗，一件件，一会儿想啊想啊，尤其想到周三卫、干爹贺昌兴，还有李太通、李德霞，现在都落什么罪？盼望着能救出龙潭虎穴，可惜我们这么多高人，爱莫能助。一会儿又想到这儿，又想到那儿，这三个人根本就睡不着。单说眼睛睁开之后，已经日上三竿。月婷赶紧一咕噜声下了地了，大哥、二哥也跟着下了地了。哎呀，此时一看起来的也比较晚了，月婷坐在这儿就琢磨。晚上三更天赶奔知府衙门，现在还不着急，这一天该吃吃，该休息休息，茶水喝点茶水，稳稳心神。三个人五心朝天，赶紧闭目养神。单说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突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一声响，此时才知道，看来这时间就到了。月婷就这样跟法镜、侯殿臣两个人这才起身，赶紧出了店房就往前走。结果走着，虽然是晚上，突然借着月光看得清楚，好威风，七风招展，飘带飘扬，袖带野扬，这个队伍是由远而近。月亭众人呢都退到台阶上，靠在门的旁边瞪眼看着。再看这个队伍，这面前一通过一瞅，这肃静牌、回避牌、日扇、掌扇、蒲扇、雁翎刀、突金的斧子，还有大戟，120名金甲武士。谁这么大的排场？八抬大轿，红油漆的轿杆，16个抬轿的轿夫，8个人抬着，那8个准备换班。这轿夫也是干净利落，挽着白袖面，腰里杀着个袋子，都是年轻的棒小伙子。再往后看，大半夜的能有10几匹战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个罗帽大氅、扎金箭袖、佩剑宣刀的人。再看后边呢，都是些保镖，眼珠子瞪瞪的这位撇吃辣嘴。月婷也看见，法镜和侯殿臣看的也是清清楚楚。月婷心说，怪不得人都想当官，当官跟老百姓威风八面，就这么一个人，多少人服侍，大概

0: 打听打听。回头一看，虽然是夜晚，一看呢，这后边站一人，这一人呢，长得呀也非常漂亮，是个年轻的小伙，看这人呢是个赶路的。此时月亭就把他叫住，这位朋友，哦，半了夜你跟我说什么啊？您这是啊，今天晚上有个朋友啊住在越州城外90里，要请我喝酒，请我吃大餐，结果我半夜就出来。哦，原来是这样。月亭就问，这么说您是越州人？对，我是越州人，我姓李，我叫李玉芳。哦，李玉芳，那么请问朋友，这位是谁呢？怎么这么大的排场？看来你不是本地人吗？那还用问吗？知府大人，知府不就是四品黄堂四品官吗？错不了啊，但是这位看来这官大得很呐、啊！哎呀，此人你不清楚，他可是朝廷派来，京里头来的，从临安来的。哦，从临安来的。朋友，你知道他是谁吗？刑部尚书，一品大员，查办两湖的钦差大臣。此人姓罗，叫罗鲁吉。哦，越听一听，须眉皆大。您再说一遍，他叫什么？罗鲁吉。哎呀，我太了解他了，狗官呢、啊、狗官呢、啊、嘿嘿，你跟我家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我早就听说了。头一个害我父亲的，害张宪的，害我大哥岳云的，就是秦桧；第二个就是莫其谢；第三个就是你罗鲁吉。这三个大奸臣狼狈为奸，陷害我父，将我父乃至我父之义子张宪，我大哥岳云，全都害死在风波亭。他也是帮凶之一，也是这种阴谋策划集团当中的主要干将。没想到他还活着。月亭这眼就瞪圆了，再看面前这人吓一跳，妈呀一声就跑了。他这一跑自不必说，月亭此时心说话，哼哼，让我碰不上还则罢了，让我碰上了你们一个也活不了。罗鲁吉呀、啊、罗鲁吉呀、啊、我必然找你算账，今天我不单要盗剑，我还要宰你。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武汉这座城市在著名女作家池莉的笔下是这样的，在芜杂如米不会迷路，关键时刻屏息静气地嗅嗅长江水的气息，听听轮船的汽笛声，我就可以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大概方位。我父亲骑着毛驴的身影，温顺的毛驴在碎石子马路上那踏踏的脚步声，便是我与这个城市永远。

感的无形交流和无形联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向各位问好。这里是全新一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我们要去到享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来感受一下当地的独特的城市风貌。长江之畔的武汉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长江和汉江将这座城市分割成了汉口、武昌和汉阳三个区域，城区面积庞大，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武汉。武汉虽然是名副其实的火炉之城，但是只要你愿意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原来大武汉真的有小怡情。到武汉一定要舍得花时间来游览武汉长江大桥。乘坐火车来武汉，在武昌站下车，还没走下火车就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武汉长江大桥的壮丽景象。火车行驶在大桥上，横跨浩瀚的长江，清晨的江面上雾气还是蛮大的，能见度很低，但是在薄雾的笼罩下，伴着初升的朝阳，别有一番景致和美感。感受到的是江面的宁静和清幽，只有星星点点的灯光若隐若现地洒落在江面上。电车沿着缆线划过的瞬间，蓝色的火花牵成了一条直线。武汉长江大桥是当年苏联援华156个项目工程之一，于1955年9月动工，1957年10月15号正式通车，全长1670多米，上层为公路桥，下层为双线铁路桥，桥身共有8吨9孔，每孔跨径为128米，桥下可通万吨巨轮。8个桥墩除第7墩之外，其他的都采用大型管柱钻孔法，这是由我国首创的新型施工方法，凝聚着桥梁工作者的机智和精湛的工艺。武汉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极大地促进了武汉的发展，同时大桥连接起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串联起了被长江分隔的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形成完整的京广铁路，对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正是武汉长江大桥对沟通中国南北交通的重要作用的真实写照。作为新中国建设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大桥图案入选1962年4月开始发行的第三号人民币，是中国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2013年5月3号，武汉长江大桥入选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登上闻名中外的黄鹤楼，俯瞰整个长江大桥的全貌，站在黄鹤楼上感到自己很渺小，吹着不远处迎面而来的江风，看着滔滔不绝的长江之水，心仿佛也豁然开朗了许多。黄鹤楼二楼大厅正面墙上有用大理石镌刻的唐代阎伯里撰写的《黄鹤楼记》，它记述了黄鹤楼心肺严格和名人轶事。三楼大厅的壁画为唐宋名人的绣像画，如崔颢、李白、白居易、陆游等，也摘录了他们吟咏黄鹤楼的名句。黄鹤楼是武汉的城市地标之一，因唐代著名诗人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诗句而名扬天下。李白等人也都为黄鹤楼留下过诗句。黄鹤楼与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相传原址始建于三国时期，历代屡建屡毁。今天我们看到的黄鹤楼是1985年重建的，坐落在蛇山山顶，楼5层，高50多米，72根圆柱拔地而起，60个翘角凌空舒展，恰似黄鹤腾飞。楼内各层布置有大型壁画、文物等，楼外铜铸黄鹤造型、圣像宝塔、牌坊、亭阁等一批辅助建筑，楼面用10多万块黄色琉璃瓦覆盖，
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色彩绚丽。武汉大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真。武大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没有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而破坏原有的结构，而是在本来的基础上去修建和包装。依山而建的武汉大学，让人走在校园中，朵朵美丽的高校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如今不缺那些装点的华丽的校舍，能有像武汉大学这样拥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的少而又少，让人有点倍加珍惜的感觉。最喜欢最感动人的就是这样的一幕幕，在有着百年树林的小花丛中，学生们自由自在地在石桌石凳上学习，一边吸收着自然的养分，一边源源不断地学习着新的知识。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走出了多少值得武汉大学、值得中国骄傲的莘莘学子。武汉大学的前身为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立的自强学堂，1928年更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学校濒临东湖，环抱珞珈山，校园内绿树成荫。近年来武大的樱花名声远扬，春天的樱花大道花枝浓密，游人如织。如果抬头仰望，可以看见粉嫩的天空，真是个晶莹透亮的世界。也有花瓣散落在草地上，白的花，黄的草，如同碎玉一样剔透玲珑。亭亭的樱花，蓝蓝的琉璃瓦，人群散作草地，自在悠闲。作为中国大学校园建筑的佳作与典范，武汉大学除了樱花，更值得一看的便是那一幢幢优秀的民国建筑。宋清体育馆、老图书馆、老文学院、老法学院、大学生俱乐部，还有被学生们称为樱花城堡的老宿舍。而珞珈山腰东南的教工住宅群，更是整体采用了英式乡间别墅的风格，每一栋都有着自身的特点。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继续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感受武汉的无穷魅力。从武大的凌波门出来便是东湖，水天一色中白茫茫的一片，看不清远山和河堤。进入东湖，发现沿路都是桂花树，湖边满满的都是当季的荷花，果真是春樱秋桂，夏荷冬梅。东湖面积很大，树木茂密，湖面宽广。我们沿着小梅岭、亚洲棋院、行吟阁、冰湖画廊、碧潭观鱼、异国风情园的路线行走，都能够发现有不少当地人在这里拍摄婚纱照，真是非常浪漫。东湖是武汉的城中湖，分为四个区域：汀涛景区、东湖墨山景区、落雁景区和吹笛景区。四个景区都拥有鲜明的特色，汀涛休闲，墨山赏花，落雁观鸟，吹笛游山。汀涛景区位于东湖的西北岸，是东湖最早开放的景区。景区内有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为主体的景点群，还有新建的沙滩浴场，是当地市民重要的纳凉休闲之地。每年元宵节，这里还会举行大型的东湖灯会。户部巷是武汉的必游之地，吸引人们的是这里众多的武汉小吃。户部巷位于武昌区，
2: 一季的舞台上进行绝活展演，结合自身参赛经历，他对技能大赛的竞技价值有着独到的理解。
3: 这个过程还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跟眼界，这个可能对于未来我们在社会当中更有价值。通过技能可以走得更远，照亮自己的前程，可以照亮行业的前程。
2: 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于娜表示将全力以赴，在世界舞台上为国争光，
4: 希望最终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团队，不辜负为我付出的人，最终赛出好成绩，为国争光。
5: 继续关注本市方面，为配合崇文门公交场站腾退，本市将从今天起调整公交108路、111路。调整后，两条线路都将有所延长，取消现有崇文门站停靠，崇文门周边乘客可以改为崇文门内站乘车。其中108路由崇文门延长到龙潭公园，111由崇文门延长到东花市地区。再来关注陶然亭公园第四届菊花文化活动明天启幕，活动围绕园林造景、夜间游览、文艺展。

0: 眼，把秋日风光、民俗文化、惠民消费。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将于本月27号在北京怀柔举办，并将持续到10月3号。本届电影周联动怀柔丰收节，推出20多项特色活动，游客可以沉浸式打卡丰收市集，体验非遗民俗，观看露天乡村电影，还能参与乡村篮球赛、足球。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武汉这座城市在著名女作家池莉的笔下是这样的，在无杂如迷宫般的大街小巷里也不会迷路，关键时刻屏息静气地嗅嗅长江水的气息，听听轮船的汽笛声，我就可以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大概方位。我父亲骑着毛驴的身影，温顺的毛驴在碎石子马路上那踏踏的脚步声，便是我与这个城市永远的无形交流和无形伴。向各位问好，这里是全新一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我们要去到享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来感受一下当地的独特的城市风貌。长江之畔的武汉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长江和汉江将这座城市分割成了汉口、武昌和汉阳三个区域，城区面积庞大，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武汉。武汉虽然是名副其实的火炉之城，但是只要你愿意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原来大武汉真的有小怡情。到武汉一定要舍得花时间来游览武汉长江大桥。乘坐火车来武汉，在武昌站下车，还没走下火车就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武汉长江大桥的壮丽景象。火车行驶在大桥上，横跨浩瀚的长江，清晨的江面上雾气还是蛮大的，能见度很低，但是在薄雾的笼罩下，伴着初升的朝阳，别有一番景致和美感。若是夜晚，感受到的是江面的宁静和清幽，只有星星点点的灯光若隐若现地洒落在江面上。电车沿着缆线划过的瞬间，蓝色的火花牵成了一条直线。武汉长江大桥是当年苏联援华156个项目工程之一，于1955年9月动工，1957年10月15号正式通车，全长1670多米，上层为公路桥，下层为双线铁路桥，那可通万吨巨轮。八个桥墩除第七墩之外，其他的都采用大型管柱钻孔法，这是由我国首创的新型施工方法，凝聚着桥梁工作者的机智和精湛的工艺。武汉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极大地促进了武汉的发展，同时大桥连接起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串联起了被长江分隔的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形成完整的京广铁路，对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正是武汉长江大桥对沟通中国南北交通的重要作用的真实写照。作为新中国建设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大桥图案入选1962年4月开始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是中国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2013年5月3号，武汉长江大桥入选第七批全国

0: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登上闻名中外的黄鹤楼，俯瞰整个长江大桥的全貌，站在黄鹤楼上感到自己很渺小，吹着不远处迎面而来的江风，看着滔滔不绝的长江之水，心仿佛也豁然开朗了许多。黄鹤楼二楼大厅正面墙上有用大理石镌刻的唐代阎伯里撰写的《黄鹤楼记》，它记述了黄鹤楼心肺严格和名人轶事。三楼大厅的壁画为唐宋名人的绣像画，如崔颢、李白、白居易、陆游等，也摘录了他们吟咏黄鹤楼的名句。黄鹤楼是武汉的城市地标之一，因唐代著名诗人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诗句而名扬天下。李白等人也都为黄鹤楼留下过诗句。黄鹤楼与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相传时期，历代屡建屡毁。今天我们看到的黄鹤楼是1985年重建的，坐落在蛇山山顶，楼五层，高50多米，72根圆柱拔地而起。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国庆假期是全年最长的一个假日，结合今年的五一和暑假期间客流的情况，以及呢今年和往年中秋国庆的规律，预计假日期间陆网日均的客运量有可能啊比去年会增长8%左右。那咱们一块儿到地铁里去走一走，看看地铁里有哪些呢和咱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息息相关的应急安全的设备。咱们先说说地铁里的安检。地铁客流量大，前必经的关卡，那根据咱们相关的规定，对乘客安检有哪些具体的要求？那首先咱们一块来听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总队特警大队的民警李猛给咱们说说，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发现了哪些需要大家引起注意的不能携带的东西。
3: 从咱们轨道交通查获来看，其中最突出的应该是各类刀具和易燃易爆品。咱们像日常常用的一些非管制类刀具，像菜刀、水果刀等，也是禁止咱们乘客随身携带并且乘坐地铁出行。那种俗称的小火苗标识的一些易燃易爆品也是禁止携带乘车的，就比如说像花露水、洗甲水、发胶、摩丝等。
2: 所以这一条啊，游客朋友要格外注意。其实呢，安检的这个要求和您乘坐高铁那个安检的要求它是一致的。比如说指甲油可以带啊，60毫升以下是可以带的，多了呢那也不行。那您就是坐火车坐高铁，它多了您也没法进站呢。所以呢，这个规定是统一的，方便大家统一管理，您提前了解。那现在咱们实行的这个北京市地铁的安检的规定，实际上呢走到我们生活当中呢已经3年半了，期间呢也有一些小的改动，主要是体现在对充电宝的管理上。那咱们一块来听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总队特警大队的副大队长给咱们说说，目前呢地铁禁止的那么多的禁止携带的物品当中啊，哪些呢跟咱们最息息相关，咱们最有必要了解了解。
4: 原来可以携带的这个10个打火柴和200根这个火柴，还有5个打火机啊，我们调整为了2颗安检火柴和2个打火机。这样呢，在我们考虑这个便民利民的同时，也为了我们的公共安全的出行的这个要求，我们也提高了新的标准。这里呢，我给大家做一下安全的提示，就是我们可以携带像消毒湿巾、消毒棉球、凝胶状的这种免洗手液，您可以携带这样的消毒用品，但是像还是不能到达我们地铁的。我们加快我们轨道交通和我们铁路安检的这个标准呢，这个统一。
1: 应急时刻。
2: 还有呢，就是啊，大家注意，畜禽类的带个鸡、鸭、鹅呀什么的哈，宠物类的妨碍其他人的人身安全和地铁运营安全的动物啊，我甚至带几只鹦鹉，我跟您说啊，都不能过安检。当然了，有识别标志的服务犬是除外的，它得有这个专业的证。还有就是容易污损、有严重异味、易碎、

0: 那么，尤其是尖锐、没有安全包装的物品也是不可以的。那下面咱们要说一个，就是过长1米8以上或者超大超重的物品，比如大型的家电、电动或者人力自行车、已经折叠的小型自行车，那也是不行的。但是残疾人随身必备的辅助的器具是可以的。 还有呢，就是充气气球、铁具、铁棒、铁锨这一类的，影响公共安全的，特别是游客朋友要注意。实际上呢，对随身携带的行李的大小，那是有要求的，长度不能超过1米8，重量不能超过30公斤，宽和高都不能超过0.5米。所以您看啊，在地铁的安检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黑黄线画出的一个 0.25平方米大小的一个方框，那乘客呢，您携带的这个大件行李啊，您就方便在那儿，哎，目测或者放进去试一试。按照这个规定的长宽超过50厘米的物品，那是不能乘坐地铁的。还有一些听众朋友过这个安检门的时候啊，他会有点顾虑，这过这个门儿，包括呢安检的那个扫描仪，它到底对您有没有辐射？
1: 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帅磊和王英杰两位研究员给咱们说说这安检到底辐射不辐射？
2: 采集了10分钟的时间，总共的话大概得到的是3万个计数，那么平均50个射线。看现在它的数值就是0.10几，在离这个半米的地方大概是我们按0.2算，过安检的时候你在这个地方停留30秒，然后我们最终算到一年一个人如果每天365天都去上班。 每次都上班接触30秒，下班接触30秒，这样算的结果是，一年你会在安检基站累积的剂量是0.012毫西弗，然后国家规定的是可以接受1个毫西弗的，所以说我们经过安检机得到的这个辐射跟国家规定的上限还差得很远，所以您别着急。
0: 多一份耐心和理解，通过这个安检。另外，主动接受、积极支持安检，安检对咱们进行安全检查，给咱们营造一个公共的安全的出行环境。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地铁里面啊，其实硬件全设备特别多，照明设备啊，紧急解锁、停车设备等等。可能这两年呢，大伙儿发现，哎，地铁里的 AED 是越来越多了，自动体外除颤器，它是一个特别简单安全的救命神器。地铁配置了 AED 后，工作人员呢也是学习和普及了 AED 的使用方法。最近的一起 AED 立功的案例啊，发生在今年的8月20号，那是下午2点多，一名40多岁的男性乘客突然晕倒，心脏骤停。 那危急时刻呢，地铁工作人员赶过来了，就是利用呢在这个车站的 AED 对他进行了施救，3分多就紧急抢救，乘客化险为夷。您听听哈，从乘客晕倒摔在地上，到乘客恢复意识，整个过程，驻站的民警和120一块把这位患者送到了就近的医院。之后呢，民警就从医院打来电话，告诉站台的工作人员说，好消息，这乘客啊没什么大碍，已经呢和医护人员正常的说话了。 那咱们一块来听红十字会援应急安全宣传部的部长张宇给我们说说啊，这个 AED
3: 它在地铁里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在4分钟以内得到救治，那么这个人生命的恢复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4分钟以上。如果单纯依靠我们的医疗救援，可能是远远达不到的，因为急救车到达的时间平均是12分钟，我们能够达到的一个极限性的速度了。所以呢，我们现在 我们如果能够掌握应急救援的技能，而在我们的身边近距离内能够有随时可以取用的 AED， 那么我们对于生命的保护应该说效率是大大的提高。及时的在附近去取用 AED， 然后来到我们的跟前，去取，然后再拿回来，再回来。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半径只有2分钟，所以呢，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效的保障 在公共区活动的我们的人群的生命安全。不知道您路过一些站台，有没有看到啊，矗立在您身边的安安静静的橘红色的
0: AED？ 我想这种 AED 的增加，就能给我们更多的乘客在旅途当中带来更多的踏实和安全呀。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应急救护培训讲师侯策老师给咱们呀演示演示这个 AED 到底怎么用。当然了，广播呢，因为它传播啊，只能靠声音，但是呢，大家也能够大致听到这个 AED 啊，它在具体的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多么的简便和有效。
4: 首先一个呢，是要确保自己安全，这个伤病者安全，然后。

0: 然后走到他的身边，然后识别一下他需不需要做心肺复苏，一个是意识有没有，一个是呼吸有没有，无意识无呼吸或者呼吸是不正常，我们就要开始心肺复苏了。走到身边之后，两手轻拍这个患者的双肩，两耳大声呼唤他，看他有没有反应。你看这样做啊，先生醒醒，先生需要帮助吗？他这样不理我，没有反应，那么说明他意识丧失了。迅速，我们如果要是像冬天穿的厚衣服，我们要打开他的衣服，看他呼吸有没有。把外套打开看一下，看他的面部有没有呼吸动作，胸腹有没有呼吸的。
1: 哎呦，这会儿已经20秒过去了，我觉得。
0: 但是我们这个看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超过10秒啊。数秒的时候，咱们这样数，数四位数字，是1秒啊。我给你做一个示范看一下啊，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我数到7秒了，
1: 他没反应，
0: 没有反应，没有呼吸的胸腹起伏，这个符合要做心肺复苏了。好，马上我们就要开始给他做心肺复苏。如果我们站里头有 AED 的话，迅速让他取来，然后立刻我们来给他做心肺复苏，等待 AED 到达。心肺复苏做的时候呢，我们要按压的位置不要错，两乳头连线中点的位置，
1: 中间。
0: 然后拿你手的掌根部，
1: 掌根，
0: 腕横纹上两横指的位置，放在两乳头连线中点。两个手重叠，10个指头扣紧。然后两肘夹紧，身体向前。我们的目的是要垂直按压。垂直按压的，
1: 把您的体重压在他的身上。
0: 对，
1: 那挺用力啊，应该。
0: 对。压的深度有要求，至少5公分，然后每分钟100到120这样的一个速度。你看我压一下啊，我先压10下，你看这个速度啊，01、02、03、04、05、06、07、08、09、10，就这样持续压，
1: 持续压，
0: 持续压30下，
1: 30下，然后就停了。
0: 30下停下来做什么呢？我们按压只是让他的血液流动，但是他血液里的含氧量会下降。这个时候他没有呼吸了，我们要给他做人工呼吸。做人工呼吸的时候，我们要给他把气道打开。打开气道之前，先检查一下口腔有没有异物。如果有假牙呀，真牙碎了，掉下来了，我们都要给它清除掉，大多数没有。人工呼吸的时候，压额提科，压住额头提着下科的方法，把它头打到鼻孔朝天了，
1: 鼻孔朝天，
0: 我们这时候气就能吹进去了，吹两口气，
1: 往里吹气哈。
0: 看到胸台了，好了，我们再松鼻子，再吹两口气，吹完之后我们再回来做按压。但是这样的操作，它仅仅是维持血液流动，供给重要脏器流动血液，室颤它是解决不了的， AED 要把它室颤纠正。那么我们怎么来使用这 AED， 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1: 好，您现在取，我给大家解说解说啊。现在呢，类似急救包打开之后，这也就是我们在公共场所能够见到的哈，
0: 完全它是语音提示，它的名字叫自动体外除颤器。那么拿来以后，只要把它的开关打开，它怎么说你怎么做。
1: 现在呢，杨老师在摁这个开关。
2: 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语音提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按照它语音提示的方法操作了。
2: 贴上电极，插入插头，
0: 这个在哪里就贴在哪里。好，接着我们看下面怎么操作。
1: 它自己工作了，
2: 不要碰触病人，
0: 大家都离开，
1: 都离开。那我觉得这会儿周围的人就可以赶紧打999120，
0: 一提示要除颤了。我们确定没有人碰触这个患者的时候，然后就按一下除颤按钮。
2: 除颤完成
1: 一件事哈，
2: 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好，除颤完以后，他不可能立刻就恢复。那么这一段时间，AED 会提示我们继续做心肺复苏。刚才我们怎么做的，现在还是这样，这样子一直坚持到我们专业人员到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在咱们地铁里还有一些应急安全的特种兵，他们呢矗立在这个车厢里，静静地守护着我们的安全。 有的呢，大家可能在坐车的过程当中会观察，哎，这是干什么的呀？那是干什么的呀？当然了，没什么紧急情况您别动啊，动了以后有法律责任的。但是起码您可以知道知道这些安全卫士怎么守护我们的安全的。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原消防救援局公交消防监督处的副处长赵瑞峰给咱们说说这些不出声的安全卫士他们发挥着什么样的

0: 作用。
1: 比方说有消火栓、自动报警、防台烟、气灭，还有这个应急照明系统，还有疏散指示标志，这些系统呢都有。还有就是在这个车门呢，它都有一个应急的启闭开关，开启的一个方向。每个列车的疏散门门框边上，它是有红色的标志。然后还有开启的方向，它就是在这个紧急状态下，列车停稳以后，把它打开以后，两侧的门就都开了，大家就可以从疏散门这儿进行疏散。灭火器在我们每节车厢的靠近一侧门的座位底下都有两具灭火器，一边一个，这个一个车厢是两具灭火器，有那个灭火器的那个标志，主要也是为了少占用空间，为了这个车厢内的美观。因为它在这个隧道里的行驶的时间一般都在一分钟多一点，如果一旦有紧急状况的话，司机还是优先考虑把这个列车呢开到这个站台，60公分的疏散平台，可以从平台来这个疏散。
0: 前两天啊，我来到了应急安全实训体验中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儿啊有一个专门的地铁的体验中心，在这儿呢，大家就能够体验到一些特别极端的应急安全的情景哈，这些应急安全的情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但愿咱们也遇不到啊。但是遇到了之后呢，他应该怎么样去听从应急安全广播的安排和处置？怎么样最大限度的去减少自己的风险和损失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呢，当天我在体验的过程当中，教官高寒给我介绍的他们的体验舱内还原的地铁的那些默不作声的勇士，他们的位置和他们的作用。
2: 每节车厢设有两个灭火器，放置于座椅下方。
3: 像窗户上面的破窗器，破窗锤如何使用？还有呢，就是在门两侧这种制动按钮。
4: 这有一个紧急制动啊。
3: 对。
4: 他说非紧急使用要承担法律责任，也就是这个红颜色的这个可以旋转的哈。
3: 对，他现在这种旋钮，然后呢，或者是像在另一侧的，现在有这种报警的，这种呢，都是在咱们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需要去使用的。但是呢，这个大家千万记住，不能说是去听到了以后呢，就要去尝试这个东西。
4: 一旦呢，这个应急广播响了，告诉大家现在有，比如说有一些故障啊，或者等等啊，它会对大家进行哪些疏导？
3: 咱们的安全员肯定会有序的进行一个疏散的。比如说他要是说停顿在某一个区域的时候呢，跟随广播和安全员的指挥。他们有序进行疏散就没有问题。
4: 怎么疏散呢？
3: 看他的具体状况，停站口附近停下来的时候，他会选择有一侧的自动门打开了，安全员会引导着咱们这个乘客去疏散。也有的情况下是什么，就是把这个人通过前侧或者是后侧，然后奔的那个指定方向进行疏散。
4: 对，得看当时的这个车辆的状况。
3: 对，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突发事件，跟随着广播和咱们的安全员的引导。
0: 我要说的是，这些设施啊，就在我们的身边，咱们认识就行。如果带着孩子，孩子啊好奇，哎，这是什么呀？您也要给孩子好好的讲解哈，让孩子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它默默的守护咱们，咱们默默的保护它。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如果呢现场，比如说遇到了极端的情况，那么大家呢怎么样去应急逃生？咱们一块去听听。
4: 闻到了呛人的烟味儿。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啊，是应急安全体验管理这个地铁体验项目模拟。当时呢，这个火灾发生了，然后呢，烟雾呢进入了车厢，这样的一个音响。那我们来听听高寒警官给我们介绍介绍啊，在这个现场遇到了类似的应急状况，大家怎么样更正确的配合？
3: 在隧道逃生的时候，一般呢是不允许手拉手的，就是一个人是。

0: 序、疏散、快速逃生，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对。
2: 的一个非常常见的设施就是扶梯，电动扶梯了。我们一块来听电梯商会的副会长宋艳峰老师给咱们说说啊，节日期间咱们坐地铁、坐这个电动扶梯的过程当中，大家怎么样更好的用好这个特种装备，保障自己的安全，也保障电梯的正常运行。
3: 总结了一下这么几点，那么乘坐扶梯的时候啊，不要看手机，一定要确保啊始终有一个成人陪同儿童，而且是最好让小孩站在这个成人的前方，以便我们随时的观察。你要扶好扶手带。同时的话，你要把小孩扶好，面向前方站立，手扶扶手，双脚并拢，那么站在梯级的中央。那么在扶梯的两侧呢，有两条毛刷啊，那么这隔离的要远离两侧的裙板，远离梯级和裙板之间的间隙，避免卷入，不要把两侧的毛刷当作刷皮鞋的这个刷子站中间，禁止儿童在扶梯上玩耍、跳跃、奔跑或反向行走。扶梯它其实是一个特种设备，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这样的一个特种设备。如果发生了紧急问题、紧急情况，紧急停梯的按钮在哪里？告知在紧急情况下如何求助和按下按钮。
2: 它在哪儿？
3: 都是在扶梯的上下端部，出口和入口都有红色的按钮。
2: 红色的
3: 有标识，如果发生了紧急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摁动按钮置停扶梯。有的时候在那个急停按钮上面会有个小盖子，是为了防止这个有人误动作，所以摁的时候可以把小盖子拨开，摁一下置停按钮就可以了。
2: 那平时咱们坐电梯的时候就要看清楚周围的这些禁止标志，严格遵守，这都是为咱们好。万一呢看到发生意外情况，咱们也可以及时的找到这个按钮，及时的按下去。当然了，应急设施啊，它是应急用的，正常情况下您可别摁，那摁了之后您想想，那其他乘客呢因为惯性很可能会摔倒，那也有可能要负法律责任和赔偿责任啊。就在日前，地铁公司运营管理部的主管曹琼，他呢给我们也介绍了假期期间地铁的一些新变化和一些新服务。机场线上14组的车辆会配备 USB 接口和行李的固定，外国友人也可以使用万事达卡刷卡乘坐轨道交通，您看越来越方便了。这些呢应急安全的设备像卫士一样保卫着我们的安全，默默地发挥着他们重要的作用。咱们在进入地铁之后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这些安全设备，让他们最大限度地正常地发挥自己的作用，给自己和他人都营造一个公共的安全空间。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4: 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5: 据统计，近十年，我国发生高层建筑火灾30000多起。高层建筑火灾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全国各地
6: 人在高楼突然起火怎么办？
7: 赶紧用灭火器、水、砂石或湿棉被扑灭。
6: 火太大了扑不灭怎么办？
7: 别贪恋财物，边打119边逃生。
6: 怎么逃？
7: 走安全疏散通道，千万不要坐电梯。如果烟气已经蔓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降低身子撤离。
6: 往哪里逃？
7: 尽量沿着楼梯向下跑，万一被大火和浓烟封堵，背向烟火方向离开，通过阳台、气窗、天台等往室外逃生。
6: 火到门前怎么办？
7: 先感受门把手温度，温度高千万别开门，想办法用床单、被罩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发出醒目信号寻求救援。不要盲目跳楼，也不要强行穿过浓烟烈火区，
8: 提高警惕，保持镇定，随机应变，安全脱险。
9: 传奇人物，
10: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9: 尘封秘档，
11: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9: 未解谜团
12: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9: 如烟往事。
13: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9: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的11月9号凌晨5点，香港启德机场的跑道上停靠着12架整装待发的飞机，晨色朦胧中，两位帽檐低扣、步履匆匆的神秘男子快速登上了12架飞机中最大的空中行宫号。刚上飞机，其中一位男子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到厕所和后舱仔细地检查。他担心飞机上混进了国民党特务。这名男子是原国民党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简称央航的总经理陈卓林。与他一同登机的是原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的总经理刘静怡。两位航空公司的总经理乘坐飞机出门，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这一次两个人都格外的紧张，因为他们的飞机并非飞往航班表上的台北，而是即将在空中悄悄地调转方向飞往北京。从英国控制的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北飞，对于站在命运十字路口的两位民航巨头，以及他们掌舵的中航和央航两大公司来说，并不容易。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两航起义，国民党时期两家最大的民航公司部分司乘人员驾机北上，投奔新中国。中航成立于1930年的8月1日，由国民政府和美国的公司合资经营。央航的前身是成立于1931年2月的欧亚航空油运股份有限公司，1943年3月改组为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生逢乱世，初创时代的两家航空公司经营异常艰辛，但抗日战争后期的驼峰空运，以及抗战结束后从西南到各大城市需求旺盛的复原运输，给了两家公司迅速发展的机会。截至1948年底，中航已经拥有飞机60架，运输总周转量在当时的国际民航运输协会各成员航空公司中排名第8位。央航也拥有了2700余名员工，42架运输飞机，其中6架还是美国最新式的 CV-240 型飞机，可谓与中航并驾齐驱的国内民航巨头。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后期，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政权节节溃败。当国民党被阻隔和包围在水陆交通几乎断绝的个别城市和西南部分地区时，空中运输就成了其支撑战局最重要的生命线。除了空军，两航公司的飞机也被要求运兵、运粮、运弹药，只剩下少数客机正常运营。更严重的是，随着一座座大城市的解放，国民党政权不得不向南方迁移，而大本营在上海的两航公司不仅航线随之急剧萎缩，还接到了当局一道又一道南迁的指令。1948年12月开始，两航在风雨飘摇中陆续撤至香港。按照国民政府的本意，两航应迁至当时国民政府掌控的昆明或者海峡对岸的台湾，但刘静怡和陈卓林很清楚，台湾更是弹丸之地，去那里发展航线基本上只有死路一条。他们不约而同都把公司的核心机航组迁到了香港。这里是当时远东地区自由港的香港，并没有带给两家公司转机。两航的规模在当时的亚洲都是首屈一指的，树大招风，自然会与英资同行产生利益冲突。据说当时一位英国航空大臣到香港，一下飞机看到机场四周都停放着中航、央航的飞机，当时就对接待人士大发脾气。他说这里是中国的机场还是英国的机场？果然，1949年的6月10号，港英民航处就通知中

航需要在一个月之内将中航的飞机大修厂和发动机修理厂迁出启德机场。7月29号和8月11号，港英当局又先后下令征用中航两处厂房，并限于8月15号移交。重压之下的刘静怡无奈感慨，他说，今天我们面临的已经不是如何度过难关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如何求得生存的问题。央航公司因为规模较小，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但撤至香港的央航此时仅剩下了6条航线，员工们的生计眼看着也没了着落。大陆已撤离，台湾不能去，留在香港又受排挤，拥有几千员工的两航公司究竟该何去何从呢？刘静怡和陈卓林陷入了困境。或许是对后来的困境有所预料，或许是对共产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好感，刘静怡在离开上海赴港的最后关头留下了一张关键的笺条。1949年的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当时任职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的蒋天然奉命接收中航和央航残留在上海的资产。这天，蒋天然从中航留守上海的人员手中发现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公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新政权。信上并没有落款，但蒋天然很快确认这封信正是刘静怡临走前留下的信笺。与信笺，周恩来当即回电同意。事实上，争取两航的想法并非一时萌生的，而是由来已久。1949年初，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时，中共中央就意识到民航事业将是未来新中国的一个巨大缺口，况且败局已定的国民党军尚未放弃最后的挣扎，包括两航在内的空中运输力量正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能够争取中航和央航制衡国民党的空中补给线，不仅有助于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更将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奠定基础。正因如此，以李陈卓林的人秘密联络过。出身于军阀队伍的陈卓林早年投靠了蒋介石，但因非嫡系一直得不到重用。1943年央航的运营状况处于最低谷时，陈卓林被排挤出了军界，派任央航总经理，他对蒋介石可谓是积怨颇深。于是1949年的2月，他便秘密地派出人手与我党接触。同年4月，国共两党在北京和谈的时候，秘密地将国民党和谈的代表张治中的家属送至北京的就是央航的飞机。与陈卓林不同，刘静怡是个典型的技术人才，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很深。他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密执安大学，归国后深受蒋介石的器重，一直担任工程技术领导工作，与其他国民党高层之间的关系也是颇为密切。争取刘静怡似乎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刘静怡留在上海的笺条却像是一颗定心丸，让这件事情有了转机。倘若他真的对国民党政府完全信任，对共产党是充满敌意的，必然不会做出这样的交代。很快，周恩来决定由特工之王李克农负责，全力策动两航起义。接受任务之后，李克农很快就联络起了一张铺天盖地的情报网，其中包括中共地下党的香港系统和上海系统，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民主党派等等。被派至香港直接组织策反的是上海方面推荐的中共中央情报部干部吕明，以及潜伏在央航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查，曾在美国学习飞行时与刘静怡结下了师生之谊。后者呢，是央航时任的副总经理，资格老，人脉广。1949年

0: 四月，央行密送张治中的家属去北京，就是查一平冒险安排的。吕明和查一平临行前，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们，并且嘱咐务必要停止单机起义的策反工作，以免打草惊蛇，要努力争取两行员工的全面起义。1949年的8月中旬，28岁的吕明和54岁的查一平肩负着周恩来的重托，乘轮船前往香港。他们没有想到，就在两个人抵达香港的第二天，策反就出现了意外。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9年8月24号，吕明、查一平到达香港的当天，就去拜访了态度相对积极的陈卓林，两人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和希望。在香港正处于困境的陈卓林高兴地欢迎两人，双方相谈甚欢。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陈卓林正在办公室查阅文件，秘书进来报告说，央行的飞行员李福玉驾机跑了，跑到大陆共产党那边去了。军阀出身的陈卓林一身的江湖气，闻听此言顿时就怒了，昨天还跟共产党谈得好好的，一夜之间就背着我搞出这种事，这不是挖我的墙角吗？这可太不够意思了。生气的不只是陈卓林，很快远在台湾的蒋介石也得到了消息，陈卓林不得不奉命赴台述职，又挨了蒋介石的一顿训斥。陈卓林哪里知道，吕明和查一平出发前就被指示停止策反单机起义，这一次李福玉驾机，他们两个人事先也根本就不知情。原来啊，早在两行还在上海之时，中共上海情报部门就已经打入他们的内部了。两行迁到香港之后，中共香港地下党很快就与潜伏在两行内部的中共秘密的党员取得了联系。这些潜伏在两行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包括中行香港办事处的处长何凤元、报务员陈耀环、陆元斌等人。吕明和查一平抵达香港前的两个月，何凤元就接到了香港地下党的任务，策反刘静怡。据何凤元的夫人张莹华回忆，何凤元接到任务之后左思右想，觉得自己只是个小小的处长，要单独说服刘静怡确实是力不从心。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清华的同学，中共香港地下党的负责人，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乔冠华，介绍刘静怡与乔冠华会面。为了防止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张莹华特意以一位女性好友的名字，在香港新开张的一家英商豪华酒店开了一间房，作为刘静怡和乔冠华会面的地点。在酒店的房间内，乔冠华和刘静怡足足谈了一个晚上，他诚恳地为刘静怡分析出了国内外的局势，告诉他中共中央一直在期盼着两行回到大陆，对于中行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这都是最好的选择。显然这句话给了刘静怡新的希望。用何凤元的话说，这次会面在争取刘静怡的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可疑并没有就起义明确的表态。乔冠华和何凤元感到了刘静怡的顾虑重重，于是他们就决定先策反个别的飞行人员，以敦促刘静怡下决心起义。就这样，策反的目标锁定在了中行飞行员李培怀和央行飞行员李福玉的身上。这两位飞行员曾经都在中行共过事，抗日战争时期呢，也都参加过驼峰空运，飞行技术高超，尤其是李福玉，还当过蒋介石专机的副机长。但不管是在中行还是在央行，这两个人都被外籍的员工欺压，这也算得上是一对难兄难弟。直接策反这一对难兄难弟的，

是地下党员、中行的报务员陈耀环。按照原定的计划，两个人应该在8月27号每个人驾驶一架飞机同时起义。不想起义前两天，李福玉得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先驾驶飞机起义了。陈耀环在李福玉从广州驾机起义的经过一文当中详细地记载了这次的突发事件。8月25号的早晨，李福玉搭乘央航的501号航班去广州，提前查看白云机场的警卫情况，以便为两天之后的起义做好准备。没想到飞机在广州降落之后，旅客都走了，机组人员也都去吃饭了。还没下飞机的李福玉发现机场警卫人员似乎没怎么留意他，他再一看油表，飞机竟然已经加满了油了。嘿，这简直就像是特意为他的起义准备的飞机啊。这个机会很好，一个念头闪过之后，李福玉当机立断，拔掉机轮梢子，卸下方向舵夹板，取下机梯，发动了飞机。飞机起飞之后，机场出动了一辆吉普车来追拦，指挥塔台上也传出了喊话的声音。李福玉都没有理会，径直飞向了东北方向。当天下午，李福玉驾机降落在了已经解放的南京明故宫机场，三天之后又从南京飞往北京南苑机场，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单机起义的李福玉受到了北方军民的热烈欢迎，也在两行员工的内心激起了不少的波澜。这本身呢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好事，可面争取两行的工作却是个意想不到的冲击。面对大光起火的陈卓林，吕明和查一平只能一边向陈卓林解释，一边抓紧补救，尽快地联系香港地下党方面统一行动。很快，吕明先后与何凤元、陆元斌、陈耀环等人接上了头，并一一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九月初，吕明召集会议，两行起义的六人核心小组成立，成员除了吕明、查一平、何凤元、陆元斌、陈耀环五个人之外，还有中央社会部驻香港的情报人员朱汉明。策动两行全盘起义的战斗终于正式的打响了。全盘起义难度完全不是单机起义的简单累加，两行公司上下几千人，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泄密，但全盘起义又必须有足够的人员参与，要让多架飞机及备用器材和设备飞上天，不仅要策反足够的飞行员，还需要机务、航务、地勤等等各个部门的协同配合。六人核心小组决定采用分层做工作的方法，上层主要是指总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中层主要是飞行员、各业务科长等等，基层呢则包括机械员、报务员、航材员等等。他们对任务做了明确的分工，吕明全面负责争取两行总经理和飞行人员的工作，查一平主要负责争取陈卓林等央行的上层，何凤元负责争取刘静怡等等中行的上层，陆元斌、陈耀环负责争取飞行人员和两行的基层人员，朱汉明呢则负责与情报部门的联络。分工完毕，吕明换上了唯一的一套高级的西装，开始活跃在香港豪华的酒吧间、咖啡室、露天花园和游泳场，伪装成上层人士，与各路的朋友们、合作伙伴们侃侃而谈。几乎没有人知道那时的吕明已经累病了，身患肾。陆元斌、陈耀环开始悄悄地搜索可靠的飞行员，陆元斌很快就想到了跟自己相熟的秦永堂。秦永堂是中航公司为数不多的中国籍机长之一，他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曾目睹日寇的飞机轰炸中国，便早早地报考了空军，希望报效祖国。结果呢却阴差阳错去美国学了飞行，之后成了一名民航的机长。刚随中航落脚香港的时候，陈永堂的生活令人颇为羡慕，他住别墅，开汽车，每个月的薪水足有2000美金。
根本不用担心通货膨胀，余钱又花不掉。

0: 他甚至还在香港置下了一块地皮。然而这样的生活并没能持续太久。秦永堂发现很多航线今天还在飞，明天机场解放了，航线就没了，休息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了。深爱飞行事业的他却越来越为前途忧心。一直在暗中留意秦永堂的陈元斌就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他，两个人彼此相熟，话题自然而然的就转到了迁往台湾的事情上。秦永堂说，我知道这个事情，台湾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那个地方是个死胡同，去了就出不来了。陆元斌又问他留在上海的母亲，一直思念亲人的秦永堂就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最近母亲正好写信来，信里说解放军进。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下面为你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东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明天夜间阴，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著名小说大师毛姆具有自传性质的经典作品《人性的枷锁》。他以毛姆的个人经历为蓝本，向我们展示了在突破重重的枷锁之后，人生最本真的模样。英国作家毛姆曾说，人生有两宝，一是思想自由，二是行动自由。这个观点在他半自传体小说《人性的枷锁》中获得精彩而深刻的诠释。这部作品他从23岁开始动笔，直到37岁写完，已经面世广受好评，也安抚了毛姆自己的心灵，帮他从长久以来的苦痛和折磨中三十而立，事业爱情双丰收。望与泪水，热望与伤痛，既是寻找生命意义的过程，也是摆脱各种人性枷锁的历程。阅读这本书，我们或许会对生命获得更深的领悟。一个人若能打开身体的枷锁、天赋的枷锁、爱欲的枷锁，便能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活成自己，海阔天空。

0: 知乎上有人问，有没有哪本书读完之后整个人生都打开了？高赞回答说，读完《人性的枷锁》，像是看到了自己的半生，回归平淡，又见到了光。读一本书便能体会一种人生。在毛姆的自传体小说《人性的枷锁》中，主人公菲利普经历的磨难让人似曾相识，因身体缺陷感到自卑，举目无亲时茫然失措，遇到爱情后却惨遭抛弃。菲利普半生都在与各陷入困顿时与生活较劲儿的模样令人心疼。当现实与虚构交织在。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机开街，标志着长城国际动漫谷向着世界级动漫 IP 策源地与产业集聚高地迈出关键一步。怀柔科学城第二届体育文化生活季微笑运动会飞燕杯足球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王飞报道。9月20日，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举行开街仪式。本次活动以哈喽动漫谷为主题，商街的落成启用标志着长城国际动漫谷向着世界级动漫 IP 策源地与产业集聚高地迈出关键一步。
2: 仪式在主题曲生机勃勃轻快的旋律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成果集中亮相，动漫谷数字地图正式上线，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打造数字渤海。市区镇三级配套扶持政策集中宣讲，一批优质动漫创作资源落地扎根，孙立军、淤水、郝志强等动画大师工作室正式入驻。
3: 怀柔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能把这个创作的空间放在怀柔，我觉得其实是特别好一件事。长城脚下看着长城的时候，通过我们这种文化历史文化题材啊，或者神话题材，其实有非常大的帮助。动漫谷的这个现在看初具规模，看起来也非常漂亮，然后随着，各个艺术家的入驻，我觉得它会越来越成气候。
2: 原创 IP 瞌睡猫的幸福生活、科学猫漫游记以及瞌睡猫系列表情包全新推出，雪域鳌王、奇梦空间、小野猪快跑等多部怀柔本土创作影片集中推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孙立军现场捐赠画作，拍卖所得资金将定向用于乡村振兴。
4: 我作为最早可以说发起人，特别是瞌睡猫的创作者来讲，那个应该说是在所有的人里边可能最开心也最幸福的。我们知道就是动画呀，它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产业，比如这瞌睡猫是吧，我们结合当下的这个尤其年轻人是吧，那种老想着慢生活，那么像这样的生活在哪儿，就来到我们渤海镇的这个动台村，来到我们动漫谷。
2: 产业培育与文旅场景同步落地，渤海镇与北京卡库传媒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国动画家画怀柔主题活动同步启动，北京高校动漫创作实践基地揭牌运行，街区内主理人团队动漫企业集中展示成果，覆盖商业运营、内容创作、场景打造、文化赋能、产学协同等多个领域。12家主理人门店开门迎客 ，coser 街区巡游、盲盒寻宝、集章有礼、满额赠礼等趣味活动轮番上演，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让动漫走出屏幕，走进乡村街巷。
5: 我们会主要推动我们的 IP， 以瞌睡猫为主，然后还有我们的子产品，一方面是动画的衍生品，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有精品的 AI 动画的课程，然后未来呢会给带孩子呀、还有大的朋友啊，然后一些帮助，我希望然后可以给大家带来的新的惊喜。
6: 我们是社会美育，我们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的感受。我们希望后面能开发一些工作坊，是因地制宜的去针对洞台村，比如说像板栗啊还有核桃啊这些的农作物去开展一些关于艺术的一些。

0: 些工作坊。
1: 从规划落地到特色商街营业，从动画大师入驻到文创产业急剧生长，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开街，不只是一处文旅新场景的亮相，更是怀柔探索动漫加文旅加乡村融合路径，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将依托长城文化底蕴与乡村生态本底，持续汇聚人气，激活消费潜力，推动动漫 IP 孵化和潮玩衍生产业协同发展，擦亮长城国际动漫谷这张特色文旅名片。
2: 我们还要服务好产业，服务好大师，吸引 OPC， 吸引粉丝，做一个立体的一个生态。一个是我们这种商业的生态，比如说我们的实体店，我们要持续的运营，持续做宣传。然后另外我们就要做这种产业的生态，通过这种手办潮玩，通过文创应用，实现一条产业的路径。然后我们还要以内外互动，跟电影学院、影都，包括全国的一些学校机构有一些深入的合作。
1: 据了解，长城国际动漫谷在市农业农村局、市文旅局支持指导下，由怀柔区联合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电影学院，是市级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重点片区的重要载体，也是北京市百千工程长城会客厅国际乡创地示范片区。项目规划总面积40平方公里，覆盖洞台、大真峪、庄户、三岔、铁矿峪五个行政村。瞌睡猫文创商街坐落于洞台村，汇聚山谷艺术中心、樊杯鲁艺术中心、瞌睡猫面包学校、生机勃勃渤海礼物店等12家特色主理人门店。未来渤海镇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配套，优化乡创营商生态，吸引动漫创作者、文创团队集聚，推动动漫产业融入乡村，赋能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走出一条文化赋能、数字驱动、产村融合的渤海特色乡创振兴之路。9月20日，怀柔科学城第二届体育文化生活季微笑运动会飞燕杯五人制足球赛开赛。来自怀柔科学城内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以及各镇乡特邀单位共14支队伍参赛。开赛仪式上，特色球场揭牌环节备受关注。按照赛事传承规则，上一年度成绩最佳的物的球场命名权，比赛场地正式命名为科，用竞技荣光为运动场地赋予专属意义，成为科学城体育赛事的特色文化符号。
3: 是大家这个集思广益的一个结果啊。首先这个创呢代表着创新，格呢是格物啊，就是探究事物本质啊，这个规律的这样一个意思。那么极呢，只是对应了我们这个综合极端装置的这个极端条件啊。致呢是这个致知的这个意思，就是获得新的知识。那么其实这几个词组在一起的，我们的寓意是代表我们这个球场，希望我们的科学家啊，在我们探索前沿科学的这个道路上啊，能够不断的创新突破极限啊，然后取得更多的重大的成果。
1: 揭牌环节之后，比赛开始，赛场上参赛队员拼抢积极，配合娴熟，精彩攻防轮番上演，尽显运动风采与拼搏劲头。
4: 通过这次机会，我们认识到了非常多的朋友，认识到很多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以及就是服务我们科研的这些人员。那么通过这次机会，我们也就是提升了自己的身体素质，然后还能更好地为科学城贡献自己的力量，打造一业一居一研的科学城。
1: 本次足球赛持续至10月17日，赛事全程分为小组赛与淘汰赛两大阶段，14支队伍分 AB 两组展开组内循环角逐，积分排名靠前的队伍晋级淘汰赛。淘汰赛阶段将依次开展8进4、排位赛及决赛，最终决出赛事全部名。以五大科学方向英文首字母 SMILE 为创意内核，打造五大赛事贯穿全程，分别是对应飞燕杯足球赛、万象杯篮球赛、科创杯羽毛球赛、速光杯网球赛以及环宇杯乒乓球赛。目前万象杯篮球赛与环宇杯乒乓球赛已顺利完赛。本届体育文化生活季闭幕式计划于10月底在雁栖小镇剧场举办，届时将通过颁奖典礼、微笑故事分享等环节，为整季活动

0: 画上圆满句号。
1: 每年的9月21日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旨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提高公众对老年期痴呆的科学认识，增强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的意识。
2: 上午9点，在北京怀柔医院2层门诊大厅，神内科医护人员正开展阿尔茨海默病认知筛查义诊活动，为市民讲解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症状、治疗方法、家庭护理等健康知识，提供认知功能障碍筛查及认知功能训练等体验服务。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是导致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的病因。它并非正常衰老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病理性的脑部疾病。随着病情进展，患者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思维能力下降、行为和重影响日常生活能力和社会功能。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神内科副主任葛建亮向记者介绍说，
3: 发现家里的老人啊，突然感觉记忆力不好了啊，老是丢三落四，老是反复问同一个问题，或者反复做同一件事情啊。有的老人呢，平时性格特别好，然后突然呢，哎呀，性格也变了，突然爱发脾气了啊。有的时候呢，多疑。当我们老人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带他去医院去评估、去检查，看看他的记忆力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早去干预。
2: 阿尔茨海默病可防、可筛、可干预，通过药物治疗、认知康复训练、体育锻炼等措施，能最大程度地延缓病情进展，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葛建亮向记者说，
3: 我们怎么去预防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它有没有基础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等等这些疾病呢，我们要把它的指标控制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的社交，多跟别人交流，多活动啊。第三个呢，我们要多动脑啊，比如说我们读书呀，我们看报啊，或者说下棋呀、玩牌呀，让脑子让它活动起来啊。平时呢，要多锻炼身体。
2: 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泉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中医药健康社团，常态化开展晨练教学活动，引导广大居民习练中医养生功法，将中医药养生理念融入日常生活。这也是目前我区基层医疗机构唯一一家中医药健康社团。该社团现有30名学员，由泉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师资团队全程提供专业指导，以帮助居民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强身健体、健康的生活方式。社团充分发挥专业医疗资源优势，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2位博士利用休息时间为学员开展五行掌专项授课。课堂上，2位博士细致拆解五行掌动作要领，结合中医脏腑理论讲解功法蕴含的养生原理，手把手纠正学员动作姿势，引导大家做到动作与呼吸协同配合，让居民在练习中读懂传统养生文化。除专业授课外，学员每日坚持自主晨练，练习八段锦、太极拳等传统养生功法，大家舒展肢体，调畅舒展筋骨，调和气血，在沉浸式运动中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专业师资代教加居民自主晨练的创新活动模式，让辖区居民切实体会到传统养生功法强身健体的良好成效，进一步普及了中医药健康知识。下一步，泉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用好中医药健康社团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功法教学、中医微课堂等特色活动，丰富辖区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生活，持续巩固中医药3城示范社区建设成效。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中秋佳节将至，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辖区青少年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营造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近日，望淮社区组织开展月圆送古韵、巧手做花灯、青少年中秋手工灯笼制作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孩子们讲解了中秋节民

0: 灯笼制作的由来，赏月挂灯的传统寓意，普及传统节日文化知识，详细演示灯笼组装、粘贴装饰、悬挂、流苏等制作步骤。孩子们热情高涨，专注认真，细心拼接造型、点缀装饰，精心制作专属于中秋的灯笼。 大家互相探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手工制作的乐趣。经过制作，一只只色彩鲜亮、造型精巧的中秋灯笼陆续完工，盏盏灯笼承载着孩子们对中秋团圆美好生活的真挚祝愿。此次活动不仅锻炼了青少年们的动手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也让大家沉浸式体悟传统节日文化底蕴，进一步厚植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
1: 京通铁路怀柔北至龙化段换梁工程于9月19日完工，邵氏工影响停运及调整运行区段的列车全面恢复运行。京通铁路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铁路，始建于1972年。此次改造是国内封锁时间最长、体量最大的既有线提质工程，共更换64座桥梁，恢复了通辽制北京、乌兰浩特制北京等多线市郊铁路的正常运行。日期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 新条例将原来六种提取情形修改为九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9月28日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于28日至2026年12月27日，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本周北京天气阴晴，切换频繁。22日、24日有弱降雨过程，大家出行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信息。昼夜温差大，早晚凉，午间暖是常态。白天最高气温25至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4至18摄氏度。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玄武门之变最后尘埃落定之后嘛，李世民做了一件事情，他把魏征叫过来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他用了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不是觉得他们两个人的问题是他造成的，他觉得说是你们这些人在中间离间我们兄弟，我们哥俩我们才会这个兵戎相见的。那

0: 看到实际上魏征之前是给他出了很多的谋划的。因为我们说之前的时候那些仗都是李世民去打的，
1: 对，
0: 所以说后来李渊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你这个二儿子什么仗都打得赢，然后其他人都黯然失色，那怎么办啊，将来让谁继承啊，所以说他其实有意识的后来就慢慢的不让李世民去打仗了，就说你就放一放，让大哥让李建成或者让齐王李元吉多出去带带兵啊，分散一下你这个功劳，让大家都相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咖啡在桌面凉成琥珀色，倒影里摇晃的仍是两人共饮的残响。电梯门开合的瞬间，风声裹挟着熟悉的笑声刺破耳膜，才发现逃离地图的坐标不过是徒劳的追逐。最残忍的是世界依然正常运转，红绿灯切换着相同的秒数，只有自己困在回忆的莫比乌斯环里，数着路灯投下的影子练习告别。原来最深的爱是把对方种在自己的时空里，让四季更替都成为生根发芽的仪式。

人生的旅途总有踉跄时刻，那些在黑暗中默默拖住我们的肩膀，是父母无言的热汤，是朋友深夜的倾听，是陌生人偶然赠予的温暖。当暴风雨折损羽翼时，爱却悄悄织就了更坚韧的翅膀。如今终于懂得，真正的飞翔不是独自穿越云霄，而是带着曾被庇护的温度，成为他人的星光。每个被治愈的伤口，终将化作掌纹里的山川，让我们在坠落时，也能触摸到天空。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这是我最后的日落，当钢琴声坠入寂静，才明白最深的告别往往没有预兆。我们曾在春日的樱花树下交换诺言，却在某个寻常清晨被时光偷换了剧本。散场的咖啡杯倒映着记忆的碎片，那些未寄出的情话化作候鸟，盘旋在不再交汇的时空里。放手不是输给命运，而是终于读懂掌纹里注定的流向。当飞雪覆盖相拥的街角，终于懂得有些相遇本就是的松开双手。所有未完成的旋律将沉淀成灵魂的琥珀，在岁月深处闪烁微光。

瑟斯何时若月亮没来的旋律总让我想起那些搁浅的期待。歌词里摇晃的灯笼像无数未寄出的心事，在潮湿的晚风里忽明忽暗。我们何尝不是歌词中等待银河坠落的人，钢筋森林里悬着太多未完成的约定，地铁穿梭带走的不只是时间，还有少年时相信总会相遇的笃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宾的紫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荆，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潜入海底，跳入山川的意象，像透明的翅膀载着灵魂飞越钢筋森林。当电子音效化作海浪拍打耳膜，忽然懂得所谓自由不过是与万物呼吸同频。指尖触摸的星光，追逐海鸥时扬起的风，都在提醒我们本是自然脱落的一片羽毛。最动人的是那句世界在雾里，恍惚间看见所有追逐都变成烁有。我们在寻找光源的路上早已成为光本身，原来不必执着抵达，每一次向旷野张开双臂都是对生命源头的温柔靠岸。

那些被时间锈蚀的誓言，如同干涸河床底部的鹅卵石，仍在倔强地等待雨季。当野草在废墟上编织绿色的挽歌，我们是否也在用记忆的经纬修补支离破碎的相遇？生命里最璀璨的瞬间，或许正是我们含着泪光在废墟上种玫瑰的时刻。明知花期短暂，却仍将根系扎进命运的裂痕，让凋零本身绽放成永恒的诗。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原来可以这样寂静，像深秋后最后一片悬在枝头的

夜，守着倔强的温度，不愿坠落。我们总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才懂最汹涌的深情往往藏于沉默的皱褶里。当副歌的旋律漫过耳畔，忽然明白有些陪伴比誓言更恒久。不必惊动岁月，无需回应潮汐，只安静地生长成生命中的年轮。那些被时光风干的遗憾，终究在歌里开出了透明的花。

那些假装没变的日常细节，像阳光穿透指缝般刺痛而真实，暴露出所有自欺欺人的徒劳。时间将承诺碾成星辰，我们终究成了彼此世界里的摆渡人，带着未愈合的伤口继续漂流。最动人的情话，原来是不必说抱歉。当夏花与冬雪不再重叠，留在原地的只有被风干的记忆标本。这首歌让人恍然，有些相遇注定要成为琥珀，凝固在时光深处，闪耀着永恒的裂痕。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当人生遭遇重大挫折，我们究竟要如何完成生命中看似不可能的蜕变之旅呢？在2018年5月，德籍华人博士黄梅所著的《向死而爱》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本写给中

中国女性的自立之作，向死而爱。向死而爱这部书的作者是黄梅，16岁上北大，20岁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32岁她就取得了德国的博士学位。经历人生的重大挫折，彰显了一位独立女性的巨大力量。她用柔弱的双肩担起生活的重负，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给读者的是，就算命运之舟行进在未知黑暗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我们也要寻找生命的光亮。当人生遭受重大挫折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而黄梅博士的选择让他的朋友们震惊不已。往日在一起合作的各国朋友们，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到，原来这个小小个子、柔弱但充满激情、忘我工作的中国女性，曾经患过那么严重的癌症，要面对大病过后留下的伤痛、身体的不便，所有的朋友都被深深感动了。著名学者李泽厚说，这是你最了不起的地方，一个湘妹子赤手空拳跑到德国异国他乡，一无所有，没有钱，又得了病，经历了婚变、癌症等，凭你的勇敢和执着，不仅保住了你这条小命，而且你至今保持了旺盛的热情、理想和天真，我很佩服。你打败过死亡，希望你出书也是无往不胜。法国女艺术家、色彩女神朱莉特说，黄梅不再隐瞒，她向读者袒露真实的伤痛和她对生活的热爱。资深艺术家、意大利那不勒斯美术学院教授宝拉说，黄梅女士的书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一位独立女性的巨大力量。俄罗斯艺术家、俄罗斯艺术学院院士谢尔盖·道茨说，黄梅，她是痛苦中生出的美丽，她是超越了痛苦的美丽。值得一提的是，黄梅在《向死而爱》中用副业的方式，通过德语和英语公开了她的抗癌、向死而爱的人生。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俄罗斯等国的高知人群纷纷书写下了感言，表示要到中国来助阵黄梅博士的新书出版，并在各国积极助推，希望黄梅博士的书能够在本国被翻译出。在《向死而爱》的作者黄梅的身上有许许多多令人羡慕的光环，她16岁上北大，20几岁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32岁就取得了德国博士学位。但是黄梅说，她真正的人生是从患晚期癌症后又成为单亲妈妈开始的。直肠癌晚期，淋巴转移，肝脏上布满小肿瘤，她被推上了晚期癌症的手术台。手术之后她的命被保住了，但是面对着面目全非的身体，她该怎么继续活下去，医生却无法告诉她答案。作为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我们无法理解作者在人生的黄金期得知自己患上癌症时的那份恐惧和迷茫，无法体会作者在经历了3次手术以及化疗放疗时的疼痛。我们更无法理解一个母亲在得知自己患癌后面对着聪明可爱的幼子时的那份无助。然而身体上的病痛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过去，而心理上的疼痛却是令人窒息的。手术过后，黄梅还没有醒来，儿子的父亲便忙着回到国内开公司挣大钱，并在此期间竟然和他的亲妹妹好上了。而他的妹妹有家庭也有儿子，这让黄梅极度崩溃。一个曾经打算与他共度一生的男人，另一个是自己最信任的异母同胞的妹妹，

在黄梅与癌症抗争的日子里，这两个生命中曾经最重要的人给了他致命一击。可喜的是，黄梅以她的坚强的生命力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勇敢而坚强地挺了过来。我们在慨叹作者命运多舛、生命不息的同时，也在思考，支撑着作者在这种艰难的岁月里走过来的源泉是什么。尽管失去了儿子爸爸的爱，失去了妹妹，但无情的病魔使作者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爱与肩负的责任，那就是对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父母的爱，还有前夫吉姆的理解与支持。时间是治愈伤口最好的良药。在《向死而爱》里，作者以一种相对平和的心态向读者介绍了生命中那段最黑暗、最隐秘、最无助的日子。命运将我推入绝望之后的生活，在身患癌症和成为单亲妈妈的重压之下，与吉姆曾经的幸福时光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曾几何时，儿子、父母成为作者与癌症抗争的唯一动力，而后来工作成了他走出癌症的一个力量，当然还有吉姆的友情和陪伴，这些都改变了作者的生活，让作者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也让作者在与病魔抗争努力活样活着。向死而爱让我们明白，人生会遇到许多困境，甚至遭遇绝境，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涅槃重生，正确地面对死亡，面对生活，学会爱自己，爱他人。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决定它的宽度。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自己的精彩。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来分享黎巴嫩诗人、散文作家、画家纪伯伦的一篇文章《认识自我》，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一个雨夜，塞艾姆坐在书房的书架前，开始翻阅起旧书。他叼着一只土耳其大雪茄，厚厚的嘴唇不时喷涌出一阵烟雾。柏拉图记录的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关于认识自我的一段话，引起了塞艾姆的注意。塞艾姆眼倦着深思，心中悠然荡漾起一种对东西方哲人圣贤敬佩的感情。认识你自己，他嘟囔着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猛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展开双臂，大声叹道：对，我必须要认识自我，洞察自己那秘密的心灵，这样我就抛脱了一切疑惧和不安，从我的物质的人中找出我精神的人，从我血与肉的具体存在中找出我的抽象实质，这就是生命赋予我的至高无上的神圣使命。

0: 他心里充满了理性之光，直言自语地说，从身材上看我是矮小的，但拿破仑、维克多、雨果两位不也是这般吗？我的前额不宽，天庭欠圆，可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也是如此。我承认我是秃顶，这并不寒碜，因为有大名鼎鼎的莎士比亚与我为伴。我的鹰鼻弯长，如同伏尔泰和乔治华盛顿的一样。我的双眼凹陷，使徒保罗和哲人尼采亦是这般。我那肥厚嘴唇足以同路易十四媲美，而我那粗胖的脖子堪与尼拔和马克安东尼其间。不错，我的身体是有缺陷的，但是要注意，这是伟大的思想家们的共同特点。更奇怪的是，我与巴尔扎克一样，阅读写作时咖啡壶一定要放在身旁。我同托尔斯泰一样，愿意与粗俗的民众交际攀谈，有时我三四天不洗手脸，贝多芬、惠特曼亦有这样的习惯。我的嗜酒如命足令马楼和诺眼自愧弗如，我的饕餮般暴饮暴食使巴夏酋长和亚历山大王也要大出冷汗。又沉默了片刻，塞姆用肮脏的指尖点了点脑门，继续发言，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实在。我拥有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伟人们的种种品质。一位拥有这么多伟大品质的青年是一定能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睿智的实质是认识自我，伟人们把宇宙的这一伟大思想根植于我心灵深处，并激励我开始去干伟大的工作。从诺亚到苏格拉底，从薄伽丘到雪莱，我伴随着伟人们一起度过历史的风风雨雨。我不知道我会以什么样的伟大行动开始，不过一个兼备在白昼的劳作和夜晚的梦幻中所形成的神秘自我和真正本性的我，无疑是可以开创伟业的。是的，我已经认识了自己，而神灵也已洞见了我。啊，我的灵魂万岁，自我万岁，愿天长地久，诸事如愿。塞姆在屋里踱来踱去，他那丑陋的脸上荡漾着欢乐的光泽，嘴里不时发喘诗文。尽管我是这个时代的晚辈，创业祖先的未竟之业总会历史的压在我肩背。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这位塞艾姆穿着他那肮脏的衣服卧倒在乱七八糟的床上，进入鼾声如雷的梦乡。
1: 认识自我，来自纪伯伦的一篇文章，感谢陈松无声的演播。了解一件事物的表面并不困难，但是想真正深入的了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小说中塞艾姆认识自我的方法只是单纯的认识自我的表面，他寻找到与伟人的所谓共同点，身体的缺陷。当发现自己的某些身体缺陷和生活习惯与伟人雷同后，塞艾姆断定他拥有了人类历史上伟人们的种种品质。但是他这种想法颇有阿 Q 的精神胜利法的影子，他没有意识到伟人的缺陷与伟人的成就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他只是可笑地对自己的外貌、动作、语言等表面的东西进行了反思，并没有挖掘到自己人性中存在的问题。在文章的最后，塞姆穿着肮脏的衣服进入了梦乡，原来他只是一个沉浸在幻想之中，在虚幻中取得精神满足的人。认识自我是一切未知之母，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自我，但是认识自我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表象上的认识。认识自我应该是真正深层的认识，是深入心灵深处的探索精神世界的奥秘。倘若只是像小说中的塞艾姆一样，只是单纯的幻想，没有采取行动，那么这种认识自我只能是肤浅的认识，是阿 Q 式的自我安慰。 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谈论中国当代戏剧，北小京是绕不开的人物，不在主流戏剧评论体系内，却以自己的比例、评论态度和神秘身份激起层层涟漪。从2012年起，这位匿名作者在其微博和个人公众号上发表剧评近300篇，笔锋犀利，常年更新不辍。但作者究竟为何人，却始终不明。2025年春天，北小京在2012至2023年发布的共265篇剧评结集出版，书名就叫《北小京看话剧》。新书发布会当天，北小京以编剧孟丹峰的真身出现，宣布从此不再匿名。一时间，围绕北小京的赞赏、争议乃至指责也在积聚。不要杀票房、话语权的伤害、批评者的道德等声音涌上来。但孟丹峰没有停下写作，他坚称，我没有道德困境，评论是我的自由。然而谜底揭开不过一年有余，53岁的他却因疾病骤然离开，留下一片震惊与惋惜。孟丹峰说，写剧评只是创作的一种，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职业，更不是为了指点别人。开始时他选择亲手将自己与凡事隔开，13年后选择摘下面纱，都不过是想做唯一的自己。我想做观众席和舞台之间的桥梁，我要维护的是戏剧审美的水准。本期城市树洞，董董带你走进孟丹峰和他的戏剧世界。2026年7月，孟丹峰离世，那些剧评和北小京这个名字成为他一生最耀眼的作品。用剧评人奚木良的话说，他带着那个专业观众走出剧院，仍愿把内心激昂化作文字论辩的时代去了。剧作家郭士行并不掩饰与北小京在艺术观上的分歧，在北小京身份公开后，他曾直言，他的剧评不是每篇都尽如人意，有的甚至于说的不对。他也批过我的作品，我并不同意，还在公众号留言反驳。但他也指出，这些都不能抹杀北小京剧评的成绩。北小京是一双眼睛，注视着舞台上的一切，见证了这些年来话剧舞台上值得言说的存在。它的价值只有当人们失去它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他原本不理解北小京为何要公开身份，如今终于明白。我总以为北小京是个非常健康、意志力顽强的人，回想起来，我认识的孟丹峰似乎总是亚健康的状态。那么多年不停地看戏和写作，其实是超负荷运转的，他是用生命完成了这一切，让人敬佩。影视制片人刘晨回忆，他最近一次和孟丹峰见面是在亮马河，谈关于读书日纪录片的拍摄。他对我一直很真诚，不久前孟丹峰还曾在微信里建议他，在创作的时候，如果想要脱离套路化的面面俱到，是对创作者脆弱点的攻击。而一个作品吸引人的地方，永远都是那些错误、脆弱和羞耻。
我感觉他还有很多要做的事，还有很多畅想，怎么从脱马甲到现在，时间流逝的速度突然就快了呢？电影导演杨明明和孟丹峰是十多年的朋友，也是因为看戏相识，他一直管孟丹峰叫起昵称小屁。六月初他们曾一起吃火锅，他记得那天光线很好，孟丹峰穿着紫色的宽松款上衣，之前一直拄拐杖，那天没有拄拐就可以走路了，不过走路还是非常缓慢，挪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但那天孟丹峰思维清晰，说话如惯常的风趣犀利，他跟杨明明提到自己在写的长篇小说，两人也聊到对感情和生活的体悟。他比过去更通透了，我相信他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完全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匆忙。关于孟丹峰去世，媒体报道很少，转发消息的几乎所有信源都来自北京青年报记者郭佳。笔者联系上人在欧洲参加戏剧节活动内人士那儿获悉并确认，但更具体的信息也未掌握。这似乎和孟丹峰多年来游离在主流体制和视线之外形成了某种呼应。杨明明说，孟丹峰爱社交，但要保持剧评的独立性就得有所舍弃。其实人都是需要有一些社会支撑的，不管是身份或是朋友，但他要忠于他的写作，我觉得他心里是很充盈的，并不觉得孤单。当写到一定时候，积累到一定程度，这个东西会拖住你，它会是一种信念。他俩曾经因为创作而吵得天翻地覆，但这没有影响两人的友谊。如今那个争论的人不在了，杨明明特别难过。不过他在我心里始终是个很酷的人，你看他从匿名到公开身份这个过程，不就挺像一部戏吗？你小屁的性格，其实也想知道自个儿挂了之后大家是怎么看怎么做的，他可能又会要写一个戏了，我就觉得挺有意思。2025年4月11日，也就是孟丹峰的卸甲发布会之后十天，笔者见到了他，从下午三点开始采访到一起吃完晚饭分开。他动过心脏手术，肉眼可见其虚弱，但还是对我们回忆了十几年来他的写作心路以及戏剧创作环境的变化。当时外界都在好奇他为何匿名又为何公开身份，撑掂起剧评的分量，我们想探讨的是缘何北小京成为现象。大家好，我是北小京。从酝酿、想象、打住、反复起念，到对外界吐出这八个字，孟丹峰用了整整13年。在4月1日

日的新书发布会上，主角留着长直发，齐头帘盖住了眼，紫色格子围巾搭在厚厚的外套上，脸上的口罩让观者更多了些揣想。名字已经公开了，还要遮住脸吗？其实是我这些天半边脸有点瘫，没办法，他轻声地解释。没有主持人的发布会，孟丹峰念完自序，邀请嘉宾一位一位上台发言。他的回应轻声慢语，甚至有些嗫嚅，跟那个笔下纵横捭阖的北小京颇有些反差。我在发布会后一周多见到他时，他仍然呼哧带喘，不时要用手扶着胸口，遇到台阶只能侧身慢慢扶着上下。他告诉我们，他在2023年动过心脏手术，稍微多走动腿部便不胜负荷。发布会那天我站了2小时，从头到尾脚像踩在刀上。手术之后的打击是眼疾，他一只眼睛视力极度模糊，去了4家医院，眼科大夫都说治不了，回去等失明。对爱写戏评戏，要揽尽舞台风景的孟丹峰，这句交代仿佛半张死刑通告。看不见什么都做不了，活着可能都费劲儿。第一个跳到他脑子里的念头就是那个巨大的，他渴望这一刻已经太久，也料到绝不轻松。多年来他对别人直抒胸臆，自己亦毁誉参半，我都不在乎了。伴随北小京的种种疑问和争论，也如作者身上逐渐今后的外壳一般固着。接受我们采访的行业人士，包括孟丹峰本人，都认为去探讨这些疑问背后有关戏剧评论与行业生态的话题，比纠缠于匿名与否更有必要。学戏剧文学的孟丹峰原本更喜欢的是写小说和剧本，仁义是他儿时戏剧的启蒙之地，假发套和演员们凝神的表情早早在他心里种下好奇的种子。起初他爱买过道边上的边座，便宜，视角集中。先锋实验话剧《野人》上演时，台上野人舞过带来的风，他至今还会想起。他未曾预料此后会把生命中的13年投入剧评写作，其中写于2012至2014年间的剧评占了他剧评总数的1/3。那时他周末赶去草场地，或奔赴上海下河迷仓看舞蹈剧场，在白子湾一带的记录戏剧现代舞表演，蓬蒿剧场里的各类半录像半朗读半肢体剧现场，曾留下他的足迹。人到中年的孟丹峰叹道，那时感觉每个晚上都可以在剧场度过，彼时的戏剧评论却是另一番模样。在孟丹峰印象中，预选来自报纸，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戏剧电影报，但从前都是以报道的形式，很少看到有人真的去评价什么。戏剧导演和演员何雨凡提到宽度网，各地观众在上头讲述观演感受，对看过的戏逐一评价，但也仅仅存在2年，若昙花一现。编剧玉月曾任剧本月刊和中国戏剧年鉴编辑部主任，多年来参加过的戏剧研讨会、评论会不计其数，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气馁。会上互相吹捧，会下拿点小钱，评论失去了风范，更不用说锋芒，大家陷在一个泥潭中。一位戏剧创作者描述，行业里大家看完戏有了一套非常隐晦的表达方式，如果说看完戏可以坐下一二三聊聊的，不管它好不好，它还是有空间的。如果说看完以后，对不起，我这很忙，先走了，祝贺祝贺，这肯定就是不好，也没法说。到后来，好评往往成为戏剧项目申报国家基金的重要工具。一位创作者透露，比方说我申请了一个基金，那我结项的时候要求好评率达到多少%，这个是有指标的。北小京由此而生。孟丹峰道，初心不过是想说些真话。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12年的孟丹峰还在当演员，演戏做戏除了靠个人努力，也得仰仗各方，不可能完全独善其身。如果是朋友请我看戏，那去还是不去，写好评还是直说，要心无旁骛，唯一的道路便是将自己与写作对象隔开。13年里，他一直自己掏钱买戏票，无论评论的对象是何等创作者，我不在乎你的喜怒哀乐，我只在乎你创作的表达。导演王小英由此联想到苏联戏剧评论家柳比莫夫说过，评论家生活当中要避免跟导演们交朋友，会影响书写对他们的评论文章。选择匿名，在孟丹峰既是断开关系网、情感网的绑架，也是摆脱美学理论知识结构、思维框架的束缚。这些年写评论，理论视野和专业度不够的声音始终如影随形，他不以为意。我便是我自己的伙伴，我不想遵从学院派的论证方式，不想借他人书袋成为自己文章的标杆，更不可能被任何人、任何组织安排哪怕

0: 按一个字。不出两年，韦小京成为戏剧读者和业界无法忽视的存在。之后，上海的匿名剧评人鸭沙龙在1966亦因其犀利观点和理论素养引发关注。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博士后力争曾撰文指出，一南一北两位匿名剧评人的出现改变了戏剧评论的话语权力格局，激发了观众的阅读和评论热情。可惜鸭沙龙在1966写了几年便消失在网络空间，不知所踪。韦小京是谁，成了挂在人们心头的谜题和嘴上的谈资。好多读者都曾在心中画过一幅人物草图，根据他看过的戏和好物，应该不年轻，大约70或80后，应该受过一定的戏剧教育，猜测他不止一个人，大约是个小组的，也大有人在。有人说笔锋也不一样，有的写得特别烂，有的写得特别好，为什么？因为我是人，我不是 AI， 是人就有情绪，就有疲倦的时候。孟丹峰苦笑，通常他写一篇两三千字的剧评需要1到2周，我需要沉淀，找到合适的角度，这些都需要时间。对韦小京的称赞和诟病也与其剧评风格一般鲜明而多样，他强调剧作和呈现一定要触及灵魂，直指人性，欣赏坚持独立精神，不丧失人格，勇于探索的创作者，甚至期待戏剧中的道德感、终极感，也许还有崇高。这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但也有人认为过于强调真不够有前沿视野，韦小京的价值观和审美已经过时。他说自己并不反对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但反对过度注重舞美、多媒体等外在形式。即便是对市场好评如潮的作品，他也会批评导演的领悟和表达过于个人化，蒙蔽内心。拥护者认为这是振聋发聩，也有人觉得他不懂戏剧，不了解创作者排演和走向市场的艰辛，不够尊重，不讲礼貌。他都看首演，因为那是最鲜活的演出，但他也会留意同一部剧作的不同版本，如黄莹的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16点整，
0: 主首演与封箱之作，如鼓楼西剧场《枕头人》的 A 角与 B 角比较。他会关注同一创作者的不同剧目，既为不思进取痛心疾首，也会对进步和飞跃不吝夸赞，并检讨自己阶段性的浅见与偏见。譬如看了查明哲导演的《死无葬身之地》，会为自己在纪念碑时对其笨拙老套的评论道歉。他称赞鼓楼西剧场精选国外经典剧目，也会对直面戏剧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强调原创剧目太少，并将之归因于当代文学在戏剧领域的缺席，创作者过分追求效率。疫情之后更痛感老剧目复排虚假煽情，逃避真相，博眼球与观念成风。读者称他为清流，也有人认为这些说法均是老生常谈，并无洞见。再说了，不用署名就吐槽的话也没有什么风险。他会用伟大来形容击中人心的作品，也会用没看到心灵、瞠目结舌、滥竽充数、误读、煽情等字眼来痛批，由此招来争议和质疑，是直陈弊病还是煽动造势？读者们是从中实现了情绪的宣泄，还是真的认可他的观点？谈到剧作业务和品质时，韦小京不止一次指摘导演、剧场等创作主体的创作意图和动机，如跪拜金钱、停留在暴力、性的营销上。我问孟丹峰是否过于主观揣度，我这么揣摩人家可能就是我的偏激，但是我不道歉，因为我没错。如果我偏激了你可以不认，但是我恰恰觉得如果你因为这一点愤怒了，是因为你有艺术表达上的缺陷，我就这么认为的。吃出了硌牙的东西我就是要表达出来，

而业内人士宗实看来，匿名给了评论者极大的自由，但也容易滑向放纵，需要自律。你能摆脱你自身的情感倾向、审美认知和利益关系吗？孟丹峰说，他从未感受过宗实所说的那种极度的畅快与自由，反而战战兢兢。我跟某位前辈很熟，在写他的作品剧评时，我犹豫了很久，其实笔下是留情的，但即使这样，我还是惹怒了他。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7年，一位大学生看了一场演出后，在自己的朋友圈发表了观剧感受，不到24小时，这位同学发表了致歉信，对自己进行深刻的谴责，不应该仗着年轻而在缺乏对事实全面了解的情况下肆意批评指责，这是极其愚昧无知的错误行为。北小京迅速写了一篇《谁应该道歉》，希望该名同学坚持质疑权威的勇气。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孟丹峰和他的戏剧世界。你批评了我就是攻击，你表扬我就是朋友，很多人对此司空见惯，在邹石眼中这却是一种专制表现。学者黄继苏谈到，最理想的剧评不但是实话，而且是实名，都在春明锦和汇丰合唱中。最不理想的剧评就是带货，评论跟创作制作属于同一个团伙，实不实名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戏剧圈的名和利能否容得下于己不利的批评。演出方私下扬言要用板砖拍其货物的批评者，我都听到过，虽然没真拍，但恨意不假，关系是敌对的。北小京看话剧发布会当天，现场的坐席空出许多，孟丹峰说，被北小京狠狠批评过的创作者他邀请了数位，但到场的只有王小英导演一个，还有的人我也没有联系方式，私下是没有交往的。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吕孝平直言，恼恨北小京的人不少，

与他批评文字的高下无关。本来艺术家都是敏感和自卑的人，非此就不做艺术了。能心悦诚服接受批评的人极少极少，接受匿名批评的更少，因为匿名对大环境、对体制是一种抗议，对弱小的他人、个人则是一种不公。你批评我，我去表演。周可说，十多年前就读于某戏剧学院时，便经受过来自老师和同学的反复捶打。每一次导演作业结束，都要全班同学评点，几乎次次都被批得千疮百孔。入学半年后，他便考虑过退学，但也正是那段魔鬼训练，让他很早便习惯接纳这些不同的声音，也领会到戏剧的舞台化是把文字行动化的过程。何况学生们不只是互相挑毛病，还要贡献给对方修改意见。他从不太会走路到有一天能跑，跑过那个极限点也就开窍了。这些年北小京曾批评过周可的两部作品，一部缺少对戏的真正解读，另一部演员的表演过于生硬紧张。周可承认对后者是当时的自己功力欠缺，但前者他看过原著的不同版本，有自己的解读。他明确自己的艺术主张，从不会将北小京或其他点评视作权威或唯一的声音。可能戏剧评论会让你疼，好像撞在了一堵墙上，但真的有那道墙吗？如果你退一步想一想，试着了，主要是不能把自己禁锢在那里，想着墙为什么要挡我的道。周可说，多年前刚刚25岁的丁一腾从丹麦欧丁剧团回国后，创排自己的导演首作《窦娥》，没钱没人，自己做场工，心力交瘁。他记得有一场在后台候场时，突然手机里蹦出北小京的剧评，他把我称为泥泞中的一颗金子，对那时的我是多大的鼓舞。新冠疫情期间，他参加了戏剧综艺《戏剧新生活》，流量、掌声和粉丝滚滚而来。北小京在新的评论里提醒他，回到戏剧创作本身，创作所面临的每一步道路并非会随新生活而来。这当头一棒让有点飘飘然的丁一腾瞬间清醒，推掉了一些影视综艺的机会，回到舞台。他常常在子夜时一遍一遍地读北小京的批评，戏剧人得有韧性，经得起评判。孟丹峰一直认为批评者应该是创作者的知音，但当他意识到创作者要的只是赞同，心里就想，我可不要做你的支柱。他停了一两秒，继续阐述，我也是创作者的朋友，只不过我站在了一个更冷静的对面，我没有任何想打击或指摘对方的本意。评论者和创作者如同两个世界的平行线，我们是以不同的创作方式推动自己去探求戏剧的精髓，彼此依存，互为镜子。在他的剧评被越来越多创作者看中的同时，水涨船高。就单篇文章讲，我们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曾参与创办的戏剧与影视评论的体量、学历深度是他那些短文无法比的，例如陈田和高子文的《论孟京辉茶馆》。但北小京影响大，一般新剧演出后，创作方和观众都在等待看北小京怎么说。我们对当下话剧剧场的评论文章数目远不如他，纸质杂志太慢了，不大会给人期待的。吕孝平多次指出，北小京已经获得了一种话语权，需要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和控制，特别是对年轻的刚入行的创作者要谨慎批评，最好在他们初期作品的演出期间不要发直接的批评。权力，孟丹峰感到吃惊，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我看不出来，我公号的阅读量不过几百，最多他开放打赏功能，几百篇剧评总共收获了10000多元，我也没拿这些钱怎样，都是继续买票看戏。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周围的人怎么说吗？他们说过分谦虚。

就是骄傲。孟丹峰向我转述，有哪个人因为我某篇剧评戏演不下去了？我还挺想知道的，我有那么大的能量吗？新书发布会上，导演顾雷出现，被人视作北小京赞赏的中青年创作者，互相有过工作交集，却算不上多深的朋友，甚至还曾因工作中的问题而互相拉黑过。2020年，顾雷导演的话剧《水流下来》在北京上演，前三天动静不大，到第三场结束，北小京一篇题为《被埋没的好戏》发表，赞其剧本扎实，生活质感准确，打动人心。第四场演出，戏票旋即销售一空。不过一年后，同一部戏下一轮的演出，票房表现平平。你说剧评影响力很大吗？可能更多的是业内的口碑，还有的创作者会把好评拿去给运营方或是主管部门获得支持。但我觉得评论本身不肩负这样的任务。顾雷说完笑了笑。但发布会上吕孝平提到的权力也说到了他的心坎。我在想，如果哪一天他狠狠地批评了一个我们倾注了所有财力干了两三年搞出来的新作品没人买票的时候，我该如何反应，如何面对剧评者？采访时顾雷强调，他的这番话绝非卖惨或排斥批评，恰恰相反，我们有什么爱和恨都甩给北小京，不影响对待孟丹峰的态度。他呼吁创作者尊重批评者，允许剧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另一个角度，观众也有他获得关于这个戏的各种评价的权利。当他获得了一个他认可的差评，他就不必再为这个戏去买票了。你不能光站在从业者的角度，剧场伦理包含所有的参与者。顾雷的提问让孟丹峰思忖良久，他说自己这几年基本上在演出期间批评的都是相对体量大有一定商业背景的剧目，但某些戏剧节遇上不好的戏我照批不误，那些戏也不是创作团队自己花钱有人投钱，就算现在面对面我还是实话实说。那么权力说有没有道理呢？剧评人究竟该不该为票房高低承担责任？对待刚入行的抗击打能力尚弱的创作者需要笔下留情吗？接受采访的十余位国内戏剧界人士对此看法不一，但他们多半认为，当一个匿名剧评人还在坚持评论，其他的声音日渐减弱，读者不免会将之神化，把自己对真实和感言的期待加在上面。如果有更多的东小京、南小京，不至于此。柯宇凡以百老汇为例，在纽约这样的城市通常活跃着几十个剧评人，每到预演场，剧评人会给戏打分评点，他们有不同的审美和趣味，随着这些剧评看戏，观众也会收获各种戏剧观念。我向孟丹峰转述了多位创作者对北小京评价他们作品的感受与回应，如果这样的回应和交流能在剧评发出后产生，形成良好的互动，岂不更好？但此前北小京的原则是不对留言做任何回应，免得陷入口水战，周可理解这种做法，创作者还是靠作品来说话，不用太多解释和辩论。

通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即便权力说仍在流传，大家也觉得剧评里一家或几家声量大的时代早已过去。随着经济下行，疫情影响，行业资源和人力越发萎缩，今天观众看戏买票和信息分发的机制也发生了改变。公号、豆瓣等平台上的深度内容更多转向了小红书、微博的碎片评论和跟帖，这是必须直面的事实。孟丹峰无法回避的一点是，身为创作者，匿名评议自己参与的剧目，批评现实中与自己有冲突的合作者是否有违剧评人的职业道德。发布会前后，有消息爆出，孟丹峰曾参与话剧《人类的声音》创作，但因为种种原因，其与剧组主创不和，在演出期间以北小京名义发表了较为激烈的批评，这引发了业内对其剧评操守和公允度的质疑。创排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双方争执为何在演出前无法解决？我联络了剧组主创，也问到孟丹峰，双方各执一词，但涉及细节都不愿在采访中详述。用匿名的方式打压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讲，都让我觉得很可笑。一位主创人员表示，很多人用道德困境来质询我，我想说我没有道德困境。当你心里认定我是错的时候，我无论怎样开口都是错的。孟丹峰强调，就算我是创作者中的一员，我也可以评论我自己的东西。戏剧史上那么多剧评家，同时自己也是导演和编剧，一人多角色在戏剧行业并不少见。有采访对象认为，剧评人也可以把自己抽离出来去做观众。孟丹峰相信北小京这个角色，我们既不可以把北小京神化，也不能进行过度的猜测或是解读。至于其中是否有个人情绪和私愤，这难以自证，外人观感也难以统一。记者接触的几位戏剧导演、编剧指出，行业里既当组织者又当运动员还当裁判员的不少，但他们的立场均是吹哨就不参赛，参赛就不吹哨。对北小京剧评肯定有加的一位戏剧人指出，写作者一定要慎重，因为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是特别容易的事情。十多年里，看来人畜无害的孟丹峰和奋力敲剑的北小京建立起两个世界，说不清谁扮演了谁。今年的孟丹峰害怕被发现是北小京已成难以消散的梦魇，

道很多人都想扒下他的马甲。如果他连续三天看戏都用北小京出了剧评，就怕剧场的人对号入座。演后谈结束时星集体星光照，他从来不举手机闪光灯，到机器上去取票，担心被人看见了问，这戏不咋样，你怎么还自己买？大家都说，在上海买戏票很正常，在北京买票不正常。北京这行的从业者里，就没有几个人自费买票。倦怠和慌乱如四月间的京城飞絮，粘着在身，他早欲拂去。他无数次对自己说，这一篇就是最后一篇了。早在2025年2月初，剧评人奚木良无意中发现豆瓣上有人建了北小京看话剧新书的条目，书影的作者栏赫然显示孟丹峰，他将之发在朋友圈。这一消息在随后两个月逐步传播，到四月已是半公开的行业秘密。两个多月里，这颗有意无意投下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有人为孟丹峰叫好，祝贺他终于放下包袱，以真面目示人。有人既为谜底揭晓激动，也觉得怅然若失，还不如匿名到底，方能保持本色。如果北小京是个医生或者保安倒好了，他和我们无干，也不用担心未来见面的尴尬。有人质问，你不是低调和独立吗？干嘛还弄个发布会？是要出来卖书捞钱吗？有人在了解马甲真身后，翻出他与其他人的友好或冲突，认为北小京的剧评缺乏公信力。这就是他自导自演的一个大的秀，如此荒诞，你们还都配合着，有人如此评价发布会。是否在发布会上亮相和与他碰面，见了面说话还是不说，怎么说，都成了某种表态或站队。以前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能骂过北小京，我也在场，包括聊戏的时候，觉得我在套他们的话。可能现在不知道以后怎么跟我面对，我特别能理解，但我那时候就是不能暴露我自己，我为这个就豁出去了。孟丹峰这样说。影视制片人刘晨是北小京多年的读者，出于职业敏感，他从戏剧世界里嗅出丝丝讽刺。影视行业里被批评再正常不过了，怎么到戏剧这儿就成了特大的事儿？要说脱离圈子来写剧评吧，可你也得有饭吃，而且还得是行业内的人才会有深刻的评论，这事儿就成了悖论。他特别想拍一个纪录片，就叫寻找北小京，顺着去找北小京，新建的倒闭的剧场，观众、创作者和剧评人等所有的故事。这心愿在掉马甲的一刻报销，他略感可惜。见到孟丹峰原是个谨小慎微、身体还抱恙的大姐，又生出些同理心。他这些年过得应该也很复杂，如果还愿意继续写的话，让我感到很有力量。孟丹峰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几位和他有过交集的受访者都很难说清楚。那份坚决似乎与北小京接近，但有时的犹疑、迟钝，甚至条理不太清，又明是谁，匿名还是公开，都没有那么要紧。还是回归到戏剧创作和评论。周可觉得，不论怎样，北小京13年的潜伏是很有价值的。至少他一贯顽强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审美，是一个剧评者该做的事情。当然，我还是会以北小京的名义写的，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孟丹峰不带犹豫，我的公号和微博平台只发剧评，我不会发新书宣传的消息。从前的直率为他树敌不少，但他不担心未来的职业生涯。什么是职业生涯？我写剧本，你拦不住我，对不对？如果我自己投钱做戏，谁也拦不住我，我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喧嚣终会散去，新的生活他还在习惯中。别人说起北小京，我听到还会浑身一抖，慢慢来吧。他想建一座桥梁，创作者可以听到来自观众席真实的声音，也希望观众能更好地理解舞台上发生的一切。谈到身份公开后的变化，

孟丹峰说，我去看戏，有一段想睡觉来着，但是忍了一下。认识的这位导演说，他一直盯着我的反应，他想知道我在哪个地方会有反应，他好改。我再也没有打瞌睡的自由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读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汪曾祺这位被誉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文学巨匠，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一直是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的璀璨星辰。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曾祺一千世》这本书，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鲜活的立体的汪曾祺形象，将汪曾祺的生平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不仅见证了一代作家的成长，更将他与沈从文、巴金、黄永玉等人的交往娓娓道来。汪曾祺一千世的三位作者分别是杨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徐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李建新，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玉与三位作者一同聊一聊汪曾祺以及那个时代的风流人物。
2: 向大师学写作，这是准备做这个第一个备选对象，就是汪曾祺。我认为他的成长过程以及他那么多的谈论文学创作的这个讲话呀，各种讲座呀，创作谈呀，还有他个人的这种进入文学道路的方式，比方说吧，小说，他的小说是从人物志开始的，最基本的，我们教小说习作都是从人物志开始，这个简单是吧，写人物。另外汪先生身上我们提的一些理念吧，第一条理念叫所谓的这个三艺，三艺啊，就是留意、会意和创意。留意就是在生活当中随处流连，这个就是汪曾祺特征啊。他写那个李小龙放学路走的时间都比别人长，为什么？他老去东张西望的看这家对联啊，那家是怎么整药啊，什么那杂货摊子怎么切牛肉啊，他都要看半天，这叫留意。会议呢，就是他善。

0: 着了，为什么？因为他趴下了。哎，他这个真的是，要么就是创意啊。我简单说了，所谓四端，一个作家要有多方面的知识，我们叫哲思史实文心意趣，就是文史哲意嘛。你想想，这个汪先生学文学的，他说他理科不行，几何是桐城派的几何，美术画画也不行，但是文史哲意啊，画画不行，这个是说画地图不行。实际上他的绘画，这是他的一个文章于世里头提到，这是他最擅长的一方面。我们之前有个场合，咱们我还提到了所谓的六融通，六融通在汪曾祺身上几乎都有表现。科文融通，就是他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打通。他写到的草木的时候，用的是词源体、词海体，是吗？尊重科学，他的叶轮是怎么回事？花是花序怎么回事？他还是有自然科学兴趣的。第二个叫做艺文融通，那刚才提到了艺术和文学，另外就是语文融通。实际上他是一个，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小学家，或者叫语言文字学家。无论像刚才这种会意字，还有他对于大闹记事的闹字的这种方音正字的工作，咱们北京人喜欢吃蘸羊啊，涮羊肉蘸羊，蘸羊怎么回事？过去都写作站立的站啊，汪曾祺在通过他的考证考出来应该写作栈桥的栈，为什么？他不是过去写栈地的栈，大家传说是从内蒙古站着赶过来的，这样的羊好吃。汪先生说不对，这个栈是来了之后先要给他放在那个圈养，用精饲料喂几天，再那个再吃。这些是很好的方音正字的这个学术成果，应该说这就
1: 重要的是那个大闹。
0: 大闹，
1: 哎，大闹那个大家不知道去过高邮没有？但去过也没有，现在看不到了，因为这个字啊，在那个民国时候，他就写成大脑，当时就叫做读的大脑啊，就是那个咱们的大脑那个大脑。但是汪先生一直觉得这个字不太对，因为写出来很怪异，对吧？你写了一片水，怎么叫大脑呢？所以他自己在那个民国时候写文章的时候，他用的是那个土字儿，一个和尚的上，说用那个字儿来代替。但后来他第一次回乡的时候突然反应过来，因为他那时候已经跑过好多地方了，也看过很多的文献了，他就觉得这个字儿应该是从，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内蒙那边有好多那个海子，是吧，巴彦淖尔啊，就这个字他觉得是一样的，他就把那个烙字用过来做大闹，用过大脑的代替品，结果现在大家都接受了啊，高邮市政府也把它改成，把所有的大闹都改成那个烙字了，这就确立了这个用。
0: 三点水加一个卓越的卓、类似这样的，这个叫语文融通。那第四个是雅俗融通，这个不用解释。第五个是叫做这个创言融通，创作不用说，研究这个方面，刚才孙老师说了，有小说写作经验的人来谈文学，谈出来的文学理论就是特别有效，特别有启示力的。那么最后一条叫做这个理论和实践，叫理实融通。我觉得这几个方面，我提这几条的时候，心里头都以汪曾祺为典范啊，三义、四端、六融通，这些也是年轻学生学写作可以把它当作座右铭的几条。
1: 那我顺便就请教一下孙老师，现在确实有个争议，就是一部分人认为汪曾祺可学，一部分认为他不可学，他是天赋，您觉得呢？
2: 就是他跟苏轼一样，就是可见之啊，就是你能看见的很清楚看的，哎，但是他远远走在你前面，你跟他不上，就是你和他并驾齐驱是不可能的啊，就是你只能远远的看他，就可见而不可似，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这种人就是也是真是多少年出不来一个人，就是他的修养。他那个人性的那个暖色，这个是非常罕见的，非常罕见的。他是一个常人，就是很普普通通的人，但这都在日常里面呈现出来的。所以他不是尼采、像鲁迅那种非常那个冷峻的哈，很俊极、很高远的那种，也没有宏大叙事。刚才你讲那个宏大叙事，他没有，他就是一个常人，但是他在幽微之中而见广远，他就是在很小的地方，你看看，很广远的东西。这一点呢，确确实实只有像苏轼。

0: 是，这样的，汪曾祺他们这种作家才有，这个是很难学来的。他主要是这个人生境界，他这个境界在此。那所有的那种，娼妇俗子的那种经历啊，就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经历，通过他的笔，啊，那都是变成一个非凡之物，都有了韵味，有了趣味啊，有了那种爱意的东西在里面。这个能力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啊。我们看现在长篇小说，我经常每年都读大量的长篇小说，你会发现80%-90%它是水分，是废的。但汪先生的书跟鲁迅的书一样，它是可以反复来阅读的，可以反复阅读的，它就成为经典。经典，那就是你只能，仰慕视之，就是它就是那个伟大的精神存在，所以我们凡人写文章，经常就是说境界不够，虽然我们也想这样表达，但你就发现，那个神哦，对于这个前人的这种经验的理解，他的生命的体验，其实最根本就是他的生命体验里面，他能够沉到我们文化的那个深的海洋里面，哎，他又能够从里面打捞出有意味的东西，你会觉得他在里面游刃有余，就是他能够既可以沉下去，又可能飘上来。我们有的时候就在外面扑了扑了两下子，好像是哎会水了，挺好。但是呢，你深海的东西你能没有啊？你近海浅海的也没有，所以这样的伟大的精神存在，这个就是几百年也遇不到一个。我觉得他和鲁迅，啊，真是太伟大的存在。
1: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2: 我是王蒙，
3: 我是周国平，
4: 我是彭曼，
5: 我是钱文竹，
6: 我是梁文道，
7: 我是汪海。
8: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4: 有故事的人
3: 听有故事的广播，
8: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9: 开卷有益。
3: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0: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1: 由杨早、徐强、李建新合力创作的《汪曾祺一千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鲜活立体的汪曾祺形象。这些事儿不知道不妨碍欣赏汪曾祺作品，但知道这些事儿，能够更好地理解其人、其文、其时代。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的是《一千事顶一万事：汪曾祺与现代人物》，欢迎继续收听。
12: 所以现在有个词啊，叫"汪迷"啊。我们这书出了以后呢，也有人当面恭维，说你们这个是"汪迷"的天花板。但是呢，我们都不太认同这个名称。这个建新有个说法，你来再讲一下。我们觉得我们不是"汪迷
13: 我是不是"汪迷"？我是觉得"汪迷"做到那些我们做不到。"汪迷"会像那个追偶像一样，他偶像永远高高在上，有什么缺点？我觉得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可能热爱汪先生有超过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还是作为一个读者比较好，我们会读他的作品，而且会一读再读，能体会到很多汪迷那个狂热之外的更深的一些东西。我那天我们微信聊天，我在那个群里说，我说就是觉得汪先生是我非常喜欢的人，但是他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作品我们读一遍就觉得人他这个人离得也不是很远。就在我们前面，而且他这个一辈子的这个生命历程呢，我们如果照这样的路走一生，觉得也挺好，挺有意思，挺好玩的，就是这个意思。
12: 他很多伟人或者是名人，他经不起挖，是吧？我换个人，咱们把他一千事这么写出来，你会觉得那个人的很多的小就会呈现出来，然后看完以后就也就这样了。但是汪先生的好处就是，他跟鲁迅是一样的，就是你挖的再细，他的光芒还是在那里。他当然不是没有瑕疵的，但是他是有光芒的。哎，这是我们的一个感想。
0: 我补充一下，就是汪先生他可爱，我们说的很难，就是难以企及。就是他首先是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你看他那个自报家门，包括他写自己的，就是在散文随笔当中写到自己过去的时候，他会露家丑的，他会把自己的这一生当中早年啊那种。找不着工作啊，喝醉了酒的那个穷困潦倒的那种颓废的那种，写出来，在那个当中他的那种软弱，就是他把人的常态的东西也呈现出来，但是你会发现，就是

0: 它是一个金子，它在那个尘土里面，它虽然被袭扰了啊，被不断的干扰，但是它闪闪发光啊，就是，你读它的东西，觉得好像就是我们常人的一些东西，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东西司空见惯了，我们不会感动，不累，他会夜不能寐，他为这个事情他就想，这个就跟托尔斯泰和杜甫一样，就是看到人间的那种不平，
1: 对，
0: 对不对？他就。就看到小孩就有人把那个天很痛苦，泪不能尽。他说自己啊，他是不忍。你比如说我那个故事，就前几天他们那个文汇笔会还发了一篇一个人的文章，就是写的，就是他当时汪先生给我打电话，他说在北京日报看到一个叫车军的一个女工写的一篇散文，叫《爱是一束花》，写他姐姐得癌症了，他带着花到那个医院去看。他看完后就哭了，老头说我就哭了。他说我想组织三个，我们找2个人，再加上我三个人写一组评论行不行？我说可以啊。然后他就找了林金兰和那个邵燕祥，他们三个人就写了一个名不见经经传就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女工，但是这个车军很会写文章，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女一个中年妇女。他写他自己家里遇到了这个困难的时候，他那种爱意，然后汪先生和这他们三个人，三个大作家就写了一个女工的一篇散文的评论，然后我就写了一个编者案，我说欢迎汪老啊，这个栏目叫刘碑亭栏目，是谈风月的，但这篇文章不是谈风月，谈现实的，就是汪先生最好的几个作家，他的好朋友来写评论，你想想这么大的一个作家去。这是当代文学的，绝对是当代文学的佳话呀，啊，这个人不简单。就这一点，现在想一想，我现在在大学教书，当所谓的教授，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看了后就无感了。就他们确实也有他们生活的困顿，也知道，但是无感了。就是那种爱心已经钝化了。但汪先生直到晚年去世之前的2个月，他依然保持着这种鲜活的生命的绝代。他爱这个人间，就像鲁迅讲"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对不对？"这种大爱，所以他的境界才高，这个不简单啊！我们其实很多作家没有这种境界，我们所谓教授，我们亏。
2: 所以我曾经有一个判断，有些朋友也比较赞成，就是我说20世纪最有名的、最好的3篇写老师的文章，就是丰子恺写李叔同。萧红写怀念鲁迅先生，以及汪曾祺写的《星斗奇闻》《赤子奇人》怀念沈从文先生，这三篇文章都写得非常好。一个是有真情，但真情很多呀。但是真情以外，他还要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够把这个人的另一面写出来，他能够写出另一面的细节，这个是你要去写一个东西的特别难得的一点。比如说，萧红的鲁迅这个纪念鲁迅先生都在写鲁迅，只有他会写说。这个鲁迅先生躺在床上生病，然后海英在下面挥手说爸爸明朝会，然后鲁迅不回答他，那个海英就提高声音反复地说爸爸明朝会，最后只好鲁迅说别吵，怎么这么吵啊，然后这个海英大哭说爸爸是个聋子啊，爸爸听不见了，就那段看的时候特别泪奔，就是这样，你得写出那种感情出来，就包括这个星斗奇闻赤子奇人最后的两句，说我走过去我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这样一个人，这就这样没有了，我哭了，就那一段也是让人看得特别特别感动的一段。所以说一个人对于这个世间，我觉得星斗奇闻赤子奇人这8个字也可以用来形容汪曾祺先生，就是你对世间的这种赤子情怀一直没有泯灭，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概从这么来考量的话，我觉得是成立的。
3: 汪先生那个《晚饭花集》里边收了有一篇，他是当作小说收进去的，特别短，他是3篇一组的，有其中的一段叫挖蚯蚓的人，他写了在玉渊潭公园见了有一个老工人，退休老工人，就每天骑着自行车，因为好多人在那儿钓鱼，他去卖蚯蚓，他去另外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挖蚯蚓，然后到这儿卖，然后

0: 这个一条蚯蚓2分钱，他要一天能赚几毛钱。然后他这个说他自己每天吃饭怎么样，然后工作怎么样，说就整天就为这个事儿，然后跑很长时间。说这个王先生说，我跟这个经常遛弯的有一对老夫妇，那个老先生呢像个教授，他们就聊这个老工人，然后那个教授就说，他说你觉得这种人有什么价值？他就是社会的填充物。汪先生说，我觉得这个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看起来很健康，脸色很红润，他是一个正面的形象。他说我就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对他做判断。他没有说我从我这个角度就看你这人是没有价值的，他每个人都有价值。我觉得这点他是跟好多就跟孙老师刚才说的一样，这个赤子之心对每个人都是。有一种很深的一种爱意在里头。
1: 他说我关心的就是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也就是你们说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吃什么很重要，吃什么跟想什么其实是密切相关的。这方面王曾祺也有很非常通达的这种见解。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特别喜欢看王先生写吃的东西？因为他把这个吃想透了，吃跟人的生命状态是密切相关的，并不是说好的食材、好的做法就能够带给我们好的这个美食。而是说，吃的东西本身就跟人的基本的生命的这种律动是可以符合的。大家去看看就知道，王先生写吃的时候那种写法，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写的时候东拉西扯，就是随脚出入，是吧？您说的这个漂移西东，就是那种什么东西都会到我这儿来，然后无所谓，因为整个人的一生是打通的，是一片的，它不是一条线的故事，而是它是一个分开的东西。那今天就这样，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
2: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3: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玉以及汪曾祺一千世的三位作者杨藻、徐强、李建新几位嘉宾，详细解读了汪曾祺其人其事以及和汪曾祺相关的那些人物的一些情况。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参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位老奶奶说呀，最近她腿疼，医生说你这是缺钙了，于是呢她就抱着一大堆的钙片回家了。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腿脚还真不疼了，可是胃病犯了，她赶紧到医院去再看医生。医生对症下药，开了很多治疗胃疼的药，可是这药啊有副作用，就是会引起骨质疏松。现在老奶奶纠结了，这药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身上都同时存在着好几种病，如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了葫芦又起了瓢，不但呢老年朋友的身体要受到折磨，还白白地花费了很多的医药费，难道就没有办法吗？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东方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年综合评估方面的问题。

其实针对于老年人身上同时存在的好几种病，当然是有办法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解决之法，叫老年综合评估。在具体的了解和讲解老年综合评估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个关键词，叫老年综合征。老年综合征指的是什么呢？是包括跌倒、痴呆、尿失禁、森氏症、抑郁症和脆弱综合征。这其中的脆弱综合征表现为机体功能低下、易疲劳、性欲减退、情绪躁动、骨质疏松加剧、肌肉强度下降和高度的疾病易感性的临床表现。相关专家表示说，比老年人治病更重要的就是做好老年综合评估。专家说，目前大家都注重治疗疾病，而忽视了老年患者的功能性维持，这也是当下老年疾病治疗的一大误区。老年综合评估从全面关注与老年人健康和功能状况相关的所有问题入手，比如说疾病、体能、认知、心理、社会和环境多个层面，对于老年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在确定了其医疗、康复和护理的目标的基础之上，为患者制定出综合的治疗、康复和护理计划或随访计划，以便为患者提供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人体各个器官息息相关，但在临床实践当中，大多数的医生只是从具体的症状或者是具体的器官上着手，很少去顾及身体各器官的相互关联和影响。很多老年朋友有多种疾病，比如说像高血压、高血脂、呼吸系统疾病等等，所以对于这些老年综合征的患者来说，真的不能够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了。对待老年综合征患者，最关键的就是对症下药。那么首先必须知道老年人身体的各个方面，才能够不至于医错了方向。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59岁的刘阿姨呀，半个多月之前感到了肚子很胀，经常恶心，医生诊断呢是消化系统的疾病，但是吃了好多胃药也不见好转，反而时常感到胸闷和气急。最后到了老年科，诊断结果是刘阿姨可能患有肺栓塞。您看啊，谁能想到呢，胃疼跟肺有关系，所以说不仔细评估一下身体状况，还真不敢保证吃药就会药到病除。那问题来了，老年人需要进行什么样的综合评估呢？对于完全健康或者是比较年轻的老年人，疾病中末期完全卧床的老年人，严重痴呆或者是完全功能丧失的老年人，进行老年综合评估意义不大了。除此之外，大多数的老年人都不只吃一种药，也有很多的疾病缠身，因此都建议到专业的老年科进行综合的评估。那么老年综合评估是不是跟体检差不多呀？老年综合评估主要包括一般的医学评估、身体功能评估、精神心理评估、社会评估。

估、环境评估、生活质量评估、常见老年病综合征和常见老年照护问题评估等等。除了正常的体检之外，实现多层次、多方面、全方位的来了解老年人。您一定大吃一惊吧，这样的综合评估简直就是您身体的一部百科全书了。不仅知道您身体的健康状况，同时您的心理状况、生活环境、生活质量、经济状况等等都一目了然。很多老年人因为焦虑而失眠，到医院开了一大堆治疗失眠的药，药吃的不少却没有见效。但是如果医生提前知道你的综合评估结果，您就能大概的了解导致您焦虑的原因了。是经济状况还是情感状况？是身体不好还是心里有事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综合评估的结果可以让您自己更了解自己。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朋友们，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或者是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现在啊，人们说起年龄来都是直接说您几岁呀，一岁、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简单又明了，却貌似少了一点点的韵味。那么在中国古代，人们对于年龄是如何称谓的呢？有一些称谓啊，到现在还能听到，但是有一些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这个时段，东方和您分享一些美得让人窒息的古人从一岁到108岁的称呼。

内心美得让人窒息。有一些称谓我们现在还能听到，但是有一些很少人知道的，都是什么样的称谓呢？我们按不同的年龄段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首先是幼年时段，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叫做什么呢？叫做肚。等到婴儿出生三天呀，叫汤饼之妻。这个汤呢，是咱们平时喝的鸡蛋汤、羊肉汤、牛肉汤的汤。饼呢，就是烙饼的饼、烧饼的饼。没满周岁的婴儿啊，叫做赤子或者是襁褓，所以我们经常会在一些作品当中听到说还在襁褓中的孩子。另外，婴儿一岁左右的时候叫做牙牙，牙齿的牙。这里牙牙也是一个象声词，主要指代婴儿学语的声音，所以说一岁左右的孩子叫做牙牙。两到三岁的儿童啊，叫做孩啼，指初枝发酵尚在襁褓中的幼儿。男孩长到八岁，女孩长到七岁，根据生理的状况啊，男孩八岁和女孩七岁左右就要换牙了，要脱去乳齿长出恒牙，这个时候呢叫做衬，或者是叫做调年，所以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叫做始衬，也就是开始换牙的意思。等孩子长到八九岁到十三四岁的时候，有一个总称叫总角，其中九岁叫九龄，指这一年的时候啊是岁数正好是九岁。到了十岁以下的呢，都统称为黄口，黄口小儿就是从这儿来的。十岁的时候叫做人生十年曰幼学，也就是说人生下来到十岁的时候可以称之为幼学。儿童到十岁还有其他的称呼，比如说外父之年。幼儿期啊，我们到十岁左右的时候就介绍完了。接下来我们说到的一个年龄段是少年期。少年期女孩到了十二岁可以称为金钗之年。所以呢，在《红楼梦》当中出现的金陵十二钗，您就大概能明白这些孩子们当时的年纪大概有多大了。女孩子十三四岁到十五六岁的时候称为豆蔻。豆蔻是什么呢？豆蔻是一种初夏刚开花的植物，初人还没有成年，所以呢称未成年的少年时代叫豆蔻年华。少年十三到十五岁之间称为舞狮之年，舞呢是舞蹈的舞，狮是夕阳的狮。女孩子十五岁左右叫做及笄，

0: 或者可以叫做治学之年。孔子曰，五十有五而志于学。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青年时代。十五或者是十五岁以上的孩子称之为成童，少年十五到二十岁叫做五象之年。五是舞蹈的舞，象是大象的象。您是不是想到刚刚在十五岁之前，少年在十三到十五岁的时候称为五夕之年，那么十五岁到二十岁呢称为五象之年。十六岁叫做二八，这里边我们在现代还经常会用到叫二八年华，实际上呢是十六岁。另外女孩子十六岁还有别的称呼，比如说破瓜、碧玉年华。男子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叫做加冠，在古代的时候啊，男子二十岁要行加冠礼，表示已经成年了，所以呢叫做加冠，或者是叫做弱冠。古人二十岁行冠礼也是成年，但是体犹未壮，故称弱冠。女子二十岁称为桃李年华，女子到了二十四岁叫做花信年华。三十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叫而立，也可以叫做而立之年。因为在《论语》当中有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另外三十岁的时候呢还可以叫做始士，开始的始，教士的士。《礼记》的内策当中说，三十而有事，十里难事。三十岁的时候男性还可以叫做克壮，因为正当壮年，古代啊三十岁是为壮。当然女子如果在古代到了三十岁就叫做半老徐娘了。下一个年龄段是中年时段。中年时段当中啊，四十岁，刚才其实我们已经在《论语》当中说过了，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所以首先就是不惑，称之为不惑之年。到了五十岁呢，称为艾，艾草的艾。《礼记·曲礼》上面说，五十曰艾。当然了，五十和一百之间除以二，正好是一半，也叫做半百，知天命，知命之年。五十四岁的时候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六九年，这个实际上和刚才的二八年是一样的，乘以九等于五十四。到了老年的这个年龄段当中呢，先说六十岁，六十岁有很多的称呼，比如说耳顺、耳顺之年、花甲之年。如果是超过了六十岁呢，可以称为高龄，这是一个敬词，表示老年人的年龄，就是您老高龄啊。还有另外的一个称呼是古代称六十岁以上老年人为齐，这个齐字的写法呢是上面一个老字，底下是一个日字。古代人以六十岁为下寿，那么指六十岁以上，所以也有用下寿的。六十一岁的寿辰有一个专属的名词叫做还历寿。七十岁叫做从心之年。大家都知道相对来讲啊，在古代的时候医疗条件、生活条件和现代都是没有办法比的，所以古代人的年龄也并不都是很长寿的，所以能够活到七十岁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古人称七十叫做古稀之年。还有像悬车之年、杖围之年，其实指的都是七十岁。接下来有一个词大家经常会连着用，叫耄耋。那么耋字呢指的也是七十岁的年纪，泛指老年人，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耄耋之年。下面我们来关注七十七岁这个年龄点。七十七岁称之为喜寿，大家如果喜欢书法的话会发现草书的喜字就好像是七十七，所以特别指代七十七岁。 到了89岁的时候，有两个称呼，一个是招媒之年，另外一个叫做招知之年。后面啊，基本上都是按照汉字的方式来说的了。到了80岁叫什么呢？叫做散寿。大家可以看看散字的草形特别的像80，所以叫做散寿。到80岁以上呢，称为中寿。88岁有它特定的称谓，叫做米寿。因为米字拆开来呢，刚好是88，所以就来借指88岁了。90岁以上称之为上寿。白寿呢，指的是99岁。百字少一就是99了，所以叫做白寿。到了100岁的高寿的时候啊，叫做708岁。我要提醒您一下了，还是用汉字来指代。那么您想到是哪个汉字了吗？其实它是我们经常喝的一种古代的饮品，现在我们也经常喝，叫做茶寿。茶字上面的20和下面是88加在一起呢，正好是108，这样就称之为茶寿了。如果能活到140岁啊，称为双膝或者是双庆。您看，中国古代的智慧和文化，让我们听起来对每一个年龄段的称呼都让人觉得那么的窒息。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
1: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带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近日水运长城文艺复美浮生九度 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农民丰收节怀柔分会场启幕，解锁一场集文化传承、田园丰收、国风雅韵、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秋日游玩新体验。 开幕式以见山见水见丰收三大篇章层层递进，对应以文铸魂、以艺赋美、以旅兴业三个主题。第一篇章聚焦长城文化，铸精神之魂；第二篇章聚焦山水人文，展文艺之美；第三篇章聚焦丰收景象与文旅融合，促振兴之时融文艺展演、 文旅推介成果发布，启动仪式于一体。活动现场非遗手艺人集体亮相，分享非遗传承故事，推介长城非遗技艺。现场还发布九渡长城文旅与乡村特色资源推介片《一湾水一座城》，串联九渡河的碧水、丽香、民宿等文旅资源。 见丰收篇章中，独具民俗特色的板栗开干仪式标志着丰收时节的正式来临，同时进行文旅板块和农产品销售板块战略签约，推动资源对接和农产品销售渠道建设。 此次活动依托九渡河镇独特的长城与非遗民俗资源。

全，跳出传统节庆的单一办节模式，以文艺为媒介，以丰收为底色，以文旅为抓手，将文化传承、产业发展与乡村美景深度融合，展现怀柔乡村振兴的鲜活风貌。九渡河镇党委宣传委员胡洪阳介绍，九渡九景九丰年是九渡河镇专门打造的 IP， 赋予整场活动鲜明的地域标志。立足镇域特色，紧扣东西贯通长城文旅带建设要求，以精品文化活动为牵引，串起全镇各类资源，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通过多元内容推动实现以文化塑品牌，以活动带产业，以文旅促丰收。活动沿游览动线精心布设九大主题打卡点，光影隧道、长城迎宾、非遗展演、水上琴韵、古丽守望等特色场景错落分布，一步一景勾勒出专属九渡河的诗意秋景。与九景相呼应，九丰年用九个动词串联起九大沉浸式丰收体验，看丰收、听丰收、尝丰收、采丰收、买丰收、学丰收、玩丰收、晒丰收、传丰收，涵盖观山水美景、听风雅乐章、品山野丽香、体验农耕童趣等多元玩法，打造可看、可听、可尝、可玩、可带走的体验闭环。九渡九景九丰年中还特别融入全域沉浸式国风体验，景区内设置三组 NPC 互动，长城步道上明代戍边士兵巡逻值守，游客对上暗号学拉弓，能领一张戍边小勇士贴纸。百年荔园里，荔农阿婆凭贴纸兑换专属烤荔仁伴手礼。浩明湖上，古琴于岸边弹奏，琵琶于船上和鸣。每日上演三场水上国乐演出，荔乡农耕、山水里乐的千年场景，形成游园、打卡、兑换的完整闭环。据了解，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将覆盖中秋、国庆两大节日，按丰收体验周、中秋国风周、乡村美育周、国庆长城周四个主题周递进运营。这个秋日相约九渡河，赴一场长城与丰收的邂逅，品一缕千年荔香，赏一曲山水国风，共赴怀柔乡村振兴的诗意心肠。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1: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2: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赵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洗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但就是这天天都在做的事儿让李女士吃尽了苦头。 反复咳嗽，咳黄白痰，严重时甚至咳出血来，折腾了三年，辗转多家医院，好不容易控制住，一年后又复发了。最后医生揪出了元凶，大家绝对想不到，只是她洗澡前一个不起眼的小习惯。原来李女士每次洗澡都喜欢先开热水，等浴室里充满热腾腾的水雾再进去慢慢洗。 而他家的淋浴头已经十多年没换过了，诊断结果表明他患上的是一种叫鸟分歧杆菌的感染引起的肺病。这名字啊听着陌生，简单来说就是淋浴喷头长期处于潮湿温暖的环境中，里面藏了大量这种细菌。热水一开，细菌随着水雾飘散出来， 被吸入肺部，于是就造成了李女士的反复感染、反复咳嗽、咳血。医生提醒，淋浴喷头里鸟分歧杆菌的含量可能比自来水里的高出许多倍，尤其是十几年不换的旧喷头，简直就是细菌的豪华公寓。鸟分歧杆菌虽然名字里带个鸟字，但它早已不仅仅存在鸟类环境中了。 鸟分歧杆菌喜欢在温暖、黑暗、潮湿的环境中生长，它甚至能在没有任何营养添加的普通水中存活，而且适应能力极强，温度从15摄氏度到45摄氏度都在它的舒适区内，即使含盐量高达2%的水中也完全不受影响。 而花洒提供了这一环境，长期暴露在这种病菌面前会导致人出现持久的轻度肺部感染，感染的症状包括疲倦、虚弱、持久的干咳、呼吸急促等。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免疫力低下的人、有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病的人、得过肺结核或肺部结构异常的人、 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这几类人最容易被鸟分歧杆菌盯上。鸟分歧杆菌的入侵渠道比想象中多，不光是吸入，皮肤有伤口、黏膜破损，甚至吃东西时都可能被它钻空子。感染后的症状呢，也是五花八门，咳嗽、咳痰、胸闷、胸痛、发烧、乏力、淋巴结肿大、关节也跟着疼。 还有可能像李女士的情况一样影响肺部，肺部组织会受损，严重时呼吸都受影响。发生在肺部和肺结核的症状很像，但起病也看不出明显特征，特别容易误诊、漏诊，治疗难度也比普通感染大得多。那么洗澡时要注意哪些呢？首先，喷头要定期换，水垢要定期清。 淋浴喷头时间长了要及时更换，此外3个月左右要定期除一次水垢，白醋和清水1:1混合，把喷头拆下来浸泡3小时，再用旧牙刷刷洗干净。另外，免疫力不好的朋友减少淋浴时间或者改成盆浴，能有效减少吸入含菌水雾的风险。同时，洗澡顺序要注意。 很多人一进浴室就先冲头，热水猛地一浇，头部血管突然扩张，血压一下子波动，对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来说风险不小。正确的洗澡顺序是先洗脸，避免热水打开毛孔后脏东西堵进去，再洗身体，让身体适应水温，最后洗头，头皮充分滋润，更容易清洗干净。 中国皮肤清洁指南建议，夏天洗澡的水温可以稍低于体温，冬天稍高一点，一般在38到40度，温温的舒服就好，别追求烫得发红或者冲凉水澡。

0: 家风故事会。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又过了几年，戚继光参将，防御倭寇。戚继光年纪轻轻就担任了军队主将，下面的一些将领难免心有不服，处处与他作对。戚继光眼见军纪涣散，心急如焚，思索着怎样才能把自己的部下锻炼成一支铁军。自对倭寇的作战中，有一位戚继光舅舅辈的军官没有执行军令，让部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下子戚继光左右为难起来。按照军纪，下级军官不遵守军纪就应该按照军法严肃处置，可这一次要处理的是自己的舅舅呀。亲人们肯定会说他无情无义，可是如果自己这次法外开恩了，以后还怎么严肃军纪？那些本来就不服指挥的将士会不会治军必亲，何以服众？戚继光思来想去，下定决心不徇私情，严格按照军纪打了舅舅二十军棍。责打完舅舅的当天晚上，戚继光就以晚辈的身份诚恳地去向舅舅赔罪。他诚恳地说，白天我是以主帅的身份处罚了您，现在我以外甥的身份来向您请罪。倭寇横行，军令不严，不足以镇军威，缺少军威就无法杀敌，还请舅舅宽恕。舅舅被戚继光的诚恳感动了，连说是自己糊涂，为自己往日的骄纵悔恨不已，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违反过军令。戚继光处罚舅舅的事情很快传遍了军营，将士们都受到了极大震动，大家无不钦佩戚继光的公正严明秉公执法，军纪军容一下子大为改观。戚继光治军不仅以纪律严明出名，他对属下将士的关爱也广受赞誉。戚继光牢记父亲小时候的教诲，对待将士赏罚分明，从不私吞克扣军饷。他经常说，将领们都是我的心腹，战士们都是我的手足。每次作战归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书写立功人员名单，上报朝廷请求奖赏。每一次戚继光总是把自己列在名单的最后，有时甚至不写自己。有了严明的纪律和将士们的信赖，戚继光终于可以放开手脚训练精良的军队了。他从浙江本地招募了2000多名农民，亲自训练，教授他们鸳鸯阵、车营等团队作战的方法，同时改进作战工具。经过长期磨练，终于练成了一支让倭寇闻风丧胆的戚家军。这支勇猛的军队在和倭寇的战斗中令行禁止，几乎百战百胜。戚家军的威名传遍了大江南北。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

0: 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先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人每天专注的时长能极度加强信心。自信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每天给自己一段真正专注的时间，你不仅在提升能力，也在一点点建立对自己的信任。很多人以为自信是一种性格，是有些人与生俱来的优势。有些人走路坚定，说话自然，面对挑战不会轻易退缩，于是我们认为他们天生强大。但事实上，真正稳定的自信往往不是来自性格，而是来自一个人长期积累的我可以做到的证据。一个人每天投入多少时间真正专注于一件事情，会慢慢改变他对自己的评价。当你一次次完成计划，一次次解决困难，一次次看到自己的能力提升，大脑会逐渐形成一种确定感，我是一个能够依靠自己完成事情的人。很多人缺少自信，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他们很少给自己创造成功经验。他们想变得更好，却总是在分散注意力。他们期待拥有能力，却没有经历足够多的练习。专注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信任的训练。当你愿意每天留出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把精力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你不仅是在提升能力，也是在一点点建立自己的底气。所以，自信并不是等待某一天突然出现的感觉，它来自每天那些看似普通的专注时刻。当你不断向自己证明我能够完成，你对自己的信任就会越来越强。专注是建立自信最快的方式之一。很多人寻找提升自信的方法，却忽略了最基础的一点：自信来自能力，而能力来自长期投入。你很难在一件事情上没有任何积累，却依然保持强大的信心。真正让一个人变得坚定的，不是别人不断告诉他说你很优秀，而是他自己知道我曾经面对过困难并且解决过。这种体验无法通过想象获得。你可以阅读很多成功故事，也可以告诉自己一定会成功。状态的是一次次亲手完成任务后的反馈。专注的价值就在这里，它让一个人从我希望自己可以逐渐变成我知道自己可以。前者是一种愿望，后者是一种经历之后形成的信念。当你每天花时间训练一项能力，你其实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储存证据。哪怕每天只进步一点点，这些积累最终都会成为面对未知时的底气。所以，一个人想增强自信，不一定需要不断寻找外部认可。更有效的方法是认真完成一些属于自己的事情，让自己看到我真的可以依靠自己成长。碎片化注意力会不断削弱自我评价。现代人最大的困惑之一是每天接触大量信息，却很少真正深入完成一件事情。消息提醒、短视频、社交平台不断切换，让大脑习惯了快速刺激，却越来越难进入深度状态。表面上看，这只是效率问题，但更深层的影响是，它会慢慢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当你长期无法专注，你会积累一种隐性的挫败感。我好像总是在开始，却很少完成。我好像知道很多，却没有真正掌握什么。这种感觉会逐渐消耗自信，因为人的自我评价很大程度上来自自己的行为记录。如果你的记录里充满半途而废、不断拖延和无法完成，你自己很难相信自己。相反，一个每天能够专注一小时的人，会不断获得积极反馈， 他知道自己可以控制注意力，可以解决问题，可以推动事情向前发展。专注并不是简单的提高效率，它是在告诉你的大脑，我的行动是有力量的，我能够影响自己的生活。完成感是自信最稳定的来源。很多人等待自信出现以后再行动，但真正的顺序往往相反，行动之后才会产生自信。你不会因为反复告诉自己我很厉害而真正相信自己。真正的信心来自一次次完成，一次次突破，一次次发现自己比过去更强。完成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力量。当你结束一天时，知道自己认真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你会获得一种稳定的满足感。这种满足并不依赖别人评价，没有人点赞，没有人表扬，但你自己知道今天没有辜负自己。这种内在认可比短暂的外部肯定更加持久。很多优秀的人并不是每天都有强烈动力让自己不断完成的小系统，他们知道只要持续行动，能力和信心都会慢慢增长。所以不要低估每天专注几十分钟的价值，它看起来微小，却是在不断告诉自己，我是一个能够兑现承诺的人。而一个相信自己能够兑现承诺的人，自然会越来越自信。长期专注会塑造一个人的精神气质。一个长期专注的人身上往往会出现一种特殊的气质，他不一定最聪明，也不一定最外向，但他身上有一种稳定感。这种稳定来自哪里？来自他知道自己每天都在积累，他不需要不断向别人证明自己，因为他清楚自己的方向。相反，一个长期被外界刺激牵着走的人，容易陷入比较和焦虑。他不断观察别人做什么，却很少真正投入自己的成长。专注会让一个人重新拥有自己的节奏。当你把注意力放回自己的目标，你会减少无意义的比较，也不会轻易因为别人的进度而否定自己。真正强大的人并不是永远领先别人，而是能够持续管理自己的注意力。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在哪里，自己的精力应该流向哪里。一个人的注意力在哪里，他的人生就会慢慢走向哪里。长期把注意力放在成长上，你最终会成为一个更加坚定、更有力量的人。每天专注一点，你会慢慢成为值得信任的人。真正的自信不是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失败，而是在面对失败时，你依然相信自己有能力重新开始。这种信任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行动中建立起来的。当你每天完成一点运动，每天推进一点目标，一种身份，我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人。这种身份感非常重要，因为人在困难时期依靠的不是短暂的激情，而是过去积累下来的信任。你曾经坚持过，所以你知道自己可以继续。你曾经完成过，所以你知道自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专注不仅改变你的能力，也改变你和自己的关系。你开始尊重自己的时间，信任自己的选择，也更加相信未来的自己。最终，一个人的底气不来自别人认为他多优秀，而来自他知道，我每天都在认真成为更好的自己。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越在其中，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为大家朗读一篇卓别林的诗《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真实。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懂得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别人是多么的无理。就算我知道时机并不成熟，我明白了，这叫做尊重。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可。

求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如今我称之为成熟。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才明白，我其实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分。由此，我得以平静。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自信。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做自己热爱让心欢喜的事，用我的方式，我的韵律。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单纯。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不论是饮食和食物，还是事情和环境，我远离一切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从前，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但今天我明白了，这是自爱。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总想着要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我今天明白了，这叫做谦逊。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继续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现在，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今天，我活在此时此地，如此日复一日，这就叫完美。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明白，我的思虑让我变得贫乏和病态。但当我唤起了心灵的力量，理智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伙伴。这种组合我称之为新的智慧。我们无需再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矛盾和问题。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今天我明白，这就是生命。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机开街，标志着长城国际动漫谷向着世界级动漫 IP 策源地与产业集聚高地迈出关键一步；怀柔科学城第二届体育文化生活季微笑运动会飞燕杯足球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王飞报道。9月20日，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举行开街仪式。本次活动以哈喽动漫谷为主题，商街的落成启用标志着长城国际动漫谷向着世界级动漫 IP 策源地与产业集聚高地迈出关键一步。
1: 仪式在主题曲生机勃勃轻快的旋律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成果集中亮相，动漫谷数字地图正式上线，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打造数字渤海。市区镇三级配套扶持政策集中宣讲，一批优质动漫创作资源落地扎根，孙立军、淤水、郝志强等动画大师工作室正式入驻。
2: 怀柔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能把这个创作的空间放在怀柔，我觉得其实是特别好一件事。长城脚下看着长城的时候，通过我们这种文化历史文化题材啊，或者神话题材，其实有非常大的帮助。动漫谷的这个现在看初具规模，看起来也非常漂亮，然后随着各个艺术家的入驻，我觉得它会越来越成气候。
1: 原创 IP 瞌睡猫的幸福生活、科学猫漫游记以及瞌睡猫系列表情包全新推出，雪域鳌王、奇梦空间、小野猪快跑等多部怀柔本土创作影片集中推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孙立军现场捐赠画作，拍卖所得资金将定向用于乡村振兴。
3: 我作为最早可以说发起人，特别是瞌睡猫的创作者来讲，那个应该说是在所有的人里边可能最开心也最幸福的。我们

0: 知道，就是动画呀，它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产业。比如这瞌睡猫，是吧？我们结合当下的这个，尤其年轻人，是吧？那种老想着慢生活，那么像这样的生活在哪儿？就来到我们渤海镇的这个洞台村，来到我们动漫谷。
1: 产业培育与文旅场景同步落地，渤海镇与北京卡库传媒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国动画家华怀柔主题活动同步启动，北京高校动漫创作实践基地揭牌运行，街区内主理人团队动漫企业集中展示成果，覆盖商业运营、内容创作、场景打造、文化赋能、产学协同等多个领域。12家主理人门店开门迎客 ，coser 街区巡游、盲盒寻宝、集章有礼、满额赠礼等趣味活动轮番上演，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让动漫走出屏幕，走进乡村街巷。
2: 我们会主要推动我们的 IP， 以瞌睡猫为主，然后还有我们的子产品。一方面是动画的衍生品，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有精品的 AI 动画的课程。然后未来呢，会给带孩子呀，还有大的朋友啊，然后一些帮助。我希望然后可以给大家带来新的惊喜。
3: 我们是社会美育，我们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的感受。我们希望后面能开发一些工作坊，是因地制宜的去针对洞台村，比如说像板栗啊，还有核桃啊这些的农作物，去开展一些关于艺术的一些工作坊。
1: 从规划落地到特色商街营业，从动画大师入驻到文创产业急剧生长，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开街，不只是一处文旅新场景的亮相，更是怀柔探索动漫加文旅加乡村融合路径，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将依托长城文化底蕴与乡村生态本底，持续汇聚人气，激活消费潜力，推动动漫 IP 孵化和潮玩衍生产业协同发展，擦亮长城国际动漫谷这张特色文旅名片。
4: 我们还要服务好产业，服务好大师，吸引 OPC， 吸引粉丝，做一个立体的一个生态。一个是我们这种商业的生态，比如说我们的实体店，我们要持续的运营，持续做宣传。然后另外我们就要做这种产业的生态，通过这种手办潮玩，通过文创应用，实现一条产业的路径。然后我们还要以内外互动，跟电影学院、影都，包括全国的一些学校机构有一些深入的合作。
1: 据了解，长城国际动漫谷在市农业农村局、市文旅局支持指导下，由怀柔区联合北京市广播电筒打造。项目是长城会客厅国际香创地示范片区，项目规划总面积40平方公里，覆盖洞台、大真峪、庄户、三岔、铁矿峪五个行政村。瞌睡猫文创商街坐落于洞台村，汇聚山谷艺术中心、樊杯鲁艺术中心、瞌睡猫面包学校、生机勃勃渤海礼物店等12家特色主理人门店。未来，渤海镇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配套，优化乡创营商生态，吸引动漫创作者、文创团队集聚，推动动漫产业融入乡村，赋能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走出一条文化赋能、数字驱动、产村融合的渤海特色乡创振兴之路。9月20日，怀柔科学城第2届体育文化生活季微笑运动会飞燕杯五人制足球赛开赛。来自怀柔科学城内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以及各镇乡特邀单位共14支队伍参赛。开赛仪式上，特色球场揭牌环节备受关注，爱表队获得本届赛事的球场命名权，比赛场地正式命名为科学城创格极致球场，用竞技荣光为运动场地赋予专属意义，成为科学城体育赛事的特色文化符号。
5: 是大家这个集思广益的一个结果啊。首先这个创呢代表着创新，格呢是格物啊，就是探究事物本质啊，这个规律的这样一个意思。那么极呢，只是对应了我们这个综合极端装置的这个极端条件啊。致呢是这个致知的这个意思，就是获得新的知识。那么其实这几个词组在一起的，我

0: 我们的寓意是代表我们这个球场，希望我们的科学家啊，在我们探索前沿科学的这个道路上啊，能够不断的创新突破极限啊，然后取得更多的重大的成果。
1: 揭牌环节之后，比赛开始，赛场上参赛队员拼抢积极，配合娴熟，精彩攻防轮番上演，尽显运动风采与拼搏劲头。
2: 通过这次机会，我们认识到了非常多的朋友，认识到很多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以及就是服务我们科研的这些人员。那么通过这次聚会，我们也就是提升了自己的身体素质，然后还能更好地为科学城贡献自己的力量，打造一叶一蕨一岩的科学城。
1: 本次足球赛持续至10月17日，赛事全程分为小组赛与淘汰赛两大阶段，14支队伍分 AB 两组展开组内循环角逐，积分排名靠前的队伍晋级淘汰赛。淘汰赛阶段将依次开展8进4、排位赛及决赛，最终决出赛事全部名次。微笑运动会以5大科学方向英文首字母 SMILE 为创意内核，打造5大赛事贯穿全程，分别是对应飞燕杯足球赛、万象杯篮球赛、科创杯羽毛球赛、速光杯网球赛以及环宇杯乒乓球赛。目前万象杯篮球赛与环宇杯乒乓球赛已顺利完赛，本届体育文化生活季闭幕式计划于10月底在雁栖小镇剧场举办，届时将通过颁奖典礼、微笑故事分享等环节为整季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3: 1日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旨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提高公众对老年期痴呆的科学认识，增强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的意识。
4: 上午9点，在北京怀柔医院2层门诊大厅，神内科医护人员正开展阿尔茨海默病认知筛查义诊活动，为市民讲解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症状、治疗方法、家庭护理等健康知识，提供认知功能障碍筛查及认知功能训练等体验服务。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起因隐匿、逐步进展的大脑退化性疾病，是一种病理性的脑部疾病。随着病情进展，患者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思维能力下降、行为和人格改变，最终严重影响日常生活能力和社会功能。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神内科副主任葛建亮向记者介绍说，
5: 发现家里的老人啊，突然感觉记忆力不好了啊，老是丢三落四，老是反复问同一个问题，或者反复做同一件事情啊。有的老人呢，平时性格特别好，然后突然呢，哎呀，性格也变了，突然爱发脾气了啊。有的时候呢，多疑。当我们老人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带他去医院去评估、去检查，看看他的记忆力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早去干预。
4: 阿尔茨海默病可防、可筛、可干预，通过药物治疗、认知康复训练、体育锻炼等措施，能最大程度的延缓病情进展，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葛建亮向记者说，
5: 我们怎么去预防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它有没有基础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等等这些疾病呢，我们要把它的指标控制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的社交，多跟别人交流，多活动啊。第三个呢，我们要多动脑啊，比如说我们读书呀，我们看报啊，或者说下棋呀、玩牌呀，让脑子让它活动起来啊。平时呢要多锻炼身体。
4: 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泉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中医药健康社团，常态化开展晨练教学活动，引导广大居民习练中医养生功法，将中医药养生理念融入日常生活。这也是目前我区基层医疗机构唯一一家中医药健康社团。该社团现有30名学员，由泉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师资团队全程提供专业指导，以八段锦、太极拳、五行掌等中医传统功法为核心学习内容，通过系统化、常态化习练，帮助居民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强身健体，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社团充分发挥专业医疗资源优势，

0: 为学员开展五行掌专，说是细致拆解五行掌动作要领，结合中医藏符理论讲解功法蕴含的养生原理，手把手纠正学员动作姿势，引导大家做到动作与呼吸协同配合，让居民在练习中读懂传统养生文化。除专业授课外， 学员每日坚持自主晨练，练习八段锦太极拳等传统养生功法，大家舒展肢体，调畅呼吸，在一招一式间舒展筋骨，调和气血，在沉浸式运动中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专业师资带教加居民自主晨练的创新活动模式，让下区居民切实体会到传统养生功法强身健体的良好成效，进一步普及了中医药健康知识。 下一步，全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用好中医药健康社团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功法教学、中医微课堂等特色活动，丰富辖区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生活，持续巩固中医药三城示范社区建设成效。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
1: 中秋佳节将至，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辖区青少年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营造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近日，望淮社区组织开展月圆送古韵、巧手做花灯、青少年中秋手工灯笼制作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孩子们讲解了中秋节民俗由来、赏月挂灯的传统寓意，普及传统节日文化知识，详细演示灯笼组装、 粘贴装饰、悬挂流苏等制作步骤，孩子们热情高涨，专注认真，细心拼接造型、点缀装饰，精心制作专属于中秋的灯笼。大家互相探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手工制作的乐趣。经过制作，一只只色彩鲜亮、造型精巧的中秋灯笼陆续完工。盏盏灯笼承载着孩子们对中秋团圆美好生活的真挚祝愿。 此次活动不仅锻炼了青少年们的动手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厚植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下一步，望淮社区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节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专业师资带教加居民自主晨练的创新活动模式，让教
2: 京通铁路怀柔北至龙化段换梁工程于9月19日完工，受施工影响停运及调整运行区段的列车全面恢复运行。京通铁路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铁路，始建于1972年。此次改造是国内封锁时间最长、体量最大的既有线提质工程，共更换64座桥梁，恢复了通辽至北京、乌兰浩特至北京等多趟列车及怀柔至密云市郊铁路的正常运行。 9月20日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 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 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 9月28日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 自2026年9月28日至2026年12月27日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本周北京天气阴晴，切换频繁， 22日、24日有弱降雨过程，大家出行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信息。昼夜温差大，早晚凉，午间暖是常态， 白天最高气温25至31摄氏度， 夜间最低气温14至18摄氏度。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继续带着各位来听每人一首经典。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郑中基和陈慧琳合唱的《都是你的错》。爱情里的矛盾与挣扎都藏在了陈慧琳和郑中基的《都是你的错》里，一个怪对方关心过度，一个因被误解而委屈，你来我往的对唱是恋人的争吵，也是爱的试探，满满的都是爱情当中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2年黄凯芹在他的演唱会当中所翻唱的这一首《如果你知我苦衷》，他的嗓音低回婉转，唱出了深情未被回应的苦涩，每句歌词都戳中内心的隐痛，那些无法言说的心事儿被他用歌声袒露，让每个有过遗憾的人都感同身受。这首歌也因此成就了跨越时光的翻唱经典。

1996年，张克帆用《爱错了》唱出爱情的苦涩，深情嗓音当中是付出一切却得不到回应的无奈，是爱与不爱，轻易让每个有故事的人看见自己的影子。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继续回到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听邝美云的这一首代表作《堆积情感》。1986年，邝美云用《堆积情感》叩击开了无数人的心门，那些戛然而止的心动，未曾宣之于口的眷恋，在旋律当中层层堆叠。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忽然明白，成年人最深的情，都藏在欲言又止的沉默里，像一杯凉透的茶，苦涩又回甘。

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也是爱情与人生的挣扎独白。1989年，王杰为开拓香港市场，将他的背影改编成《谁名浪子心》。歌曲唱出浪子孤独与无奈，在爱情里渴望又挣扎，更藏着对人生的思考。一句“谁名浪子心”，道尽漂泊灵魂无处安放的沧桑。下期见。

0: 信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9年初，解放战争打得正猛，国民党军队是节节败退，蒋介石这边呢正焦头烂额，一份更大的惊喜又送到了他的面前。1949年4月6日，国民政府预备干部局代局长贾一斌带着几千号学员投共了。还没等蒋介石这波气消下去，他的精锐部队散兵三团也跟着团长老哥刘农俊投向了共产党的怀抱。要知道这两支队伍可都是老蒋的嫡系啊，现在居然都投了共产党，老蒋心里有多郁闷可想而知。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自家忠心耿耿的下属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这一波投共浪潮的始作俑者正是他身边的亲信段伯宇、段仲宇哥俩，而且这俩人还是他自己亲自面试录取的。引狼入室也不过如此啊。蒋介石气的是破口大骂，是段氏兄弟断送了我的半壁江山呐。那段家这哥俩究竟有什么本事，竟然能让老蒋这么说呢？

0: 街头演讲满腔热血，当兵报国老爸阻挡，被开除的小青年人生路在何方？同学聚会忙，结派又拉帮，混进国民党队伍后如何暗搓搓搞策反运动？以权谋公胆儿真大，物流调度也不差，国民党的400吨物资怎么就进了解放区？听天下跟你聊聊蒋介石身边的红色高参兄弟，段伯宇、段仲宇的革命历程。和赫赫有名的民国四大家相比，段家哥俩的家庭就没那么耀眼了。他们的父亲叫段云峰，普通农民出身。段云峰的爹就是因为家里穷才没能上学。为了不愿意让儿子再遭这份罪，老段是拼了老命保证了孩子的上学条件。就这样，段云峰幸运地成了文化人。19岁那一年进入陆军速成学堂。段云峰入学是在1907年，和蒋介石同期，只是专业不一样。蒋介石学的是炮兵，段云峰学的是步兵。后来段云峰追随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民国初年呢，他又考上了陆军大学，毕业后在保定军校当教官。不少国民党军官都是他的学生。将相宁有种乎？段云峰这个农民的儿子也总算拼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在这样一位父亲的影响下，段伯宇、段仲宇兄弟两个想参军报国也不稀奇，可段云峰却不太支持儿子们的志愿。1919年，段伯宇正在天津念中学，满腔热血地参加了五四运动，被学校开除。开除也不怕，他正准备借着这个机会去当兵为国家效力呢。结果老爸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段云峰觉得这个动荡年头参军基本等于送死，我当兵也就算了，儿子就别趟这趟浑水了，不如去学医吧，当个大夫，开家诊所，怎么也能混口饭吃，人身安全也有保障。于是段伯宇只能暂时放下自己的军人梦，考上了河北大学医科。在大学期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参加过好几次学生运动。学校看这小子太不安分，发了2次黄牌，给了他一个降级警告。结果好不容易毕业了，也是毕业即失业呀。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说段伯宇是共产党，这哪个单位敢要啊？其实段伯宇自个儿也委屈，人家那时候啊还真不是共产党呢。老爸的老同学忽然找上门，还要搞秘密行动，年轻的段伯宇如何应对？一次举手之劳又创造了一段怎样的缘分？倾听毛泽东报告，接受周恩来指导，被共产党成功圈粉，他受到了怎样的任务呢？1928年5月，段伯宇正在河北大学上学，忽然接到传达室大爷呼叫，校门口有人找，出来一瞧，原来是父亲的老同学崔孝孺。崔孝孺是段云峰的铁哥们，和小段同学也挺熟，经常有来往。
1: 崔叔叔，您怎么来学校了？
2: 伯宇，情况特殊，咱们找个方便的地方说话。
1: 好，您跟我来。这里一般没什么人。崔叔叔，怎么了？
2: 伯宇，我知道你平时敢作敢为，今天找你是想请你帮忙办点事儿。
1: 您说，我一定尽力。
2: 是这样啊，我有个朋友要去外地，可是现在这个世道你也清楚，治安不好，路也不平，所以想请你和我一起去送送他。
1: 没问题啊，我们可以坐火车走。
2: 火车当然好啊，可是乡下地方偏僻，我觉得骑自行车更方便一些。
1: 嗯，也是，那就骑自行车吧。需要我自己准备车子吗？
2: 不用，这是200块钱，你去买3辆自行车，咱们明天见。

0: 切记，这件事儿一定要保密，连你父亲也别说。
1: 这，
2: 好的，您放心吧。
3: 连人家亲爹都要瞒，这么神秘的人物究竟是什么来头呢？段博宇也挺好奇。不过他牢牢记着自己的承诺，还真就没跟别人说半个字儿。第二天一大早，段博宇换了身衣裳，和舍友说要去走亲戚，就出了校门。他先是买了三辆自行车，赶着约定好的时间地点送到了崔孝如手里，还见到了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年人。这人和崔孝如一前一后骑车往前走，段博宇远远跟着段后。三人一路骑车出了保定城门，摆脱了奉系军阀设立的岗哨。一路上段博宇忽悠过了军队骑兵，闯过了倾盆大雨，直到天黑才停下脚步进了旅馆。三人坐下谈话，段博宇这才知道这位中年人竟是北伐军队里的傅作义将军，因为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送到保定软禁，这才要想办法越狱。您想必还没忘了段博宇那中道夭折的参军梦吧？好嘛，现在大名鼎鼎的将军本人就坐在面前，自己居然还能为护送将军脱困出一份力，他那个兴奋劲儿也不亚于今天追星成功的粉丝们了。后来段博宇冒险援助傅作义的事情传开了，许多人都记住了这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之后，段博宇打算在太原开一家诊所，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没有药品和医疗器械，他只好回保定找一位刘经理帮忙。刘经理是个爽快人，当下就答应了段博宇的请求，还说当年你曾经帮助傅将军脱险，现在需要什么东西就尽管说，一年后再付钱，要是有困难钱就不用给了。卢沟桥事变之后，段博宇到底还是加入了军队，他本来想追随共产党，但没找到组织，只好跟着国民党第32军南下。1938年段博宇终于找机会奔赴了延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旁听，还听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报告。回到原来的部队后，在中共秘密党员的介绍下，段博宇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日本军队气势很嚣张，段博宇不爱过城市生活，一门心思想上前线，却偏偏被调去了大后方重庆。1939年春，他成功进入蒋介石亲自担任主任的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后来他还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让他留在重庆做好长期潜伏的准备，还要充分利用他父亲在国民党里的人脉，动员国民党上层共同抗日，再通过他们影响和推动蒋介石抗日。可惜的是，不久之后和段博宇单线联系的周恩来的秘书周仪被敌人杀害，段博宇就这样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和组织失联怎么办？劳模选择继续完成任务，还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那培训完了该去哪儿呢？小弟赶来做规划，兄弟俩都待过的侍从室究竟是什么秘密组织？都是秘密双重党籍，他们知道对方的身份吗？段博宇虽说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任务。可国民党大佬多是军事统帅，而他本来是学医的，对军事方面实在了解不多。为了拿到这块国民党核心圈子的敲门砖，年近40的段博宇向父亲和弟弟请教，终于成功考上了陆军大学。当时的陆军大学流行开各种 party，什么同学会、同乡会、联谊会、聚餐会等等。面对这些聚会，社交恐惧症肯定是敬而远之，可段博宇却非要凑上去。利用参加活动的机会，他成功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人都看不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态度，更受不了官僚腐朽和贪污腐败，经常凑一块吐槽。

0: 而这些朋友里就包括少将贾一斌和杜聿明的老部下刘农俊。和现在大学生差不多，毕业前呢，段伯宇也开始发愁就业问题了。他本来想回河北老家去开展工作，可弟弟段仲宇却提出了另一条路，那就是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您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机构是直接辅佐委员长蒋介石本人的。当然了，想在这个侍从室上班呢，必须得通过蒋介石的单独面试。要知道，跟在最高领导身边接触到的情报肯定更有意义。那这样的机会怎么能不去争取一下？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其实这弟弟段仲宇啊，也绝对不是一般人。他进入侍从室还要更早，1939年广州地区的状元段仲宇考上了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陆军大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蒋介石的亲信钱大钧特别喜欢这小子。1944年在钱大钧的推荐下，段仲宇得到了进入侍从室的面试机会。他后来回忆说，蒋介石的那次召见虽然只说了几句，时至今日仍然记忆深刻。段仲宇出身军人家庭，陆军大学毕业，专业素质过硬，军容也很端正，蒋介石很满意，于是面试后大手一挥，安排他去侍从室第二组上班。二组业务范围基本囊括了国民党的所有重大事项，能进来的都是蒋介石的绝对心腹。段仲宇很快在里面站稳了脚跟，担任了上校参谋。那个时候，凡是联合勤务总司令部需要报呈蒋介石的大事，公文都要先送到段仲宇的手里。蒋介石批示后，也是先发回段仲宇手中，再由他通知联勤总部。有人戏称段仲宇是比联勤总司令还大的上校。然而在侍从室待的时间越久呢，段仲宇越是看清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他慢慢的转变为爱国进步军人，后来还加入了共产党。1946年初，段仲宇的工作调动是从哥哥段伯宇。蒋介石一考察，这人出身学历成绩都不错，还是自己亲信的哥哥，准了。于是又复刻了弟弟曾经的流程，面试成功没多久就被通知去侍从室报道。蒋介石只怕做梦也想不到，亲自挑选的这俩人还真是兄弟同心，一心向党啊。咱们以前说过，不少兄弟夫妻都是地下党，却偏偏对面不相识。段家这哥俩呢，也都是披着国民党皮的共产党，但他们是不是也不知道对方身份呢？这回情况就不一样了，段伯宇、段仲宇兄弟对彼此的身份知道的一清二楚，还互相打配合，这可不是他们违反保密原则。事实上，弟弟段仲宇入党本来就少不了哥哥段伯宇的功劳，自家弟弟因为国民党那摊子烂事闷闷不乐，段伯宇正好趁机向他介绍共产党思想，最终引导段仲宇秘密加入共产党。国共打内战，段家哥俩在后方给国民党捣乱，挨个策反国军，嫡系接连起义，蒋介石是什么反应？进入侍从室后，哥哥段伯宇撸起袖子加油干，很快就被任命为情报科科长，主管的还是共产党高层情报。为了长期潜伏，他既不能不交情报，可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同志们暴露，只好打时间差，尽量拖延晚交。同时他继续和陆军大学的朋友圈接触，有意识地引导他们思考国家命运，暗搓搓地埋下策反的种子。1948年10月，国民党的财经政策已经处在崩溃边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人对蒋家王朝越来越失望，其中就包括蒋经国的心腹贾一斌。

他约见了段伯宇，明确表示要和蒋经国分道扬镳。贾一兵可以说是国民党嫡系将军了，他手中的预备干部局人称太子军，是蒋经国的王牌，他的投诚对国民党可谓是一记重拳。11月底，段伯宇、贾一兵和散兵三团团长刘农俊、第63军参谋长宋建仁等商讨下一步计划，一致决定武装起义。然而正当段伯宇、段仲宇和其他国民党部将领准备起义的时候，身为预备干部局代局长的贾一兵却突然被撤销了预干第一总队总队长的职务。一不做二不休，在段仲宇的掩护下，1949年4月6号晚上，贾一兵来到新任总队长面前，把枪往桌子上一拍，自己介老底儿：我是共产党派来的，现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是把我送到国防部，你可以升官发财；二是跟我们走，下令到莫干山演习。您要是新队长，您怎么选呢？当然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了。于是震惊国民党朝野的预干第一总队起义就此爆发。无独有偶，散兵第三团团长刘农俊也正琢磨着起义。散兵是国民党的精锐，从军队素质到装备水平，那都是一等一的厉害，被视为嫡系部队中的掌上明珠。刘农俊原本计划等解放军进攻上海的时候再行动，但是呢，蒋介石始终惦记着自己的亲信部队，命令散兵撤往闽台。眼看着要来不及了，刘农俊便决定提前起义。4月13号下午，在段仲宇的安排下，大型坦克登陆艇中字102号载着散兵第三团和散兵司令部军械处官兵从黄浦江码头驶向福建。当晚，刘农俊假装下达蒋委员长紧急命令，要去青岛待命，船头调转180度向北驶去。第二天早晨，甲板上有人大喊：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我们怎么朝北开了？有人劝刘农俊不要背叛党国，赶紧回头是岸。老刘全当是没听见。4月15号的清晨，中字102号顺利到达解放区，海上起义圆满成功。先是预备干部局，紧接着又是散兵三团，一个个都是蒋介石的嫡系，沉重的打击让老蒋是痛心疾首。其他国民党军队一看，好嘛，连老蒋的亲信都投共了，国民党这日子怕是没盼头了。于是起义的部队呢越来越多，解放战争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蒋介石去台湾前曾经准备运走许多重要物资，一接到消息，段家哥俩就通过各种关系巧妙拖延时间，使得大量物资留在了大陆，其中光通信器材就多达400多吨，为解放后的中国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造成这一系列变故的最困人的段氏兄弟，曾经引以为傲的最可靠的机构里，竟然长期埋伏着俩共产党的奸细。老蒋气的是猛拍桌子破口大骂，但他再愤怒也无济于事了。段氏兄弟算是在老蒋的身边完完整整的来了个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塌楼的过程中，他俩还狠狠地推了一把。渡江战役打响前夕，段伯宇和段仲宇在共产党联络人的接应下悄悄离开，回到了光明之中。解放后，他们在不同的领域继续为国家建设发光发热，并分别在1998年和2010年以94岁和96岁的高龄离世。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和朋友们一起出行的那些有意思或者奇葩的事儿啊，欢迎各位朋友随时保持互动交流，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您的旅行路途当中的一些奇葩事儿。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我的同事好朋友何洁，欢迎。大家好。嗯，咱们中间说一说这个听友朋友都一大段一大段发的。 Frank 就说， 我吧，虽然遇事儿都很平和，以开心快乐为主，哪怕是吃亏，也不想和大家闹得不开心。所以可能我就自己解决掉一些大家的问题。但是把真心话对于旅行队友挑刺儿这事儿，的确挺心烦。出行之前肯定都会考虑到大家的点，你想去这儿，他想去那儿，综合大家的时间和能力，能去我们就去，实在去不了就下次有机会再来。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饭馆的菜单上上菜，菜上有很多，你想一顿吃个遍， 大脑允许你这么想，肚子可不允许。你看你就说到吃了就吃饭挑刺儿，我就无奈。本来就是众口难调，有人就喜欢苍蝇馆，有人喜欢米其林，这都不是口味的问题了，各种因素都在其中。所以后来我们就是早晚行政酒廊，想吃特色举手，大家出去吃喝玩住都没要求，有人带着你出去又不用你操心行程，甚至机票都帮你订好了，你就别挑剔了。我觉得出去旅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平常心别矫情，
1: 要在不好中寻找娱乐点，没毛病。嗯，其实哈，我觉得一般我出去玩的这些朋友，大家还都是挺包容的。但是就算是特别平和、特别包容的人，他肯定是有自己的要求，也有自己的处事习惯，难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一就是多征求大家的意见，再一个你就是得能发现大家， 其实他特别想干嘛，但是你没时间了，或者没安排，他就会有点遗憾，但他可能又不好意思说，怕耽误大家行程，就你得发现，就我们此行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然后我就会问，哎，你是不是其实特别想去？那我们要不然在那儿停一下，可能停不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可以停一下，你去感受一下，这样的。比如说，哎，有的朋友他在某个商店 看了一个东西，看了半天，犹豫半天，他没买，但是我们可能一走，他就想，哎呀，我其实那个特别想买，咱们那你就回去买呗，就是能救或者尽量救活大家。而且刚才你念的这个信息啊，他说的就是其实吃饭是挺大的问题，因为吃饭的时候大家看菜单， 大部分不是看得很明白，就是也有那种选择障碍。咱们在北京吃饭还有这种情况，所以大家说，哎，都何洁都你来吧，你决定。这个时候其实你挺抓狂的，对。
0: 像你一个平时不吃海鲜不吃肉，
1: 所以我的原则呢就是这样。虽然西餐它是每个人一份儿，对吧？但我就一般都说我们 share。
0: 然后你就把那个餐单上，
2: 特色一点的，
0: 不是，你说我们这样点一个牛肉，点一个鸡肉，点一个鱼，点一个，就是你基本上叉开了，
2: 照顾到大家的口味。
0: 你每样反正都有，你吃不饱我也没办法了。
2: 要真觉得哪好吃再加嘛，是吧？
0: 啊，
1: 对对对。
0: 另外齐峰就说了，我提示一下啊，自驾有注意事项，物品能用自己的，尽量不借别人的，能自己完成的尽量不麻烦别人。吃饭的时候别只顾着自己，如果只有自己想去某地，别人都不想，那么请你尽量的克制自己（括号厕所除外）啊，勇敢的说出来。他如果自己没意见没主见，

0: 那么别人提出意见的时候，请你就闭嘴，不要埋怨司机，要不你开车。如果此次旅行都是你出钱出攻略，那么可以让别人闭嘴。如果不是的话，那就请融入大家，别那么体现自己的色彩。
1: 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原则，就是一，但其实我们出去肯定都是平分的
0: AA
1: 嘛，对。但是谁在这上付出的多？就你们说你做主哈，你就不要再提意见了，你就真的让人家做主。
0: 嗯，
1: 然后你有什么想要有的要求，你提前提。
0: 嗯，
1: 我觉得其实还好吧，能一块出去玩的朋友也不会太不一样。太各色。
0: 我以前有一个好朋友，就你也见过，以前老在一块玩，反正一块去过广州，去过杭州，去过四川，真的是一起出去过好几次。结果我们一起旅行这件事儿，就从去了香港之后就终结了，以至于现在有的时候他碰到我就说哎，为什么后来旅行你不带我，都自己去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就以前我跟何姐讲过，我们俩曾经无数次在国内旅行之后，有一次一块去了香港，结果这个姐姐非常喜欢逛街，我是那种吧，就你想去逛我也可以跟着逛的，但绝不是每天逛街，你知道吗？早上姐起了床，我说哎，咱们去吃一个什么早茶，她也会说哎，行啊，咱们去吃。但吃完了之后的时间全部就是她带着我打车去各个商场。
1: 我还以为是这吃早茶这种，我还以为是早上起不来，这种也挺
0: 不起得来。她是那种要起早起，跟我吃完了早饭之后你就开始跟着我逛街吧，从右翼城逛到搜狗，而且都不是一个区哦，你还要打着车，然后在香港各个地方，从搜狗出来咱们再去铜锣湾，然后再回到旺角，反正要转展几个地儿，而且就不出商场。你知道我平常在北京都不逛那个商场，进去就头晕眼花。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在出行前大家商量好。我一般
0: 商量好了，
1: 我一般出行我都会跟所有人说，我说我们这一趟是纯没有购物，没有任何和购物的行程，
0: 那个是你这已经有吸取过类似这样的事儿，你会有这样的设计。那时候我也是跟他出去玩过好多次，我都没发现他这么爱购物。后来我才明白，之前去的景点不允许他有这么多购物的机会。香港是购物的天堂吗？
1: 哎，你别这么说，我以前跟一个朋友一起出去玩过，其实虽然这都是小插曲哈，但也有点让你抓狂。你还别说，没有机会购物，就是你到每个景点它都有纪念品商店，对不对？就可能他在那儿出来了以后，再比如参观什么博物馆或者参观什么，出来了以后可能在那个纪念品商店逗留的时间要超过他在那个博物馆里面逗留的时间，然后他主要是特别纠结，哎，你看这个好还是这个好，哎，要不然我两个都买，反正就会逛很久，你就这个真的很抓狂。
0: 那你有没有可能像这样的朋友，你跟他规定说咱们在博物馆整个比如停留的时长是多久，你愿意调配更多的时间在纪念品商店，那没问题，但是起点咱们就得走了。
1: 就是你习惯了以后，比如说因为我们就两个人嘛，习惯了以后那你就晚一点出去，你在博物馆里面多逛一会儿，你先一般都在出口的地方嘛，你先让他出去先逛。
0: 对，但是等你出来的时候，何姐何姐，我等着你呢，因为我做不好决定。你看是 A 还是 B，C 还是 D？
1: 哎，这个我有一个办法，你知道吗？就是他说，哎，你看我这个好还是这个好？我说这样，你放下放下，我回去给你淘宝，淘宝上都有，你知道吗？
0: 你知道吗？你这样打消不了他。事后万一，比如说某宝上面，
1: 我跟你讲，他回来了以后
0: 也就忘了，
1: 他就忘了。他其实就是当时的一种购物冲动。对，我就跟他说，网上都有，而且还便宜，我回去给你挑。他其实放下了以后，他可能第二天都不想，就想不起来了。
0: 那你这是对他真好。要我的话，我就真的帮他挑一个，这样结账咱们就可以走了。
1: 不，他可能走了以后还每天拿那个说，哎，其实我觉得还是那另外那个没买的好。
0: 那也总比已经开出去了，咱们回去吧，我想买。这也是个问题，是吧？
1: 反正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大家就是多包容吧，那没办法。
0: 但是确实是我刚才讲完那个例子之后，从此我们再没有一起旅行过，因为在商场我就吐了，就真的是氧气不足，人山人海，而且香港的商场一下七八层，动辄就是在里面待很久，我就真的受不了了。从此我们就终结了一起旅行这件事儿，当然还是朋友，所以以至于现在他也不明白，说为什么那次香港完了之后，你也不叫我一块儿出去旅行了。我从那次学到了，我宁愿自己一个人去，就真的很麻烦。
1: 反正是可能得一起出去一次才知道哈，彼此有些什么习惯。比如说我们这次出去，有一个同事，我以前就没发现他怎么那么爱吃。 我以前觉得他是一个挺正常的，然后出去旅游必须要吃，就是每顿都要吃，
0: 就这次
1: 按点吃。
0: 这个是摩洛哥之旅的发
1: 现吗？对对对，按点吃，而且就是吃完了可能晚上还会觉得饿，然后我们就
0: 是小东。

0: 吗？
1: 我们就陪着他，就是他要去超市买方便面，但我们可能逛了几个超市都没有方便面，然后最后就终于逛了一家超市，然后一下买了十几袋方便面，
0: 就存着，
1: 这样他就特别的踏实了，你知道吗？就是没得吃，我可以吃方便面。
0: 可能是今天出生的人的通病。
1: 所以这个就是有些习惯，如果你能够提前了解到，所以我建议可以，比如说在出去玩以前，你先一起吃饭，一起就是多聊一些各自的需求，可能你在安排上就会更从容一些。
0: 你知道，有的时候出去旅行，其实就跟在婚前在一起生活一样，
1: 对，
0: 就是一个全天候感受这个人无死角的感受。
1: 对，就有人比如说爱睡懒觉，就永远我们定的出发的时间，他可能还到不了。每天都可能要大家等，
0: 这样好办。你们建俩群，有他的那个群，跟他说八点集合，然后跟其他群说，其实我们是八点半出发。
1: 哦、好吧，
0: 我其实干过这个事儿。
1: 是是是，
0: 这样是奏效的。
1: 没有那么，就反正至少我们这次出去还挺幸运的，就是大家挺准时的。因为我们有一些，比如要早起看日出这样的行程，那你晚了可能就不行
0: 了，你就看不见呗。
1: 对对对。
0: 哎，其实我是觉得，如果大家跟朋友们或者是亲朋好友吧，咱们就扩大点面积，一块出行的时候遇到对方有一些问题，你不好意思开口或攻克不了的，其实我们俩在这儿可以给大家想想办法。比如说对方经常迟到起，就是睡懒觉，我们就可以说建俩群这个事儿，通知不一样的时间。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啊。刚才摩洛哥之旅已经说了，第一次碰到了这个酒店爆水管，这个是一个客观发生的问题，但是确实这个算是突发情况之后，每个旅行成员当中你都要安抚情绪吗？
1: 对，会有意见不一样，有的人就是换一个酒店不太有所谓，但是有的人就会
0: 很激动。
1: 对对对对。
0: 那除了这件事之后还有什么奇葩事以前旅行当中遇到过的
1: 啊？那其实问题就很多了，
0: 不好解决的那种，
1: 都不太好解决。就是尤其是我不是说以前都是自己出去玩，自己安排一切嘛，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出现各种形形色色的问题，就让你提前你真的是想不到的。但是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些突发事件，让你的旅行至少印象很深刻，就是很有意思。你现在回来了以后，你想起那次旅行，可能这个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0: 是个高光亮点。
1: 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到了某个城市，已经是晚上了，已经八九点钟了，然后我们每个人拎着大箱子，还好我们租了一个车，就是提前订好的车，把我们送到了，因为我们住的是民宿嘛，就怕找不到，所以我们提前订了一个车，把我们送到了民宿门口，找到了，这一切都很顺利吧。然后那个他这个民宿提前给我们发了邮件，告诉了我们进门的密码，因为那个民宿你很晚去的话，可能就已经没有人在那儿等了， 对吧？你要自己进去。然后我们就那个摁了半天密码呢，那个楼道的锁，就是还不是楼道，是等于是大门，就我们在街上啊，那个大门的锁怎么都开不开，我们就进不去。然后那个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们每人拎一个大箱子，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说这怎么办？然后就给那个酒店留的电话打电话，但是能发现那个电话其实是他里面的那个前台那个 reception 的电话，根本就没有人接。然后比如我们是通过某个软件订的，然后我们给这个软件的客服打电话，那客服其实他留的这个酒店电话也是那个电话，他也仍然联系不上，就等于我们联系不上。然后我们想这可怎么办，我们就在那个门口逗留。我当时就想，因为是我订的这个民宿嘛，我也会觉得我有责任。然后还好朋友们还没抱怨，大家都在想办法。我当时就想，实在实在不行，我们就马上再订一个新的酒店也好，民宿也好，然后我们第二天再跟这一家再来交涉，看看是什么样的问题。但是还好，还算幸运的是，这个时候里面有人出来。就有其他的客人这样子堵着门口，人家倒也没觉得我们是坏人，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问这个人，我说你看我们这个他给了我们这个软件，让我们用这个软件来开门，我们怎么开不开？他说哦，你这个软件是开里面的 房间门的，但外面的这个门是用密码的。我说啊，我说我们不知道密码，然后这人特别好，就把密码告诉了我们。然后我们就得以进去了，房间也得以进去了。然后我们还再三确认这个密码是不是，我们就有人在外面

0: 守着，有人在里面，就是可以开门嘛，
1: 嗯、
0: 然后就试了这个密码，没问题，大家记下来，就这样可以进去了。实际上是他给我们发了一封，又发了一封邮件，告诉我们外面的这个密码，但是我们那封邮件没有收到。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你真的事先是不可能知道的，因为他已经告诉你怎么进门了，你已经觉得没有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如果真的是进不去，可能真的是要有一些应急的措施、
1: 嗯、
0: 对吧，
1: 要是我肯定早问了，我特别没有安全感，我会把每一道门都问清楚。
0: 不是你不知道有两道门
1: 呢，哎，你知道吗，我去越南的时候就遇到，因为我住了一个民宿，他就直接告诉我了，应该是密码锁嘛，然后我就说，我说这个大厦我能进去吗，
0: 啊，
1: 然后
0: 这是你想的比较
1: 对，然后他就说，哦，他说可能你第一次来这个大厦，你还没有拿到这个房间卡、
0: 嗯、
1: 我们是有一个刷这个门禁的卡、
0: 嗯、
1: 我可能需要把它放在哪儿，我说那谁来接我，给我这个卡，我大概是几点到，因为我就是会问的会
0: 细
1: 一点。
0: 对对，而且因为我当时想，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这家嘛，因为以前确实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你确实可能也没有注意到他留的那个电话是一个固定电话，不是手机，
1: 嗯，
0: 可能是手机的话就没有问题。
1: 嗯，
0: 嗯，
1: 所以提前的这个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稍微细一点。
0: 对对对、
1: 哦、
0: 其实我觉得住上面吧问题还好，更多的问题可能是出在交通上
1: 啊、
0: 哦、尤其是自己租车，那我们遇到的那种状况那就是更多了。
1: 比如呢，
0: 比如说首先找不到那个租车的那个点儿，取车的点儿，就他给了你一个，比如说已经给你钥匙，或者是给了你什么，或者是某某店的租车点儿抢、
1: 哦、
0: 就是从机场还要坐车
1: 出去，
0: 你就真很崩溃，就是你地图上也找不到，然后找到了车以后还出现给我更可笑的事儿，不会启动
1: 哦，
0: 就不知道手刹在哪儿，就不知道怎么松开手刹、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找说明书，从如何把车开出去开始学。
1: 不会开，
0: 对，因为就是晚上很黑也看不清楚所有的人，我们好像是租了两辆车三辆车，大家一起在那儿研究这辆车怎么开。
1: 我其实那个很少在外国租车，就是因为有一次我租了车，结果在加油站，外国人都是自己加油的，我不会
0: 加、哦、对，我们也不会。这个不会还好，你可以找人帮忙，对吗、
1: 嗯、
0: 我们还遇到过加错油，就他实际上我们知道那个欧洲他很多都是柴油车，
1: 嗯，
0: 但是你在中国开惯了车以后，你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它是一个汽油车，对吗、
1: 嗯、
0: 他有的那个租车地儿他会强调，跟你强调，或者他在那个加油的地方旁边贴一个提示你的啊、要加柴油。但是我们那次第一次租车没有这个经验，就很理所当然的加了汽油。
1: 嗯，
0: 加完了以后还好那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提醒我们了，然后我们那个车就没敢动，马上叫了一个救援，就是你等于加错了油，马上要人家修车，就把你这个油抽出去再给我们换一箱油。哎，国外修车真的是很贵。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那个车坏了这也要修车，我说我在北京开车其实都不太知道要车坏了修车要怎么处理，但你都遇到过、
1: 嗯、
0: 还包括你那个车被贴了罚单，
1: 嗯，
0: 我还跟警察碰到的那个交警啊跟他交涉了半天，说哎你看我不知道啊什么的，但警察说没事儿，没多少钱，你去交罚款吧，还要去银行交罚款，这倒是挺长知识的。
1: 嗯
0: 嗯，
1: 就
0: 是
1: 应对各种情况
0: 遇到的麻烦还是、嗯、
1: 你还好是在加油站，你需要帮助，比如救援也好，他们都可以协助你帮你找、
0: 啊、对对 对， 对，
1: 这你要是在路边抛锚了，这个真
0: 的我们就是在路中间在山路上啊、
1: 嗯、
0: 那个车的那个底盘装甲掉下来了、
1: 嗯，
0: 就基本上没法开了。我们居然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啊，那个就是手机啊什么地图都不如现在这么方便，
1: 嗯，
0: 我们居然自己找到了一个修车的。其实那个修车的他最那个是最主要的是修船的，因为是一个海边的山路、嗯、然后我们就那个人还不在，我们等了他很久，最后帮我们修好了，收了挺少的钱，那个人还挺好的，然后还给我们，我说你给我开一个证明，就是你给我们写一个条，说这个不是我们 我们租的车嘛，这不是我们造成，是他本身就有的问题。嗯、我怕，要不然他还会再找我理赔嘛。
1: 哦，嗯，那这个钱你不需要租车公司给你报销吗？
0: 是最后让租车公司报了。哦，嗯、
1: 加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以前我租的那辆车是柴油车，但是这个词我正好知道，就是 diesel 嘛，因为
0: 对有牛仔牌子，
1: 有牛仔裤的品牌，还有打火机什么的，我碰巧。

0: 知道这个词，但是确实你在欧洲很多人喜欢在美国租车，
1: 嗯，
0: 但其实我个人没有特别建议去欧洲，除非是人多确实适合租车啊，如果人少一两个不太适合，因为欧洲国家相对小，每个国家不同的交规，然后在开车的时候
1: 它主要是停车啊什么的，
0: 对，
1: 而且单行线特别多，
0: 是的，因为有老城啊，然后有新城，所以的不同国家的交规不同，然后呢各个国家的整个高速路和城市道路还有那个小窄道老城区的要求都不一样，停车也是很大的麻烦，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也别盲目说我就要租车去玩，看看情况目的地适不适合租车旅游。
1: 我觉得当然租车还是更方便，但是你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就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你能够很好的解决，你要是有这个能力，我觉得租车玩肯定还是方便。
0: 嗯，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总有和三五好友或者和亲朋好友一块儿出行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各种无论是磕磕碰碰还是奇葩事儿，但是最重要的呢还是提醒大家，既然我们出去去旅行就是为了玩和开心嘛，哈，作为领队的灵魂人物，像何洁这种带着朋友一块儿出去的，就什么也别往心里去，你就是大家的主心骨，你
1: 我是其实是希望能够把大家至少安全哈，然后玩得开心。
0: 对，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跟着朋友有人策划整个行程了，像齐峰和 Frank 说的，咱就多听话哈，淡化一下自己的意见，才有很好的行程。希望大家在旅程过程当中都开心，收获快乐。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高峰果然有两下子，岳亭倒在他要伸手，还没等伸手这么拱，突然有人说话了：“你们不要伸手。”岳亭，你真是不小事啊，交给我了。哦，岳亭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呢，偷眼一看心放下，这回不是自己了，来者非别，正是丐帮的三当家三舵主老花子袁明袁三爷。袁明来了，稳稳当当走进杏树林。哎呀呀呀呀呀，都在这都在这，一个都不少啊，方才听说怎么的啊，啊没有宝剑那回事儿，糊弄傻小子。你们阴阳教主的主意呗，好好好好，要把我们分散开来，各个击破。这招他奶奶的够损的。岳亭，别听他们吓唬，咱们的人都平安无事，你前脚一走，我们帮主就不放心，你俩老师也不放心呐，派我来保护你来了。孩儿啊，抖擞精神，有我老人家在此，不必担忧。话不多，无疑给岳亭打了一针强心剂，一点都不假。岳亭前脚刚走，这些人尾随在后，所以来得及时。岳亭当时就像那手机充了电一样，就像那灯泡哎，开关开开证明刷亮一样，心里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把铁伞舞动如飞。三爷，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啊，什么放心不放心的，你傻呀，还不退在一旁，我来给你捧捧场子，多谢老人家。哎呀，我来了我来了，哈哈哈哈哈哈。我说盖七娘，来来来，我陪你走几趟老乞婆，来来来，啪啪啪啪啪啪啪。袁明晃双掌，大战老乞婆，老叟戏婴儿。简短接说，穿梭在他的前后，忽前就后，忽左就右，十几个回合之后，再看袁明袁三爷，啪，这一掌正好拍到云南滇池岛这位盖七娘的身上，把盖七娘打得大口吐血，哇一口血就喷出来，用纸来用这鹰爪力的功夫掐住他的脖项，你就给我在这吧，噗啊！再看这位盖七娘，飞天毒蛇惨叫一声，是死在当场，哗，乱套了。闪电龙婆李凤娇一看，放声大哭。我要给你报仇啊，好啊，晃手中龙头拐杖，二话不说奔袁明就拍，啪啪啪啪啪啪，一丈紧似一丈，一丈快似一丈，拍了能有30多丈。袁明左躲右闪，再看把手中一种兵刃拽出来，这种兵刃呢是13节链子诀，哗楞楞楞楞这一抖，大战这位李凤娇，奔李凤娇哽嗓变脸，李凤娇赶紧往旁一闪身，此时跟这袁三爷是斗在了一处，听烫听烫。30个回合之后，再看李凤娇躲闪不及，让人这兵刃正好点到前心上，啪这一点，啊，李凤娇惨叫一声，死在当场。这帮人你看看我看看。

里，看来得人多取胜啊。这时候独守蛇王冯元化、红袍罗汉净慧长老往上闯，此时也过来大战袁三爷。袁三爷根本没拿他们当回事儿，越战越勇，越战越勇，二十几个回合，啪啪两掌，把这俩人也给拍死了。哈哈哈哈，袁三爷赶紧把兵刃挂好，此时抱着个肩膀，看来你们阴阳教的人无非也都是饭桶嘛。啊，司空亮，哎呀，还有人给你喂药，看来你也受了重伤了。此时有人过来，正是那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满飞呀、啊，过来扶住司空亮，赶紧掏出个金葫芦来，把这金葫芦打开，里面有药面，顺着他的嘴给他灌下去。没水怎么办呢？早已在柳荫井里崴了瓢水给他灌下去了。这老小子真是命不该绝，这药一灌进去，走五关通七窍，咕噜噜噜噜噜，勉勉强强他坐起来了。哎呀，老剑客，你觉得怎么样？哎呀，月亭好狠，真有两下子，打死我了，打死我了。不过好多了，好多了。就这样搀扶着转了那么几下，这药劲儿一行开，司空廖的精神比刚才强多了，扶着这大树能站起来。哎呀，打死我了，打死我了。一看月亭还没死，小兔崽子，你真金活呀，真金活。嗯，在这时今天真热闹。再看呢，又有人来了，算卦算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算得准确呀，不算准不要钱，免费的。回头一看，要了命了，一瞅来者正是普渡十方丐帮的老头子叶无光，叶老剑客。前文书咱们说了，他这个盲人是装的，他根本就不是盲人。他也来了，拎着个铜锣，带着个明杖，哗楞楞楞楞楞楞楞，这东西可了不得，也是一种特殊的兵刃，拄在地下呀，哎，就像个铜疙瘩。这铜疙瘩足有一斤挂零，前头还有个小尖儿，三棱透甲锥，这玩意儿要骚到身上，钻破金钟罩，扇打铁布扇呢。他这一来，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正在这么个功夫，又有人来了。阿弥陀佛，哈哈哈哈，我到了，我到了。哦，月亭一看，真没想到来者谁呀、啊、来的正是他没想到的人，一个大和尚。这大和尚并非别人，乃是相当了不起的人物，竟然是自己的大哥法净。再看后边有人说话，无量天尊，三弟别着急，二哥到了。哟，月亭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哥二哥，你们没死？谁说我们死了？那杨红现在哪里？杨红嘛，确实找不到了，究竟他在哪我们也不清楚。不过我们今儿个也赶到这儿，你们是怎么来的？别提了，那天我们刚回去，也不知道谁打来一物，是个纸条。这纸条上面写着一段话，说阴阳教这帮人必然要追杀你们，让我们先到生死门。结果我们哥俩真就到了生死门了，实质上在走之前
从回去生死门之前，前

面有个树林，我们把杨红就放下了，喘了喘粗气，没过几分钟杨红就踪迹不见。我们就找，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没有发现杨红在哪儿，我们也焦急。就这样，就再一次赶至生死门阴阳界前，结果去了之后扑了个空。前些时有个人呢，也是身形极快，就这样引着我们，我们呢就跟着他追下来，结果这人没影了。追来追去，追去追来，说来也怪呀，老三呢，我们就追到这儿了。哎呀，大哥二哥，你们竟然没死，看来是高人示警啊。是啊，我们确然也没死，看来确实是高人示警。既然是这样，当然是高兴了，今天就豁出去了，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动手动手。我说各位老前辈也好，我说老三你闪一闪，我法镜过去会会他们，你们哪个还来，你们哪个还来。此时啊，再看这么一叫唤，这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比较吃惊。那么岳亭这精神头也上来了，哈哈哈，太高兴了，没想到大哥二哥都没有死。哎呀，看来好人还是能够长寿的。正想到这儿，没想到此时这帮人有点吃惊了，这面的人是越聚越多，越聚越多。那么又来了谁了？正是萧敬轩，萧老剑客。前文书咱们说过，此人也相当厉害。哎呀，旗舰飞仙高峰还是比较稳的，一看现在人家人多势众，没法再打了，撤！哗，一摆手，他们撤了，放下他们暂且不提，单说众人此时都长出一口气呀。大和尚法镜也高兴，哈哈，老三，没想到咱们吉人自有天相，没死没死。哎，这事儿我也高兴，我也高兴。刚说到这儿呢，大伙正高兴呢，没想到此时突然也不知道谁，这个人手法极快，也看不着他的踪迹，一团的白雾唰就到了众人的近前呢。小月亭一看他到了众人的近前，再看一晃身是踪迹不见，怎么回事？这人打了一雾，打的什么东西不知道，扔在地上。小月亭揉揉眼睛，赶紧仔细观看，也是一张纸条，把这纸条打开，上头写得很清楚，要取赶奔知府衙门，切记切记。嗯，小月亭一愣，这怎么回事？这么一说，真有这把战卢剑落到知府衙门了？那也就是说在越州知府衙门，还指定明晚三更天到知府衙门。看来这个人太知情了，他是个谁呀？现在没法猜。月亭看罢多时，跟众人商议，各位老前辈，咱们已经走到这步了，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你们二位也忙着，各位也忙着，明天晚上我赶奔知府衙门去看个究竟。此时再看法镜说话了，老三，老三呐，小心上当啊，扔纸条这个人未必就是咱的人，要是咱的人的，偷偷摸摸的，现在就怕人家调理，你已经吃了很多次亏了，万一设下的是陷阱哄你去，那可要了命了。月亭此时把眼眉一立，各位，无论如何这件事儿我得去。

去是去呀，现在我们老哥俩就得保护你，谁叫我们跟你一个头磕在地下。既然如此，那只好这样。就这样，乐亭做出决定，和法镜侯殿臣这才赶奔越州城里。到了越州城里之后啊，找家店房，来到那月魂老店，又找了一家。就这样，在月魂老店呢，这几位先睡觉，躺在床上休息。你说这三个人聚到一块儿，把衣服脱了，躺在床上休息，能睡得着吗？睡不着。月婷这脑袋就像开了锅一样，发生的事情一宗宗，一件件，一会儿想啊想啊，尤其想到周三卫、干爹贺昌兴，还有李太通、李德霞，现在都落到阴阳教了，这三人受的什么罪？盼望着能救出龙潭虎穴，可惜一会儿又想到这儿，又想到那儿，这三个人根本就睡不着。单说眼睛睁开之后，已经日上三竿，月婷赶紧一咕噜声下了地了，大哥二哥也跟着下了地了。哎呀，此时一看起来的也比较晚了，月婷坐在这儿就琢磨，晚上三更天赶奔知府衙门，现在还不着急，这一天该吃吃，该休息休息，就让这俩哥哥也陪着，该喝点茶水喝点茶水，稳稳心神，闭目养神。单说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突然听着这钟锣的这响起，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一声响，此时才知道，看来这时间就到了。月婷就这样，跟法镜侯殿臣两个人，这才起身。赶紧出了店房就往前走，结果走着虽然是晚上，突然借着月光看得清楚，好威风，七风招展，飘带飘扬，袖带也扬，这个队伍是由远而近。月亭众人呢都退到台阶上，靠在门的旁边瞪眼看着，再看这个队伍，这面前一通过一瞅，这素净日扇、掌扇、蒲扇、雁翎刀、秃金的斧，120名金甲武士，谁这么大的排场？八抬大轿，红油漆的轿杆，16个抬轿的轿夫，8个人抬着，那8个准备换班，这轿夫也是干净利落，挽着白袖面，腰里杀着个袋子，都是年轻的棒小伙子。再往后看，大半夜的能有10几匹战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个罗帽大氅、扎金箭袖、佩剑宣刀的人。再看后边呢，都是一些保镖，眼珠子瞪瞪的这位撇吃辣嘴，月婷也看见了。法镜和侯殿臣看的也是清清楚楚，月婷心说，怪不得人都想当官，当官跟老百姓是真不一样，你看多威风，威风八面，就这么一个人，多少人服侍，大概能有上千人，这还了得吗？月婷心里头想一想，谁呀、啊、越州难道说这么点地方还有这么大的官？我得打听打听。回头一看，虽然是夜晚，一看呢，这后边站一人，这一人呢长得呀也非常漂亮，是个年轻的小伙，看这人呢是个赶路的。此时月婷就把他叫住，这位朋友，哦，半了夜你跟我说什么啊？您这是啊，今天晚上有个朋友啊住在越州城外90里。

0: 要请我喝酒，请我吃大餐，结果我半夜就出来。哦，原来是这样。岳亭就问，这么说您是岳州人？对，我是岳州人，我姓李，我叫李玉芳。哦，李玉芳，那么请问朋友，我们这么大的排场，看来你不是本地人吗？那还用问吗？知府大人，知府不就是四品黄堂四品官吗？错不了啊。但是这位看来这官儿大得很呐、啊！哎呀，此人你不清楚，他可是朝廷派来，京里头来的，从临安来的。哦，从临安来的。朋友，你知道他是谁吗？刑部尚书，一品大员，查办两湖的钦差大臣。此人姓罗，叫罗鲁吉。哦，岳亭一听须眉皆大，您再说一遍，他叫什么？罗鲁吉。哎呀，我太了解他了，狗官呢、啊、狗官呢、啊、嘿嘿，你跟我家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我早就听说了。头一个害我父亲的，害张宪的，害我大哥岳云的，就是秦桧；第二个就是莫其谢；第三个就是你罗鲁吉。这三个大奸臣狼狈为奸，陷害我父，将我父乃至我父之义子张宪，我大哥岳云，全都害死在风波亭。他也是主要这帮忙的帮凶之一，也是这种阴谋策划集团当中的主要干将。没想到他还活着。岳亭这眼就瞪圆了，再看面前这人吓一跳，妈呀一声就跑了。他这一跑自不必说，岳亭此时心说话，哼哼，让我碰不上还则罢了，让我碰上了你们一个也活不了。罗鲁吉呀、啊、罗鲁吉呀、啊、我必然找你算账。今天我不单要盗剑，我还要宰你。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著名小说大师毛姆具有自传性质的经典作品《人性的枷锁》。他以毛姆的个人经历为蓝本，向我们展示了在突破重重的枷锁之后，人生最本真的模样。英国作家毛姆曾说，人生有两宝，一是思想自由，二是行动自由。这个观点在他半自传体小说《人性的枷锁》中获得精彩而深刻的诠释。这部作品他从23岁开始动笔，已经面试广受好评，也安抚了毛姆自己的心灵，帮他从长久以来的苦痛和折磨中挣扎出来。小说从一个男孩的不幸童年写起，直至他三十而立，事业爱情双丰收。漫漫30年，欢笑与泪水，热望与伤痛，既是寻找生命意义的过程，也是摆脱各种人性枷锁的历程。阅读这本书，我们或许会对生命获得更深的领悟。一个人若能打开身体的枷锁、天赋的枷锁、爱欲的枷锁，

0: 阔天空。知乎上有人问，有没有哪本书读完之后。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之后整个人生都打开了。高赞回答说，读完《人性的枷锁》，像是看到了自己的半生，回归平淡，又见到了光。读一本书便能体会一种人生。在毛姆的自传体小说《人性的枷锁》中，主人公菲利普经历的磨难让人似曾相识，因身体缺陷感到自卑，举目无亲时茫然失措，遇到爱情后却惨遭抛弃。菲利普半生都在与各种枷锁博弈，陷入困顿时与生活较劲儿的模样令人心疼。当现实与虚构交织，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机开街，标志着长城国际动漫谷向着世界级动漫 IP 策源地与产业集聚高地迈出关键一步；怀柔科学城第2届体育文化生活季微笑运动会飞燕杯足球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王飞报道。9月20日，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举行开街仪式。本次活动以 Hello 动漫谷为主题，商街的落成启用标志着长城国际动漫谷向着世界级动漫 IP 策源地与产业集聚高地迈出关键一步。
2: 仪式在主题曲《生机勃勃》轻快的旋律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成果集中亮相，动漫谷数字地图正式上线，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打造数字渤海。市区镇三级配套扶持政策集中宣讲，一批优质动漫创作资源落地扎根，孙立军、淤水、郝志强等动画大师工作室正式入驻。
5: 怀柔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能把这个创作的空间放在怀柔，我觉得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长城脚下看着长城的时候，通过我们这种文化历史文化题材啊，或者神话题材，其实有非常大的帮助。动漫谷的这个现在看初具规模，看起来也非常漂亮啊。然后随着各个艺术家的入驻，我觉得它会越来越成气候。
2: 原创 IP 瞌睡猫的幸福生活、科学猫漫游记以及瞌睡猫系列表情包全新推出，雪域鳌王、奇梦空间、小野猪快跑等多部怀柔本土创作影片教授孙立军现场捐赠画作，拍卖所得资金将定向用于乡村振兴。
6: 我作为最早可以说发起人，特别是瞌睡猫的创作者来讲，那个应该说是在所有的人里边可能最开心也最幸福的。我们知道就是动画呀，它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产业。比如这瞌睡猫是吧，尤其年轻人是吧，慢生活。那么像这样的生活在哪儿，就来到我们渤海镇的这个动台村，来到我们动漫谷。
2: 产业培育与文旅场景同步落地，渤海镇与北京卡库传媒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国动画家画怀柔主题活动同步启动，北京高校动漫创作实践基地揭牌运行，街区内主理人团队动漫企业集中展示成果，覆盖商业运营、内容创作、场景打造、文化赋能、产学协同等多个领域，12家主理人门店开门迎客， coser 街区巡游、盲盒寻宝、集章有礼、满额赠礼等趣味活动轮番上演，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让动漫走出屏幕，走进乡村街巷。
7: 我们会主要推动我们的 IP， 以瞌睡猫为主，然后还有我们的子产品，一方面是动画的衍生品，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有精品的 AI 动画的课程，然后未来呢会给带孩子呀、还有大的朋友啊，然后一些帮助，我希望然后可以给大家带来的

0: 的惊喜。
1: 我们是社会美育，我们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的感受。我们希望后面能开发一些工作坊，是因地制宜的去针对洞台村，比如说像板栗啊，还有核桃啊这些的农作物，去开展一些关于艺术的一些工作坊。
2: 从规划落地到特色商街营业，从动画大师入驻到文创产业急剧生长，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开街，不只是一处文旅新场景的亮相，更是怀柔探索动漫加文旅加乡村融合路径，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将依托长城文化底蕴与乡村生态本底，持续汇聚人气，激活消费潜力，推动动漫 IP 孵化和潮玩衍生产业协同发展，擦亮长城国际动漫谷这张特色文旅名片。
3: 我们还要服务好产业，服务好大师，吸引 OPC， 吸引粉丝，做一个立体的一个生态。一个是我们这种商业的生态，比如说我们的实体店，我们要持续的运营，持续做宣传。然后另外我们就要做这种产业的生态，通过这种手办潮玩，通过文创应用，实现一条产业的路径。然后我们还要以内外互动，跟电影学院、影都，包括全国的一些学校机构有一些深入的合作。
2: 据了解，长城国际动漫谷在市农业农村局、市文旅局支持指导下，由怀柔区联合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电影学院共同打造。项目是市级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重点片区的重要载体，也是北京市百千工程长城会客厅国际乡创地示范片区。项目规划总面积40平方公里，覆盖洞台、大真峪、庄户、三岔、铁矿峪5个行政村。瞌睡猫文创商街坐落于洞台村，汇聚山谷艺术中心、樊碑鲁艺术中心、瞌睡猫面包学校、生机勃勃渤海礼物店等12家特色主理人门店。未来渤海镇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配套，优化乡创营商生态，吸引动漫创作者、文创团队集聚，推动动漫产业融入乡村，赋能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走出一条文化赋能、数字驱动、产村融合的渤海特色乡创振兴之路。9月20日，怀柔科学城第二届体育文化生活季微笑运动会飞燕杯5人制足球赛开赛。来自怀柔科学城内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以及各镇乡特邀单位共14支队伍参赛。开赛仪式上，特色球场揭牌环节备受关注。按照赛事传承规则，上一年度成绩最佳的物理所代表队获得本届赛事的球场命名权。比赛场地正式命名为科学城创格极致球场，用竞技荣光为运动场地赋予专属意义，成为科学城体育赛事的特色文化符号。
4: 是大家这个集思广益的一个结果啊。首先这个创呢，代表着创新。格呢是格物，啊，就是，探究事物本质啊，这个规律的这样一个意思。那么极呢，只是对应了我们这个综合极端装置的这个极端条件，啊，致呢是这个致知的这个意思，就是获得新的知识。那么其实这几个词组在一起的，我们的寓意是代表我们这个球场，希望我们的科学家啊，在我们探索前沿科学的这个道路上啊，能够不断的创新突破极限啊，然后取得更多的重大的成果。
2: 后比赛开始，赛场上参赛队员拼抢积极，配合娴熟，精彩攻防轮番上演，尽显运动风采与拼搏劲头。
5: 通过这次机会，我们认识到了非常多的朋友，认识到很多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以及就是服务我们科研的这些人员。那么通过这次机会，我们也就是提升了自己的身体素质，然后还能更好地为科学城贡献自己的力量，打造一业一居一研的科学城。
2: 本次足球赛持续至10月17日，赛事全程分为小组赛与淘汰赛两大阶段，14支队伍分 AB 两组展开组内循环角逐，积分排名靠前的队伍晋级淘汰赛。淘汰赛阶段将依次开展8进4、排位赛及决全部名次。微笑运动文首字母 SMILE 为创意内核，打造5大赛事贯穿全程，分别是对应飞燕杯足球赛、万象杯篮球赛、

0: 科创杯羽毛球赛、速光杯网球赛以及环羽杯乒乓球赛。目前万象杯篮球赛与环羽杯乒乓球赛已顺利完赛。本届体育文化生活季闭幕式计划于十月底在雁栖小镇剧场举办，届时将通过颁奖典礼、微笑故事分享等环节为整季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1: 每年的9月21日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旨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提高公众对老年期痴呆的科学认识，增强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的意识。
2: 上午9点，在北京怀柔医院2层门诊大厅，神内科医护人员正开展阿尔茨海默病认知筛查义诊活动，为市民讲解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症状、治疗方法、家庭护理等健康知识，提供认知功能障碍筛查及认知功能训练等体验服务。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起因隐匿、逐步进展的大脑退化性疾病，是导致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的病因。它并非正常衰老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病理性的脑部疾病。随着病情进展，患者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思维能力下降、行为和人格改变，最终严重影响日常生活能力和社会功能。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神内科副主任葛建亮向记者介绍说，
3: 发现家里的老人啊，突然感觉记忆力不好了啊，老是丢三落四，老是反复问同一个问题，或者反复做同一件事情啊。有的老人呢，平时性格特别好，然后突然呢，哎呀，性格也变了，突然爱发脾气了啊。有的时候呢，多疑。当我们老人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带他去医院去评估、去检查，看看他的记忆力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早去干预。
2: 阿尔茨海默病可防、可筛、可干预，通过药物治疗、认知康复训练、体育锻炼等措施，能最大程度地延缓病情进展，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葛建亮向记者说，
3: 我们怎么去预防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他有没有基础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等等这些疾病呢，我们要把他的指标控制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的社交，多跟别人交流，多活动啊。第三个呢，我们要多动脑啊，比如说我们读书呀，我们看报啊，或者说下棋呀、玩牌呀，让脑子让它活动起来啊。平时呢，要多锻炼身体。
2: 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泉河街道中医药健康社团常态化开展晨练教学活动，引导广大居民习练中医养生功法，将中医药养生理念融入日常生活。这也是目前我区基层医疗机构唯一一家中医药健康社团。该社团现有30名学员，由泉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师资团队全程提供专业指导，以八段锦、太极拳、五行掌等中医传统功法为核心学习内容，通过系统化、常态化习练，帮助居民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强身健体，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社团充分发挥专业医疗资源优势，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2位博士利用休息时间为学员开展五行掌专项授课。课堂上，2位博士细致拆解五行掌动作要领，结合中医脏腑理论讲解功法蕴含的养生原理，手把手纠正学员动作姿势，引导大家做到动作与呼吸协同配合，让居民在练习中读懂传统养生文化。除专业授课外，学员每日坚持自主晨练，练习八段锦、太极拳等传统养生功法，大家舒展肢体，调畅呼吸，在一招一式间舒展筋骨，调和气血，在沉浸式运动中感受中医药文化，师资代教加居民自主，带去居民切实体会到传统养生功法强身健体的良好成效，进一步普及了中医药健康知识。下一步，泉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用好中医药健康社团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功法教学、中医微课堂等特色活动，丰富辖区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生活，持续巩固中医药3城示范社区建设成效。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中秋佳节将至。

0: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辖区青少年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营造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近日，望淮社区组织开展月圆送古韵、巧手做花灯、青少年中秋手工灯笼制作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孩子们讲解了中秋节民俗由来、赏月挂灯的传统寓意，普及传统节日文化知识，详细演示灯笼组装、 粘贴装饰、悬挂流苏等制作步骤，孩子们热情高涨，专注认真，细心拼接造型、点缀装饰，精心制作专属于中秋的灯笼。大家互相探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手工制作的乐趣。经过制作，一只只色彩鲜亮、造型精巧的中秋灯笼陆续完工。盏盏灯笼承载着孩子们对中秋团圆美好生活的真挚祝愿。 此次活动不仅锻炼了青少年们的动手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也让大家沉浸式体悟传统节日文化底蕴，进一步厚植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下一步，望淮社区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节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专业师资带教加居民自主晨练，让教
1: 京通铁路怀柔北至龙化段换梁工程于9月19日完工，受施工影响停运及调整运行区段的列车全面恢复运行。京通铁路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铁路，始建于1972年。此次改造是国内封锁时间最长、体量最大的既有线提质工程，共更换64座桥梁，恢复了通辽至北京、乌兰浩特至北京等多趟列车及怀柔至密云市郊铁路的正常运行。 9月20日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 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 9月28日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自2026年9月28日 至2026年12月27日，星期一至星期五，现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本周北京天气阴晴，切换频繁。 22日、24日有弱降雨过程，大家出行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信息。昼夜温差大，早晚凉，午间暖是常态。 白天最高气温25至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4至18摄氏度。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

0: 活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廊下暑相连。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继续岁时好味系列节目，和您聊聊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唐志强。
0: 这说到了一年当中的秋分节气了啊，这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了。我觉得这个时节啊，最美丽的季节，秋水长天，秋色宜人，秋高气爽的感觉。
2: 秋分这个时候啊，咱们国家这个大部分这样的一个地区啊，都进入了这个秋凉凉爽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它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南下的这冷空气，让这个暖空气慢慢的就西风压倒了冬、
0: 西风压倒了东风。
2: 对，
0: 我们说东风都是指春风嘛，指暖的上升的哈。
2: 对，然后等于是越来越凉了，那么这个是降雨也少了，那么这种感觉呢就会凉风习习。因为凉风在上面高空一飘啊，它那个就是叫碧空，
0: 如洗啊，
2: 对，碧空习习。那么它这个碧空呢，那太阳照下来的话呢，因为不是太热，就是风和日丽，
0: 天高云淡，
2: 秋高气爽。
0: 你看秋高啊，是吧？
2: 然后
0: 就天空都显得很高远。
2: 对，然后有时候人家致辞的时候总是说丹桂飘香。
0: 对对对对对，一般套话都是这样的。秋高气爽，丹桂飘香，
2: 蟹肥菊黄。
0: 能说到这句蟹肥菊黄还不错、
2: 对，就是这个景象的这种描述。那么它其实它更重要的感觉呢，就是温差大。温差大基本上能够昼夜的温差都稳定在十以上，就是十度以上。
0: 那这是一年中最大的时候吗？
2: 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时候。
0: 因为冬天冷嘛，它
2: 对对，一天比一天、而且它这个秋季啊，它其实是那个节气跟节气之间的温度
0: 差别很，
2: 就是这个台阶比别的台阶要大，
0: 是吧？
2: 对对对，就跨一个台阶，就感觉这个台阶要陡，下坡下得快。
0: 对，就到了一个节气，马上可能就
2: 冷了。所以我们感觉有时候对感觉秋转凉很快。
0: 怎么就突然间我就得加件厚衣服了？
2: 因为春天它可能一点一点的
0: 抬升
2: 爬升，但到秋天的时候就是
0: 断崖式的，
2: 对，一台阶一台阶很快就下来，几个台阶就落到了这个冬季来了。
0: 对啊、秋分的三候啊，第一候就是雷始收声，就是打秋分之后不怎么打雷了。
2: 所以我们说呢，这个物候现象啊，七十二候它是对应的，它就是春分呢，雷乃发生，
0: 对，雷
2: 到秋分呢，雷乃收声。
0: 就是你看，它经历了半年的时间，六个月，然后雷走了，
2: 对应性，所以春分跟秋分是对应的，雷来了是什么呢？雷嘛，不是降雨嘛，
0: 对，
2: 它打雷了就是云团之间的对撞嘛，那就雨水多了。它作物就生长了，那到秋天了，雨水减少了，那它就成熟了。
0: 所以我们说鲁迅写的那首诗哈，于无声处听惊雷，那肯定是春天写的。它前一句是心事浩茫连广雨，于无声处听惊 雷。
2: 所以古人对雷的观察，对雷的记录，那么到了这个秋天，那么就慢慢收雷收声，它代表什么呢？它雨水减少，这时候作物正是成熟的时候，它不需要太多的
0: 降雨。
2: 但降雨呢，它其实不利于收获。你收的时候，你还是湿漉漉的，它发霉了，
0: 没法储存，
2: 没变了。作物在成熟的时候，它会脱水，自己会脱水，就是那个籽粒它的含水量要降到20%。
0: 以下
2: 啊、对，或者籽粒的甚至是我们到晒干的时候就剩11%
0: 哦，这样才能保存下来，
2: 干的虫子都干的这个不发霉，
0: 对，你看我夏天的时候，那时候老

0: 做红豆薏米的那个豆浆，
1: 嗯，
0: 然后那个红豆呢，有几次他就在洗的时候或者洗杯子的时候，就几个红豆就掉到了那个洗碗池的那个漏里，
1: 嗯，
0: 过了几天我发现它发芽了，我就把它移到花盆里了，它自己长得还挺好。你看那就是含水量太大了嘛，它就水量一够，它就马上就发芽。
1: 是，所以呢，我们你看，我们就是要给它含水量。那比如说我要泡种子，种子发芽的时候我就要泡。
0: 它把自己的含水量控制到20%以下，甚至我们晒干之后11%以下，它其实是自我休眠那种状态。
1: 休眠状态。比如说如果人脱水脱得厉害，它的运转也慢了，
0: 嗯，
1: 然后内部消化系统各种系统它运转也慢了，就木木呆呆的，这就是机场的宕机场的
0: 宕机宕机啊，人没水那受不了了是吧，
1: 嗯，
0: 这说雷乃收声哈，这是其中的一后，
1: 嗯，对，
0: 二后就是这时候蛰虫
1: 陪护，
0: 蛰虫陪护就是虫子都回家了
1: 啊，那种这个就是说我们讲了72后当中啊，关注虫的，那么就是虫子开始要钻到洞里头去了。陪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拿那个沙，细细的沙沙土，然后把那个洞口啊堵一堵，
0: 嗯，
1: 对吧？它还是
0: 有
1: 缝，
0: 有个门
1: 也还是稍微
0: 还可以呼吸的。
1: 就是原来洞口它是敞开的，
0: 嗯，
1: 那现在稍微堵一堵。啊，就是封堵一些，但可能气体还能够进来，
0: 嗯，
1: 但是呢这没进那么多，
0: 嗯，
1: 啊，它是这种的特征。那么我们看呢，就是蛰虫到了这个霜降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蛰虫衔腐都趴下了，你我就只是把洞口堵一堵吧，堵一堵吧，到了霜降的时候就全都趴下了，它没能力去活动了，
0: 就跟蛇要冬眠了，
1: 就进入休眠了，
0: 哦，
1: 啊，蛰虫衔腐，腐到什么时候醒了呢？
0: 惊蛰
1: 到立春的时候，
0: 嗯，
1: 蛰虫开始始振，
0: 啊，哦，动了，
1: 惊蛰开始不是立春开始，这，东风这个解冻，鱼至复冰，蛰虫始振，
0: 这是立春，
1: 这立春山后，
0: 哦，
1: 那么东风来了，它送暖了，然后呢就是解冻了，冰层就开始融化变薄或者有出窟窿了，
0: 嗯，
1: 然后呢鱼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景象，温度提高的那种感知，它就往上浮上来，感觉背着冰在游，然后呢这个时候蛰虫感到了气温的提升，它也开始震动，就是动了，动了一下，
0: 哦，
1: 所以呢你看它这三个阶段，一个是蛰虫陪护，这个洞口呼一点，然后呢到这蛰虫衔腐到了就是霜降的时候，我就都趴下了，
0: 嗯，
1: 踏踏实实睡去了啊，然后到了立春的时候蛰虫始振，到了惊蛰的时候蛰虫出来了，
0: 哦，
1: 雷乃发生嘛，然后这个时候蛰虫就出来了，对蛰虫整体的观察。然后呢我们还有5个反应具体虫子的变化的一个72后的后应，
0: 嗯，
1: 比如说楼郭明
0: 啊，楼孤明，
1: 对，然后呢螳螂声，条史明就蝉史明，
0: 嗯，
1: 对吧，知了叫了，然后呢蟋蟀居鱼或者是蟋蟀居壁，
0: 对，
1: 就是对蟋蟀的观察，腐草为萤，看那个萤火虫飞出来了，先明对这种大自然的观察，其中对虫子的观察，
0: 对，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24节气还是一部昆虫学，或者说是植物学，是自然
1: 学。自然学，对，它是自然学，它对这里头的植物、动物，
0: 对，都有观察。
1: 动物多，动物有40个，
0: 嗯，
1: 然后呢，鸟，
0: 对，
1: 鸟也多，虫子，植物里头也有10来个，
0: 嗯，

0: 多的是在这个地方得到体现。
1: 是一种启示哈。
0: 对，
1: 起码就是说这三后五天五天五天这么一个节令啊，这么一个是一个大的启示。
0: 对，大的启示，他把时间，他大致是五天，比一个礼拜还小的，一个单元。
1: 那三后我们简单说就是泽呀、水洼呀开始干涸了。
0: 对，这个水是河呢，对于江和河，它并不是会彻底干涸，它可能只是在这个河滩变多，滩涂变多。这个是，然后浅的水洼子可能就没了，
1: 对，就干了，
0: 干掉。
1: 它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当时确定这样一个节日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在秋这个节气当中，可能也许做一个选择啊。最后觉得秋分是最合适的。
0: 对，这个呢，其实主要还是我们习惯上说，如果我种两季的话，我就是从中秋收。我在秋收的过程中，哪个节气更符合中国特点，那么还是说更多的是这种长江黄河这一带啊，这一段，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南方，它因为原来也是从北方迁徙过来的，是吧，或者是从长江流域迁徙过来的，那么它也保留了这样的一个文化和烙印，它也有这样。另外一个我们说春齐秋饱，春天的时候呢，春社就社日，那我进行祈祷，我今年好收成，希望我今年好收成。那到我了，实际上我已经收了，我要去报告，我今年
1: 确实收了，
0: 有了好收成，我感谢你，感谢祖先，感谢列祖列宗，感谢天地土地公，
1: 让我能够有吃食，有好日子过，
0: 好日子过，那这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这种，就是还是一个言而有信，感恩，踏实是去感谢这一些，那这些人可能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就是有这种仪式，他就是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按说看不见摸不着的，看不见的人他就不去做了，
1: 他就不存在吗？
0: 他是一种坚持一种信仰。
1: 对，其实信仰很重要，或者相信很重要，
0: 相信他就是属性，另外一个他做到自己，这样他还是感动了自己，
1: 就是内心的安定，
0: 安定给那内心一种让自己觉得淡定从容和
1: 踏实
0: 顺遂，
1: 而且也有期待嘛。我期待明年哈，
0: 明年，对，就他这样的话，他是一年一年言而有信，发愿了，然后最后呢是还愿了，那你也可以不还愿，连也不知道，但是他就是还愿了，他就是一个言而有信。
1: 其实在春齐秋报的同时，你又种下了一颗种子，
0: 对，
1: 我希望明年哈，
0: 是
1: 我同样能够在这样的这个轮回当中有一份努力，或者然后期待一份收获。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已经节日化，节日化的话呢，就是说因为群众的聚集，它本身就是相互感染的过程，就是一种庆祝，就是一种欢乐，因为这时候呢他收获了，心情高兴了，
1: 放松了，
0: 大家也给你提供一个庆贺的一个场所，要不然大家都各封闭各的，各过过的日子，那大家在一起过日子呢，就是得到双倍的快乐。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快乐还能叠加。
1: 你看《论语》，孔子当他说有群的概念嘛，就是群体和个人，他首先是乐群的。在这个群体中，我能找到快乐，而且我们要珍惜让你快乐或者让你悲伤的机会。因为之前我们做过，就中元节的时候，就中国人的葬礼哈，就很多时候你没有在那个该哭的时候哭，然后你把那个巨大的悲痛啊，我们说痛其实比悲还要程度要真正释放掉，那么快乐也如此，你既然丰收了，我们就要庆祝一下，是吧，这个快乐你也要把它播散出去。
0: 对，另外一个呢，在这样享受这种丰收，享受这种成果的时候呢，既得到快乐，另外一个它也创造价值。我们不能把这种创造快乐、享受快乐，认为它不产生价值。它 GDP 的也是 GDP 的来源，
1: 购买力
0: 啊，旅游
1: 是吧？
0: 它的它。

0: 他的旅游是吧？他产生的这种文化，他去享受这种啊秋天的这种秋高气爽，这种硕果累累，他心情一高兴，我就花更多的钱了。然后对于社会来说，你花了钱了，别人呢正好就有挣钱的机会，那 GDP 又增加了一块。如果你都不花，那这个
1: 就停滞了吗？
0: 就停滞 ，GDP 就不生长，或者是负增长了。那就不好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设这个节日它的价值所在，对于振兴，对于我们乡村，对于农业农民，那是很有必要的。
1: 对，
0: 因为让我们说，让城市的人去也共同去享受农民这个群体的丰收，大自然创造的丰收给你带来的快乐，给你带来的价值，
1: 就也是节日文化的价值。
0: 节日文化的价值，
1: 我们说春齐秋报，说春种秋收，其实秋也不仅仅只是收啊，还有秋耕秋种。比如说秋收秋耕秋种，就是农业上三秋的概念，其实挺忙的啊。
0: 对，其实挺忙的。就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么这个三秋呢，那我们可能理解呢就是三个秋天
1: 啊，其实还真不对哈。
0: 也不是不对，那你把它理解成为我在就是狭义的三秋，就是说我秋种秋收，
1: 那就一个秋，
0: 秋耕，那是一个秋，它也是三个秋，
1: 那是的。
0: 这个我连收都收了，我还耕完了，完了我还种上了，你才有来。那是不是三秋了
1: 啊？是的，总的这个意思就是我很想你。
0: 对，种跟收都没你。
1: 你去哪儿了？
0: 对呀、你去哪儿了？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出现。
1: 哦，这是这种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哈。
0: 对对，就感觉很久了。
1: 哦，
0: 就是说我如果是换一个角度，当然没有人这么去理解哈。但是我想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换一个角度，我这忙的要死，你都不在，结果
1: 是吗？
0: 所以感觉
1: 我忙完了，您回来了
0: 啊，隔得老远了。
1: 哦，三秋哈、就是咱说农耕中的三秋啊、确实是它贵在一个早字，
0: 对，
1: 就是你得提早，抢钱抓早。你这个时候如果误了农时，你照样就是白忙活一场，对不对？
0: 对，他这个早呢，就是说有时候呢，比如说他就是因为收获东西啊，比如说你下雨。连阴雨的时候你去收，首先呢它特别沉，到里头上面都是水，
1: 对，
0: 你就很难受。另外一个
1: 发霉，
0: 你运的时候啊沉的要命，它加了一层水，你运的时候也沉的要命，
1: 压秤。
0: 另外一个呢，再去放的时候你放哪儿啊？屋里也没有烘，过去没有烘干机，你怎么办？所以呢就是趁好赶上今天天晴，抢晴收获。
1: 对
0: 啊，抢勤播种，都很重要。
1: 这时候该收花生了。
0: 收花生，对，
1: 对，
0: 我们说花生呢，它为什么叫花生？
1: 因为它叫落花生，
0: 它的果实，是开花扎到地下的，
1: 扎到地下了，
0: 生出来的，对吧？
1: 对，
0: 那就是花生的。
1: 对啊，这花生的，对对对。就不是说比如说土豆啊，土豆还不明显哈、比如说我们吃的任何桃李子梨是不是都不一样。
0: 对对，
1: 这花生确实是花再落下来，
0: 落在地下，
1: 扎到地下之后才生的这个花生的这个果
0: 实。我没有不知道的话呢，以为就是根生的。
1: 你其实起花生的时候那不是从地里拽出来的吗？
0: 你刚才说的土豆它是快根生出来的
1: 快根呢
0: 果实。
1: 对，
0: 它是快根生的果实，它没有说开花是花，就是土豆花结的果实。
1: 对，土豆花在上头呢。
0: 在上头呢。
1: 是吗？
0: 对，它不是
1: 土豆
0: 花
1: 其实也结小果实。
0: 对，结果实，但是呢它在地下，问题在它在长在地下了。
1: 对。
0: 对不对？你像芋头这些马铃薯
1: 红薯
0: 薯类的，它生在地下的。
1: 都是它的根。
0: 都是根生的。
1: 包括葛根是吧，
0: 都是根生的。对吧，快根生的。那它是花生的。花是开在外面的，然后扎下来，所以它就特别的。
1: 这个名字是很恰切的，
0: 很准确的。
1: 花生，
0: 对对，因为这花生不是也是引进的吗？
1: 啊，花生是外来的哈，
0: 外来的，美洲作物，所以我们这翻译家也是非常的
1: 厉害，
0: 厉害。
1: 就叫花生，
0: 花生又美啊，又感觉那个花、花开出来的那种感觉的美，然后呢又把那个形象的生动。
1: 24节气当中的秋分对应的传统节日是中秋节，

0: 节会在秋分节气前后摆动，
1: 平均是在秋分前后摆动，
0: 就是中国人是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这样一种说法的，
1: 大概是因为他对于这个月亮呢、是女神，对吧，
0: 太阴嘛，
1: 对，月亮是太阴，是阴的、然后呢是女神，然后我们说嫦娥奔月啊，然后祭月啊，这都是女士比较多，另外一个她有阴柔之美，月亮呢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内涵，祭月啊基本上归女人所
0: 女性拜月，
1: 对，就去拜月、然后呢这个男性呢因为灶王啊，灶王爷啊，然后呢和他跟这个宗族有关，因为在供养，要供养全家嘛，对吧，灶养灶所有的食物都是从是炉灶出来的，那么他有这样的一个根脉，
0: 对，
1: 香火
0: 体现就是
1: 香火，
0: 传统社会中男主人在家庭中这种主导地位，
1: 主导，另外一个他是传香火的，对吧，他没有说传香火有这个用女性作为代表，对吧，传香火一般来说是这样，所以他总的来说呢祭灶呢就是男人在这些去承担，所以他就有分工，分工的话习惯上的一个。
0: 我们继续和您说说秋分节气24节气当中的岁时好位秋分，我们再见。

0: 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叫做《半个月亮》。我这里半个月亮。今天这个话题是由于一次我的这个既要每年体检单位或者自己要考虑这件事情，而且有的人每年都会去做一个体检，有的人是忽略这件事情的，说只要你不去医院，你就身上没什么病，但是要克服这样一个想法，要去相信这个准确的医疗的检测哈。那我们今天聊的是心理健康的体检，那你有多少时间没有关注心理这方面的健康，哪些方面的问题遇到你问您的时候你觉得是心理出了问题，我们今天带着这些疑问邀请到了非常专业的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祥宇女士，欢迎。
1: Hello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我们说之前咱俩在节目之前开聊的这些部分也是心理健康的部分吗？刚刚咱们
1: 是的，
0: 我们会因为现在到了你比如说中考高考的孩子嘛，要初三的孩子，
1: 嗯，
0: 或者高三的孩子，
1: 嗯，
0: 家长陷入了一小段焦虑当中，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家长，还是家长的家长，奶奶、爷爷、姥姥、姥爷也会担心这个宝贝儿，因为这个宝贝儿高三这一年我该怎么照顾他？
1: 是。
0: 该怎么去让他好好学习，是吧？
1: 人生成长的关键节点来了，
0: 来了。这个时候也考验这个家长的心理的这样一个调节能力，
1: 是
0: 调整能力哈。那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聊天，蓝康的认知是到哪一步了？你觉得哪一步我们需要这个心理的这样一个检测？你的心理哪方面比较容易出现问题？我们今天有五个给自己做一次心理体检，那你也可以把我们这个聊天，把这个节目当成一个体检中心，您可以提问题来说一说您现在心理上有什么问题跟我们来说一说哈。说到今天这个话题，我们电乐一换马上开诊。

0: 好形象啊，
1: 挂号可难了现在是吧，一个名医的号多难。
0: 嗯，
1: 大家可以把我们的林老师当成一个名医，大家去问他问题。我作为这个第一个咨询的这个朋友问您，我有一次去体检，
0: 嗯，
1: 不是心理的体检，就是身体的检查嘛，
0: 嗯、
1: 叫做体检嘛，
0: 嗯、
1: 哈。
0: 嗯，
1: 我老叫他查体，我要去查一遍体啊，把体子查一遍。有一个环节，我以前没有这个现象，
0: 嗯，
1: 就在某一年刚过40岁那一年，
0: 嗯，
1: 就是那个抽血嘛，这个很重要吧，要空腹嘛，
0: 嗯、
1: 对不对？
0: 静脉血，
1: 静脉血，咔，这个。6到7管嘛，嘚儿嘚儿嘚儿抽完了啊，然后那个一开始没有什么，我觉得自己的问题，就是您好先生，那个您啪啪啪一排血管出来了，好，您攥拳，好，他抽第一管血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身上不舒服，林老师，
0: 嗯，
1: 那个不舒服就无法形容，
0: 嗯，
1: 就是感觉你也不痛，
0: 嗯，
1: 你也不痒，但是就是不自在，
0: 嗯，
1: 感觉焦虑。
0: 嗯，
1: 那个焦虑是从大脑到肢体整个都有了、
0: 哦，
1: 然后我就开始刻意回避看到那个血一管、
0: 嗯，
1: 我想7管呢，我压力好大呀！忽然就、
0: 嗯、
1: 我能不看了吗？先生您可以不看，我就没有看1、2、3、4，抽到第7管时我就特别我们这个 OK 了，您可以把拳放开了
0: 啊！
1: 我、哦、是您说什么？您可以把拳松开了，我松不开了，
0: 嗯，
1: 我自己松不开了。您帮我吧，那个抽血那个
0: 护士
1: 就给我一下、
0: 嗯、
1: 一下掰开这个，我说您放松，您放松，您放松，哎呀，您放松，你没事吧？我说我没事，我就有点晕血。
0: 哦、
1: 然后您压着这块、个，您坐那儿休息10分钟。那次开始我就觉得，哎，我怎么会晕自己的血呢？
0: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说，我是不是身体出现问题了？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开始心里就开始波动。
0: 嗯，
1: 哎，这个时候我就有些焦虑出现了。
0: 嗯嗯，
1: 反正就是感觉是非常直接的给我一个感受。
0: 嗯，
1: 我要注意身体了。
0: 嗯嗯嗯，是是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经历啊，
1: 晕血这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晕过。40岁之后，
0: 嗯，你说的这个时间节点也很有意义
1: 啊，是吗？
0: 对，
1: 嗯，
0: 因为40岁真的是一个身体的一个分水岭，
1: 不是应该不惑吗？我还对抽血这些问题产生了疑惑。
0: 那你觉得，那您觉得为什么就不惑了呢？
1: 对，实际上就打个比方、
0: 啊。对，然后呢，嗯，身心健康和心身健康其实是紧密的绑定在一起。
1: 嗯、
0: 您的这个例子作为今天的这样一个话题的引子，真的是特别的恰当。
1: 真事儿啊，
0: 特别的恰当。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当我们会考虑它是否健康、
1: 嗯、
0: 啊，或者像您刚才说的，那一年你可能觉得自己有点胖，
1: 对，微胖，
0: 哎，
1: 轻微脂肪肝，
0: 哎、
1: 嗯，
0: 可能还觉得没有什么的，就是你认知上觉得没什么，
1: 是
0: 但是其实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已经
1: 来了，
0: 对，他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或者说他们已经沟通好了，
1: 给他的大脑发电波，噔噔噔就收到了。然后整个心突突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套东西你可能还没有浮到你的意识层面、
1: 哎、
0: 但是你的潜意识里已经沟通完 了
1: 对，沟通完了，
0: 所以你的心理也出现了波动、
1: 啊、
0: 同样如果你的心理对你的身体状况会感觉到有一点不妥焦虑、
1: 啊、
0: 那么你的身体就配合着你，手就攥了，
1: 对，
0: 就打不开了，
1: 松不开了，紧张了、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这个紧张这个词还没有被我们的大脑皮层给抓到的时候，你的身体和心理都在进行着紧张这件事情，
1: 是的，
0: 嗯，对，
1: 嗯，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体检的一些趣事，或者您在心理层面您对觉得哪块您比较在意，都可以问我们林老师在线啊，
0: 嗯，
1: 欢迎6081阿迪5609小易，还有我们的白开水和好事连连，欢迎各位哈。我们今天在那个微信公众账号说的这个5个问题，
0: 嗯，
1: 心理清单，我也找这个 AI 做了一张图，里面有什么焦虑啊，
0: 嗯，
1: 是否懂得拒绝啊，情绪是否过载啊，
0: 嗯，
1: 自我认知是否真的妥当啊，是否懂得拒绝啊，是否自我认知与自己的边界感达到一致啊，你的焦虑是不是影响你的睡眠，这都是一些问题。
0: 嗯嗯，
1: 大家可以带着这些，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哈。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是不是很久也没做一个心理健康的体检了？
0: 嗯，
1: 大家都觉得哎呀，凑合活着得了，都这么说。
0: 嗯，
1: 啊，是吧？
0: 嗯嗯，
1: 反正上一次体检是去年，对吧？我这
0: 基本上一年一次，
1: 对，一年一次嘛，
0: 是
1: 吧？
0: 是，
1: 不管是抽血呀、拍片、测血压呀，反正你看那个报告那个单上那个箭头，那个上下指标的时候看不明白。
0: 对，
1: 现在有 AI 的可以查，以前看不明白这个上是好还是下是好啊，结果就问医生、
0: 嗯、
1: 啊，这就开始产生焦虑。
0: 我的经验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就是跟我年岁相仿、嗯、或者是比我大一些，略大一些略小一些，差不多也是在

0: 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他们都会报告，就是说，哎呀，我这个体检的情况下来了，就是小毛病又比以前多了一两项，就是每年都是有一个增加，一个增加，就是这三四年就是一个一个的往上增，而且一旦增上去了就不容易减下来了。
1: 而且就是那个体检报告它不是当时出的
0: 啊，对，
1: 他给你一段时间，然后当那个嘣收到一条短信说您的体检报告已出，打开之前还真的想，哎，是不是
0: 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
0: 忐忑，
1: 忐忑，对吧？您说了，反正是这个年纪到了四十岁中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身心健康的两方面的重视哈。
0: 是，
1: 不管您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您的小孩成绩如何，对吧？您的家庭是否和睦，你自己的工作是否称心如意，这些都会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所以这两方面是相互相互
0: 相辅
1: 相
0: 成，相成的，
1: 对吧？
0: 互相影响。
1: 是的，大家也有什么自己的一些认识，一些疑问，都可以在线来到我们的今夜思语室的聊天室。而且我们的林老师说有两个非常好的体系要跟大家说一说，是吧？这个体系。
0: 是的，
1: 是第一个体系是什么体系？您觉得
0: 第一个呢？我觉得是很权威的，也很普适性的一个知识，就是世界卫生组织WHO 啊提出的心理健康的十大标准。我觉得它虽然在我觉得应该也超过了二十年的这个时间了，但是它这个标准体系一直就是很扎实。然后呢，这里面的内容我觉得也是经久不衰的。哪怕放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再去看，它也仍然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1: 二十年依然经得住考验。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哈。
1: 好。
0: 这个十条的标准，我们会一条一条慢慢的梳理，然后这个过程里，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就可以发在我们的聊天室里，
1: 好的，
0: 我们一起来讨论，
1: 大家互动哈。好。
0: 对，
1: 您说。
0: 第一条是自发展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它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和了解程度，是不是了解自己的性格、兴趣、能力，有这种，就是说主观的觉得，哦，我特别多才多艺，那认识你的人都说，啊，是吗？对，对，这个可能就是有点夸大了哈，对，就像有的小朋友他说，我特别厉害，我什么都会干啊，但是我们知道他不是这样，就是对吧？他可能在。
1: 是，那这个测试比如这条第一条它跟年龄有关系吗？因为人在就是成年之后或者经历一些事情之后，也许对自我认识会加深，会更了解自己。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所以他这个，所以您的这个反馈特别的重要，也特别的好。就是心理健康它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它其实是动态变化的。同时呢，它也不是一个规定的一个分值。好像说我能达到8.5分。啊，我就是好的，它其实就是一个连续的一条线，然后你会觉得我是中间偏左一点，还是中间偏右一点，还是更右一点啊？就是它可能是跟自己比，还有就是跟一个普通的大家的大众的情况去做比较，而且它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问卷的类型，它通常都是一个自陈式的自我评价的一个体系，所以对，就是对自己有一个合理的判断。避免就是过度的自卑或者过度的自大啊，
1: 是这一条信息。其实最近看了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呢，还有很多的访谈呢，对吧？大家都看那个姜思达和这个鲁豫的访谈。姜思达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对自己有很多的一些否定，也非常的感性和细腻，所以人对自己的认识是永远不停息的。
0: 对，
1: 永远会觉得我原来在这块是这样的，我原来以前的认为是我是那样的。反省，
0: 是的，
1: 是
0: 的，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身为人就是很有意思的，而且也是很独特的一点，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兴趣是一辈子都存在的。
1: 对，
0: 我们自己就像是一座很有潜力的宝藏，挖一辈子也挖不完。有的人可能到了年纪很大了以后，很大，就是可能到了都要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他也仍然可以。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时间21:00，
0: 你去发现自己。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
1: 而且您刚才说这个自我意识是第一条的测试，
0: 对，
1: 自我意识就是说，其实首先是我嘛，
0: 对，
1: 我本体，那我的本体会进步，也会退步，我有弱点，我。

0: 有长处，
1: 对，
0: 我是不是可以扬长避短，我可以实时更新我的那个长处，到了我比如说我25岁我觉得这是我的长处，我的优势，那忽然就35岁我25岁的那个长处好像变得不再是我那么长的一个长处了，我要去开发新的一个认识，
1: 是
0: 有可能
1: 的，是这样的，
0: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自己退步了，也不是，都是一种进步哦，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大家理解这个就好，不要自责。
1: 而且随着就是我们人的年纪长大，或者是人生的这个节点变化，进入了不同的人生发展阶段，
0: 对，
1: 他的这个任务就不一样了，你可能对自己的认知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一个20多岁的人，他是一种要入世嘛，他喜欢世界的标准竞争，要把自己的野心能够亮出来，
0: 是，
1: 他冲到人群里，然后努力的去表现自己和展示自己，
0: 那很正常，是不是，再回来嘛，是不是，对，
1: 是，
0: 现在也端端了，
1: 那他有可能到了40多岁40-50岁的时候，他进入到了一个人生很富，就是心灵比较富足，然后呢他觉得不需要再去证明自己的一个阶段，
0: 哎，
1: 他这个时候他完全不需要再去，或者说你会发现他整个人变得平和很多，
0: 是，
1: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头角峥嵘，或者是非常有野心，那
0: 对对
1: 对，对吧？这个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变化，他的自我认知的一个变化，他的需求的变化。
0: 您刚刚说，其实第一点我们可以讨论一晚上，就是一点我们可以讨论一晚上，我们准备了两套系统，好朋友们，这有点那个时间太少，我们就考虑第一点啊，自我意识其实特别有趣。而且自我的认知以及外界对你的认知也会改变你对于自我的认识。而且您刚才说我们20几岁莽撞无知者无畏，我们这个跌倒再爬起，我们再选择，年轻真好。然后网络上会看到说，哎呀，人年纪大了干什么都觉得有点那个什么心酸，是那个意思吗？会有的，那个心酸感就会根据评论的累积，你的认知会越来越觉得是啊。出名要趁早，年少的时候有为更好一点，好多歌不是这么写的吗，是不是，但你会发现 林老师以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到了一定的侃侃而谈，然后想要表现自己，想要让对让人觉得自己很有才华，很有力量，很有用处，就忽然有一个节点，那个年龄不重要了，就是无所谓了，大家会看到吧，就无所谓了，都行，都可以，都能接受。这个转变是不是一个是经验的累积，二是真的在一个瞬间对于自我的认识翻新了，对吧，就是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不必要再这个样子了，那你能说这个人他是妥协了吗，林老师，不是，是不是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这个人进化了，有可能吧，
1: 需求不一样
0: 啊，需求不一样，
1: 内心他的这个状态和他的
0: 需求不一样，
1: 需求就变化了，而且您刚才说的时候我其实也会联想到，就是我觉得这个部分特点
0: 哦，
1: 比如说可能我们这一代的人是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啊，20几岁的时候很努力的去投入去争取，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有一些就是也会有一个人群，就是他们现在就觉得比如说20多岁他们就已经觉得把人生看透啊，对吧，
0: 也许因为现在说就是现在互联网的这个知识储备量，
1: 对，
0: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得的这个理论，说这一晚上的这个信息量是一个很多很多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之前一个人40年的储备，
1: 19世纪，对，
0: 看到那个信息了，我也看到说这个好也差不多，这唰唰全部都来了，
1: 是的，信息量非常的大，
0: 所以大家也是面对这个如潮一般的信息量，大家可以筛选谁屏蔽能力高谁才厉害，是吧，这是自我意识，这个一说自我意识大家自我意识不少，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自我意识哈，首先我们从那个5609这位朋友说，理智上劝自己放下情绪，总忍不住反反复复的复盘啊，对，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小算盘在想哈，就是好像就是这个嘴上说不，身体上却很诚实，类似这个意思，差不多就这个两个观点出现哈，还有这位朋友说，自我意识是把自己和外界他人区分开，是能把自己和外界他人区分开，客观的看见自己的一套内心认知系统，这个是挺完善的一套系统。还有体检的事儿，这位朋友说，我第一次注意体检报告，是因为发现我这么瘦，竟然有脂肪肝。大家一般说胖一点会有这个，就测那个肚子，你得测，你有点脂肪肝啊，你得加上运动啊，少吃肉啊，少吃动物脂肪，
1: 对，
0: 动物内脏会跟你说，是吧？
1: 它
0: 是

0: 人家挺瘦的，1.7米92斤，是不是大瘦瘦瘦高瘦高的呀？
1: 哦，是
0: 的，女性嘛，女孩，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咨询大夫说代谢慢，
1: 哦，
0: 也会得脂肪肝。
1: 哦，明白。
0: 他恍然大悟，
1: 就是这个脂肪长在哪里？
0: 嗯，对，
1: 嗯，
0: 是吧？而且这个感觉看清自己的长处，并且深耕，比补短板更有意义。说的有道理吧？
1: 嗯，大家说的都是自我认知的这个内容。
0: 什么叫扬长避短？不是扬长补短。
1: 对，
0: 对吧？你避短，避开它，这比较重要啊。
1: 是，
0: 大家都很厉害啊。再读几条哈。
1: 嗯，
0: 谢谢大家的留言，大家踊跃的留言哈。我们这诊所刚刚开业。这位朋友说，总在反复琢磨早已落幕的事儿啊，早已落幕自己的不是你以前的过往，是不肯释怀的执。
1: 这个听众朋友说的其实是关于，是这个十大健康标准的第二条。
0: 哦，第二条是，第二条是
1: 情绪调节的这个能力。
0: 能力，
1: 对，
0: 嗯，
1: 建立情感和情绪调节的能力。嗯，
0: 这个其实特别的重要。
1: 哦，对，
0: 有的时候人就拗不过那个劲儿来，想不过来，为什么就是我，为什么是他呢？我俩之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块距离呢？
1: 是是是。
0: 然后就想到了我的原生家庭，想到自己的经历，想到自己的怀才不遇，想到自己好多好多，有可能。
1: 对，
0: 就是
1: 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对心理很感兴趣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外面的世界已经非常纷繁复杂了，但是我们内心的这个花园更加的隐秘幽深，而且多样。非常的神秘，
0: 对，
1: 这也是让我们向外看一看，向内看一看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的源泉哈。
0: 是，就是我们说这个，比如说配音这件事情，比如说学习表演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内外综合的去表达，
1: 嗯，
0: 不要光走内信息太多了，你出不来那也不行。让你就说这个戏结束你还在角色里也不行，所以这个非常微妙的平衡也是艺术平衡的一个表达。你说话也是，你不能老在里边吧，你得有节奏吧，有平衡吧，那调节就是这个平衡很重要啊。好，再看那个朋友说，自我意识是人生最核心的底气，他不是不再把自我价值捆绑在任何人任何事上。这是第一条的互动啊。对，这个朋友说，但我好像比较抗拒探究自己的内心与潜意识，他比较抗拒，我不想知道自己行为背后的心理原因。这算是一种，也算一种心理的一种思路。
1: 其实这句话其实就是在了解自己的，就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心。
0: 哎，就是我在这个节骨眼上对这件事情我是这么认为的，对吧？
1: 对啊，
0: 就是一种习惯。
1: 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探究。
0: 是的，是的。哎，大家继续保持互动哈。刚第二条是情绪调节能力。
1: 对，
0: 那情绪调节能力有没有方法或者比较好的方式，说我们可以就是不要那么紧绷，有坏情绪来的时候，你可以让它变得不那么让影响你的这个身体和身心。好情绪激动的时候，不会让你觉得喜形于色，这没有标准。
1: 我多么想告诉你有不，我多么想，
0: 没有。
1: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情绪脑它的这个产生比起理智的脑要早上好几千万年。就是它有一个时间的积淀，而且呢它是一个更古老的这个运作系统，更古老的。然后呢它这么说吧，就是它离我们的中枢反应的这个时间，就是这个距离是更短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情绪升起的时候，它可能只需要可是当我们的想法意识出现，它可能需要快一点，1秒、0.5秒、8秒，但是它的这个时间是远远的多于我们的情绪升起的这个时间。身体的构造机制就是这个样子的。
0: 了解了。
1: 它其实是不同维度的概念。你说如果我想要用我的一秒的这种机制去抓住0.01秒的这个反应速度，
0: 不可能。
1: 你觉得是可以的吗？很难。
0: 对。
1: 哎，这个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它这是在构造机制上它的有变化，它是这样决定的。可是呢，我们还是有希望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我们人是在不断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去，我们一代会比一代更强，我们的这一代做的努力会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体现。
0: 是。
1: 但对于自己来说呢，也是有帮助。为什么这样？

怎么说呢，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就抑制我的行动或者是让我的情绪消除，但是我可以慢慢的练就，当我的情绪升起的同时，我的意识比它晚一点点，但是也能马上观察到我的情绪，这是可以练习的。那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停在当下，让自己拥有更多的选择。其实这也是正念疗法， 就是ACT， 就是ACT， 这样的一个疗法它的遵从到的一个内在的核心的逻辑。一开始是莽撞战线，之后是心平气和抚平，就是这个速度嘛，平衡嘛，其实还是平衡，对吧？一开始我们就特别莽撞，咚，就一声气就开始 脱口而出的一些气话或者一些，对吧？之后不是了，然后生气也没有那么夸张了，然后也不那么着急了，然后正念就达到这个理念了哈。对，今天我们进行心理的体检，检查了两条，半个小时结束了，我们接着心理诊治。<笑>

0: 我都觉得方大同非常非常的优秀。这歌叫做 Moon River， 很多人唱过这首歌，其实借着活在这个月亮下的人们，每天忙忙碌碌，有收获有失落啊，有付出，有难过，这就是我们心理上的一些影响我们身心的一些部分。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聊，你有多久没有跟你的心理会过诊了，对吧？我们都是去体检。今天我们心里来了一位大大夫大朋友，我们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嗯，大家好，我们又回到这里。
0: 对，我们说到了刚刚两个不同的这个一个理论的基础的两点。其实我们在放广告的间隙听了后边的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每一条都非常重要。
1: 对，是的，
0: 是吧？
1: 嗯，
0: 第三条我们
1: 好的
0: 咔就给他把一个贴的方子给我们扔出来。第三条是哪个部分，跟我们说说。
1: 第三条，对对对对。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心理健康十大的标准啊，第三条呢就是学习应对压力的技能。
0: 这个技能真的要练习得的，
1: 是
0: 压力。
1: 对，就是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时时刻刻都会面对对于自己来说有压力的事件。因为这个压力是很主观的一种感受。这么说吧，离开爸爸妈妈去上学，对于大班就是刚刚要上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压力的事件。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岁数的人来说，离开爸爸妈妈去上班，就是不再是一个压力事件了。
0: 是的，
1: 所以它是一个立着自己认为有压力的事件。
0: 嗯，
1: 可能在别人眼里这事儿不值一提，或者可能压力更大啊，对吧？
0: 对。
1: 但是呢，自己能够会让自己烦恼的，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跟自己水平相当的，或者说是能够让自己觉得调动自己压力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0: 是的，您说的对。
1: 太轻巧的我们不以为它是压力，
0: 是
1: 太沉重的我们可能早就回避过去了，我们不会去面对它。那么正面跟它去相遇。
0: 咚
1: 又来了，这今天晚上咚三回了。
0: 一开始是青春期的碰壁，是吧？鼻子啪的，现在是跟压力咚，是看谁是鸡蛋谁是石头，对吧？有时候是这样的哈。
1: 是。
0: 我觉得压力来的时候，其实考验人也是让人变成长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1: 是的。
0: 我说这个人抗击打能力很强。
1: 对。
0: 这个橄榄球运动员撞击人的能力很强。咱们就说挪威队的哈兰德。他还在往前冲呢。所以说哈兰德抗击打抗撞能力很强。但是

0: 是最重要的一点。作为一前锋，他撞完之后，他把别人撞倒了，前面只面对守门员的时候，他得有临门一脚，他要踢进去。
1: 嗯，
0: 所以还得考验整个人的质素。你光有体格不行，
1: 对，
0: 你还要精准细腻的脚法和解决这个最后一下的能力。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嗯嗯、是。
0: 所以说压力，刚刚说我们说大班的一个小孩去离开爸爸妈妈去上学，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1: 嗯，
0: 很难的事情，压力很大。
1: 嗯，
0: 那到了不同的年龄，也许就会一个事情，别人眼中的压力也不一样，所以大家要来了压力的时候，也不必特别的给自己太多的那种叫做什么，别太自责，别太自己伤害自己。
1: 嗯，
0: 本来压力就来了，
1: 嗯、
0: 你还往为自己身上找问题，
1: 嗯，
0: 是吧？都有这个阶段哈。
1: 有的
0: 是吧？
1: 是这样，
0: 是吧？大家想一想哈，不管你在晋升的时候，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在排名次的时候。你在
1: 工作受到评价的时候，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就是我们会看到人到了一定年纪，我那天好像跟您说过，林老师就是一个演员，
1: 嗯，
0: 在颁奖典礼上说，其实我特别不愿意用竞争的方式来决定谁优秀
1: 啊，
0: 也许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是为什么要用竞争的方式来决出谁优秀呢？我觉得很残酷，
1: 嗯，
0: 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已经把同样的竞争对手认知为都很优秀才可以。
1: 嗯，
0: 如果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压力对你来说，这算什么呀？你天天愁眉苦脸，这是个事儿，你往心里去干嘛呀？你出去玩去，晒太阳去。
1: 嗯嗯，
0: 你拉倒吧，没事儿啊。有的人觉得这个事特别大，
1: 嗯，
0: 有的人觉得这个不值一提，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要学会感知这个压力，
1: 嗯嗯，
0: 调节自己，别太在意、
1: 嗯、
0: 啊。有方法吗？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压力来临，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真的可以调动我们的潜力。
0: 嗯、哦。
1: 第二个，它会促进人和人的连结。怎么这样说呢？就是当这个压力来临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处在困境的时候，
0: 嗯嗯、
1: 你会去寻求帮助。
0: 嗯。
1: 你需要有支持，然后你就会和周围的人产生一些连结，然后这个部分就会让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好，你会受到更多的支持力。
0: 对、嗯、您刚才说的这个连结支持力、
1: 嗯、
0: 这位朋友说推送里说看一件事引起的情绪波动多久能过去，我一般都是要睡一觉啊，自己睡一觉啊、
1: 嗯、
0: 如果睡一觉还没过去，那我就需要找个人唠叨一下聊一聊、
1: 哦、
0: 哈、
1: 哦、
0: 然后基本就过去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知道谁是我的最佳倾听者哦，他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力量，对吧？
1: 嗯，
0: 但我也知道他的作息，他的烦恼，没大事不想打扰对方。
1: 哦，
0: 算是他还挺好的一个出口，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哎，我觉得睡一觉是现代人非常大的一个资本。能睡好一觉解决焦虑，焦虑就是因为会引起失眠啊，林老师，对吧？那、
1: 嗯、
0: 不焦虑，很多人沾枕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林老师、
1: 嗯、
0: 那些沾枕头就着的人也是有焦虑的吧？当然，但也就是简单的认为带着焦虑睡着了。因为我不是那种睡眠很好的人，我每次想到这儿，我就咔，我就顿一下。哎呀，这个怎么扬长避短呢？
1: 哦，
0: 他也不是没有焦虑，但他沾枕头就着，焦虑放在第二天醒来。
1: 嗯、
0: 有些人这个焦虑不解决，睡不着的，
1: 是
0: 有可能
1: 哈，是，这身体机制真的是不太一样，大家的体质、个人的体质不太一样，还有遗传啊，
0: 对呀、
1: 啊，生活的经历 啊，各方面的原因。
0: 那天我就在想。这个人不是没有焦虑，他有，
1: 嗯，
0: 但他睡着了，气人不气人？好让人羡慕。
1: 对，
0: 哎，你，
1: 对，说起这些特好笑。我一朋友说，她和她男朋友两个人吵架，
0: 哦，
1: 然后呢，她就特别义愤填膺的、义正言辞的在那说，
0: 说
1: 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说，结果她男朋友在沙发上坐着，很认真的听，后来睡着了。
0: 啊、我觉得两个人比较互补、嗯、挺好的。
1: 嗯，挺好。
0: 如果这个人在叨叨，那个人更紧张，整个房间的气氛在多凝重。
1: 是呢，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对 对, 对，多少弦乐的颤抖在配合这个音乐呀，是吧？
1: 对。
0: 那边啊，那边唱那边噔噔噔，睡着了。
1: 对。
0: 挺好挺好啊。
1: 嗯。
0: 第三点。是这样的，
1: 第三点，对，
0: 这个反正压力来了。第四点啊，
1: 其实刚才我们其实跳到了第五点，就是改善人际关系。
0: 哦，

0: 可以建立和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具备合作、沟通、处理冲突的能力，获得社会支持和情感满足。
1: 是的，这点特别重要。
0: 这点特别重要。
1: 很复杂了已经。
0: 是是是、哦、而且他在当今的这个社会或者说甚至对于在未来会到来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来说，他可能更为稀缺。
1: 嗯
0: 啊，而且是现在就是特别强调的这个OECD 组织哈，就提到的这个社会情感能力，对 SEL 的这个社会情感能力，我们能不能和他人去进行沟通协作，去能够理解别人啊、然后交流和人之间的这种亲密真实的深入的关系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1: 对，刚刚说到关系哈，其实跟自己的关系就是好情绪坏情绪来的时候你怎么跟自己相处，是吧？
0: 对，大部分的时候就是我怎么对待和看待我自己，看待和对待我自己。
1: 是有的朋友，
0: 这真的也是一辈子的功课。
1: 哎呦，这个可太难了。
0: 是是是，
1: 就是人
0: 就是最开始的
1: 阶段不一样，
0: 三十几岁，就是可能有人是有早有晚啊。基本上在我们生命的前半段，前一小半段的时间里，我们基本上是会跟随着我们过往的原生家庭的经验。
1: 是，
0: 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和我，就是我小时候我经历什么，那么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去呈现什么，反映什么。
1: 是，
0: 但是慢慢的，当我们自己的内心能量积攒到一定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开始有力量去看见并且做转变。那个时候我们相当于重新活一回，
1: 重新养了自己一次。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希望大家好好养自己啊。
0: 对，对。
1: 那个有的朋友说，坏情绪来的时候，我一般选择深呼吸。运动，然后倾诉，
0: 对，
1: 转移注意力等方式，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冲坏情绪。
0: 一定的，这是
1: 一定的，
0: 一定可以的。这些都是大家试过并且觉得很有效的方式。
1: 有些人一深呼吸又睡着了，特别好。有的朋友说，人这一生会遇见无数人，编织出一张看似热闹的关系网。哎，这个这句话特有意思。我们会遇到无数人，无数关系，无数连接，看似热闹其实落寞，因为我们都会安静的归于自己嘛。发现谁给你的帮助，谁给你的关心，就连父母也只是关系当中的关系。最后你自己成长的那个东西只有你自己知道。这就不难理解，很多人成年人很多话谁也不能说。说给谁，谁也帮你解决不了，所以只能修炼自己。是吧？所以这十条大家好好听听，很重要的哈。我们说刚那一条就很复杂了，刚刚说那一条，您再把那条说一遍吧。那就是第几条？就是关系啊，能力
0: 人际关系
1: 啊，对对，那一条
0: 能够建立和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建立，然后还要
1: 维
0: 持，维
1: 持
0: 就是经营，对吧？
1: 对，
0: 这里面的人际关系既包括朋友的关系，亲子的关系，然后还有上下级的关系等等的哈。
1: 对
0: 对，已经非常多了。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具备沟通合作和处理冲突的能力，获得社会支持和情感满足。
1: 是的，希望大家都有这一个非常好的小分队在帮大家出谋划策。好，这个压力过去了，我们来到下一个窗口。请问下一个窗口检查的是哪方面的心理问题？
0: 刚才跳过来说的第五条，现在
1: 第四条
0: 叫做提高自尊心。就是对自己有积极的评价，能够自信的面对生活的挑战，感受个人价值和成就感。就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我觉得这遇到这个问题我有能力解决。虽然我现在还不一定做到非常好，但是我未来是可以的。比如说今天其实就有一个特别尴尬的事情，我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有两袋儿。就是一个包装的特别精美的一个袋儿，上面写着就是叫什么，叫做那个膝关节的支撑的那个绷带，
1: 就是跑步的那种吗？
0: 对对对对，那叫什么来着？
1: 就围在那个
0: 没错没错，
1: 就那个
0: 膝盖周边
1: 啊，你说，然后
0: 挺薄的一个环，但是它紧紧的，
1: 是的，
0: 压在这儿，
1: 就防止你膝盖受伤啊，防止你膝盖过于那个这个
0: 是。
1: 减轻运动压力，
0: 是是是，
1: 膝盖的压力啊，差不多。
0: 然后我想到，我就突然想到了我的一个同事，然后年纪比我长一些哈，然后呢，他就经常说他这个膝盖会疼，因为他其实也很喜欢运动，乒乓坚持，而且55、56岁了，
1: 哎呦，
0: 就这个体格也是很棒的，
1: 不错，
0: 但是他的膝盖。

0: 确实会感觉到疼。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说那我，哎，我看到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说我可以把这个给他，因为我近期我不太用嘛，
1: 嗯、
0: 我现在我就想把它可以给到他，然后我就特别高兴的带去了给他。
1: 嗯，
0: 就在今天下午。
1: 那尴尬什么呢？尴尬。
0: 然后你听我说。
1: 哦。
0: 然后呢？
1: 大家可以猜一猜尴尬啥呀？
0: 我就在今天傍晚。
1: 嗯。
0: 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个画面，就是什么画面呢？就是当我把这个递到他手里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东西它有点薄，而且它特别轻。
1: 嗯，嗯。
0: 然后呢，我就把我的这个疑虑发消息，我就问他了。
1: 嗯。
0: 哎，我说某某某呀，我说我今天给你的这个东西，我当时脑子里就突然间闪现了一个画面，觉得给你的又轻又薄。
1: 嗯。
0: 它里面是不是没东西呀？
1: 哦，没东西。
0: 然后我这同事终于说了，其实就过去了俩小时了，人家肯定发现了。然后他说，对，他说我当时还在想，这么薄的东西居然这么神奇，我得好好看看。结果打开一个发现没有，他说，哎，会不会两个装在了另一个兜里？
1: 哦，
0: 又打开了另一个，
1: 尴尬在这里，
0: 发现还是没有，
1: 还是没有。
0: 然后我真的觉得很尴尬、
1: 啊、
0: 就是我把一个像宝贝一样的东西送给了别人、
1: 嗯、
0: 结果居然里面什么也没装、嗯、得亏我后来想
1: 得亏你俩挺熟的，
0: 而且得亏我发现了，我主动问他，要是我这事儿一点没发现、
1: 啊、
0: 对方肯定也不好，
1: 对对对，
0: 不好去跟我说
1: 是
0: 你给我的东西可是空
1: 的，空
0: 的然后、
1: 哦、
0: 然后我觉得这事儿
1: 沟通特重要
0: 啊，对
1: 是，
0: 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也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如果更早一点的时间，就是我更年轻一点，
1: 嗯、
0: 或者我更小一点的时候、
1: 嗯，
0: 我可能真的是觉得有点羞愧，会觉得有点
1: 不好意思啊，
0: 特别不好意思、
1: 哦。
0: 但是今天当我发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觉得整个人我很高，就是我是很乐的，嗯、就是我把我被我自己的这个情况给逗乐
1: 了，
0: 了然后我把这件事情跟我的老公和孩子说、
1: 嗯、
0: 就我孩子都乐得不行了、嗯、说你送了一副空气护膝给别人、
1: 嗯、
0: 是吗？
1: 那叫髌骨带
0: 哦，髌骨带，
1: 对，我们的听众厉害、哎、嗯，打了三个给他急的，髌骨带，髌骨带，髌骨带，什么膝盖压力带，那就行，谢谢您哈，髌骨带，
0: 感谢感谢
1: 感谢、
0: 啊、
1: 感谢。这个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其实有时候就是，如果拒绝沟通一定是在某个环节出了严重的问题，对吧，林老师？算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就是我不想跟你沟通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沟通很
0: 就是它其实是顺畅的，同时其实你会发现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这个地方我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我不以为耻、
1: 啊、
0: 当然我也不以为荣哈、
1: 啊，也就不以为然吧算是哈，差不多吧嗯嗯嗯，
0: 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就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会说明，就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
1: 是
0: 就是自尊比较高的人、
1: 嗯、
0: 他不会因为自己做的一点无心之失或者犯了一些错误、
1: 嗯、
0: 会感到这是不可挽回和不可救药的
1: 啊，
0: 因为如果他会这样想，其实对自己和对别人他都会这样做，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是一致的嘛
1: 嗯，
0: 嗯，所以可见就是饶过自己放过自己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练习、啊、
1: 是嗯，我们长大，我们从这个大班离开父母上学，到我们成家立业之后再离开父母去上班，这就是一个蜕变的过程、
0: 嗯、
1: 有的人离开原生家庭重新开始在另外一个城市建立家庭生活，有的人就是觉得啊，我要过好自己的生活，但是也不能疏于跟父母的联系，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离开了父母了，
0: 嗯，
1: 这个距离已经拉开了，但是我们有的人说，就是我们每年过年回去跟父母待着的时候待一天两天，大家都是这种感受哈，
0: 嗯，
1: 因为不经常在一起，
0: 嗯，
1: 你会发现你懂得越多，你就越不要改变父母的生活习惯，
0: 嗯，
1: 不要去改变，父母其实也改变不了你，
0: 是
1: 是的，这是事实，大家不要觉得哎呀，这是他不爱我吗？还是我他变了？这都是我们认知体系里的落差和差异性。
0: 这个执念我们要调整和消除、
1: 哎、是
0: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
1: 没有办法改变，对，
0: 我们改变自己都很困难，
1: 是的，
0: 是吧，
1: 所以大家不要去有这个执念说哎，是不是我自己离开父母之后我变得不孝顺的， no no， 你不要想这么多，你只要在一起的时间，比如说你就待两天，能把这个情绪维持得很好，家庭氛围维持得很好，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大家真的记住这个就好了、
0: 嗯、
1: 我们终将会离开，然后自己离开一个这个世界、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爸爸妈妈也不要特别觉得哎呀，我的闺女我这个儿子出去之后怎么还，阿姨叔叔 爸爸妈妈，您想太多了，对吧？好好的啊。
0: 嗯，
1: 来看大家留言哈。
0: 嗯，
1: 这个朋友说，这个紧绷的肩颈啊，失眠的深夜，反复疲惫，突如其来的低落，都是压力发出的信号。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哒哒哒哒哒给你传了，对不对？
0: 嗯，
1: 大脑传给了肩膀，传给了身体，对的。这个时候就需要调整自己。
0: 其实对我们中国人啊，中国人就是很有，就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情问题，或者说我们心理的状态是通过我们的身体体现出来的。
1: 对，
0: 嗯，
1: 对，
0: 我们的肩膀疼是我们有压力，
1: 是，
0: 嗯，我们的心脏觉得心慌气短，其实有可能是说明我们的这个心理能力不足。
1: 嗯，
0: 然后腰腿哈，就是它会通过各种形式来呈现。
1: 对，
0: 或者换句话来说，一个身体很健康的人也一定是在自己的身心，就是在自己的心理这个层面，他做了很多的滋养调节，清理，深度
1: 的
0: 清理这样的工作的人，
1: 这特别重要。
0: 嗯
1: 啊，我们说人总要向内求，给自己内心清理出一些空间，因为我们的内心的空间有限。
0: 嗯，
1: 要存有意义的好的东西，那些你觉得可以去从你的内存当中去清除掉，说彻底删除掉的话，你有这个能力最好了。
0: 嗯，
1: 慢慢习得这个能力吧，因为我们内心空间就这么大，
0: 嗯，
1: 对吧？里面有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
0: 嗯，
1: 我们的爱人，
0: 嗯，
1: 已经够多的了吧？你的 CPU 该转不动了吧？
0: 嗯，
1: 是吧？再来几个朋友，
0: 嗯，
1: 然后再交错了，
0: 嗯，
1: 再删除，
0: 嗯，
1: 是吧？我觉得大家都是这个循环。啊，也不必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哈。
0: 嗯，
1: 再来一条呗，我们去六号诊室看一看，
0: 嗯，
1: 到六号七号吧。六号
0: 对
1: 六
0: 号其实六七号我们差不多中间也都带过了，
1: 啊，
0: 比如说增强社会支持，我们刚才也都带过讲到了，
1: 嗯，
0: 就是在工作、家庭还有社区当中获得理解啊、支持啊、归属感，然后形成比较稳定的这种社会网络。
1: 嗯，
0: 在讲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带过了。
1: 对，
0: 然后七呢是建立积极的生活态度。
1: 嗯，
0: 就是不管眼前现在是什么，我们会觉得充满希望和目标感。
1: 嗯，是的是的，
0: 就是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啊、进步啊，就是这个类型。
1: 嗯，我们的朋友说这个，成年人的社交大多只允许展示顺遂。
0: 嗯
1: 啊，委屈与苦楚常常只能独自消化啊。是的，成年人的世界嘛。
0: 嗯
1: 啊，有对的。然后说，总靠贬低自己寻求进步，到头来只剩下焦虑与胆怯，请大家善待自己远比苛责自己更有力量。得学会善待自个儿啊，有时候善待自己的方式有很多。
0: 嗯，
1: 远离人群也算是一种。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这样我走，对吧？是吧？
0: 对对对，
1: 我远离你们就完了。
0: 对
1: 吧？
0: 对，找到一个让自己心里平静的一个地方。
1: 与人以群分，是的，大自然里很多的植物在一起，它是有规律的，对吧？
0: 嗯，
1: 为什么很多的植物互相在一起，也许它们就互相生长，它们就会相互生长得很好。人以群分，就是我们会找到兴趣小组，赏到乐趣，找到共同的爱好。我们为什么能跟他成为朋友？办公室200来个人，我就跟他好。
0: 嗯，
1: 一定有原因。
0: 嗯，
1: 是吧？所以你想想为什么，人的心理特别重要，一个心理健康的人的身体也不会太差哈，林老师。
0: 是啊，
1: 是的，
0: 是的，
1: 身心健康，
0: 对，
1: 对吧？所以说，都健康的同时，最好就是能够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0: 嗯，
1: 你到底需要什么？你能从这个需要里获得什么就行了。
0: 嗯，
1: 如果你连需要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能获得呢？
0: 嗯，
1: 你知道了需要什么，你获得多少，你能不能知足？
0: 嗯，
1: 就这个理儿吧。
0: 嗯，

0: 对吧？
1: 对，
0: 进行合理的、有效的锻炼自己的，离你近一点。
1: 嗯，
0: 不能说一定拥有吧，是吧？
1: 嗯嗯嗯嗯嗯。嗯嗯
0: 所以谢谢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还有刚醒的朋友。
1: 刚听这刚醒，这
0: 太厉害了。我们都这么热情的节目，您睡着了。向内看清自己，自我认知是破局的关键所在。是的，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刚刚这段聊天当中，能够找到一些小小的小光芒、小力量。哎，这个就够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怎么去让您光芒发散？您自己来了。
1: 嗯，
0: 好，还有54秒，对，你总结一下吧，54秒来总结一下啊。
1: 好，嗯，其实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就突然就眼前就出现了一个意象和画面。其实今天主持人带出的这个主题，我个人特别喜欢。它不是从一个疾病或者是从一个不利的因素角度出发，它从一个很积极的角度去帮我们看到，当我们要做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它其实就特别像是。
2: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3: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2: 快。
3: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2: 师傅，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3: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2: 忍。
3: 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2: 师父，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3: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普洱，你可以下山了。
4: 好累，
5: 哎，好烦，
6: 心情不错，
7: 有点低落。
8: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你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初到另外一座城市的时候，可能突然发现说跟自己的预期跟期待也许会有一些差别，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拥挤，感觉到生活当中的忙碌的时候，心里面可能总会有一些小小的失落感。这样的一首歌唱出来，尚世达曾经也是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过访问的一位歌手，本人非常的可爱，唱歌的时候呢情绪却很饱满，而且在音乐的风格方面自己也有着很多的不一样的尝试。刚才这样的一首歌蛮有质感的，叫做这城市，来自于尚世达，开启的是全新一天的音乐加块糖，继续用甜的糖味为各位来补充能量，也希望各位能够跟随着我们的音乐去找到属于你的一些口味跟口感。听到了一首歌，房东的猫，叫做秋酿。

顺道的是音乐加快糖，歌曲继续。再一份来自于春天的麦芽，成就了秋天的一杯秋酿过后品尝到的味道，可能是五味杂陈。经过时间的陈酿，你可能会有太多的情绪，你这一年所走过来的所有的经历都会融入其中，所有的苦会变成那样的一种更浓重的烟熏的味道，所有的甜，所有的幸福又会变成当中那一种麦芽的香气不断的在向外散发着。这是一杯独属于你自己的秋酿，每个人他可能酿造出来的这样的一款酒，历经时间的洗礼过后都会有不同的独属于你自己的味道。当跟别人在分享自己故事的时候，可能你拿出来的会是更多的一种幸福的味道，更多的香气来去在音乐当中去追寻，也在自己跟朋友天天的日常的分享当中去进行一个分享。来，今天继续听到的一首歌，看到的是更远的地方，来自于毛不易，叫做看得最远的地方，继续听歌。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生活的五味，音乐来调配。在生活当中，我们肯定每天都在品尝着不同的味道，这样的品尝可能更切实际一点。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抹不一样的颜色了，在秋天当中呢也会出现。现在除了说看到树叶变黄，而更多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要去追寻那一片枫叶的红色。红色的河是接下来的一首歌的名字，旅行团乐队。这一次加上的声音是来自于吴青峰，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其实最开始不会把他们放到一起来去进行一个对比跟聆听，而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觉得说是那么的恰如其分，那么的相辅相成。音乐加块糖。

0: 项目皆可音乐。
1: 音乐加课堂，万物皆可音乐。昨天还放了一些关于云端的歌曲。在秋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说时间可以变快也可以变慢，这是根据自己内心的一种节奏来进行的一个决定。看到天上的云，很多时候当你放空，你会慢慢注意到说它不经意间的一些移动速度，这个进行了一个对比的相对论哈。同时现在其实在秋天真的是一个可以抬头起来仰望天空的好时节，除了说我们能够看到树梢上已经开始泛黄的叶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不妨各位抬头起来看一看，也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会发现不一样的味道。 Google Dolls Iris。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陆先生带来的一首华年，听到的依旧是音乐加块糖。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来一起听歌。华年一首歌唱的当时也是跟陆先生他们聊过哈，当年的那些青葱的青涩的回忆，自己的热血时代，现在呢依旧保持着音乐的输出。其实对于他每一个人来说，就算身上可能所背负的一些负担或者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更多了一些，但依旧忘不掉年代，所以要把它写成歌。虽然说忘着要让自己忘了，但是那些回忆怎么又能抹得去哈？不断的有一些新鲜的用音乐的串联跟陪伴的时候，人生当中就总能让你时不时的想起来一些什么。每一首歌里面可能都会寄存着某一个时代或者年代的回忆，在想到的时候，相信对于你来说更多的是美妙的回忆跟力量，在继续推迟着你前行，保持着年轻的心，保持着对于过去的回忆，保持着自己身上的一些孩子气，可能会让你不断的品尝到生活当中的新鲜感。一首歌来自于陈绮贞，孩子气。

继续来陪伴各位，我们把情绪不应该更多的锁在心里，当然了锁在心里其实也没问题，会让自己想的会更多一点，想的多的时候希望更多是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就像自己小的时候，就像那些华年，就像 那些还在热血的时代，听到的一首歌依旧是中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的想法，来自于郝云的天马行空。我渐渐留起了胡须，拥挤的街道上，

事不要自寻烦恼哈、啊。看到那些可爱的一面，好比说这边特别可爱的想改名，发来了他单位院子里边特别可爱的一个独生子，一个柿子宝宝。你能看到在树尖上，在所有的已经泛红的树叶当中，就他一颗柿子在那儿独自挂着，剩下他的兄弟姐妹去哪儿了？是去救爷爷了吗？还是怎样？就剩他一个慢慢在孵化当中，还是剩他自己一个人在那儿独自故作成熟？看他色应该是熟透了哈。达达乐队，南方。

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继续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书香十月，用艺术的方式来拥抱文学，意境深远的歌词，悠扬动人的旋律，真挚热诚的演唱，传递出十月的文化气息与温度。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新闻节目。
2: 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

0: 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制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

0: 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其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了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两。

0: 后简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检方今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长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吸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具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五千区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没问题，最后
18: 没有问题。
14: 男子40/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以自由泳冠军。
19: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
14: 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20: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

0: 不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在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第新生，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0: 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连续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1: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玉界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2: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3: 我是安徽藏城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藏山尝新鲜树梨。
4: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7: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开幕，
1: 硕果累累，共促交流。2026北京文化论坛发布27项重要成果。
0: 赏花看景打卡展览，市属公园推出140多场假期游园活动。
1: 秋分节气到来，京城将告别晴热天气，降雨又降温。
0: 老社区迎来智慧新食堂，机器人全程上岗掌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

0: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不断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壮阔征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并致辞。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宣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中宣部副部长曹淑敏、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新华社社长傅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中国作协主席张洪森、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中外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推动文化遗产领域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促进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产事业意义重大。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中外嘉宾表示，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要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分享文化遗产普查调查、法治建设、公众参与、科技支撑等方面经验，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推动古代文明研究、联合考古等合作项目覆盖更多国家，要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论坛。主论坛上，中外嘉宾分别围绕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对话桥梁、中国文物保护的成就与创新等主题做了发言。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中欧人才论坛本月21号在京举行，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尹力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推动实施一系列人才合作，尤其青年交流计划。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有92所高校、上千家科研院所、两院院士800多人，高背景科学家人次居全球城市前列。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多年保持6%，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占比16%，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北京浓厚的国际化人才合作氛围、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2万多名外籍专家在这里干事创业、安居乐业。

0: 尹力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才作为创新第一资源已成为推动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的关键动力。北京将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完善国际化人才服务体系，深化中欧高校、科研院所、科创企业等合作，畅通人才交流渠道，促进国际交流合作，促进中欧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现场还发布了全球城市人才粘性指数报告2026、国际青年人才在京创新创业支持计划等，并发起中欧人才智库联盟、开展圆桌论坛等活动。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长殷勇本月21号会见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市市长托米斯拉夫·托马舍维奇，就加强两国首都之间交流合作进行交谈，并签署合作意向书。殷勇说，北京是一座古今交融的大都市，近年来深入实施新版城市总规，生态环境改善成效显著。我们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培育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高精尖产业，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塑造经济增长新动能。萨格勒布市近年来秉持绿色转型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相关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北京市愿同萨格勒布市进一步深化城市治理经验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在科技创新、智慧城市、绿色发展等领域持续拓展务实合作，共同把两市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会见后，殷勇与托马舍维奇共同签署了北京市与萨格勒布市合作意向书。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配套活动之一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昨晚举行，推出27项成果，促成2项重要签约，其中展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最新实践成果。权威发布环节推出2项重磅内容，深化文明互鉴，彰显文明标识，2025中外文化交流报告，系统梳理一年来中外人文明标识对外传播5大新特征，提出价值引领、全球共治4大发展路径。现场同时揭晓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实践大事，涵盖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颁布等首都文化建设重点事件。7项专项发布成果聚焦文脉更续与考古实践，包括埃及孟菲斯联合考古年度成果、第一批北京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焕新启幕的中国长城博物馆等。18项集中发布成果亮点分成，大运河对外传播研究报告等集中亮相，展现全国文博社科领域创新活力。
1: 接下来请听本台评论，更续千年文脉，共赴文明之约。从北京出发与世界对话，从文化说起，让智慧落地。北京这座古老又现代的都城，在金秋之际再次向全世界发起文明之约。文明从历史深处流淌而来，又向遥远未来奔流而去。它如同宽广无垠的河流，连接着北京与世界，也连接着时间与空间。文化遗产要保护传承，世界文明要交流互鉴。这正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静水流深、润物无声的持久文化力量。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脉，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古都北京坚持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以一城三代为空间骨架，串联起文化遗产保护的点线面，描摹出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壮丽蓝图。从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从隆福寺街区的古今风采到亮马河岸的中外潮流，从博物馆之城到书香京城，北京既留住了老城底蕴，留住了市井烟火，也留住了时代风貌，让文化遗产真正活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日用而不绝，却又活色生香，生生不息。用情、用心、用绣花功夫、用精耕细作，北京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之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中华文明正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

0: 的开放体系。从埃及孟菲斯联合考古年度成果重磅发布，到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火爆出圈，再到中法建筑遗产保护合作不断深化，北京以开放促进交流，以包容促进互鉴，让多元文明交相辉映，让世界人心相连相通，这彰显着中华文明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更照见着中华民族和和共生协和万邦的社会理想。从政府主导走向全民参与，文脉传承有了坚实的硬底气。从国潮文创走向数字赋能，文化遗产有了旺盛的生命力。从各美其美走向美美与共，文明互鉴有了磅礴的新气象。在今年北京文化论坛的舞台上，北京将深入回答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时代课题，再一次向世界交出精彩非凡的中国方案。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北京将推出10条长城脚下风景道上京畿长城主题游线路，邀请游客在一墙一石一村一居间品读长城文化。同步发布10条漫步北京大运河文化主题游线路，从白福泉到通州漕运码头，串联运河沿线的水工智慧与市井烟火。同时，我在北京看古树系列活动将在公园景区村落打造一批古树打卡的文旅融合新景和主题游线路。看见不一样的北京，北京十大看点征集活动同步启动，面向社会各界征集看山、看水、看日出等10大维度城市观景体验场景，共同发现不一样的北京之美。详细情况，公众可以关注官方公众号文旅北京。
0: 新闻广播消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即日起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集合赏花看景、打卡展览、品鉴艺文、玩趣互动等丰富的游园体验。中秋节期间，市属公园围绕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花式迎秋、雅集庆秋、文化润秋、中秋特色游园活动，将传统习俗融入园林景致。其中，颐和园第25届桂花文化节将覆盖整个双节假期，集中展出古桂、精品桂花及菊花、兰花、茉莉等花卉1000多盆，其中精品桂花200多盆。
1: 据央视新闻报道，北京市属公园中秋国庆花卉环境布置目前已经整体亮相，主题为繁花送华诞，花园应盛世，包含19组立体花坛、42组花园造景与57处地栽花径等，布展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总用花量大约123万株。
0: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多家出行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机票方面国庆节之前的错峰捡漏窗口期有2个。部分日期呢，北京出发的部分航线还有低价机票在售。中秋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时段。昨天的机票均价比中秋假期第一天，也就是9月25号低了30%以上，比国庆首日10月1号低了近50%。双节第二个错峰捡漏的窗口期是9月28号，机票均价比国庆首日低40%左右。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年北京的秋天来得挺早，9月8号的入秋日比常年提前了5天。但凉快了没几天，不少公众就感觉夏天似乎又回来了。气温数据显示，9月11号到21号，北京最高气温的平均值为 29.2 摄氏度，在过去30年里排名第3。入秋后，北京为何又热起来了？气象专家解释，这段时间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和降雨过程影响北京，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好，太阳辐射有利于白天气温升高，并且气温比较平稳，没有大幅度波动。今天我们迎来秋分节气，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市今天夜间到明天有小雨天气，明天最高气温会出现明显下滑，降低到25摄氏度。中秋假期期间，北京的天气也以多云到阴为主，26号到27号还将出现一次小雨天气。在展望后期，预计9月30号前后有一次较强冷空气过程影响北京，届时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气温降幅将达到4到6摄氏度。11假期期间，北京的最高气温基本都在25摄氏度以下。
0: 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安定里社区星辰一家智慧食堂日前投用四台智能炒菜机器人上岗掌勺，利用闲置空间打造家门口的驻餐阵地，智慧食堂受到周边

0: 边居民欢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打包。
2: 中午11点，食堂刚开餐，点餐台前生拿着一摞绿色饭盒，在人群中格外显眼，直到星辰班一起吃。
3: 头一次来，我定找这种食堂，因为岁数大了，我也不会做，干脆就找这。这量比我去那个食堂量大，
4: 一共是42块钱，
3: 不多，我在那边也40多块钱呢。
2: 食堂推行小分菜模式，菜品定价也很亲民，素菜6块钱，大荤10块到18块不等，同价位菜品还支持双拼，饭量偏小的居民也能按需选择，避免浪费。家住附近的刘女士当天选择了炖牛肉搭配炒山药，
5: 来了有7-8次，我觉得量给的还可以，实实在在的，价格也还行，而且卫生条件也还行。我晚上一没准带孩子也来。
6: 真成您家食堂了？
5: 差不多吧。
2: 这间食堂面积约180平方米，设置50-60个灶，4台智能炒菜机器人有条不紊运转，投料、翻炒、边轮换更新菜品。设备采用全封闭作业，油烟在机器内部完成液化收集处理，就餐区域闻不到油烟味儿。要不是记者提醒，很多居民都没看出来是机器人炒的菜。宋先生说：“
7: 还可以，吃不出来，
8: 真的挺好。”
2: 星辰一家智慧食堂运营负责人张玉玉介绍，食堂由永外街道联合区属国企共同打造，把闲置活动站改造为社区驻餐点，食堂营业时间为周1到周6，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半，傍晚5点到晚上7点半，周日休息。食堂食材采用河北产地直供净菜，完成清洗切分后，每天凌晨冷链运抵北京，每批次开展农残检测，源头可追溯。
9: 因为我们是3产融合的，从种植端到加工到炒菜机器人，是我们自己全链条，它中间环节全都切去了。我们是希望这个惠民工程里边，它整个的实惠利润是留给我们的顾客的，就留给我们的街坊邻居的，希望他能吃到最好的且价格便宜。
2: 张玉玉介绍，10月份食堂计划新增早餐供应，年内还将在东城区布局更多门店，进一步扩大便民助餐服务覆盖面。未来食堂还会搭建居民互动平台，欢迎厨艺拿手的居民把自家拿手菜录入炒菜机器人，大家切磋厨艺，
9: 自己做菜到我们餐厅来共享。它其实不是说显摆它的菜，而是说你做菜我尝尝，我们中间有一个交流的纽带了。我们定期会举行这样类似的活动，有点像一个老年活动室。
1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6区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艳杰，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3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氶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2: 预付式消费再遇跑路，亲子游泳俱乐部关门，200多名家长退费难。
13: 陆续发现受害者在群里的应该有200多个人，涉及金额应该有200多万，一个课包都没消耗呢，这个店就跑路了。
1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刚充了4万块的游泳课，一节课没上，店就关了。近日，多位家长向新闻热线反映，朝阳区郎园 Station 园区里的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突然停业。闭店前，门店大力促销大额课包，停业前几天还突击更换了法定代表人。一边是早已拖欠的巨额房租，一边是不停收进来的预付费，数百位家长的退款该找谁要？预付费监管又为何没能提前设防？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14: 买完以后一节课都没有消费，然后他就走了，总计金额是41200元。
15: 家长李女士说，这家亲子游泳俱乐部主打高端亲子培训，单节课价格在600元左右。今年暑假末期，他看中门店的环境和服务，给孩子办了充值卡，总价超过40000元，可一节课还没消费，店就关门了。
14: 2026年的9月6号星期天，这个是家长

0: 们能够知道的它最后还在营业的时间。然后9月7号和9月8号是正常的门店固定休息日，家长最早发现他们跑路就是9月9号的早上。
1: 9月18号，记者前往现场探访，在朝阳区郎园 Station 园区东北角，记者找到了这家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门店外立面采用卡通风格设计，主要面向儿童客群。目前店铺大门紧闭，家长王女士告诉记者，
2: 六七八月份三个月一直在搞促销活动，把之前的小课包的课全部取消掉了，都是要求家长办这一个课包几万，大几万。
1: 事发后，家长们自发组建了维权群，
3: 我就联系了我们一块游泳的几个宝妈，然后大家就建立起了一个维权群，陆续发现受害者在群里的应该有200多个人，涉及金额应该有200多万，一个课包都没消耗呢，这个店就跑路了，就有一点涉嫌非法集资啊。
1: 记者查询工商信息发现，这家店的注册主体是北京京小城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就在今年8月31号，公司刚刚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变更，股东和核心管理人员也同步更换，不少家长质疑这是遇到了职业闭店人。
0: 新的这个人过来以后呢，9月6号最后一天营业，然后直接就跑了，然后说是哎，我也是被骗了，问他花钱没呢，他说他花了10万块钱，花了10万块钱就承接了如此大的一个店吗？这怎么可能呢？
1: 在门店大门上，记者看到园区物业张贴的公告，上面写着京小城亲子游泳2月起拖欠我司巨额租金及相关费用，经催告后仍拒不支付，已构成严重违约，目前物业方已正式下达租赁合同解除通知书。记者找到园区物业部门值班工作人员表示，商户确实拖欠租金超100万元，
4: 欠我们房租欠100多万，不叫没人管这个事儿，他只能是通过什么法律啊，通过什么。
1: 数百名家长的大额预付费如今追索无门，记者联系到属地朝阳区东坝地区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回复说，
5: 变更法人这个我们确实无法判定他是违法的行为，因为就这个他变更法人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是去针对这个现在的法人这个主体去协商这件事儿。
1: 这位工作人员建议家长们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
5: 明确告知就是说无法退费，就是拒绝退费，所以我们这边只能终止调解了，希望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权，好吧？咱们那个市场监管所确实没有这么大的权利去强制他必须得把费用怎么怎么样退回去。
1: 事实上，针对预付式消费，如今并不缺少法规规范，北京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退回预收款。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分管单位朝阳区体育局，接听咨询电话的工作人员说，区体育局一直聚焦体育健身行业预付费的突出问题，还设立了专门的热线。但当记者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反馈后，区体育局负责接诉及办的工作人员还是建议家长们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6: 经与企业负责人沟通，表示门店因经营不善已闭店，现企业经营困难，入不敷出，已无运营周转资金，故无力为会员办理退费。如会员不认可此结果，企业接受通过司法途径处理，建议市民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1: 2026年5月正式施行的《北京市体育行业单用途预付卡备案和预收资金监管实施细则》提及，经营者应将预收资金全部直接存入专用存管账户，并及时将预收资金专用存管账户相关信息报送至各区体育行政部门。那么，朝阳区体育局是否按细则要求将涉事的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纳入监管？各项监管举措是否真正落实到位呢？对方回复说，
6: 针对该单位大课包问题，由于该企业已闭店，故无法核实相关情况，预付费相关问题我局已立案，后续呢也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置。不同的案情它是也需要在时间啊，不同的案子它也不一样，所以我目前告知呢，就是目前我们已经立案。
1: 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7: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姚芝，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8: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9: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

0: 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 七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五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均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6: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9: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 弘扬中国价值。 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机开街，标志着长城国际动漫谷向着世界级动漫 IP 策源地与产业集聚高地迈出关键一步。怀柔科学城第二届体育文化生活季微笑运动会飞燕杯足球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王飞报道。9月20日，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举行开街仪式。本次活动以哈喽动漫谷为主题，商街的落成启用标志着长城国际动漫谷向着世界级动漫 IP 策源地与产业集聚高地迈出关键一步。
1: 仪式在主题曲《生机勃勃》轻快的旋律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成果集中亮相，动漫谷数字地图正式上线，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打造数字渤海。市区镇三级配套扶持政策集中宣讲，一批优质动漫创作资源落地扎根，孙立军、淤水、郝志强等动画大师工作室正式入驻。
2: 怀柔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空间，放在怀柔我觉得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长城脚下看着长城的时候，通过我们这种文化历史文化题材啊，或者神话题材，其实有非常大的帮助。动漫谷的这个现在看初具规模，看起来也非常漂亮啊。然后随着各个艺术家的入驻，我觉得它会越来越成气候。
1: 原创 IP 瞌睡猫的幸福生活、科学猫漫游记以及瞌睡猫系列表情包全新推出，雪域鳌王奇美集中推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孙立军现场捐赠画作，拍卖所得资金将定向用于乡村振兴。
3: 我作为最早可以说发起人，特别是瞌睡猫的创作者来讲，那个应该说是在所有的人里边可能最开心也最幸福的。我们知道就是动画呀，它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产业。比如这瞌睡猫，是吧，我们结合当下的这个尤其年轻人，是吧，那种老想着慢生活。

0: 那么像这样的生活在哪儿？就来到我们渤海镇的这个洞台村，来到我们动漫谷。
1: 产业培育与文旅场景同步落地，渤海镇与北京卡酷传媒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国动画家华怀柔主题活动同步启动，北京高校动漫创作实践基地揭牌运行，街区内主理人团队动漫企业集中展示成果，覆盖商业运营、内容创作、场景打造、文化赋能、产学协同等多个领域，12家主理人门店开门迎客 ，coser 街区巡游、盲盒寻宝、集章有礼、满额赠礼等趣味活动轮番上演，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让动漫走出屏幕，走进乡村街巷。
2: 我们会主要推动我们的 IP， 还有我们的子产品，一方面是动画的衍生品，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有精品的 AI 动画的课程，然后未来呢，会给带孩子呀、还有大的朋友啊，然后一些帮助。我希望然后可以给大家带来了新的惊喜。
3: 我们是社会美育，我们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的感受。我们希望后面能开发一些工作坊，是因地制宜的去针对洞台村，比如说像板栗啊，还有核桃啊这些的农作物，去开展一些关于艺术的一些工作坊。
1: 从规划落地到特色商街营业，从动画大师入驻到文创产业急剧生长，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开街，不只是一处文旅新场景的亮相，更是怀柔探索动漫加文旅加乡村融合路径，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将依托长城文化底蕴与乡村生态本底，持续汇聚人气，激活消费潜力，推动动漫 IP 孵化和潮玩衍生产业协同发展，擦亮长城国际动漫谷这张特色文旅名片。
4: 我们还要服务好产业，服务好大师，吸引 OPC， 吸引粉丝，做一个立体的一个生态。一个是我们这种商业的生态，比如说我们的实体店，我们要持续的运营，持续做宣传。然后另外我们就要做这种产业的生态，通过这种手办潮玩，通过文创应用，实现一条产业的路径。然后我们还要以内外互动，跟电影学院、影都，包括全国的一些学校机构有一些深入的合作。
1: 据了解，长城国际动漫谷在市农业农村局、市文旅局支持指导下，由怀柔区联合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电影学院共同打造。项目是市级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重点片区的重要载体，也是北京市百千工程长城会客厅国际乡创地示范片区。项目规划总面积40平方公里，覆盖洞台、大真峪、庄户、三岔、铁矿峪5个行政村。瞌睡猫文创商街坐落于洞台村，汇聚山谷艺术中心、樊杯鲁艺术中心、瞌睡猫面包学校、生机勃勃渤海礼物店等12家特色主理人门店。未来渤海镇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配套，优化乡创营商生态，吸引动漫创作者、文创团队集聚，推动动漫产业融入乡村，赋能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走出一条文化赋能、数字驱动、产村融合的渤海特色乡创振兴之路。9月20日，怀柔科学城第2届体育。

0: 探究事物本质啊，这个规律的这样一个意思的这个极端条件啊，智呢是这个致知的这个意思，就是获得新的知识。那么其实这几个词组在一起的，我们的寓意是代表我们这个球场，希望我们的科学家啊，在我们探索前沿科学的这个道路上啊，能够不断的创新突破极限。啊，然后取得更多的重大的成果。
1: 揭牌环节之后，比赛开始。赛场上参赛队员拼抢积极，配合娴熟，精彩攻防轮番上演，尽显运动风采与拼搏劲头。
2: 通过这次机会，我们认识到了非常多的朋友，认识到很多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以及就是服务我们科研的这些人员。那么通过这次机会，我们也就是提升了自己的身体素质，然后还能更好地为科学城贡献自己的力量，打造一叶一居一言的科学城。
1: 本次足球赛持续至10月17日，赛事全程分为小组赛与淘汰赛两大阶段，14支队伍分 AB 两组展开组内循环角逐，积分排名靠前的队伍晋级淘汰赛。淘汰赛阶段将依次开展8进4、排位赛及决赛，最终决出赛事全部名次。微笑运动会以五大科学方向英文首字母 SMILE 为创意内核，打造五大赛事贯穿全程，分别是对应飞燕杯足球赛、万象杯篮球赛、科创杯羽毛球赛、速光杯网球赛以及环宇杯乒乓球赛。目前万象杯篮球赛与环宇杯乒乓球赛已顺利完赛，本届体育文化生活季闭幕式计划于10月底在雁栖小镇剧场举办，届时将通过颁奖典礼、微笑故事分享等环节为整季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3: 每年的9月21日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旨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提高公众对老年期痴呆的科学认识，增强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的意识。
4: 上午9点，在北京怀柔医院2层门诊大厅，神内科医护人员正开展阿尔茨海默病认知筛查义诊活动，为市民讲解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症状、治疗方法、家庭护理等健康知识，提供认知功能障碍筛查及认知功能训练等体验服务。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起因隐匿、逐步进展的大脑退化性疾病，是导致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的病因。它并非正常衰老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病理性的脑部疾病，随着病行为和人格改变，最终严重影响日常生活能力和社会功能。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神内科副主任葛建亮向记者介绍说，
5: 发现家里的老人啊，突然感觉记忆力不好了啊，老是丢三落四，老是反复问同一个问题，或者反复做同一件事情啊。有的老人呢，平时性格特别好，然后突然呢，哎呀，性格也变了，突然爱发脾气了啊。有的时候呢，多疑。当我们老人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带他去医院去评估、去检查，看看他的记忆力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早去干预。
4: 阿尔茨海默病可防、可筛、可干预，通过药物治疗、认知康复训练、体育锻炼等措施，能最大程度地延缓病情进展，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葛建亮向记者说，
5: 我们怎么去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这个病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他有没有基础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等等这些疾病呢，我们要把他的指标控制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的社交，多跟别人交流，多活动啊。第三个呢，我们要多动脑啊，比如说我们读书呀，我们看报啊，或者说下棋呀、玩牌呀，让脑子让它活动起来啊。平时呢要多锻炼身体。
4: 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泉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中医药健康社团，常态化开展晨练教学活动，引导广大居民习练中医养生功法，将中医药养生理念融入日常生活。这也是目前我区基层医疗机构唯一一家中医药健康社团。 该社团现有30名学员， 由全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师资团队全程提供专业指导， 以八段锦、太极拳、五行掌等中医传统功法为核心学习内容，通过系统化常态化习练，帮助居民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强身健体，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社团充分发挥专业医疗资源优势，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2位博士利用休息时间为学员开展五行掌专项授课。课堂上，2位博士细致拆解五行掌动作要领，结合中医脏腑理论讲解功法蕴含的养生原理，手把手纠正学员动作姿势，引导大家做到动作与呼吸协同配合，让居民在练习中读懂传统养生文化。除专业授课外， 学员每日坚持自主晨练练习八段锦太极拳等传统养生功法，大家舒展肢体，调畅呼吸，在一招一式间舒展筋骨，调和气血，在沉浸式运动中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专业师资带教加居民自主晨练的创新活动模式，让传统养生功法强身健体的良好成效进一步普及了中医药健康知识。下一步， 全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用好中医药健康社团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功法教学、中医微课堂等特色活动，丰富辖区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生活，持续巩固中医药三城示范社区建设成效。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
6: 中秋佳节将至，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辖区青少年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营造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近日，望淮社区组织开展月圆送古韵、巧手做花灯、青少年中秋手工灯笼制作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孩子们讲解了中秋节民俗由来、赏月挂灯的传统寓意，普及传统节日文化知识，详细演示灯笼组装、 粘贴装饰、悬挂流苏等制作步骤，孩子们细心拼接造型、点缀装饰，精心制作专属于中秋的灯笼。大家互相探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手工制作的乐趣。经过制作，一只只色彩鲜亮、造型精巧的中秋灯笼陆续完工。盏盏灯笼承载着孩子们对中秋团圆美好生活的真挚祝愿。 此次活动不仅锻炼了青少年们的动手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也让大家沉浸式体悟传统节日文化底蕴，进一步厚植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下一步，望淮社区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节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专业师资带教加居民自主晨练的创新活动模式，
7: 京通铁路怀柔北至龙化段换梁工程于9月19日完工，受施工影响停运及调整运行区段的列车全面恢复运行。京通铁路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铁路，始建于1972年。 此次改造是国内封锁时间最长、体量最大的既有线提质工程， 共更换64座桥梁， 恢复了通辽至北京、乌兰浩特至北京等多趟列车及怀柔至密云市郊铁路的正常运行。 9月20日起，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 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 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 9月28日起， 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 自2026年9月28日至2026年12月27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本周北京天气阴晴，切换频繁， 22日、24日有弱降雨过程， 大家出行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信息。 昼夜温差大，早晚凉，午间暖是常态。 白天最高气温25至31摄氏度， 夜间最低气温14至18摄氏度。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日星期三，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明天夜间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啊，要聊一聊穿搭。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我看到这个网上有很多帖子是关于这个穿搭分享的。
6: 对，我知道，就晒出你觉得自己最时尚、最欧勒的打扮，是吧？
5: 对，但是这晒的吧，我多少有点看不明白了，对吧？
6: 嗯，对。
5: 但是现在啊，这是不冷不热，不知道是暖还是冷的一种搭配，就这么诞生了。
6: 嗯，我知道你说的这个造型，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女孩会穿上长筒靴，
5: 哦，
6: 冬天的时候，女孩会穿上小短裤。
5: 要不说呢，就是，穿个凉鞋吧。还是个棉拖鞋。
6: 哎呦，你说到这儿，我必须要说两句话了。我曾经买过一双，它不是棉拖鞋，我发誓，但是它是棉凉鞋，它是羊毛凉鞋，就是凉鞋露脚趾、露脚后跟的那一种，然后上面有个搭扣。但是呢，我这凉鞋里里外外都是羊毛的。
5: 你说它暖和吧，它是个凉鞋，
6: 嗯，
5: 你说它凉快吧，它是羊毛的，
6: 对，就很难受。还好最后我把它放到闲鱼卖了，因为几年的时间我真的给它穿不出去，就也穿出去过那么一两次。你觉得它就是冷的天气啊，你穿出去它是真冷，一点没给你保暖。你热的天气你把它穿出去吧，它看着也是真热，一点也没给你降温。
5: 这脚可能都跟着受罪了，心想说，我这一块冷一块热的，这到底应该是冷还是热呢？
6: 是，我觉得不是。